0: 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集水分。5月7号，七部门联合公告发布了一个医药代表管理办法，这个新规定将在8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次七部门的新规直接画出了3条红线啊，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咱先说第一条。第一条说是医药代表必须得是专业的医学药学大专以上学历，你要是不懂医

允许杯销量，不允许收款，不允许统计医生的处方，就要严禁利益输送，不准给回扣、给礼品、给赞助。你搞客情，那就等于要把自己给搞进去。医药代表要回归本来应有的职业特点啊，这是第二个。说是药品技术顾问、临床产品经理，负责传递药品的专业信息，协助合理用药，收集反馈，把临床问题传回药企，改进药品。第三个说白了，那就是讲学术啊，不能讲销量，要帮助用药，不能搞推销。我理解的，总而言之啊，最重要的那点是什么呢？就是医药代表，你不许再卖药了。有媒体表示，过去药价虚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药品的价格里头本身就有营销的水分、回扣的水分啊，代金销售导致医生开贵药，开这个医药代表推销的药，这导致了医保多花钱，也导致了最终让患者看病更贵。所以期待这个8月1号新规落实，能把药品中的水分再彻底的给挤一挤，挤干净。下一关键词，重视。这两天关于新能源汽车锁电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什么叫锁电呢？实际上是厂家在技术层面啊，在做的一个动作啊，只能说做的一个动作。据媒体此前报道说，今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这个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273%。最终8家车企被监管部门约谈，3家因为违规被立案调查，有2家车企撤回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什么叫新能源汽车锁电呢？就是说部分车企未经消费者的同意，它限制动力电池充电的上限和放电的深度、充放电的功率等等啊。就说这个电池你比如说本来是100，它给你在后台控制它只让你用60%到70%的功能，来弥补它的电池安全性能不足的特点。你要是这么把它功能用满了、用足了，是吧？100%的用充啊，怎么怎么样的，他怕他的电池受不了啊，所以他在后台他给你限制啊，叫限电、锁电嘛。他这个锁电倒是对他的电池安全性做了一个很大的弥补，但是导致续航缩水、性能下降等等。日前这个报道被多家所谓的汽车自媒体引用加工，相关消息当中还增加了一份被约谈车企的名单。另据央视报道，记者9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网传的新能源车企因为锁电问题被约谈立案为不实信息，网传内容没有官方来源，与事实严重不符，一切行业监管动态与执法举措以主管部门的官方正式信息为准。你看，说的煞有介事的，但随着这个话题被关注，多家车企也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没有被约谈，是吧？那现在看来，这又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借这个话题造谣炒热度。但有一点还是要说的啊，既然有那么多消费者投诉相关问题，而且这个锁电这个事儿，你从技术以及业内来讲，它确实是有的，那就应该引起监管部门以及相关车企的重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下一个关键词，真。近日，陕西省韩城市梁代村瑞国遗址博物馆被曝展出的编钟疑似是树脂材质的工艺品，简单来说就是塑料做的。馆方回应说，是展陈变动，没有提前公示，标志不规范，标牌更新衔接不及时等因素所导致的。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有些变化，做的是这种这个仿造品，然后呢，树脂做的仿造品来展出了，说已经把这个原件复位，并展开相关的整改。这个回复及时，态度诚恳，值得肯定，但是这个事儿触碰了文博行业真实诚信的生命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在官设文物的核心信息上打马虎眼。我看人民网发了个评论，说这个仿制品并非不能展出，但是展出的数量和比例，怎么科学妥善的展出，既是规则问题，也是管理理念问题，而且前提一定是要标注准确清晰区分，不能让观众对展品真假莫辨，甚至当起鉴宝专家。说文博机构是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更应是诚信文化的践行者，展品排第一位的应当是真。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不能展出那些仿品，是吧？有些这个文物啊过于贵重，有些文物非常贵重啊，不能长时间的暴露在外，所以呢展出一些仿品，这也是一个这个业内的一个惯例。但是呢，展出仿品的时间啊，以及它是仿品还是真品，
以及这个展出仿品的比例，你。

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啊，标牌要补全啊，更要健全这个陈展的事前公示，让这个观众啊一眼就能看出，或者一下就能知道我看到的是真品还是看到的是仿品。而且呢，你要让这个观众甚至在这个参展之前就应该了解到啊，我要去看的观众肯定希望看到的是真品啊。那观众去看真品了，你要展出的仿品，那在看之前相关的这个参展声明上、说明上，你就应该这个标注的很清楚，某某产品啊，或者某某这个文物啊，这个展出的是仿品或者展出的是真品，以此来保证这个观众的知情权。下一个关键词：权责一致。据报道，江苏南京有一位律师发现，在一款搜索类的 APP 客户端呢，还有网站上搜索他个人信息，那这个 AI 智能回答竟然给出了该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这个错误的文字内容，并且配着该律师穿着律师袍的照片啊，就是张三是个律师是吧？在网上查自己个人信息的时候，一看这个 AI 回答说你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近日，这起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侵权第一案经法院两审终审，认定平台构成名誉侵权。就律师发现自己个人信息里边说是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这个错误文字内容之后，把相关的平台给告了。平台方面辩称 AI 幻觉具有不可预见性啊，而且处于技术发展初期。而本案的一审二审法院都明确指出，这个平台的 AI 智能回答把错误的文字和当事人的照片合成发布，内容具有明确指向性和贬损性，已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这个定性清晰地表明 AI 生成内容并不是法外之地啊， AI 生成内容如果出了事，平台必须要负相关的责任，无论是技术责任还是社会责任，平台都难辞其咎。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走在法治和伦理的轨道上，对平台作为企业来作为技术的运用者和内容的提供者，你必须要牢记权责一致这个原则，不能说光是坐等收益，然后出了事情之后一推了之，推到什么 AI 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完善等等，推到这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工智能在赋能社会的同时行稳致远，造福于民。下一个关键词：透明。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周女士购买一架国际航班的经济舱的机票，那她值机的时候想选靠前的位置，工作人员给她选了第六排，但是她表示想坐第二排，被告知前面几排都有人买了。而随后周女士就马上在线查看飞机选座情况，发现前排位置还空着，她马上提出同舱同权，据理力争啊，都在经济舱里边，权利是一样的，我先来的，我为什么不能坐在第二排？那工作人员就给他安排了第二排的座位。他把这个事发到网上之后引发了很大关注，不是因为说他争取到了多好的座位，而是因为他的成功恰恰暴露了许多顾客、许多乘客的沉默。什么意思呢？很多乘客到了机场值机的时候基本上是听从安排的，人家说是哪儿有座位，说是哪儿没有座位，一般这个乘客呢也就听了，随着机场的值机随他去是吧，你比较听话。但是这个周女士她就不那么听话，实际上这种不那么听话呢是对自己权益的一个有力的维护，所以他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不能依赖的消费者总是据理力争来维持公平，所以航空公司应该主动的公开选座的规则啊，那坐这个座舱里面那个座位，哪个座位还空着，哪个座位有人，你应该是清晰的明示。你像到电影院里边选座一样，哪个座位有人，哪个座位这个已经被选中了啊，你必须有清晰的明示。而如果你出现了失误，那你必须要负相关的责任的啊。我你说这个座位有人了，进去一看还空着，那我的消费者马上就可以去告你啊。啊，所以说相关的这个航空公司必须要明确相关的规则，让消费者让顾客在购票的时候就做出一个知情选择。所以透明才是对消费者公平最好的尊重。下一个关键词：教育。近日成都一位家长在政务平台上控诉这个 cosplay 等二次元文化严重毒害毁掉未成年孩子，他这个帖子被转发到社交平台上之后引发很大的争议。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如今完全痴迷于 cosplay 的圈子，不分工作日和周末，一有空就想方设法偷偷往这个天府红广场跑，甚至撒谎逃课骗家长出门，与圈内的陌生人碰面，换装拍照，扎堆闲聊，消费购买周边产品。这个家长说，孩子原本乖巧懂事踏实上学。

绝。自从沉迷这个圈层文化之后，性情大变。帖子当中还提到，不止自己的孩子，成都大量的中小学生、未成年人都被天府红这个场所吸引，扎堆前往打卡、聚会、混圈子。而商场没有进行任何未成年人管控和年龄限制，任由亚文化肆意传播，诱导孩子沉迷消费、荒废青春。5月8号，当地街道办回应说，已经督促商场推行未成年人消费提示制度，并联合多部门开展常态化巡查。另据媒体报道，近日河南三门峡有一个13岁的女孩沉迷二次元文化，花光了她父亲的18万元的积蓄。啊，女孩的妈妈患有精神分裂症，爸爸在外打工好几年，去年因为煤气中毒影响了大脑，造成认知障碍，不仅告诉了女儿密码，还被女儿偷偷拿走了全部3张银行卡，里面有18万多的全部积蓄。直到孩子父亲去换轮胎，才发现卡已经被孩子花光了。说起这个 cosplay 这个二次元文化，在咱石家庄我也见过多次啊，尤其是到一些节假日的时候，一些商家在一些楼层啊，好像还专门举办这个二次元的聚会，好多二次元的那个年轻人聚在那里，当然也有岁数稍大一些，但是比较罕见啊，一些二次元的那个年轻人聚在那里 cosplay 各种角色，然而猛一看呢，确实是光怪陆离，这个绚丽多彩，但是他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像这个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这个未成年人这么过度沉迷的二次元文化，一方面是行业以及商家的一些不良引导，这个必须要指出的，他就是有不良引导，故意的，另一方面也是学校和家庭教育上存在缺失啊，尤其是家庭教育上存在缺失。你比如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啊，这个孩子呢以前是乖巧懂事踏实上学，那他怎么就在圈这个沉迷这个就在这个受到圈层文化影响之后性情大变沉迷其中了呢？那家长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起到良好的这个管束和引导作用呢？所以这种问题只靠约束商家还是不够的，你得从教育方面，尤其是家庭教育方面多下下功夫。下一关键词，流量漩涡。5月9号，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的当事人王暖暖啊，这个女主角嘛，发文说自己拍摄过程当中突然惊厥，随后剧烈抽搐，有濒死感。随后她接受采访，控诉公司长期霸凌啊，对她进行 PUA， 就是精神控制，还被洗脑，对她进行软控制。她表示，2025年直播100多场，相当于隔天一场，还要出差拍视频。正常人都无法承受的工作量，要他一个身体经受过重大创伤的人承受，公司一切向前看，真的受不了。王暖暖的社交平台账号显示，他的主页显示账号所属的 MCN 公司是无忧传媒，而无忧传媒对此回应说，公司目前已经暂停了王暖暖的所有直播、短视频拍摄还有商务活动，直到他的身体完全康复并自愿恢复工作，后续无忧传媒会根据王暖暖女士的身体状况和个人意愿调整工作节奏，确保工作强度在她可承受范围内。这个事情让人听着是五味杂陈的。王暖暖作为这个中国孕妇泰国坠崖案的这个受害一方啊，她作为那个孕妇在死亡边缘，生死边缘捡回来一条命，但是呢，为了这个个人的生活以及发展呢，加入了这个 MCN 公司啊，在网络上做这个网络主播。又在流量漩涡当中遭遇了二次伤害，这样的悲剧本来不该发生。流量可以谋取，业绩可以量化，但是人的健康、尊严和生命绝不该成为资本链条上的耗材。只有守住权益底线，规范行业发展，才能推动新的就业形态规范发展，让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能被温柔善待。下一个关键词，讽刺。因为母亲节的宣传文案引起争议，5月8号下午，这个 OPPO 手机的官方微博发文道歉，表示已经第一时间下架了全部的相关的物料，说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全面审查内容审核机制，确保此类问题不再发生。但是有网友发现，这条这个微博开启了精选评论，就是不是所有的网友留言都能显示出来的，它后台在控制。直到5月9号中午，这个道歉的微博也没有显示有任何评论。一边说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一边是空空荡荡的评论区，到底是真倾听还是假倾听，一目了然。现如今啊，一说就是我们将认真倾听各方批评，欢迎网友和媒体批评监督，这几乎成了通报回应的一种模板。当然哭笑不得的是，下意识的屏蔽评论区也成了一种惯常的操作，这两个习惯放在一块儿，
确实

0: 让人感到讽刺感拉满。下一关键词，羞耻感。5月8号，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个车站的候车室内，一家三口嗑瓜子吃东西，把垃圾扔了一地。有一个这个候车室的保洁大爷当面清理之后，这家人又把垃圾扔了一地。这保洁大爷站在这儿也不说话，默默无声的就把他们的垃圾啊、瓜子皮啊扫进簸箕里。车站工作人员表示，垃圾桶就在旁边，这种行为属实欺负人，已将情况向领导反映，并会对保洁大爷进行表扬。这个乱扔垃圾啊，它不是说仅仅是一个个人品德问题，它是一种违法行为。按照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啊，你乱扔垃圾是破坏公共卫生，这是违法行为的，最起码从行政层面要进行处罚的啊，少则批评教育啊，轻则批评教育，那重则要罚款的。你如果再不服这个相关的处罚，那进一步的触犯法律，那可能还要被受到更严重的法律惩罚。另外，这一家三口看着都是这两口子啊是中年人，带那孩子也挺大了，还带着一个挺大的一个女孩子，戴着眼镜，一家三口胖胖哒哒的在那儿嗑瓜子儿，然后呢扔一地，就往地上扔啊，真应了那句话了，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我看视频当中面对这个保洁大爷，这家人直接无视，大爷一边清理他们一边扔，真是一点羞耻感都没有啊。最后一个关键词，违法。5月8号，上海地铁车厢里边又出现了这个让座纠纷，两名这个老太太要求一名年轻女孩让座，被拒绝之后冲突逐步升级。一名年轻女孩坐在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坐在女孩旁边，然后另一个老太太要求这个女孩把座位让出来，女孩没让，然后呢发生了冲突。两老太太不仅辱骂女孩，还撕扯女孩的头发，向她头上吐唾沫，甚至试图强行坐到女孩身上。女孩曾解释，因为生理期不舒适无法让座，但是两个老人没有停止施压，继续撕扯着女孩。5月9号，上海地铁服务监督热线向媒体确认，已经了解此事，正由相关部门调查核实。哎呀，我看这撕扯女孩的时候，两个老太太力大无穷的样子啊，身手敏捷，强行索要座位，往人头上吐唾沫，拉扯人家，这种行为已经不是道德问题范畴了，甚至已经涉嫌违法了。类似的冲突已经屡次发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对动手的老人依法进行制裁。但是说了，看了视频之后，就他们撕扯人家这个年轻女孩的劲头，真的还需要人家让座吗？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儿调得越来越大，出门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5月8号，天津有一个小区的业主发视频，说有一辆车停放在居民楼入口，导致幺二。

0: 520无法进入楼道。据了解，事发8号晚上10点，说楼内有一个住户身体不舒服，赶紧打120。但是呢，这辆车违停，导致医护人员的担架无法进入楼道，物业开放了其他通道，120才得以进楼。这个业主说，停放这个车辆的业主，这个车主啊，是因为停车位问题跟物业发生了矛盾，所以呢，他开着车把这个楼道口给堵了。今天早晨沟通之后，车辆已经开走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他一号楼有个业主身体不舒服吧，打120，但是他没给留那个空间嘛，担架抬不进去，去了人也抬不出来，后面还没有开放的那个消防的那个大门临时给他打开了，改了一个车位，他有两辆车，每次就是把两辆车都想停下去，要么就停别人，要么就停那个部门的门口。
0: 我看这个视频里都有相关的文字啊，说这个堵楼门的车主，他是在这个小区里头买了一个车位，但是他有两辆车，他想把两辆车都开进来，是吧？一辆车停车位上，另一辆车呢，那就停在小区里头，是吧？要不就乱停，要不然就停在别人车位上，物业不让，物业管理他。你说物业不让他那个第二辆车进来，对吗？对呀，啊，但是他做出什么举动？他把他那辆车呀，开到这个居民楼的楼门口。什么叫楼门口？就是单元门口啊。他那个单元门口有一个前厅，前厅挺大，有一个大门，对吧？那个有台阶，大概是一两级台阶吧，不高。他弄着车开到台阶上，然后把这个车都开到这个楼门里头了，开到厅里头了，是吧？那楼门比一辆车稍宽一点，他把那车开进去，车头就那么怼在那儿，车头冲里，车尾冲外的，那人进进出出都得侧着身儿。那120的工作人员抬担架，那当然过不来了。他这么一干之后，他跟物业这么置气，万事就怕一个巧，正好楼里有其他业主不舒服，人家打120了，120的人来了，担架进不去。你说就把担架那么举起来进去之后，人抬不出来啊，对不对？最后才出这个事儿，这才被曝光。你说这个业主这样停车，这算什么？我觉得这就叫造孽。平时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啊，我跟物业有矛盾啊，我都把他门堵了，或者说平时停车停消防通道了，车位紧张怎么着？包括那些在高速上的，是吧？看人车多，他就走应急车道，占据应急车道的啊，车那么多，怎么怎么样的？一说都挺有理由。但是凡事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很多的应急措施，平时你看着都没事，他都没用，好像浪费一样，但他就是为了应付万一的。就是为了应付这一万当中出一次这样的事儿，所有这些应急的措施，包括什么消防通道、应急车道，它都是为了应付万一的。你走9999次都没事，到第10000次出了一个事儿，好了，这就是它起作用的时候。而你如果正好占据了通道，那可能就是人命关天，你就是造孽，你就是缺德，你身上就可能背上人命，因为这条人命可能因你就没了。你看这个车主，咱还说他，他本身两辆车。那你在这个小区里头就买了一个车位啊，那你第二辆车你就不具备进小区的资格，对不对？你不能说这车是你的啊，是吧？我是小区业主，我有两辆车，我的所有的车都可以随意进小区，不是那样的。那再举个例子，你假如是一个卖二手车的二手车商呢，你想把你名下所有的二手车都开进来吗？啊，反正车是我的，对不对？不是那个道理吧？一位一车，一车一位啊，这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小区里边生活的井然有序的。你家有3辆车、4辆车，但你就买了一个车位，那你只能停进来一辆车，那另外你那2-3辆车也都要开进来吗？那当然不行。所以人家的物业管

这样的缺德事儿。他把那个车开到这个楼门口，咣叽一下顶住那个楼门口，正开进去，一下把楼门口堵得严严实实。你可能这次堵上之后，旁边人勉强侧身过去，啊，物业再给你解释解释，说和说和，是吧？两边说和说，第二天早晨你把这个车又开走了，啊，甚至说有那小孩的小推车也勉强能过去，但是担架绝对过不去啊！担架一抬上人，那怎么过去？平时这个楼里边可能没有人不舒服啊，可能你那个拿车堵门没事儿，但是这就是这个缺德的事儿，缺德的人干缺德事儿吧？正好碰见有人不舒服了，人打120了，担架进不来，这就显出他这种行为的缺德性了。缺德性不是说体现在时时刻刻，也不是说时时刻刻你都能发现他的，他就体现在万一的时候，一到事儿上，谁是有品德的人，谁是缺德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平时做缺德事儿，有时候可能不会遭到报应，啊，可能也不会伤害他人的利益，反正就在那干了缺德事儿，别人一看嗤之以鼻就完了。但是只要有一次，你在这个事儿的坎节上你做了缺德事儿了，损害了公共利益，甚至危及公共安全，危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你缺了大德了。这时候就显出你这个缺德事儿、缺德人多可恶。所以说，这个人呢，一辈子不要做缺德事儿，那损人不利己。假如说你因为堵这个门没有及时让开，人家那个不舒服的人因此耽误了救治时间，丧命了，人家家属要追究你的责任，要跟你打架的，你跑不了的。就因为担架进不来，晚了几分钟，救护人员上不去，那边这个病人没法得到及时救治，是个疾病，早来几分钟人就有救，晚来几分钟人没救了。就因为你堵着门，是吧？人这个救护人员晚到几分钟，晚上几分钟人没了，人家的家属不找你责任找谁啊？非跟你理论理论不行。你再跟物业有矛盾，你别管你占理不占理，你凭什么堵住楼道影响所有居民的出入啊？所以我说这种人缺了大德了，就是我没好大家都别想好。你跟物业闹矛盾，你去堵物业那个办公楼的大门也行啊，或者你去砸物业经理的他们家玻璃那也行啊。我只退一万步讲啊，我不是说鼓励那么干啊，我只是说冤有头债有主。因为我前段时间在节目当中说过一个类似的事儿，说有一个地方有个老太太跟人家幼儿园有矛盾，是吧？说这个幼儿园跟他有200块钱的矛盾，是吧？他在幼儿园那个栅栏外头把那个玻璃瓶子砸碎了，拿砖头砸碎了，把碎玻璃撒在那个幼儿们经常活动的跑道上。你说这老太太多缺德呀，这家伙反社会人格啊。我当时就说你去砸那幼儿园园长家的玻璃，这都算你冤有头债有主，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把玻璃碴子撒在幼儿们活动的跑道上呢？那孩子们招你惹你了？今天这个事儿也是这样，那是其他业主招你惹你了，你去砸物业经理他们家玻璃去，你也不能拿车把整栋楼的门口堵住啊。所以说这些人他们反社会人格是极其可恶的。所以我就建议当地公安机关对这样的事情严肃处理，这都是属于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利益，不能说一调解他来了把车开走了就没事了，其他人背地里骂两句就完了。当地公安机关应该行动啊，他已经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了，该拘留拘留，该罚款罚款，你得让这样的浑人明白，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得用冷静理智的合法的方式解决，不能任性胡来，任性胡来有法律揍你。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现在我们这个激光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啊。

0: 单笔消费满299的立享 9.5 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的直接解锁9折的优惠。好了，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海蓝之谜三件套。哪三件套呢？里面包括三样啊，有精粹水，有精粹乳，再加一个浓缩修复精华。精粹水是150毫升的，精粹乳是125毫升的，加上一个浓缩修复精华是15毫升的，顺丰直发，顺丰直发配这个礼盒和礼袋。这不是母亲节啊，今天是母亲节，另外呢离这个520也不远了，你可以准备一些这个贴心好礼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啊，送给妈妈和自己的爱人的礼物啊，送一份美丽给自己的爱人，给妈妈，给闺蜜或者自己，让她也更加自信有底气。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括150毫升的精粹水，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加上15毫升的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就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为你的肌肤带来奇迹般的改变。每一款单独拿出来，官方旗舰店都是要上千的。今天激光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好价格，三件到手只要799，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参与刚才提到的单笔消费满520打九折的活动，那就到手只要719.1，立省79.9，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无论是自己用还是作为礼物送给闺蜜，送给妈妈，送给爱人都非常合适。别再犹豫了，拥有海蓝之谜就是拥有了青春肌肤的钥匙。今天推荐的这个第二款好物啊，除了咱们的海蓝之谜那个明星三件套，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也是万年不出错的一个选择。平常的抗老护肤，眼周护理绝对不能少，那精致感都是藏在眼周的细节里的。那你可以用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也叫小棕瓶眼霜，来对抗眼部的多种问题，保持自己的良好的精神面貌。不管是早晨起来这个急救浮肿，还是约会之前快速焕亮，这个小棕瓶眼霜都能帮你轻松搞定。平时这样的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在500多，今天激光优品商城上专属福利，15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两瓶到手只要259，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而且在商城里边再凑单40块钱，满299还能享受95折的优惠。你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拼单来买，买了之后一人一瓶，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日前有一个盲人女孩在北京旅游期间，在人行道上的意外遭遇引发了广泛关注。相关视频显示，这个女孩在一处盲道上正常行走的时候，被一辆骑行在还是逆行在盲道上的电动车撞倒，导致手部受伤啊，盲杖脱落。而肇事男子根本没有下车，更没有道歉，反而反问，你不看路啊，并且在女孩回应说我走的是盲道之后，这个骑电动车男子还说什么盲道，随后是驶离现场，实际上是逃离。女孩在视频当中很委屈，并且说盲杖被摔到很远的地方，摸索半天才摸索回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干啥呢？不看路啊？
4: 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4: 盲人走盲道啊。
0: 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引来了大量网友的转发和评论，有一些留言就很激烈啊，要求找到并且严惩肇事者。而北京交警的官方账号在评论区也回复说，您好，您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关注了，请您通过私信将您的联系方式还有原始视频提供给我们，我们将尽快核实情况依法处置。 据这个女孩自己讲，因为手部受伤，她前往大石烂街区的药店购药，途中网约车司机还有属地的警方还有路人还有执勤保安等先后给她提供帮助。她在视频当中表示，遇到了好多北京口音的人在帮助我，并且希望让更多的残障伙伴都可以走出家门。针对此事，北京市交通委通过官方视频号北京交通发布提醒，说盲道不是骑行道，更不是停车区，请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记者了解到，肇事逃逸并非机动车专属行为啊。根据相关的交通法规，非机动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甚至行人，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或者赔偿义务而离开现场，都构成肇事逃逸。另外，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禁止占用盲道，目前北京交警正在进一步核实情况，案件正在处理当中。说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女孩发布了相关的情况啊，说有关部门也跟她沟通了，已经找到了肇事者，肇事者也向她道歉了。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啊，盲人在法定专属的盲道上被违规闯入的车辆撞倒，肇事者毫无愧疚，反而倒打一耙。然而比这个事故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肇事者脱口而出的那句，你干嘛呢，你不看路啊。一个看不见的盲人是吧，被你质疑说不看路啊，在自己唯一安全的道路上被你这样质疑要求看路，这话里藏着的是整个社会对盲道对残疾人生存空间的漠视。为什么说是整个社会对盲道对残障人士生存空间的漠视？因为什么？盲道被占啊，甚至盲道破损、盲道被毁，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家在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看一看，总有一些角落的盲道，那是被占，是吧？被毁的，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车、私家车，甚至流动摊贩，都在不知不觉地把盲道当成临时停车场或者便捷通道。当盲道长期被占用成为常态，公众的认知就会悄悄的扭曲，从不该占变成了占了也没事，然后呢，熟视无睹就开始漠视，再从占了没事滑向盲人走上盲道，反而成了碍事了。于是在这个骑电动车的人这个潜意识里边，盲道不过是一段稍微宽点的路面啊，有点这个疙疙瘩瘩的路面，盲人突然出现才是意外。我骑电动车这么过来了，你是个行人，你速度慢的就该让给我速度快的，你这弱者就该让给我这强者，你不让，把你的盲杖呱撞飞了，上来就一句，你干嘛呢，你不看路啊。自己违规骑行反而好像天经地义了，所以那骑电动车的男子那句你不看路啊，正是这种扭曲的认知的一个极端体现，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才是闯入者。更深层的一个问题在于，盲道的建设和管理长期在重建设轻维护弱执法的怪圈当中打转转。城市里说实在的，盲道铺了不少，但是断头路、被电线杆拦腰截断的、砖块松动翘起的、遇到井盖是吧，拐那种七六八弯的那个拐弯的，即便没有车辆侵占，盲人想独自走完一段完整的盲道也很不容易。在执法层面，机动车占盲道或许还会被贴条，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占用却很少受到什么实质性处罚，违法成本几乎为零。你指望着靠自觉让人把盲道让出来，谈何容易？目前这肇事者已经找到了啊，说向这个盲人女孩道歉了，案件也正在处理当中。但问题在于，道歉只能安慰个体，却治不了普遍存在的顽疾啊。你就说这个肇事者，他代表了一个群体对盲道甚至对这个残疾人这个群体的漠视。稍微有点人性，内心稍微柔软一点的人，你看到或者出了这样的事故之后，不会上来马上就反唇相讥，去反而去质问人家这个受害者去。这说明什么呢？某一个群体，就这骑电动车的人，他所代表的他那个群体对盲道、对残疾人设施以及对残疾人的一个漠视和轻视。这位残疾人朋友，这是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正好也拍着视频呢，啊，带着这个相关的这摄像头记录着自己的行走过程的。这要是没有拍下来呢？所以说，盲人每天的出行安全，你不能说光靠着这个拍视频维权来保障吧？所以，把盲道真正还给看不见的人，不能只靠一次一句口号或者引起一次的关注。我们应该想到，你如果这个占据了盲道之后，你应该想到，可能那盲道。

0: 这个残疾人朋友，这个可能很少出门啊，尤其是这个视力这个有问题的啊，视障的朋友可能出门很少。但是，一旦要有个视障朋友出门了，一旦要视障朋友说你的车正好挡在那里，正好占压了盲道，就给人家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造成极大的威胁，那不是造孽是什么？换一个角度来说，占压盲道是一种违法行为啊。可是现在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占压盲道的行为比比皆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公众的教育啊，不能光停留在标语上，而要用真实的案例，比如说用这次事件，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社会的每一次对残疾人的关注，是我们社会文明和温暖的体现。你的每一次随意的违章，可能让一个看不见的人付出受伤的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商品种类愈发丰富，功能也更加多元，给当下更广大的消费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的空间，也让很多人患上了购物选择困难症，简单来说就是挑花眼了。于是各类测评博主、好物推荐直播间迅速走红，收获了大量的关注，而与此同时，一些争议也随之显现。不少人看到不同机构的测评结果之后，可能会产生疑惑，说网络上的第三方测评到底还能不能信啊？就是说网络上的一些个人的这个测评直播间，他们的这个测评视频能信吗？说实话，这网络测评的走红根源上还是来自于市场的迫切需求，那各类产品琳琅满目，广告说的天花乱坠，消费者很难光靠自己去分辨哪些产品更加质优价廉啊，是什么性能，是什么品质啊，更符合自身需求。民间的网络测评正好就填补了这个需求的空缺，有不少测评博主在直播间直接对产品进行拆解的测评啊，通过数据对比，你比如说他买两种买三种，然后呢来进行对比啊，就是这个货比货得扔嘛，通过这个对比亲身试用，把这个参数啊变成直观的使用感受，帮助人们看清认清不同的品牌、不同型号产品之间的差异，让大家选到贴合消费需求、具备实际价值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正透明、科学的测评，那对于当下的消费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正透明、科学的测评对于当下的消费者来说那是很重要的啊，甚至很多消费者很依赖的。不可否认啊，现在确实有一些

0: 因为这个网络测评不够严谨，但这并不意味着测评这个形式不可信了或者不再被需要了，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加真实可信、更加实事求是的测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测评类内容天生容易产生争议
1: 啊，
0: 就像尝一个苹果一样，那十个人来尝同一个苹果是吧，每人尝的这个口感和评价都是不一样的。商家广告只会一味的说自己产品的优点，刻意回避它的缺点和短板，但是测评就是好的坏的都摊开来说清楚。你比如把一个手机拆开了，有人夸它散热性强，有人嫌它重量大，一瓶护肤品测完了，有人说吸收快，有人说功效弱，有夸的 就有批评的，有认可的就会有质疑的，有消费者觉着不认可不满意，这可以理解，但不能因为有人不满意，因为触碰了部分商家的利益，就刻意放大矛盾，否定整个测评形式存在的意义。所以正因为有争议的存在，更要看到网络测评实打实的价值，因为它要没价值的话也就没有争议了，人们有争议是为了让它更好更可信。这个网络测评它通过实物拆解、成分剖析、极限测评等等接地气的方式拨开迷雾，戳破营销的泡沫，还原产品的真实品质。尤其是面对高端数码、大型家电这类商品，消费者的试错成本很高，不容易及时发现问题，买回来之后用一段才发现这儿不满意那儿有缺点，想退货都来不及。而大量的测评博主花钱花时间去亲身体验，去踩坑，从方方面面把这个产品啊都琢磨透了，为普通人节省时间，大幅度的降低消费决策的试错门槛，这也是一些测评博主广受欢迎成为网红的根本原因。那当然了，网上看的这个测评多了，一定会出现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的一些情况啊，因为不同的测评者的测试方法、关注角度啊、使用场景啊各有侧重，那结论当然也会有差异啊。只要没有数据造假，没有刻意的剪辑误导，多元视角的测评反而能让消费者兼听则明，更全面的看清产品的面貌。那对消费者来说，不偏听偏信，不盲目跟风，多看几方说法，一边看一边思考，想清楚核心的。说到底啊，好商品根本不怕测评，真正怕测评的是那些靠参数忽悠、用料缩水、品控等碰运气的产品。测评行业应该规范，但是不能因噎废食。那老百姓的眼睛从来都是雪亮的，弄虚作假、失去公允的测评，终究会失去大众的信任。我看有网友说现在要是有人单纯靠测评视频来决定老百姓们买什么，那我只能说你真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大 V 的测评啊，谁家的产品出来他都说好，好像从来没听他们真心挑过什么毛病。还有的网友说，只要不是官方的测评机构，再知名的测评博主也不一定完全可信，因为这民间测评博主啊、自媒体博主啊、网红他都需要赚钱呐。啊，要商业运作啊，要直播，要什么带货呀、卖货呀、插播广告的，甲方给了钱，你就不能说甲方不好。我想说的是，首先来说，网络测评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但是它需要规范，因为现在问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则，是吧？网络测评的搞测评的人，他这个专业水准怎么样，可能都需要打个问号。消费者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很难分辨出哪些是商单，哪些是客观测评，甚至哪些是黑稿。所以引发质疑也就在所难免。对这些测评视频，我的意见是可以参考，但别全信。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江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不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1: 新年好肌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0: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1: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0: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1: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
3: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4: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5: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6: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7: 平凡的岗位。

0: 早晨。各位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关于买房的问题，想知道买哪儿的房子好，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买，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03，03119610403，或者还可以发微信到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这最近大家去看房买房的话，会发现哈，这新房和二手房市场走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在新房市场当中呢，大家都在说我的产品是新规的，我的产品赠送面积有多大，我这户型到底有多好，那我的这个地段周边配套到底有多好。二手房呢，讲的是性价比，说你看我这么大面积的房子，我才卖多少多少钱，是吧？讲的是一个性价比。那为什么在新房和二手房市场当中会出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呢？而在新房二手房市场当中，好卖的是什么样的户型，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户型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来说说这些问题。当然了，如果说您在看新房二手房的时候也是注意到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或者说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个怎么他们这两个差的这么多呀，比方说我同样是想买个120平的房子，怎么在二手房市场当中我可能花个120万、130万、140万就能够买到非常不错的，但是到了新房市场我就得花上200万呢，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差在哪儿了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好好来分析分析，看看到底是不是看看到底哪种房子值得买，看看这个房子哈到底适不适合您，或者说呢看看咱是不是必须就得买那个新房呢。其实我跟您说答案啊，真的不一定，新房不见得就比二手房市场完全是要好的。
1: 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我对每个人都说。
0: 那在今天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我们先来有请到振明。振明你好。
2: Hello 瑞姐。
0: 这样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对啊，我们把话筒拿近一点，这样的话呢能够把给大家的建议呢更清楚地传达到大家的这个耳朵里面哈。想先来问问振明哈，就是你们那儿也有新房也有二手房的这个销售是吧？
2: 是的。
0: 这个新房二手房的这种畅销和就是不好卖和不好卖的楼盘，是不是真的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真差别挺大的。
0: 挺大的。
2: 对。
0: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啊，这新房二手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卖，什么样的不好卖？那我们就先来说新房吧，好吗？
2: 首先就是说这个月哈，可能是有就是近6年以来，就是小阳春变成大阳春了，成交量就是最大的一个月。
0: 今年的3月份。
2: 对，今年3月份
0: 啊，
2: 就我们每天基本上就
0: 成交量非常的火哈，
2: 非常的火，有的楼盘可能就是上百套了，就半个月的时间已经上百套了。
0: 这种情况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2: 没有，我近5-6年就很少有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成交量可能比平时翻了有3倍都不止。首先说这个新房什么样的好卖啊，现在来说的话整体就是二环内的一些改善的楼盘卖得特别好。你像咱们这个怀特这块刚开的叫汉莫林峰啊，就是首先是品质加带学区的这种，然后它的话就是43的两个名额嘛，基本上一开盘100多套。再有的话就是一些大房企的，就是像央企的，国企车码头的，像保利的盘，这几个就是长安朗悦啊、天耀啊、裕华天骏啊，你像裕华天骏的95平、123平的，基本上在刚开年，就是刚开班初八九的，一下就清了，就卖的特别快，包括朗悦，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大。

0: 几十套的一个销量，包括7420那个咱们说的云华景岳，就城投的项目，再有高铁这一块的太平河啊，而且太平河就是唯二的就是年后涨价的一个楼盘。
1: 哦，是吗？它涨价了。
0: 卖得特别好。像这种首先是品牌，再一个的话就是位置，再加上它的一个学区的一个加持，这种的盘成交的比较好。
1: 就是在新房市场。
0: 对，新房市场卖得比较好的。
1: 就是二环内，这个二环内还有什么产，还有什么样的特点？
0: 就是央企国企。
1: 啊，央国企。有保障是吧？
0: 对。
1: 大家比较信赖。
0: 对，像万科啊、绿城啊这样的。
1: 二环内的改善的这种
0: 改善的偏多
1: 大品牌的产品，
0: 对，基本上120平到144平到150平这个区间吧，基本上都是一个改善的面积段。
1: 但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几个项目，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价格上差的还挺多的哈，
0: 差挺多。
1: 你看汉墨领风，它的价格得到这个将近3万块钱了，是吧？
0: 27000起步，我们成交了两套，基本上一套130平的，就是起步面积，大概在356万左右，大概27100。
1: 就是它的价格已经算是很高的。
0: 基本上在咱们对
1: 目前在售的里头算最高的了。
0: 对，除了之前的中海风，可能现在就是它了。
1: 还有一些呢，属于价格上比较有优势的，像您刚才说到的朗月和7420。其实从他们入市的时候开始的，就是以价格为优势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是吧？
0: 对，
1: 现在为止依然还是大家挺关注的。
0: 是的，7420这个月应该是在80套了。
1: 就是他们的这种综合性价比会比较高，是吗？
0: 对，
1: 就是既在二环内又有好的学区，同时价格也不高，
0: 对，
1: 是吧？
0: 对，是。
1: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一些综合因素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所以请看，像新房卖的好的这个项目，要么就是说这种改善和学区都很顶尖的这样的项目，是吧？
0: 对。
1: 要么就是说这个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项目。那其实还有一些新房哈，就是据我了解，可能卖的也不那么好。
0: 对，是的。
1: 跟我们来说说，就是刚才你说有的项目，你看截止到今天已经卖了80套、100套了哈，它属于卖的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所有项目卖的都这么好吧？
0: 对，
1: 有的项目可能还维持在几套、十几套这样的一个水平当中，是吧？
0: 有，就是有一些项目，就是它之前可能存在过问题，或者是它的位置比较偏的。这种的话，或者是现在已经卖到现房了，还没有卖完的，
1: 还没卖完的，
0: 对，就是从户型产品上、容积率上，包括这个你像这种大高层的老户型的，就2梯4户、2梯5户的这种，或者是它的位置比较偏，可能在西部山区这一块，或者是比较偏栾城啊、藁城啊，就是位置比较偏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它的一个容积率高的这种，可能3.0以上的这种产品，
1: 现在还有这样的新房子在售吗？
0: 有好几个，
1: 还有呢，
0: 咱就别点名了。那和平路上就有俩，你包括这个西南二环这块也有，可能它的价格，你看前两天我去了一个项目，但是它卖的，还相对来说可以，就是可能咱们这个这个正常的它这块楼盘就是新规产品，就是13400-14500，可能它就能卖到8000-9000。淮安路西二环那块，包括西南二环这一块，可能能差出来个4000-5000块钱，但是。这个接受度会很小，
1: 就是去，虽然说差价上差出来个4000-5000，但是大家还是更愿意买新规的产品，是吧？
0: 对
1: 啊，
0: 对，户型它的一个短进深大面宽啊，包括它的2.0的容积率，包括物业都不一样。之前的那个产品就是
1: 一看就过时了，
0: 进深特别长，采光不好，对，而且是这种不是双阳面的，
1: 所以大家一对比就会发现，这个新规之后的产品还是要好于之前的，是吧？
0: 对，
1: 虽然说单价上要低，但是呢，就是综合下来，包括居住感受的整体衡量下来之后，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去买这种新规之后的产品，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都是新房，但是也有卖的好的，也有卖的不好的。
0: 对，
1: 现在卖的不好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产品了，是吧？
0: 是，
1: 或者说地方偏一些的。
0: 对，比如说它的户型不好的这种，就是暗卫的，像咱老百姓像南北通透全明户型，卫生间带窗户，
1: 是，这也是市场教育大家的。
0: 对，这种的可能就是现在你拿出来的话，可能就很多人他就接受不了。
1: 其实我们之前去看一些这个前好多年之前的所谓的豪宅，156的这种户型，包括200平的户型，可能都会有一个或两个暗卫的出现。你看现在新规的产品之后呢，120的户型都是全明户型，每个卫生间都带窗户，都是全明的。
0: 对，他做的话，你要么是就是在楼头这个位置有一个卫生间，要么的话你就是在北向会有一个明卫，它能做两个明卫，全明卫
1: 所以这个对比的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非常明显。

0: 啊，所以你看像这样规划落后的这种产品，或者说远郊一些的产品呢，在即便是新房，就是没有人住过，但是呢现在卖的也不太好，
1: 不太好
0: 啊。
1: 对，
0: 虽然说价格有优势，卖的也不太好，
1: 不太好。你像这个远郊一点，就是二环到三环之间或者三环边上的，再有它的教育、医疗、交通是没问题，现在三环很通了，但是说它的商业啊、教育啊、还有医疗啊，可能这种配套跟不上，包括地铁也过不去，通勤方面会很，就是很不方便，有的，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现在的话，这些就是，怎么说啊？这个自媒体，咱们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一说的话，我宁要一个二环里的小粮食，我不要远郊的一套大别墅。就是你这个年轻人现在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就是通勤呀、吃饭呀、朋友之间的聚会啊，都要你一说去哪儿啊，北国乐泰先天下或者万象城啊、都是
0: 方便
1: 在，对，在市区，他可能住一个小公寓，他不出去住一个。可能大三十、大四十，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大家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
1: 发生变化了。对。
0: 而再加上现在二环内的这种供应啊，和这种这个产品结构也越来越丰富了哈。
1: 对，现在大平层或者有四代产品的这种挑高的这种空中树，你像瑞盛府、瑞宁府，包括这个云树啊，这种的话，很多人他可能就是把他的别墅卖掉了，去买这种四代住宅，就是来了市中心啊，观景效果特别好，带一个大平台，
0: 是，还是说这个市中心的配套更加丰富是吧？以前大家说到买二环里的，就是户型太大，这个价格又高，买不起。
1: 是。
0: 现在呢，更多人发现这个户型其实它也在适应现在市场的需求，也有一些像小一点的户型，有100几平的，像你刚才说的，还有95平的，
1: 95平的，朗月的89平的，这种都非常的畅销。
0: 是不是现在89平的这个户型算二环内最小的一个？
1: 最小的
0: 新规产品，
1: 最小的
0: 啊、所以它的你看也有89平的，然后这个单价也不太高，大家综合算下来，我整体的套价好像也能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
1: 大概153-4万的样子能拿到一个，
0: 买到这个户型了。
1: 对
0: 啊，然后你看又有学区是吧？
1: 有，
0: 然后还在二环内，
1: 对，23中实验小学
0: 又在二环内，然后周边的这种交通上也更加方便。
1: 地铁2号线大概就是个300-400米，
0: 所以就是综合性价比还是说比较高，
1: 非常高
0: 啊，
1: 而且它是精装修。就是后期不用再投入了，直接买家具就可以入住。
0: 所以你看，就是在二环内啊，就是这个新房上畅销和滞销的这种特点还非常明显的。
1: 对，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购房者买房的话，可能不光是要看新房，也得看看二手房，比较一下，是吧？
1: 是的。
0: 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在二手房市场当中啊，这个畅销和滞销的户型或者楼盘到底有哪些特点呢？好，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了。接下来的这个号码呢，大家今天恐怕是要多打几遍了，400-656-0303。因为咱们河北的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抢哈，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那好视力的诚信月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呢可能就跟这个下了雾一样哈，您更是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是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也是明显的水润舒服多了。大家也要记好这个电话，400-656-0303，您只需要在10分钟之内打过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

0: 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4: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5: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房二手房到底畅销的是什么样的楼盘户型，而不好卖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些楼盘和户型呢？刚才说到新房，在新房的市场当中呢，像这个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呢，还有就是这种大品牌的呀，有着明显的学区属性的这些项目呢，卖的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像这个一些规划落后的这个远郊的一些项目卖的就不是那么好了哈。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是找房帮的区域经理振明，说房的主理人振明。振明，这样我们也接到一位朋友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
6: 嗯，
5: 一号线朋友你好。
7: 你好，
5: 是您电话，请讲。
7: 我想那个咨询专家一下，就是那个高远森林城啊，
6: 嗯，
7: 我想花120万想买一套房子，能买几室的，什么样的？另外一个是它的优缺点是什么？
5: 嗯，就直接瞄准了这个项目、高远森林城吗？
7: 也不光是的，就是因为我去那儿看过一次啊，就是看觉得那个环境不错。
5: 嗯，
7: 像对等的那个大概也可以让那个专家给推荐一下。
5: 嗯，就是预算大概是120万是吧？
7: 对。
5: 嗯，好，这边
6: 就是现在高远森林城它这个属于现房阶段了，然后价格的话基本上在9500到10000左右。里边的话，您如果120万的话，你像这个125平的和139平，139平下来9500是130
5: 多点，嗯，比120万
6: 稍微多了一点，估计要这个125平的应该差不多啊。然后它这边的优点的话，就是学校比较不错，虽然说它是这个北京的这个叫是北
5: 首师大
6: 附属初中小学。啊，就在项目的南侧，而且是新盖的。再有的话，小区的环境和物业都不错。缺点的话就是容积率有点高了，
5: 大高层。
6: 对，就大高层，30多层。嗯，但是户型的话还是不错的。啊，
7: 哦，
6: 128平。
7: 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啊，
6: 嗯，
7: 这个也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不想要学区房，就是能给我们推荐一两个，就是因为我们孩子已经都上了那个嘛初中了。
6: 嗯，
7: 就想要个价钱物美价廉的环境，小区又好的，就这个钱能给你推荐一两个吗？
6: 你像这个就是在新华区能接受吗？
7: 新华区反正西边西北最好
6: 啊。那咱们可以看看这个西北的话，就是有一个叫锦和天悦，它现在是现房了。好，这个是小高层。
7: 大概合到多少钱呢？
6: 大概的话就是11000-11100啊。
7: 哦，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
6: 就是锦上添花的锦。
7: 啊，锦。
6: 和平，就是和平的和。
7: 哦，锦和。
6: 对，那个上天的天。
7: 哦，锦和天。
6: 月，就是 高兴的那个月，对对对对，一个竖心的月，景和天月，可以看看这个项目，啊，它有。
7: 它这个具体在什么地方呢？
6: 小爱社，您知道吧？
7: 哦，可以搜一下，大概知道附近的位置。
5: 西北
7: 环境怎么样呢？
6: 小区环境小高层，啊，两梯两户，18层，它有一个110平的和就是基本上在108.9吧，是三叶草，啊，三叶草户型。全民户型
7: 都是那个什么吗？都是那个就是现房是吗？
6: 对，现房了，它是12月份交的房。
7: 哦，都没有那个嘛，都没有装修，毛坯。
6: 对，毛坯交房。
7: 对啊，我能那个咱们能加一下，我能找您去看吗？我还是自己去啊？
6: 可以，您找我，我是这个找房帮，我们有400多家店面，整个跟这个开发商的话，咱们是有合作，能拿这个优惠，多拿折扣。
5: 这样吧，我们让导播呢也是把您电话记下来，节目结束之后也让振明这儿安排人给您做回访，行吗？
7: 好的、非常感谢。
6: 哎，不客气。
5: 好，那这样哈，这位朋友呢，这个可以把自己需求再来想一想。其实刚才我想到，就是说他要说环境好的话，那肯定还是，我想太平河应该环境算比较好哈，但是像120万可能在那儿，
6: 它的价格下不来，
5: 下不来是吧？
6: 你最小的万科的110多平的，它就得150万起步了，就超了。
5: 但是我想，就是要说环境好，首先想到是那块儿了。
6: 对，
5: 环境确实
6: 好，自然环境
5: 好
6: 啊，对，将来的话适合养老，而且文旅这一块儿是非常不错。
5: 是，好，这个我们稍后呢也在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需求哈。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新房市场哈，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二手房市场。其实我也注意到，大家在看房的时候，新房、二手房往往都会再去比较一下，看一看哈。
6: 对。
5: 但是我也注意到，有一些新房，有一些二手房，其实卖的也是比较快的，
6: 是，
5: 很快就挂出去卖完了哈。
6: 对。
5: 还有一些呢，就卖得很慢了，挂了几个月、一年、两年都卖不出去，是吧？
6: 对，
5: 这个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6: 首先说，您说卖得快的这种二手房，就是在石家庄现在成交量最大的就是
5: 学区房、
6: 书包房，
5: 是吧？
6: 对，你像咱们说的燕岗新村，43中这一块，燕岗新村包括电业东区、西区，这种小面积的。基本上它成交量是最大的，一年像燕岗新村东就是这个电业的话，能成交几百套房子，包括81中、23中，你像81中棉四这一块的话，一年成交将近300套，基本每天都有成交，
5: 都是学区内的，
6: 对，学区内的，然后就是28中、42中，像联盟、联强，啊，包括这个，叫就是电大街两侧的这种老破小，像联强小区100多栋楼，基本上每年也是。大概得300来套成交，包括41中，咱就说的这是第一类，就是书包类的，成交好的。第二类的话，就是现在的一些次新房，就是像二环里的，去年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下了很多套房本，
5: 是
6: 20多万套，出来了有几个特别的小区，就是像那种，就是可能城头街的宝娇楼的那种，在长安万达附近有一个叫安锦云亭，这个小区。啊，就在万达的西侧，基本上每个月的话，啊，最高的时候可能50多套，每个月的话都有20-30套的成交。这个它首先的话是位置比较好，中山路和潭沽西街的交口，地铁1号线，再加的话有翟英大街小学，长安区的一类的学区，再加22中，啊，地铁长安万达这一块的话，它小高层20来层，啊，物业的话一般，户型也。一般，但是价格基本上就在11000左右，卖得非常的火爆。第二个的话就是和平路和潭沽大街交口，就在这个融创都会中心的正南侧，这个叫安心家院，成交的话基本上跟安锦云亭也差不多，属于同类的房子，
5: 也是刚交房没多久，
6: 哎，它这个2年吧，性质基本上差不多，属于宝娇楼的，之前的开发商，就是干不动了，最后城投去接，叫安居工程嘛，起的第一个字都叫安
5: ，
6: 对，包括翡翠家园，这个的话是在7420和长安朗月的中间，然后它的话也是这个叫安，就是反正这个现在都叫翡翠家园，也是这个安居工程，宝娇楼这块的话，23中加实验小学、首府校区的一个加持，再加地铁2号线，成交的话非常的火，就是像这一类，就是次新房的，包括二环边上的，像博雅盛世啊。 或者这个咱们叫天州十里长啊，包括南部的一些龙湖天圃啊，这种刚交房的次新房，
5: 嗯，
6: 成交量非常的大，因为刚刚交房都在3年到5年之内，房本有的刚刚满2年了，有的很多是没有入住过的啊。首先现房了，
5: 嗯，
6: 买了就可以装修，买了就可以住，
5: 是吧？
6: 新，很多咱们这个周边县城或者外市的这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要买一个婚房子，这个老家人都讲究，我这房子不想有人占过，
5: 嗯，
6: 哎，我要卖一个没住过的，对，毛坯的也好，或者精装的，就是不要有人占过的，
5: 嗯，
6: 我就要这种的房子，
5: 嗯
6: 嗯，
5: 所以就是二手房当中卖的快的哈，有两种，嗯，一种呢就是二环内的这种带学区的，
6: 对，
5: 哪怕说是老破小，
6: 是
5: 吧？只要是这个能有这个重点学校的学区，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6: 对。
5: 还有一个就是这两年刚交房的这种次新房，
6: 对
5: 啊，
6: 嗯，
5: 基本上是5年之内的吧。
6: 对
5: 吧？五年之内的这种次新房啊，刚刚交房又比较新，同时呢价格还不高，是吧？基本上是不是价格都在1万1万1左右？
6: 对，差不多。
5: 嗯
6: 嗯，
5: 所以这个价格，你看大家如果是去买一套房的话，就会觉得这个还便宜，是吧？嗯，还是新房，
6: 是
5: 有的位置还不错。
6: 对，你像二环边的话，可能就是7000-8000你就能买到一个不错的房子，
5: 二环边出了二环是吧？
6: 对，可能就是容积率高一些，高层吧。
5: 嗯
6: 嗯
5: 嗯，
6: 这个根据大家的一个什么呀预算吧，
5: 嗯，
6: 也是。
5: 嗯，那刚才那位打电话的朋友，他说到的高远森林城，
6: 嗯，
5: 应该说也属于这种房子吧？
6: 属于
5: 啊，
6: 它是现房。
5: 嗯，
6: 它的1期、2期现在都已经是二手房满二了。
5: 嗯，
6: 大概的话价格的话就是8500到9000之内。
5: 嗯，
6: 然后3期的话可能环境更好一些了，9500到10000。
5: 嗯。
6: 这现在的话你想想降了多少，咱们就是有一个笑话，
5: 嗯，
6: 就是在2016-2017年的时候高远森林城卖的特别火，就是全市的房子卖的特别火嘛，
5: 嗯，
6: 这一家子去看房了，结果呢说咱们也谈不下来，中午去吃个饭，一会儿回来接着谈，吃完午饭1个多小时的时间回来以后，这个房子涨了30多万，一辆宝马3系买了，当时就那么疯狂，
5: 嗯，
6: 就是卖到了18000-19000，
5: 嗯，
6: 你现在的话基本上9000块钱，
5: 这
6: 夭折了，夭折了，
5: 嗯，这当时的市场嘛，
6: 对，当时的市场，
5: 现在的市场又不一样了，
6: 又不一样了，
5: 嗯，
6: 现在是买方市场嘛，
5: 对，所以就是像这种二手房的相对来说卖的还比较快，卖的比较好，是吧？那你说什么样的房子就是卖了好几个月，甚至卖了好几年也没卖出去呢？
6: 嗯，首先就是咱们说的老破小，
5: 嗯，
6: 就是它，嗯，学区也不是特别强，物业也不是特别好，
5: 嗯，
6: 像老破小的基本上就是在50-60平，没有客厅，
5: 嗯，
6: 咱们这个80年代-90年代可能这种房子就是你这个客厅的话只能放一张餐桌，哎，然后的话你的老就是管道的话一些老就是
5: 老化了，嗯
6: 啊，然后住着就是没有物业，可能小区连围墙都没有，非常的乱，
5: 嗯，
6: 啊，脏乱差，这种的话你像现在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5: 嗯，
6: 甚至一些顶楼的房子能卖到个5000块钱
5: 啊，哦，这么低啊？
6: 对，一个70多平的房子40多万，
5: 嗯，
6: 啊，这种的可能挂在系统里边的，就是3-4年可能你都成交不了，
5: 嗯，
6: 可能半年没人看房，
5: 嗯，
6: 这种就是它跟你像，咱就拿这个40中做对比吧，40中是在建设大街的东边，
5: 嗯，
6: 建设大街以西的房子。他可能就卖到个7000-8000-6000-7000，
5: 就不在他片内了，
6: 不在他片内，可能属于4中啊，嗯，几中。然后路东的房子疯狂的时候，咱们说阳光招生的第一年，可能有一套38平的房子，
5: 嗯，
6: 卖了48000一平。
5: 呵，
6: 他可能能差出来几倍啊？差出来的7-8倍。
5: 嗯，
6: 啊，这种就是很疯狂的，
5: 就是带不带学区，
6: 对，
5: 是吧？
6: 带不带学区？
5: 其实这个房子的这个基本情况都是一样的，
6: 都是一样的，
5: 嗯，
6: 它的年代它的建筑风格和格局，嗯，小区的物业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
5: 嗯，
6: 但是就是
5: 带不带学区，
6: 对，它的这个学区的价值，哦，可能它的价值最少的能差出一半，一部分它属于一小部分了，
5: 嗯，
6: 啊，可能占到20%-30%，但是85后到95后你想想他们去买肯定不会选择这种房大高层的房子去，
5: 嗯，
6: 也就是现在买房子我给大家讲段子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买的房子就是未来10年到20年谁会接受你的房子，谁会去买房子，将来的话可能就是10后、15后了，
5: 嗯，
6: 他肯定不会去买这种大高层了，
5: 嗯，
6: 所以说它的价值的话也很便宜，
5: 嗯，
6: 非常便宜，就是二环里咱们有一个小区叫天润家园，
5: 嗯，
6: 天润家园的话年前我拍了一套房子在100平左右吧，99点多平，您猜多少钱？
5: 10000一平？
6: 54万
5: 啊，
6: 他这个的话就是盖了，就是在他是
5: 5000多一平。
6: 对，最早的时候是3年大变样的时候。

0: 入拆的，
1: 嗯，
0: 后来的话开发商没钱了，盖了十几年，
1: 好久没有交房，
0: 好久没有交房，后来交了以后，交了以后又持续的下不了房本，整个在去年的话一下下了房本了，
1: 嗯，
0: 生不逢时，
1: 嗯，
0: 大家都下房本了，20多万套房子出来以后，登到这个二手房中介的可能出来一下就是2-3万套，
1: 嗯，
0: 直接冲击了这个二手房市场，价格便宜，二环里，
1: 嗯，
0: 5000多块钱，你包括现在他还有这种房子，
1: 哦，
0: 然后的话你看看直接倒挂了。然后很多县城的就说呀，我这个什么听说石家庄房子降了，我来石家庄买套房子吧。我们县城还7000多呢，
1: 嗯，
0: 就是新乐呀、无极呀，可能比县城的房子要便宜。
1: 嗯，
0: 这种房子的流通性就是它，大家一看的话，这个小区挂着百十来套房子，就是卖起来就很难。
1: 大家都会在价格上去竞争，是吧？
0: 对，你包括。咱们知道的恒大御景半岛，
1: 嗯，
0: 这个名字应该大家都很熟悉。
1: 当时是其实是作为豪宅出现的，
0: 对，它的最大面积有300来平的，
1: 嗯，
0: 256的。你像现在的话，6期的基本上卖到6000多7000，
1: 哦。
0: 然后的话，石家庄最大的社区114栋楼，
1: 嗯，
0: 去年的话，它是也是南高营的，也是4-5个区，等于相当于回迁区。之前的话是没有房本，这一下的下来房本以后，90多平的房子卖个50来万，
1: 嗯，
0: 然后冲击了它的商品房，
1: 嗯。
0: 其实它的建筑风格、户型、物业基本上差不太多，大差不差的，但是价格的话一下拉下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之前还能卖个1万来块钱，1万1，但是这个随着它的这个叫什么回迁房一交房，整个市场乱了。
1: 嗯，
0: 去年也是说近5年以来房价掉的最多的一年，有的小区可能能降到5000块钱。
1: 哦，
0: 嗯，这种房子卖起来就会很难了。
1: 我觉得业主也其实也挺难接受这种情况的。
0: 对，这种情况很多，你包括桐乡城开发区的最大的小区，
1: 体量也很大。
0: 对，46栋楼，
1: 嗯，
0: 包括北郡 ，A、B、C，
1: 嗯，
0: 几个区，啊，你包括刚才我说的盛世御城，它在这个西南二环这一块的话，也是一共7000户。
1: 嗯，
0: 您想想，
1: 七千户
0: 大概的话得有个三四万人，
1: 嗯，
0: 然后这个角上记住这种房子，包括天州世界城有四十多栋楼，
1: 嗯，
0: 啊，博雅盛世这两个小区加到一块的话就是80多栋，整个的话那边有10来万人，就是东北二环重灾区这种高层小区，
1: 嗯，
0: 再有东南二环的话就是重美，
1: 嗯，
0: 整个重美的天下都是在东南二环打下来的。现在的话基本上6000-7000块钱，
1: 嗯，
0: 这种房子是非常难卖的，因为这个小区你像恒大御景半岛、桐乡城、北郡，包括盛世御城，包括重美，基本上一挂牌的就常年维持在300套左右。
1: 嚯，哦，这小区就有300套房子要卖。
0: 对，你比如说一个月咱们卖10套房子，可能就占1/10，
1: 嗯，
0: 可能300套出10套，就是，就是10个人里边有1套能卖出去。
1: 嗯。所以说这个竞争挺激烈的，
0: 非常激烈，
1: 价格上就会打得比较乱。
0: 这种大高层，对，
1: 嗯，
0: 再有一些难卖的，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路权可能比较偏一些的山上
1: 的
0: 别墅，就已经很多人就没人去选了，
1: 嗯，
0: 空置率非常高，
1: 嗯，
0: 而且这种房子集中的是没有采暖的，冬季需要自己烧暖，
1: 嗯，
0: 燃气的
1: 还不方便。
0: 不方便。年前我拍了2套奥克兰风情，这个也是常年没有下房本有问题的，这种现在大家都很少去那边去居住去了，
1: 嗯，
0: 啊，因为北方的冬天非常冷，就是山这一块，
1: 嗯，
0: 很难卖，就是远郊大别墅，
1: 嗯，
0: 就是有很多人在拍段子说的这种，
1: 嗯，
0: 基本上这几类吧，
1: 这几类
0: 就涵盖了，
1: 确实这个说起来都是累哈，是吧？
0: 对对，
1: 好多业主刚才一听到这个自己小区的房价，我估计心都要碎了，确实这个也是跟目前的这个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哈。那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来跟大家这个提建议哈，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嗯，大家现在买房的话，像这种新房二手房畅销和不好卖的户型，到底我们该怎么去选择它，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 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

0: 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新房市场当中畅销和滞销的楼盘啊、户型啊都是什么样的，二手房畅销和滞销的户型又是什么样的。其实刚才通过这个振明的分析呢，我们也了解到现在新房二手房啊这个情况确实是不太一样的。你像新房当中啊，像二环内的新规产品大品牌开发商的这个呢是比较畅销的，而一些像这个规划落后的远郊产品呢，相对来说卖的就不那么好了。二手房市场当中呢，像这个带学区的，还有像这种五年内的次新房，这种呢都是卖的比较好的。但是呢，像一些学区属性不强或者远郊的一些产品，或者说呢这种供应量非常大的这种大高层呢，可能它的情况也就不那么乐观了。振明，其实我发现哈，就新房二手房这种整体情况呢，应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轨道哈。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1: 是，
0: 咱们说刚才说新房当中有这种接近30,000的这种新房，
1: 对，
0: 而且呢学区属性也非常强，整体的套价也非常高。但是二手房市场当中呢，现在也出现了像这种5,000来块钱的这种房子哈。
1: 嗯，
0: 所以它的这种差距会差的是越来越明显了哈。
1: 是的，
0: 咱在市场当中现在花个40-50万也能买到一套房子，二环内哈，
1: 而且带电梯的也能买到，
0: 带电梀的是吧？
1: 嗯，
0: 然后呢，你花这个30-40万也能买到房子是吧？这个还不算特别高的。
1: 对，
0: 就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嗯，首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贫富差距，首先购买力现在发生变化了。
0: 嗯，
1: 整个的话，咱就说新房市场，现在大家的话，不是说我有个窝就行了，有个家住就行了，不要求面积品质啊。
0: 嗯，
1: 首先现在很多大家一说现在新房卷得很，
0: 嗯，
1: 好，我有地下会所，你2000平，我3000平，
0: 是，
1: 我5000平，我6000平，
0: 嗯，
1: 然后到那个这个地下会所，
0: 嗯，
1: 然后这个游泳室，
0: 嗯，
1: 和什么业主食堂，
0: 对，
1: 瑜伽室，就是这些配套，什么台球厅，KTV 全都
0: 功能越来越丰富，
1: 功能越来越全了，你有这个我比你还多，
0: 嗯，
1: 所以说它卷得很。然后这种，现在的购买市场，新房的市场，我觉得就是已经是什么呀？改善为主力了。
0: 嗯
1: 嗯，然后做的产品越来越卷。然后这个二手房这一块的话，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购房主力军，可能是85后到95后，很多这个大高层和老破小，就是尤其是这两类的，就很多人就不去选它了。
0: 嗯
1: 嗯，
0: 落后了，
1: 落后了，产品落后，物业。对，跟不上了。
0: 嗯
1: 嗯，
0: 包括大家的这个购房观念也在逐步的更新，
1: 在发生变化
0: 啊，
1: 嗯，
0: 也在像以前可能在很多年前，大家买房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挑的，是吧？基本上就挑，在哪个区域买，我花多少钱买，能买得起就行。
1: 就是可选的产品少。
0: 对，
1: 现在的话，就是像四代住宅呀，
0: 嗯，
1: 哎，洋房啊，或者是大平层啊，
0: 嗯，
1: 啊，哦，就是选择的产品很多，
0: 嗯，
1: 一楼带小院呀，顶楼带露台的呀，只要你预算到了，就是产品可选性非常的多。
0: 嗯
1: 嗯，
0: 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是选择太多，
1: 选择太多了。对，
0: 现在选择新房有很多选择，二手房也有很多选择。
1: 对，
0: 但是我就发现现在很多购房人他在看房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新房二手房都要看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最终是不是都会去选新房呢？
1: 也不是，
0: 嗯，
1: 也不是。有的话就是说，你看他看来的，就是看的这个，就新房可能它的交房时间上，可能现在的话都是在2027年，
0: 嗯，
1: 甚至是2028年底。像现在新出的，你像这个，咱们说的九瑞府，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叫汉墨凌峰，有一些都是在2028年交房了，
0: 嗯，
1: 可能2027年底去交房。
0: 项目刚起步。
1: 对，
0: 嗯，
1: 现在看房的就是如果有。现房或者准现房，可能2026年底交房的，我可能还能选。
0: 嗯，
1: 还有一部分的话，我婚期临近了，就是
0: 不得不买了，
1: 不得不买了。
0: 嗯，
1: 可能他就是看看新房的不行，接受不了，
0: 嗯。
1: 产品虽然好，但是我等不了了。
0: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要上学的，啊，
0: 也等不了。
1: 对，有的是今年，你像长安朗月和7420，包括石刚、东方喜，还有这个九瑞府，他们上学的话都是在明年。
0: 嗯
1: 啊，今年9月份想报名的，我想买个新房的，只能买这种今年能够，对，今年或者今年年底能交房，或者明年交房，今年能上学的。
0: 嗯
1: 啊，这种的话像高铁啊、成发头、云山月呀，
0: 嗯，
1: 包括这个哪块啊，就是天钥啊，
0: 嗯，
1: 这种能今年上学的，还有这个像新华的一些学校都是开发商自己建的，能够上学这种的，
0: 嗯，
1: 他可能能去买。 有的话不行的就只能去买现房了。
0: 嗯，就是因为要上学呀、要结婚呀，或者是什么情况，必须要买这种现房的，
1: 能立马入住的，能立马落户的。
0: 是，
1: 哎，我就得去选这个次新房、二手房去了。
0: 嗯，
1: 啊，就是它是分这个人群吧，分需求还是？看到哪一步了？
0: 其实市场当中还有一些这样的新房，就是刚交房，可能刚交房一两年的这种，这个房子哈，我看市场上也开始流通了，
1: 开始了。
0: 像这种，因为像这个容积率2.0的产品，这两年也在陆续交房嘛。交完房之后，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产品就会陆续的流入到二手房市场当中。
1: 对，
0: 那他们二手房市场情况怎么样呢？
1: 咱就这样说吧，现在找这种房子的很多，因为首先2.0容积率，有的做的是精装修的，再一个的话就是它是现房了，园林这些都比较不错，
0: 都能看得见了，
1: 都能看得见了。咱这么说吧，绿城桂宇厅兰北二环，从北往南，绿城桂宇厅兰包括万科翡翠书院的一些小高层，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精装未住，然后像旭辉的、滨河将来的、旭辉公园的这种，都是18层的小高层，双仰卧的，包括。你像咱们这个南二环绿城桂宇兰亭小高层这种的话，都卖的比较不错。龙湖天普也已经入市了，包括保利岳云台，这种都是近几年2-3年内交房的，市场上需求都非常的大。
0: 那他们这种房子交房之后再卖的话，跟这个二手房相比，或者说跟当时他们买房的时候那个价格相比的话，有什么变化吗？
1: 有，比之前要降了，
0: 要便宜了，
1: 要便宜了，尤其是去年，这个价格下探了不少，
0: 所以其实买这样的房子还挺好的，是吧？
1: 性价比挺高的，
0: 性价比挺高，
1: 对，
0: 又是新房又是新规，然后这个价格还有优势，
1: 对，而且现在的政策也有支持，就是从2026年1月1号，咱不是原来的未满2年的增值税是5.3%，现在的话下降到3.18%吧，执行下来就是，基本上一套100万的房子你。这个不满2年的能够差出来20000块钱的税，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去买二手房去。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房子，可能就会更加适合一些既想要新规产品，又想要现房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哈。
1: 对，
0: 当然这个新规产品啊，它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你看后来有一些新规说增。

0: 层面积多的这些都还没交房呢，
1: 对，
0: 都还在建设呢。
1: 新规对好房子嘛，
0: 嗯，
1: 对，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新规是从2025年的5月1号开始执行的，
0: 嗯，
1: 也就是说都得在5月1号之后开盘的，
0: 嗯，
1: 才能是新规。最早的话也得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去交房去。
0: 嗯嗯嗯，是。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人喜欢新房，因为它的各种规划呀、各种的条件都比较好。
1: 对，
0: 也有一些人呢，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呢，必须要去选择一些二手房哈。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你看你们也卖新房，也卖二手房，嗯，这个找房帮现在客户的这种体量也挺大的哈。
1: 对，
0: 大家各种各样的购房需求。在这个阶段买房就是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1: 就是现在大家买房的话，首先如果买二手房的，还是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就是次新一点的，
0: 嗯，
1: 可能5年以内的。
0: 嗯，
1: 嗯，咱不要说去这个就是说如果预算差不多的话，尽量买新的。
0: 嗯
1: 啊，尽量的买二环里的。
0: 嗯
1: 啊，因为它的二环里的这些配套还是你立马就能用得到的。
0: 嗯，
1: 二环外的只是一些规划，如果一旦有改动的话，可能你将来这可能就是这种图上的东西实现不了。
0: 嗯，
1: 所以是尽量大家去买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嗯，
1: 再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是想选这种改善类的，大家现在的话我一开头也给大家说了，首先选品牌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现在市面上卖的比较好的就是像央企、国企，
0: 嗯
1: 啊，中海、保利、中冶这几个盘，你像中冶、德贤云顶，基本上在1年左右的时间清盘了。
0: 它卖得很快是吧？
1: 卖得很快，
0: 洋房价格也不低，
1: 一房难求。
0: 是，
1: 对，一房难求，还有70套房子马上就要清了。
0: 嗯
1: 嗯，像中海的房子也是。拿的地段都是非常好，正泰、九章，
0: 嗯
1: 啊，这块卖的也非常快。像保利的，多面开花，基本上现在在售和未售的房子，
0: 嗯，
1: 基本上9个盘到10个盘，镇三街，
0: 嗯，
1: 又给拿到了，
0: 嗯，
1: 桥西区整个的话就四个盘了，
0: 嗯，
1: 长安2个盘，裕华1个盘，同业1个盘，基本上8到9个盘，
0: 嗯
1: 嗯，这种品牌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城投的项目，
0: 嗯
1: 啊，你像城投的，它从云山月，你像3-400万到云瑞盛府。5-600万、6-700万，再到像云阁西域、云阁兰亭啊、芳华这种的话，从1万、1万零几到1万1，这种房子，还有云华啊，这种的话，它都有的都是现房了。
0: 嗯，
1: 啊，就是首先它的品牌、它的交房保障，再有个是现房了，还有它的物业啊，都非常有保障。
0: 嗯，
1: 这种话最起码的，我能拿着房子下房本会很快。啊，将来的话物业也有保障，都是国企的。
0: 嗯，
1: 啊，不要去买的就是一些开发商、小开发商、本地的开发商资金有问题的啊，你是倒来倒去的啊，就是5个锅4个盖这种。
0: 嗯，捂不上了。
1: 市场上有这种，
0: 很容易出问题，
1: 很容易出问题。
0: 是，
1: 可能一扔，
0: 嗯，
1: 多少年咱们大家就得在外边租房子，你住不进去。
0: 嗯，
1: 尤其是孩子要结婚的。或者你要上学的，真正买了以后，咱们说老百姓现在挣个钱不容易，这几年对吧？
0: 嗯，
1: 非常，
0: 所以就买这些大品牌的。
1: 对，买大品牌的。
0: 嗯
1: 嗯，
0: 所以像这个现在买房的话，买二环里的，
1: 二环里的，
0: 买新一些的，
1: 对，
0: 是吧？买大品牌的，
1: 对。再一个的话，就是说，我觉得现在买这种，就是面积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在120平到140多平、150平之内吧。
0: 嗯，
1: 基本上就这样了，因为120平，像保利啊。和现在那个万科的或者是九瑞府，你看115平、114平就能做出40了，
0: 嗯，
1: 126平做40，
0: 是，
1: 你像140-150平的40就很宽敞了，
0: 嗯，
1: 而且是新规，它赠送面积比较大，一些大高层超过160平以上的，你说160、180、200的，现在有，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去买了，因为以后的话你再卖不好卖了，
0: 嗯，
1: 因为人口你没那么多住的，孩子大了以后肯定都想独立的空间去自己住去，
0: 嗯
1: 啊，老两口的话你可能孩子给带带孩子偶尔的去一下，你不可能就是一家人5、6口在一块住的那种年代，我觉得没了，
0: 嗯嗯，
1: 太大面积的，将来的话二手房市场肯定不会特别好流通。
0: 市场当中的现在主力的改善户型是120到150之间，
1: 150之间，
0: 嗯
1: 啊，你像长安天耀。对吧？158平顶了头了，
0: 是，
1: 大四居，
0: 嗯，
1: 像九瑞府做150平40了，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150平冒个头，不会超过160，
0: 嗯，
1: 啊，真做出来了160啊、180呀、200、212的这种，
0: 嗯，
1: 有，但是很少，有就是大家可能一脑袋热，我们将来一大家子人去住，可能你想的很好，将来的话估计孩子不愿意跟你住，
0: 是，还不如买两套小一点的，
1: 对，买两套，
0: 或者说一套大一点，一套小一点的，
1: 对对对对，
0: 啊，是，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振明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购房建议哈，大家还可以继续关注到振明的微信，抖音号是吧，叫振明说房。

0: 振明说房，
1: 振明说房，
0: 振明说房。
1: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跟振明说一声再见。
0: 好，再见，大家再见。
1: 好的，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

0: 前的街道画成镜子。东，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0: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1: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

0: 笑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阳光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FM104.3河北新闻广播， FM102.9河北综合广播， 并机直播。 阳光热线的特别策划阳光思政课红色印记，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记录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听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一本特殊的声音情报。
1: 阳光热线特别策划 阳光思政课，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2: 今天请听一本特殊的声音情报，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车丽。

0: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播音员红云，我讲述的文物是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现在收藏在福建三明宁化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它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最为完整而且是正规出版的红军时期号谱，他还是一位红军失散的司号员，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这位司号员的名字叫罗广茂。1934年，罗广茂在一次作战的时候负伤，突围后回到家中，把军用号谱郑重地交给母亲。他自己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四处漂泊。解放后，母亲年事已高，怎么都想不起来藏在了哪里。想起在红军部队吹起冲锋号的场景，罗广茂就会拿出那个号嘴儿吹一吹。宁化县长征出发地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邱明华说，
1: 人在号谱在，正是这种信念的支撑了他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0: 1974年，已经年近花甲之年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的时候，发现在仓底木板上有一块油纸布被牢牢地钉在底板上，层层包裹的就是他几十年来日思夜想的军用号谱。
2: 我是宁化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马行东。作为一名讲解员，我有责任有义务传承理想信念，传递红色精神。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近期呢，全国各地都在强调防范小火亡人事故。看似不起眼的一缕烟、一个插座，往往因为发生在深夜或者是被忽视的角落，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特别是对于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以及农村自建房、老旧小区来说，这小火背后的风险啊，尤为突出。今天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和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加强基层消防工作、防范小火亡人等方面的内容，我们和大家展开交流。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宁，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桃城区大队副大队长王亮，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副主任徐兆威，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说消防工作连着千家万户，近年来呢大家对于消防工作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对于消防安全的期望也是越来越高。那么我们省的火灾形势是怎么样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请出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何处长何立斌，何处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吧。何处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副处长何立斌。今年以来呢，我省火灾形势持续平稳，共发生火灾1.36万起，亡24人，伤11人，直接财产损失约是1.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亡人数、伤人数和直接财产损失分别下降64.6%、65.2%、68.6%、42.4%。从这个数据上来看，这四项指标都是全面下降的。从火灾分布来看，农村地区火灾数量较多，占总数的71.6%。从起火场所看，露天户外的火灾数、居住场所的火灾亡人数均占总量的半数以上。从起火原因来看呢，电器故障火灾占总数的36.6%。造成的亡人比较多。从发生时间来看，早晨8点到晚上20点，就是晚上8点，这12个小时里边的火灾起数呢，占全天的68.7%。从数据上看，也就是白天的火灾还是明显多于夜间的。除了一起较大火灾外，其他均为一般火灾。在人员伤亡上也都是小火亡人。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到的就是小火亡人。那么它和我们印象当中的大火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看起来不大的火反而更容易夺人性命呢？何处？
1: 好的，小火亡人呢，一般是指经济损失小、过火面积小、受灾户数和人数相对小，但又造成人员死亡的火灾事故。此类事故呢，零散的偶发，多源于日常用火、用电、用气的细微违规行为。从时段上来看呢，夜间22时至次日的凌晨6时为小火亡人的高发时段。此时居民处于深度睡眠状态，感官敏感度下降，往往无法及时察觉火情。小火亡人发生的场所呢，多为消防基础薄弱、空间密闭、人员自救能力差的住宅以及城乡小场所，比如老旧的自建房、城中村的出租屋、独居老人的住房，还有一些杂物储物间、临街的小商铺、便门小店、家庭作坊、农村的老旧平房，还有一些附属的搭建的用房等等。这个我们今年分析了一下，此类的火灾造成人员伤亡的原因呢，有很多方面，其中有几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发现火情晚，事故多发于凌晨熟睡的时段，刚才也说了，密闭的空间里边烟气快速的积聚，人员发现火情时已经错失了初期处置和 逃生的黄金时机。二是逃生能力弱，遇难人员多为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病患、低龄儿童等弱势群体，此类群体呢行动不便，风险认知不足，自救互救的能力比较差，面对突发火情急于遇险，是小伙亡人主要的受害群体。三是烟气致命强，现代装饰装修以及高分子物品燃烧后会快速的产生很多有毒的烟气，比方说一氧化碳、氢化氢等这些有毒的气体，人员多为烟气中毒窒息死亡。第四个方面就是基础设施比较差，这个基础设施主要说的是消防的基础设施，此类场所普遍存在建筑耐火等级低、防火间距不足、疏散通道不畅通、消防设施不完善，还有老气设备老旧损坏等问题。一些场所经营与住宿场所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割，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呢，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充电、违规动火作业、违规使用夹心彩钢板或外墙保温材料，这些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单位和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不规范，人员消防安全素质不高，也是导致人员伤亡的一些重要因素。小伙亡人呢，多发生在农村社区等基层末端，只有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完善消防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消防宣传教育，才能补齐基层消防工作短板，有效压减火灾事故，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何处的详细的介绍啊。那我们知道今年三月份呢，国务院办公厅也是印发了一个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那么这个文件的出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三级指挥员宁丁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好，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消防监督处宁丁莹。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消防工作也要从基层抓起。今年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3月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意见的出台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也标志着消防工作重心向大抓基层深刻转变。对于有效防范化解基层重大安全风险，加快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全面提升城乡火灾防控能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意见的总体考虑是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用2年左右时间健全完善基层消防安全治理机制，构建党委和政府组织领导、消防牵头、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全面夯实社会火灾防控基础。意见突出强化了6个方面工作。一是突出强化属地领导，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总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健全由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消防安全协调机制，乡镇街道将消防工作职责细化落实到有关内设机构，因地制宜推进基层应消结合。二是突出强化综合监管，主要是对消防力量布局、监管模式、能力建设等进行重大调整，明确消防综合监管，强化统的作用，推动部门发动社会共同做好基层消防工作。三是突出强化行业管理，明确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将消防工作纳入行业常态化管理，在行业规划、资源配置、法规标准、资质资格、行政许可等方面强化消防安全要求，严格行政审批源头把关。四是突出强化主体责任，对大单位和高风险行业领域强化自主管理，逐步分行业推行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对连片小单位小场所以及老旧小区、经营性自建房等 支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设区域性共享消防设施，推广新型实用的智能化消防产品，并纳入民生实事项目。五是突出强化社会共治，遵循消防工作社会化规律，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实行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组织开展基层重点人群实操实训，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健全覆盖城乡的消防自防自救力量体系，提升全社会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六是突出强化激励约束，深入推进为基层减负，推行简易执法，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严肃调查处理火灾事故，尤其是对较大及以上亡人火灾事故。要主起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强化奖惩，将基层消防工作成效作为基层干部奖惩激励的重要参考，并鲜明提出禁止免责要求，鼓励一线干部担当作为。意见把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化属地责任摆在了首位，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组织领导就是要强化消防工作的地方事权属性，进一步压实属地消防工作党政领导责任。同时重申了三管三必须原则，旨在推动各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形成在基层消防工作上齐抓共管的合力。目前呢，我省各级正在按照意见提出的目标要求细化措施，全力保障实施。
0: 嗯，好，非常感谢您出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特别请到了衡水市桃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和河西街道办相关负责同志。接下来的时间呢，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请出到的是衡水市桃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亮，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年啊辖区消防工作的整体的情况。啊，王队你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衡水市桃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王亮。桃城区位于衡水市东南部，总建筑面积呢是383平方公里，辖3镇1乡4个街道，一个省级高新区，常住人口60余万。作为衡水市的主城区，人口多，高层多，人员密集场所多，酒小场所多，结构产业结构呢复杂多样。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呢，确定了是365家。今年以来呢，我们扎实开展了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全面夯实火灾防控基础。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颁布实施以后呢，我们区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落实措施，督促指导乡镇街道、行业部门、社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努力构建党委和政府组织领导、消防牵头、部门协同、县乡一体、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推动消防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今年以来呢，全区共发生了火灾是285起，火灾总比下降呢是41%，火灾形势呢总体平稳可控，但也发生了一起的这个农村小火亡人事故。
0: 嗯，那么现在农村社区的小火亡人事故啊比较多发，您觉得目前我们需要来紧急解决哪些问题呢？王队，
3: 结合桃城区的这个实际呢，我觉得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如何精准识别和帮扶消防安全薄弱点，像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人员结构复杂，生活方式、身体状况各不相同，如何建立精准的排查机制和一对一的帮扶措施，实现政府、消防、民政、街道、社区的多方联动，做到一户一档的动态管理，是我们当前急需破解的难题。二呢，是如何推动 电气线路的隐患整改。农村老旧房屋电气线路老化问题呢比较突出，而且呢部分居民呢也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觉得几十年来都这么用过来了，改不改也无所谓，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设备的连接的，这是大功率的这个用电设备，加之更换老化电线和配电设施呢需要投入一定的这个经费，对于经济困难的这个弱势群体而言呢，改造难度就相对较大了。如何多渠道筹措资金，精准帮扶呢，真正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考验着我们的这个治理智慧。三呢是如何有效提升基层末端的消防治理能力。从隐患排查和火灾调查情况来看，部分单位对自身消防安全责任认识不清，法定职责履行不到位，隐患排查不深不细不实等问题呢也很突出。如何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让基层网格员能够真正做到查得出改得了守得住，是我们接下来必须要重点攻克的这一个难题。
0: 嗯，那么王队，在加强农村社区等这个基层消防工作上，咱们桃城区各级各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现在来看成效怎么样呢？
3: 为了预防和减小这个小火亡人事故的发生呢，我区在加强消防设施的这个建设上，从力量建设、宣传教育、隐患排查、科技赋能等五个方面呢重点发力。第一个是推动基层消防监管力量建设，全面探索推广乡镇街道的一加二加 N 加一消防安全监管模式。这个所谓的这个一加二加 N 加一呢，既是一名乡镇街道分管副职负责统筹领导和组织协调，两名事业编专职消防工作人员呢充实基层专业力量。 N 呢就是 N 名社区和农村消防负责人深入网格前哨，以及呢最后的一个一就是一名我们消防大队派驻的专职消防人员强化业务指导，构建大队统筹文员驻点帮扶多点联合参与的基层消防工作网络，打通消防安全监管的末梢神经，真正实现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管得住。第二个呢就是全面开展帮扶行动，将隐患排查做到群众的家门口，对农村社区的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呢组织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消防宣讲队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和帮扶行动，重点帮助排查整治较多的电气线路隐患、消防通道堵塞、易燃可燃杂物乱堆乱放、违规用火用电等问题。三呢是科技赋能基层治理，实现探测、预警、救援全链条闭环。桃城区积极探索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升火灾预警能力，将这个智慧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管理系统和设备安装工程列入了我们这个2026年桃城区的民生实事项目，在全区九小场所推广安装这个烟感火灾探测器，并免费呢为辖区的五保户、孤寡、残障等重点人群呢场所安装这个预警设备，多方联动协调等方式呢努力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预防小火这个亡人事故的发生。不少群众呢也反映装上了这个火灾报警器以后呢晚上睡觉呢也踏实多了，这个店铺的这个商铺主呢离开以后呢也放心多了，遇到小火小烟呢也能够及时的反应，真正起到了小设备保大安全的这个作用。四呢就是线上线下齐发力，消防安全

0: 跟宣传教育全覆盖，线上我们依托微信公众号、短信视频平台、衡水消防抖音公众号以及这个桃城融媒重点单位群呢，多渠道的及时发布典型火灾案例、法律法规解读、消防知识科普等内容，实现宣传内容呢精准推送，广泛的这个传播。我们线下呢还采用了这个社区宣传栏、农村大喇叭、楼宇电视，以及呢我们常用的这个社区工作群等载体呢，开展沉浸式面对面宣传教育，近距离做好政策解读和知识普及，全面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第五个呢，就是这个畅通这个举报渠道，营造消防共治的这个氛围。我们鼓励呢群众拨打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还有一些这个邮寄来信或者电话等方式呢，反映身边的这个消防隐患，形成人人参与、全民监督的消防共治氛围。经过全区上下的这个共同努力呢，今年辖区火灾形势基本稳定，基层火灾防控能力呢持续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消火亡人的这个致灾因素呢有了更深的认识和预防。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按照上级的这个安全安排部署呢，结合全区实际，深入推进各项消防工作，筑牢基层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王队的介绍。从您刚刚的介绍来看，我们衡水市桃城区在抓消防安全上确实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好，这样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稍事休息，进小的广告，广告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请到了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和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的各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加强基层消防工作、防范小火亡人这方面的主题呢，和大家来展开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到的是我们桃城区河西街道办副主任徐兆威，来介绍一下咱们社区消防工作情况，包括今年的火灾的形势啊。徐主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兆威。河西街道地处桃城区核心位置，5.2平方公里，8.9万常住人口，216个小区，4600多家沿街门店和九小场所，概括起来就是人口密、高楼多、商铺杂、风险散。今年以来，我们街道火灾形势稳定，未发生亡人和较大以上的火灾事故，但火灾防控工作不容松懈。
1: 那么咱们通过日常的排查，您发现在社区当中最突出、最常见的火灾隐患主要有哪些？咱们平常呢是怎么排查、怎么来督促大家整改的呢？徐主任，
3: 日常排查最突出、最常见的隐患主要集中在这几类。第一类， 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我们辖区高层住宅有165栋，电动车保有量非常大，有些居民图方便，推进楼道拉根线就充。这是小伙亡人的高发风险点。第二类，生命通道堵塞，老旧小区车位紧张，私家车占用消防通道，楼道里堆纸板、堆杂物，甚至把消防栓前头堵死，关键时刻就是赌命。第三类，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三合一问题，小餐饮、小商店后面住人，电线撕拉乱接，灭火器过期，油烟管道清理不及时，老板觉得我就是个小买卖，能出啥事儿？恰恰是麻痹大意出大事。第四类，燃气安全和消防设施缺损，特别是老旧小区，管网老化，消火栓没水，应急灯不亮，这些问题隐蔽性强，但一旦发生火情，就是致命短板。根据以上这些常见隐患，我们摸索出了一套周排查、月调度、季总结的常态化机制。台账管理实行电子加纸质两套流档，谁查了，查了哪儿，改没改，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在排查力量上，我们构建了一加二加 N 加一的管理模式，街道统筹抓，两名专干骨干，一内一外，14个社区各配2到3名辅助执法人员，统一着装，定岗定责。我们还专门给社区干部制定了一张履职清单，电话有没有乱接，电话线有没有乱接，楼道里有没有堆纸板，灭火器有没有过期，全翻译成大白话，拿着单子谁都能上手查。区消防大队还派了一名常驻文员，既是技术顾问，也是执法帮手，遇到商户拒不整改的，当场联系大队，该立案立案，该处罚处罚，我们绝无五干。我们也不光靠人跑，靠腿勤，还借助科技力量辅助发现。高层小区实现了电动车堵车系统和智能充电设施全覆盖，在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安装了智慧烟杆探头，技防加人防，排查的精准度和整改的时效性都提高了不少。在整改闭环上，我们实现发现、交办、整改、消耗，一本账管到底。一般隐患社区现场督促厉行厉改，难点问题每周召开消防工作例会，14个社区安全主管挨个汇报，现场拍板，绝不拖到下周。拒不配合的街道联合消防、应急、市监、执法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我们还和区消防大队搞教学式检查，不是去了就开罚单，而是手把手教电线老化怎么看，消防通道怎么量，应急灯怎么试，社区干部跟着查一次，比听10次课都管用。
1: 嗯，好，谢谢徐主任的介绍。应该说把我们日常的一些工作检查都把它落成实成大家都能够看得懂的而且好落实的一些具体的方案啊，很实用。那么另外呢，咱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那么对于咱们乡镇街道的工作职责包括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那咱们社区在落实过程当中采取了哪些措施，有没有一些亮点的成效，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徐主任。
3: 好，意见出台后啊，我们对照要求一条一条抓落实，重点在责任体系、管理模式、协同共治、科技赋能、宣传培训5个方面下了硬功夫。第一，构建4级责任链条，筑牢主根基。我作为街道主管副职，直接统筹，每周调度，不当二传手，构建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同抓，社区兜底抓的工作格局，层层坚定责任状，街道与社区，社区与网格，网格与楼栋，楼栋与商户，4级责任清单全覆盖，责任可追溯可倒查，把责任钉死在岗位上，把工作落实在每一天。第二，创新一加二加 N 加一管理模式，破解人才困局。基层消防最难的就是

0: 没人懂，没人管，管不好。我们的一加二加 N 加一的模式运行以来，街道统得住了，骨干盯得紧了，社区处得准了，从被动应付变成了主动治理，从没人愿管变成了专人专管。第三，深化协同共治格局，凝聚强合力。一方面，联合消防、应急、市监、执法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另一方面，激活基层力量，市区106名包联干部下沉一线，和辖区639名网格员、微网格员并肩作战。还有一个创新做法，我们依托广场社区河西一家人暖心驿站，吸纳了148名外卖骑手担任文明骑士、微网格员，他们走街串巷就是我们的移动探头。去年冬天，骑手小王发现一家烧烤店后厨灭火器被杂物挡住，顺手拍照发到群里，我们半小时内就派人整改。骑手们还帮忙发现发放消防宣传页，通过小哥学院参与社区消防意识，干了好事积分，积分能兑换礼品换培训机会，每月还评最美骑士。新就业群体从服务对象变成了治理伙伴，群防群治的路子越走越宽。第四是强化科技赋能支撑，提升时效度。高层小区电动自行车组车系统和智能充电设备全覆盖，从源头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今年还为沿街门店和酒小场所安装了491个智慧烟杆探头，实现火情秒级报警，快速处置。上个月，一家快餐店后厨油烟油锅冒烟，智慧烟杆秒级报警，消防监控平台第一时间推送，社区网格员3分钟赶到现场，和店主啊一起把火灾灭了。店主后来说，有了这个智能哨兵，心里踏实多了。我们还推行十户联防机制，邻里互看互助互管，商户互相提醒，小伙请早处置，大风险早化解。第五，打造平安大讲堂品牌，宣传走心入脑，摒弃大水漫灌，创新开展全年平安大讲堂系列活动，形成月度有主题、季度有重点、全年全覆盖的宣传体系，针对老年人、商户、养老机构护工、青少年等重点人群，通过消防演讲比赛、实战应急演练、入户宣教答疑、情景短剧、实操体验等多种形式的普及消防知识。去年119消防宣传月期间，我们在高层小区开展全要素应急疏散演练，覆盖火情报警、人员疏散、伤员救治全流程，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明显提高，成效是实实在在的。辖区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智慧烟杆成功处置了多起早期火情，骑手网格员提供有效隐患线索数十条，平安大讲堂覆盖群众数万人次。基层消防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正在一步步打通。
1: 嗯，看来我们在基层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啊。那么在预防小火亡人上，针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尤其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这些弱势群体，咱们河西街道有没有好用管用的一些方法呢？徐主任。
0: 小火亡人事故啊，往往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更是我们防范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聚焦这两类最脆弱的人群，摸索出了几招啊土办法和加这个新智慧。第一招，预警信息点对点，确保叫得应。我们建立了微信群加楼栋长通知加入户提醒加电话告知四级预警

0: 等信息传达机制。一般情况，劳动长微信群发通知，遇到紧急情况，劳动长挨家敲门，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实行一对一告知，点对点帮扶，确保预警信息在最短时间内覆盖到每一户，一个人都不能落下。第二招，养老机构动真格，确保跑得掉。辖区养老机构，我们采取不打招呼、真烟真火模拟的方式组织逃生演练。第一次演练时，烟雾刚起来，几位老人就慌了，有的往反方向跑，有的坐在轮椅上不知所措，护工啊也顾了东顾不了西。我们事后复盘，给每位老人啊制作了醒目的逃生路线卡，贴在床头，护工分批培训，重新明确分工。经过几次演练，现在一听到警报，护工能按照分工把老人扶上轮椅走消防通道，老人也不慌了，知道往亮的地方走，往人多的地方靠，有章法了，懂技巧了。这个土办法啊，看着笨但管用。第三招，入伙宣教，拉家常，确保听得进。我们组织网格员志愿者定期上门，不是发完传单就走，而是坐下来啊跟老人拉家常。大爷，您这电热毯睡前得关啊。大妈，楼道里别堆纸板，万一着火都跑不及。话糙理不糙，老人听得进记得住。同时，网格员日常巡查中对独居老人住所重点关注，电线有没有老化，燃气阀门有没有关，床头有没有堆易燃物，发现问题当场帮整改，整改不了的立即上报，街道次日派人上门。我们还针对留守儿童在学校社区开展消防演讲比赛、情景短剧、实操体验，让孩子从小有安全意识，回去能还能啊督促爷爷奶奶。第四招啊，应急保障备在前，确保用得上。我们把防灾减灾和消防安全深度融合，对老旧小区低洼路段雨季积水、老旧建筑墙体裂缝、地下车库排水不畅等风险点一一建档，动态更新，应急物资配备齐全，结合平安大讲堂开展常态化综合应急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这几招啊，说到底就是把弱势群体当亲人，把防火工作当家事，多跑一趟腿，多说一句话，多操一份心，小火风险亡人风险的就能降一分。
1: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很详细的介绍，看来我们在基层的确是做了大量关于消防安全教育的工作啊。好，那么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马上我们精彩回来。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

0: 彩吧。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好，这里是阳光热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高芳。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到的是我们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还有呢我们来自衡水桃城区河西街道的我们的徐主任，还有衡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我们的王队，共同来做客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刚刚我们从基层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来讲了，我们在基层真的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那么抓好消防工作呢，是需要各级各部门的长期坚持和不懈的努力的。我省在构建基层消防工作格局、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上有什么样的谋划和举措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宁丁宁三级指挥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宁主。
4: 好的，基层是火灾防控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防范化解小火亡人风险的主战场。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健全源头防控、闭环管理、常态长效的工作机制，是我们从根本上遏制亡人火灾多发势头、筑牢消防安全防线的有效抓手。为精准破解短板弱项，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从责任闭环落实、基层治理提效、警示宣传覆盖、火调追责倒逼、考核问效引导等方面靶向施策，着力构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全域覆盖、责任到人的基层防控体系。在基层群防群治长效工作机制建设上，持续推动消防工作深度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培养乡镇、行业部门、村、社区消防工作明白人，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消防宣传教育，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懂业务、会落实。在高风险群体精准防控上，始终把失能独居老人、智障残障人员等人群作为重点，推动村、社区落实邻里守望、结对帮扶制度，同时推动将重点人群家庭安装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纳入民生工程、我为群众办实事民生服务活动，以智能化技防手段筑牢弱势群体消防安全防护网。 在初期火灾处置上持续指导农村、社区、高层住宅小区、经营性自建房、集中区域等重点场所，建强各种形式的消防队伍，配齐消防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实战拉动演练和技能培训，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处置，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充分发挥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的意识协调作用，定期研究针对性措施，对火灾多发的重点领域开展督导帮扶，推动工作落实。同时对每起亡人火灾都全面调查三因，也就是起火原因、蔓延扩大原因、人员伤亡成因，以严格的火灾溯源调查倒逼责任落地。
3: 好，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呢，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也是提出要实施全民消防素质的提升行动。咱们省呢采取了哪些措施呢？继续我们请何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何处？
0: 好的，在全民消防素质提升行动上，我省将按照意见要求，持续推进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活动。第一个呢，就是深入推进消防宣传五进，也就是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依托消安委平台，督促各级各部门落实消防宣传教育责任，完善宣传教育制度，常态化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宣传教育活动。第二呢，是会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中小学在教学活动中加强消防宣传教育，鼓励支持各类院校开设消防安全治理、工程、消防技术相关课程。目前呢，我们总队和教育厅已经联合开展了春季的消防安全公开课等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第三呢，是拓宽宣传渠道，利用各类媒体载体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创作发布一批接地气、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作品。全省已建成的各类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和消防救援站等体验设施全部免费对外开放，也欢迎广大群众就近参观体验。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加强基层宣传队伍建设，分批分类开展公益宣讲、技能培训、灭火疏散演练等活动，加强对各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以及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网格员、物业服务企业员工、保安员、保洁员、厨师、护工、家政服务人员等等重点人群的实操实训，推动各类专业培训机构、技工类职业学校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和技能的培训，各类单位、村、社区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灭火应急疏散演练。第五个方面呢，是健全火灾隐患报告奖励机制，鼓励社会群众和单位员工主动报告，积极查找身边的火灾隐患。如果大家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或者消防的违法行为，可以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者直接向当地的消防部门举报。
3: 应该说我们人人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来发现身边的一些消防隐患的时候，及时的来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举报啊。那么在预防小火亡人的宣传教育上，咱们单位和群众最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呢？何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消防宣传呢要接地气，首先要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消防知识呢涉及很多很多方面，我就说一些基本的内容吧。对群众来说，一是要做到三清三关，也就是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气源、关电源、关火源，楼道楼梯间不堆放杂物，确保生命通道的畅通。二是要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儿，不卧床吸烟，不乱扔烟头，尤其是不高空抛扔烟头。这个近期也有一些火灾事故，这个原因就是高空抛扔烟头。教育儿童不玩火，睡前离家前可以花一分钟的时间，把燃气、电源还有一些不用的电器都看一遍。第三个呢，就是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发生火灾，夺命仅需100秒，这个在无数次的火灾案例中 都验证到了，大家一定要规范停放和充电。四是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火灾的时候不乘坐电梯，听到警报或者看见小火，通道还通畅的时候就要赶紧跑。如果没有烟气，也不必飞得毛腰低姿，也不要为了找湿毛巾而耽误宝贵的逃生时间。这个如果开了门外边全是烟的话，也别硬闯，马上回屋把门关严，固守待援，这样比乱跑活下来的几率啊要大得多。此外，家中要常备灭火器、救生绳、逃生面具、面罩等器材，并正确的掌握使用方法。对单位沿街门店来说呢，一是不住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夹层住人的要果断清理，或者进行有效的防火分割，设独立的逃生口。二是清通道、安全出口、疏散楼梯、封闭楼梯间等等部位，绝不能上锁、堆积杂物或者设置床铺、杂物间。三呢是做到一懂三会，也就是懂得所在场所的火灾危险性，以及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发现起火立即组织人员疏散，不要贪恋财产。
3: 好，非常感谢何处的精彩的分享还有提示，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今天呢，我们是从全省的火灾形势的分析，也聊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的落地生根，从衡水桃城区的一加二加 N 加一网格化管理，再到河西街道外卖骑手变身移动探头的创新举措啊，我们看到了我省在防范小火亡人上的决心和智慧啊。正如各位刚刚反复强调，
5: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6: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不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7: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6: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7: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6: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7: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9: 大家好，说千年纪商历史，讲百代纪商故事，我们呢继续说纪商史话。今天要说的是河北地区明朝的卫所和军屯，要讲一讲明代河北的军事移民和商业贸易。在我们京津冀地区当代的人口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明代驻守河北的卫所军屯将士的后裔，这些人呢我们叫他军事移民。 它是明王朝向北直隶地区移民的一个特殊群体，来自全国各地戍守的将士，他们世世代代驻

包括辽宁一部分、山东一部分，这个地方的它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殊时代造成的。明朝前期和明朝中叶实行卫所军屯的兵制，而河北是明成祖建立北京以后北直隶，所以大批的军队驻守在河北，并且设置了很多的军屯、木马所、守御所、冶铁所、烧炭所等等军事组织。大部分军卒都是就地参与垦种、冶铁、制造兵器，在邑县满城烧木炭，他们都携带家眷，世代繁衍，最终成建制的都落籍到河北了，就成为明代河北军事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甚至超过了红。

们是河北某些手工业的制造者和生产经营者，称为大商人。洪武元年，就是公元的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和他的副将常遇春攻克了元大都。朱元璋呢，为了巩固北征的胜利，开始编定军役法。《明史兵志》当中记载说，自京师打御郡县，借力卫所，要害之地，一个府设一所，两府设一卫，5600人，这个军队啊，驻军叫卫，1120人叫千户所，112个人的这个编制叫百户所，50人设总旗，10人设为小旗，就创立了全国统一的卫所军屯兵制。而明朝的北直隶，就是今天的京津冀地区，是明朝驻军最多的地区之一。今当年的宣府，就是今天的宣化管理的张家口地区，就有屯守官军10万人，还有当时在河北设置的真定卫、山海卫、抚宁卫、天津卫、北平都司17卫等等。所以今天的天津城最早就起源于天津3卫，就是天津卫和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真定就是我们今天的正定，在明朝设真定卫，后来又把神武右卫也迁到这儿，山海关设有山海卫。洪武年间燕王还有3护卫，燕王住在今天的北京，就是朱元璋的四儿子燕王朱棣，他有3护卫，这3护卫加起来10000多军队，每一个卫是5600人的编制，所以河北地区当时总兵力大约有20多万人，还有下属的紫荆关、龙泉关、固关等等，这些叫若干个叫守御千户所，在遵化还有专门的冶铁千户所，所以啊，在易县后来还设置的叫炭厂，有千户所、百户所。那么你想，驻守了这么多的军队，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需的物资，所以洪武七年，就是1374年，朱元璋很聪明，他就下诏颁布了一个叫屯田法，推广以屯养戍的这样的一个驻屯军的兵制，把野战军都改成驻屯军，都住在当地，所有的军屯都领之于卫所，就是各个卫所都设置自己的军屯，边地呢3分守城，7分屯众，内地2分守城，8分耕种，也就是说什么呀？有70%到80%的军队驻守在当地，负责屯种，你就开始种地，朝廷给你发给土地，每个军卒授田50亩为一份，给你耕牛和农具，所收的粮棉都储存在屯仓里，一共本卫所的官粮、俸粮

72个，坐落在滹沱河沿河一带，包括了真定、藁城、怀路、栾城、晋州等等这些地方，和村社错落，军民杂居，各种各的地，编制不同。当地的老百姓编入县，所以县志里边对他们这些村都有记载。那么真定卫下属的这些千户所、百户所，或者他的小旗、总旗下面设置的军团呢，不计入县志，

为了巩固在北京周边的统治，削弱南京及其周边那些富商，所以他下诏从南直隶，也就是他爹当年建立的根据地南京周边，调了一些重要的军队调到北京周边，其中就包括迁大宁都司于保定，以山西行都司所属诸位调到北平，北平就是今天的顺平满城这一带。同时呢，削弱这些藩王的兵权，因为他是藩王造反当上的皇帝，他所以他就防备另外那些藩王将来效仿他，所以命令诸王的军队量留武随四，其余的都调到北平，都调到河北来。在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天子过河之地在这设天津三卫，这就是天津卫的来历。所以一说天津卫历史很悠久，其实它历史真的不很悠久，就是明朝永乐二年才开始有的，在这设军队。因为当年燕王朱棣后来做了天子，他曾经从这儿过渡河，所以就叫天津，天子渡河之地就叫天津。在永乐18年，北京城建成了，在南直隶的很多卫所就都调到河北来了。明永乐实录和明史的兵制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永乐时河北的兵力有80位，20余个守御木马千户所，比明朝洪武年间增加了3倍，总兵力大约是55万人的编制。但是明朝的军队卫所军屯的将士们是可以带家属的，可以在驻地生儿育女，繁育后代，世代耕种。到了明宣宗的时候，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的南侵呢，又大规模的向河北中部开始调兵，增加军屯，以补充军需。其中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物证，在景兴县威州镇张氏家族的祠堂里，收藏了一通明朝万历元年，也就是1573年张氏始祖的碑记，纪念他们始祖的。此人是谁啊？就是记载了当年待武功右卫军于张牧迁居景兴，繁衍生息，一直到现在老张家在景兴威州是大户。这个家族的历史从他祖宗这块碑记得很清楚，这碑文当中是这么记载的：直隶真定府武功右卫军于爵祖张牧普居景兴县古威州。后面是他的生平，娶了几个妻妾，生了多少个孩子，非常明白，说明什么呀？张氏的祖宗张牧，他是武功右卫的军于士族的，迁到这儿来的。那武功右卫是什么呢？武功右卫是从山西西安征调到真定府西部山区的一支从事烧炭劳役的军事编制，有点类似当年的张思德，专门负责烧木炭的，取暖为宫廷或者军队烧木炭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组织。在明史李三才传当中记载说，明朝后期啊，受东林党的牵连，北直隶的名臣叫李三才，这人字道福，号修武，原来就是武功右卫的军籍，祖籍山西临潼，世代作为武功右卫的军官。他的祖父奉调到了北京，举家东迁，迁居在顺天府通县的张家湾。因为张家湾的地方靠近运河，所以万历二年1574年，他中了进士，受户部主事，不久又升郎中。万历27年，也就是1599年，他以右迁都御史，总督漕运，负责河北地区大运河的漕运。古代凡是说漕运，那就是政府管理的运输军粮和官粮的，叫称之为叫漕运。一般老百姓商贸运输那不叫漕运啊，那叫商运。财阳矿税使，所以他和顾宪成当年的名臣顾宪成他俩结交，一直做到了户部尚书正部级。到了万历38年1610年，大臣议请李三才去主内阁做总理，但是呢记者谤议四起，就是恨他的人

0: 他们都驻守在北直隶，世代为军，而且从事军屯的耕种，包括放牧、养马、冶铁、烧炭等等，所以他们促进了河北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恢复。咱们就以正定府为例，因为真定府大家听起来更亲切。在万历真定县志当中记载，全县的户口是1856户，24179口人，当年一个全真定县才20000多人，而其中军户有369户，杂役将户59户，校尉户3户，军户的总数占全县总户数的20%。再以怀柔县为例，怀柔县当年有真定卫的人丁2023丁，神武右卫的人丁166丁，总数占全县总人口的9%。有真定卫和神武右卫屯种的耕地一共有550多顷，占全县耕地总数4673顷的近12%。所以卫所军屯的垦种，对于维持明朝军队的开支，减轻封建国家的经济负担，所以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巨大作用，这是事实。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还有，像沧州市吴桥县桑园镇，当年就有明朝设置的左卫石屯、右卫石屯，都是明朝军屯士族们世代耕种形成的村落。其中大地九村西边就是吴桥大运河的民俗文化展览，这里边就有当年明朝军屯将士们在这屯种使用过的一些农具。其次，明朝的卫所军屯呢，这些将士们直接参与了当年当地抢险救灾、修建城垣、疏浚河道、兴修水利等等这些重要的工程建设。比如像光绪正定县志卷五当中就记载说，宣德六年是1431年，山水暴涨，冲毁了滹沱河的堤岸，真定府和真定卫呢就发军民疏浚，并修筑真定的护城堤。看看军队得参与抢险救灾、抗洪。另一个方面，就是明朝的军事移民创建的这些卫所军屯和许多关隘、关城、寨堡、营所，包括仓储、木马所，包括他们的屯舍，这些设施后来就发展成为河北地区重要的商埠或者是市镇，对于河北的城乡村落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比如说吧，天津卫，它就是在明朝天津卫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直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天津人一说那里的天津卫呢，这天津卫就是他们祖宗当年在这守城世代繁衍。所以天津人说话在我们河北地区跟别地儿都不一样，它是多种语言杂交的一种特殊产物。天南海北的戍守的这些将士来了后，你说你的口音，我说我的口音，大家最后拼出了一个这样的沿海的口音，就叫天津话。张家口市的部分县城和许多的村镇，它是明朝军事设施基础上形成的。比如万全、怀来，他们分别就是明朝的万全右卫和怀来卫的驻地。可以说没有明朝的万全右卫，没有怀来卫，那就没有今天。

的怀来城也就没有万全城，而宣化城那更是明朝的宣府的重要成员。鸡鸣驿是从元朝到明王朝创建的北京通往西北地区中国最大的驿城，也是全世界现存的最大的一座驿城。唐山、遵化、铁厂镇、毛家厂镇、毛家厂村，说怎么叫这名，他们都是明代北京地区军事工业叫遵化冶铁所的旧址。毛家厂当年曾经叫毛铁厂，生产毛铁的就是那个粗铁，也叫毛冶厂，后来演化上叫毛家厂。其实他不姓毛，跟姓毛一毛钱也关系没有，他主要是生产毛铁。明朝科学家宋英星在《天工开物》当中就记载说，燕京遵化与山西平阳则借砂铁之术也，砂铁就是粗铁，粗炼的那个铁。河北石家庄主城区当年是一座是在一大批农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城市，所以在石家庄市区啊，113个自然村当中有12个村都是当年真定卫下属的千户所、百户所还有军屯。正定的原来正定县啊范围包括212个村，如今很多划给了开发区。这212个村当中有13个它是真定卫和神武右卫的营所和军屯。栾城县205个村如今划给了我们玉华区一部分。在栾城县这200多个村当中，其中柳林屯、北屯、南屯、东马方营、西马方营一共有11个村，它原来是明朝住在真定的神武右卫的军屯和牧马营所，在这放军马的。在石家庄市北高营有万历三年重修三官庙碑，这上面写得很清楚。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村怎么来的，听我好好给你们说一说这个地名的起源和来历。这个碑上记载说，北高营此地系军屯，其乡苏名高家营，说得非常明确，这地方就是明朝的军屯。在石家庄市城市起源的这个母体石家庄村有于氏家族，于氏家族还有一堂的戚氏家族，后来他们都改成姓戚，他们的家谱还有南高营的何氏家谱，这些家谱当中都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明朝真定卫的军校，屯戍落籍到了这些村里繁衍至今，这些姓氏至今都是这些村里的大户，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明代移民的军事移民的后裔。最重要的一块碑是我1985年在石家庄市南高营村发现的一个明代嘉靖31年真定卫前所的百户，叫陈策。

都是什么身世、生卒年份非常重要，这对于我们研究明代的军事移民以及今天我们这些村落当中这些姓氏的来历有非常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填补历史空白。这个碑记载着他们老陈家的一世祖叫陈佑，扬州高邮州昌平县人，今天属于江苏人，在洪武元年九月投到徐达丞相的下面，归属了徐达元朝的军队，原来是投降了，归了徐达，然后跟随着徐达到北征来打仗，后来拨真定卫中所，在真定卫中千户所，在洪武二十六年的时候升为总旗。总旗是什么官？相当于一个排长，管五十人。之后他们若干代军卒逐渐的升迁，到了成册这一代升为真定卫千户所的百户，管112个军卒，其实那时候管112个家庭。明朝的军事移民从事的垦种、农耕、牧马、冶铁、烧炭，他们在创建的村镇、创建的庙宇、修筑长城、疏浚河道、军事移民打造兵器、抗洪抢险等等一系列明王朝整个的这些活动当中，直接促进了各地商业贸易的交流，为京津冀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明代的寨堡、长城的烽燧，包括庙祠，铭刻着来自大半个中国的各地明代卫所军团和他们的家眷们这些家族的血脉，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最值得说一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啊，明王朝北面面临着鞑靼少数民族反复的进攻，沿海呢又受到倭寇的不断的侵扰，但是卫所军屯制实行以后，实行士兵制，世世代代当兵或者世世代代做官，而且真定卫的指挥使、天津卫的指挥是世代世袭，老子死了儿子接着当，都司相当于大军区的司令，卫所的总指挥使、都指挥使都是世代养尊处优，剥削他们的军屯的将校们，不仅他们不会领兵打仗，甚至一说有敌情上马就掉下来，关于他们尿裤子吓得这个魂飞魄散这种记载有很多。所以啊，没办法，张居正、真定的名臣、爱国名将、兵部尚书梁孟龙就提出，不得已靠他们打仗那非败不可，明王朝北京不守，所以怎么办？募兵，咱有钱，明朝有这么多人，他们就适合种地了，适合造兵器，适合造枪炮，就叫他们干这个吧。于是募兵来守御长城，所以朝廷出资招募能征善战的勇士，包括谭纶、于大猷、戚继光这些人，先后就大力的开始募兵来打击沿海的倭寇。那得拿钱养的兵，就是让你来为我打仗的，今天的词儿我们叫雇佣兵，就是拿钱，你的使命就是来打仗，赢了你回去获得很高的待遇，不济就死了，然后就抚恤你们的家眷。所以谭纶、戚继光就成为历史上的勇士。说为什么勇士？就是他有一套战法，训练大量的从义乌招募浙江的镖师、矿工、乡勇，总兵力4000人，称之为戚家军，有严明的纪律，职业化的训练，以最先进的装备、百战百胜的战绩和十余万级斩杀敌人的这个战绩，被誉为16世纪到17世纪东亚最强的军队。他们真的是消灭了倭寇，北上蓟辽，抗击鞑虏，留下了戚家军的美名。其中大批浙江的勇士世世代代戍守蓟辽长城，他们就在长城脚下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世代繁衍，就成为蓟辽长城沿线著名的浙江村。说有吗？告诉你，在今天秦皇岛市境内 374.5 公里的明代长城的沿线，有158个自然村，都有驻守长城后裔在这里聚集，其中有很多就是义乌兵的后裔，世代在这里传承守望长城。400年的风雨冲淡了记忆，但是抹不去是他们浓重的乡愁和他们的乡音。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乡就是金华府义乌县，凡是故去的人都要建一座面向东南的坟茔。这是今天河北蓟辽长城不朽的一段历史。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呢，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工作者多次到河北的长城沿线来调查义乌兵他们后裔的生活状况。在2010年的夏天，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办公室邀请秦皇岛市董家口、程子峪、板场峪这些义乌籍长城戍守将士的后

0: 碑文当中的徐大成就是义乌许宅村许氏的徐大红，这写成徐大成。板场峪村的村民徐国华就是义乌许宅村徐氏23辈孙。所以随后呢，徐国华在板场峪又发现了12个石雷、8个石炮，其他的村民又发现了一大批石雷的库。一个直径10多米的大圆坑内，层层裸着当时的石雷和石炮，有的石雷石炮还装着火药。2002年发现了板场峪长城的烧砖的这个窑群，2008年呢又发现了面积4800多平米的当年挖的守卫长城的陷马坑。徐国华就把多年发现的长城的文物收集起来，整理保存和积累起来，就建起了板场峪明长城文物展览馆，还把义乌将士守城筑城的那些个箭簇、刀剑、滚木雷石、火铳等等这些部分的文物捐给了义乌市博物馆。2017年的秦皇岛市承办第3届河北省旅游发展大会期间，这板场峪就成了长城脚下这个山村扩建了明代戚继光、戚家军义乌将士的博物馆，开发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如今呢，旅游很火。明代军事移民创建的军事设施，明朝设置的卫所、军屯、守御所、木马所，这些军事建制到了清朝入关以后，逐渐的就把它们收编，有的继续使用。康熙17年开始到康熙26年之间，就是从1678年到1687年这几年间，逐渐的清朝就下诏裁撤明朝的卫所、军屯和各地的守御所，就把明朝的这些将士他们的后裔都归入了当地的民籍。所以清史稿识货志当中记载说，反民籍之住籍者，其别有四：第一曰民籍，第二曰军籍，亦称卫籍，就是卫所的入籍，还有呢商籍，还有造籍。明朝军事移民创建的军事设施及其他们的后代世代居住的军事居民点，逐渐的就归入了州县，就成为直隶省各个州县的陆籍的百姓，他们才正儿八经的在当地有了户口。军籍呢，他们的后裔逐渐就成为当地的自耕农或者手工业者，或者是商贾群体的成员。举个例子，比如说石家庄市南高营村，他们可以说大都是明代真定卫前所某百户所军族的后裔。到了清代，正式把他们编入了正定县的民籍，他们就开始发展农商并重，就繁荣了这个村，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集镇。因此在当地，当年正定有这个说法，叫金坛谷因白府玉石高家营。所以这些地方就成了商贾较多的富庶之地。这正是明朝卫所军屯制，天南海北调将士，戍守蓟辽和宣府，落籍河北写清史。今天的蓟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请线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今天我们记商史话，要说说北京城的创建与北直隶商业贸易的发展。1398年，朱元璋驾崩了，因为他的长子朱标啊死在他前面了，所以他的嫡长孙朱标的儿子朱允炆就继位当上了皇帝，史称明惠帝，因为他的年号叫建文，因此也称他为建文帝。朱元璋在世的时候分封了24个皇子和一位从孙作为王，驻守在全国的战略要地，其中北方地区呢，燕王和晋王势力最大，尤其是燕王朱棣，由于功绩卓著，战功赫赫，朱元璋让他呢接治延边的士马，也就是所有为延边的兵马都归他管，帝位独尊。燕王朱棣他是朱元璋的四子，也是明朝第一大将徐达的女婿，他是建文帝的四叔，在洪武三年，也就是1370年收封为燕王，在洪武十三年的时候曾经率领军队驻守在了北平，就是他的地方，就是今天的北京城，这是他的封地。他多次曾经率兵出征打击北元的残余势力，历史上称为叫燕王扫北，由此呢也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当中的影响。在明史兵志当中记载说，洪武26年朱元璋改定天下都司卫所制，共计在全国设置都司17个，留守司一个，内外卫329个，守御千户所65个，可见这数在全国的军队有这么多。而在河北有北平都司领的16个卫，还有居庸关守御千户所，按照每卫5600人来计算的话，光北平都司的兵力有11万多人，再加上燕王北平有三个护卫18000人，所以河北当年总兵力占全国兵力的1/10。朱允炆继位以后不谋富国强民，一心琢磨着如何打压他的叔叔们，他在兵部尚书齐泰这些人们的协助之下，开始叫大力削藩，维护他的统治。他生怕他的叔叔们将来觊觎他的皇权，在当年的七月，他就派了大将李景龙，猝不及防开进了开封，把他的叔叔周王朱肃这一家子压到了京城，废为庶人。后来又把他贬谪到了云南，而周王正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明显他是为了剪除燕王的手足。随后这建文帝的又找借口逼着襄王自杀，把代王软禁起来，把齐王囚禁在京城，废掉了闵王，也把他废成庶人，把自己的那些亲叔叔逼得都是家破人亡，实在不是个东西。接着他就开始对燕王开始下诏问罪，还试图用武力来围剿燕王的家族。他先派了工部侍郎张炳作为北京布政使来都指挥，还有谢贵、张信作为北平都指挥使来控制北京周边的军队，而且他调走了平原北平原来属于燕王的一些军队。燕王朱棣眼看着几位藩王先后被削藩，明白如此下去那是在劫难逃，所以他一边争取时间，一边做好战争的准备。朱棣呢，先是装疯装病，让建文帝把朱棣的三儿子放回北平来，就是病得很厉害。之后又因为他的下属被朝廷处死，朱棣就装疯。建文帝命北平都指挥使叫谢贵调集河北卫所士兵数万人，准备围攻燕王城。他还收买了燕王府的长史叫葛昌，护卫燕王的卫戍最高指挥官叫卢震，这些人都要作为内应，还约了驻守在蓟城的都指挥使马选都作为援助，他们准备啊一举攻克燕王的首府，把燕王一家置于死地，真够狠。但是燕王朱棣毕竟是雄才大略的一代明王，所以毕竟不同于他的其他的兄弟们，他先是邀请谢贵等人进入燕王府，当即就擒杀了这个河北最高的军政头子，命令自己的亲信
护卫使指挥叫张玉，趁夜就控制了北平城的九门，稳定了当时北平城及其周边的地区。在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以诛杀皇帝身边的乱臣贼子作为名，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号称靖难之师，起兵南下，叫发动的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叫靖难之役。因为朱元璋啊曾经制定了一个法律，提出过靖难。什么叫靖难？就是为了保证朝廷的安全，如果有奸臣乱政，藩王可以带兵入京去擒王，叫清君侧，靖国难。这是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所以朱棣就利用这个名号，他老子定下的，抓住这一点，名义上要清除建文帝身边的奸佞，想欺太这些祸国殃民的东西，实际上他是要和建文帝决一死战，千万不能让这个不孝子孙来祸害他们老朱家的江山。所以燕王呢以北平为根据地，先扫平周围。当年的7月6日，通州主动归附了燕王，两天以后燕王出兵攻破了蓟城，就是今天天津蓟县，然后占领了遵化、密云，这个地方的守将都先后归附了燕王。一看燕王是个能人，是个明君，几天以后控制了居庸关，接着攻破怀来，擒杀了怀来的守将叫宋忠。7月18日，永平府就是今天河北秦皇岛卢龙县这一带的守军开始归附燕王。所以朱棣很重视后方的安全，我得先往北京周边这地方控制住，而且要防止北元的势力趁机南下。所以他控制了河北宽城县西南的叫松亭关，也就是喜峰口周边，这是长城以北进入北平的重要交通要道。燕王用反间计使松亭关内的守军将领们发生内讧，守将下了狱，所以这个时候燕赵地区基本上控制住了各处的关隘。至此北平周围全部扫清，燕王的兵力增加到数十万人。于是燕王开始就南下，从河北、山东到南京进行了长达4年非常残酷的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河北平原可以说是最惨烈的战场之一。这场占领起初的南军的主帅是建文帝派来的叫北征大将耿炳文。耿炳文是朱元璋的同乡，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一公曾经封长兴侯。朱元璋晚年呢杀戮功臣太多，所以导致建文帝手下缺乏将才，而耿炳文他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亲家，所以他也是朱允炆他们家的叔叔辈的亲家，成了少数幸存者之一。耿炳文的儿子呢是建文帝的姐夫，建文帝所以信任耿炳文，就让这个65岁的老将佩戴叫征北大将军印，率着13万人在这一年的8月到达了真定，就是我们现在的正定城，另派了2员大将分别住在河间和茂州。茂州是中国彝族扁鹊的故里，今天它属于雄安新区茂州镇。燕王朱棣呢知道现在南军势力很大，所以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是去围攻茂州和雄州，全歼了耿炳文的2员大将及其他们在沧州一带的军队，然后跨过白沟、大沙河、滹沱河，直接就进攻真定。耿炳文的部将张宝在交战之前投奔了燕王，弃暗投明啊，张宝看得很明白朱允炆太不是个东西，所以弃暗投明了。那么朱棣呢就从他那里得到了南军的虚实，知道他们怎么布阵，也知道耿炳文这个人的战术。朱棣在滹沱河就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佯装失败，然后吸引耿炳文的军队呢渡河。就在这南军大规模拥挤着渡河的时候，燕王突然南北夹击，斩杀南军3万多人，俘虏了数万人，淹死河中的不计其数。

0: 骑术，擒获了南军的多员大将。这时候啊，使这个建文帝的军队的士气大跌。耿炳文在滹沱河大败之后，带领他的残兵十来万人退守在真定城里。耿炳文这个人呢，他本来是拙于攻略，善于守城，朱棣亲自率领燕军攻城三日，结果攻不下，代价太高，所以就撤兵北还了。这时候建文帝嫌耿炳文老了不中用了，所以他就派了一个皇亲李景龙到真定前线替代了耿炳文，又调兵50万人开始攻伐燕王。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李景龙何许人呀？李景龙小字九江，是朱元璋姐夫的孙子，建文帝的表哥，他的父亲是明初著名的战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在公元1401年的3月，燕王的军队再次南下，与李景龙的军队在真定一带滹沱河激战。这时候燕王的军队把握住了一次天气的变化，趁着沙尘暴迷惑南军，左右夹击让你看不清的时候，利用这个天象大败南军，斩首10余万级。南军的主帅盛勇单骑逃奔到了德州，这一次燕王的军队士气大增。在闰3月，燕王的军队与南军的都督吴杰和平安在藁城大战，南军是大败溃逃，燕王的军队一直追到真定城下，只有南军都督吴杰、平安逃到了真定城里。我们就得说说这位平安。平安他是回鹘人，也就是今天的维吾尔族人，在洪武年间任真定卫都指挥使。在靖难之役当中，他非常忠于建文帝，是英勇抗击燕王的军队。在史书当中说他啊，屡遏靖难兵，就是多次遏制靖难兵南下。后来他因为马厥而被擒，那马摔倒了，所以被擒了。朱棣呢说他是个忠臣，就把他放了，让他继续回真定卫去做他的军官，说你不是忠臣吗？那你是忠臣，所以不能杀你，把他放了。那么真定、藁城这两场大战以后，燕王的军队势力大增，北平周边的明朝的军队纷纷归降了燕王朱棣，所以燕王就乘胜南下，攻克了顺德，就是今天的邢台、广平，我们今天永年的广平。

平府城、大名这些河北地区的重要的城市，明成大义，所以河北的郡县先后归附了燕王。在建文四年，朱棣的军队大举南下，直捣南京。建文帝的大表哥李景隆固守城门，他一看燕王大军势不可挡，这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只好开门投降。所以朱棣呢就进了南京城，废了朱允炆，然后取而代之，继位称帝，改元永乐，史称明成祖。燕王攻克南京以后，祭扫了他父王朱元璋的陵墓，昭告天下，继承大统，然后下诏在他昔日的燕王府要创建北京城，迁都北京。18年以后正式建成了北京城，迁都北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辉煌的紫禁城和我们今天北京城的前门楼子，当年呢都是燕王朱棣用了18年创建的这个北京城。明成祖他是明朝最有作为的一代皇帝，所以现在的首都北京就是在他手下策划创建的。因为他的父亲朱元璋建都了南京，所以他创建的这个新都就称之为北京。世界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那就是明成祖派遣出海发展海外贸易的使者。但是也有人认为啊，说郑和多次出海不仅仅是为了发展贸易和国际交流，其中也包括四处追寻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说建文帝没有死，不定逃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派郑和七下南洋找建文帝的下落，这是一说。明成祖朱棣非常重视文化遗产的整理，他组织编写了《永乐大典》等著名的类书，然后要发展国际交流，使明朝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今天我们山东的德州，在我们大运河畔的河北的安岭，都记录了一个菲律宾苏禄王的国王，当年为了朝拜明成祖来到了北京，结果半路上得病，病死在了我们大运河上的河北安岭，然后把他安葬在了山东的德州，赐给他宅地。所以在山东德州安葬以后，他的后人就落籍在了德州，如今他们都成了德州人，甚至他们添汉族，其实他们都是菲律宾人，菲律宾王的后裔。虽然明成祖朱棣是一代杰出的帝王，但是他在夺取了皇位之后也是很残忍，也借鉴了他的侄子朱允炆那些残酷的手段，对建文帝身边十余位重要的要臣凌迟处死，因为太恨他们了，有的叫诛灭九族，连带杀了670多号，确实杀人如麻。朱棣呢占领了南京以后，耿炳文和李景隆都保留了他们的官爵，为什么？因为开城投降有功嘛，尤其是李景隆又是亲戚又投降有功，所以明成祖给他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但是呢给他的地位太高了，燕王的功臣们就有点愤愤不平了。永乐元年1403年，御史陈英就弹劾耿炳文，说耿炳文呢、衣服器皿有龙凤纹，有僭越之心，僭越就是他有想当皇帝，其实这是帮着朱棣要铲除他，于是逼着69岁的耿炳文上吊自杀了。在永乐二年1404年，这位陈英又出来告发李景隆，说在家里他让朝廷的阁员给他跪拜，行君臣大礼，大逆不道。他的儿子多立庄田，蓄养同仆成千上万，有兵变的野心。朱棣没有杀他，然后没收了他们家的财产，说老罗太贪，贪得有点过分，所以把他关进了大狱，削夺了他的官爵。结果李景隆觉得委屈，绝食10日，结果没有死了。朱棣就赦免他，说既然上帝不让你死，你还是活着吧，所以就把他放出来了，还是给他比较优厚的待遇。这家伙活的岁数很大，一直活到了永乐末年才病死了。在藁城大战当中，因为马失前蹄被俘的那位真定卫都指挥使叫平安，前面我们说过被放回来以后，他继续做真定卫的都指挥使，仍然控制着真定卫。后来明成宗呢
回到北京的时候要路过真定，传令要召见平安。这位真定的将领知道朱棣在南京杀戮了大批建文帝的文臣武将，他预料自己啊必须没有好下场，所以他就服毒自杀了。其实明成祖没想杀他，只是想见他一下，教训教训他。结果呢，明成祖说他死了，非常感慨他的忠义，追封他为都司。都司是比都指挥使更高一级的军事长官，给了他很高的头衔。都司也是当年河北地区最高级的军事长官的官衔，而且敕令在真定城的东门上建了一个平都司的祠，来纪念这位维吾尔族的忠义之士。如今在石家庄一带，姓平的家族就是平安的后裔，如今他们也已经融入到我们汉族群体当中了。在清光绪正定县志当中记载了有一大批这些将领们在靖难之役当中的表现，咱们说说有若干人等。其中正定的回族白氏家族是明朝真定卫的校尉世袭的世家，他的始祖叫白玉，原名本来叫哈密。哈密的父亲跟随着徐达征战，被授予燕山护卫的百户，是个小军官，相当于一个连长、团长、营长，百户嘛，管一百多个人。在靖难之役当中是屡立战功，所以哈密呢在正统年间就被赐姓名叫白玉，授广西副总兵，这官就大了。他的儿子白熙承袭了父亲的官位，做了都指挥使。白熙的儿子叫白章，嘉靖朝的时候派到了真定卫做都指挥使，就是真定卫最高军事长官，从此世世代代作为真定卫的都指挥使就落籍在了真定。真定城东朱府屯有白家花园，就是这个白氏家族的聚居地。后来白氏家族世代作为真定卫的军事长官，就举家迁到了正定城里。如今正定南大街的白氏，那就是白章的后裔。还有史湘，合肥人，随着燕王起兵，在河间、茂州、紫荆关、藁城之战当中都有战功，就从一个小班长、小旗升到了百户，南下的时候阵亡了。他的弟弟史兴就被授予副千户，宣德年间做了真定卫的镇抚，之后八代，先后有八代承袭这个真定卫的校尉，一直到明朝灭亡。清朝康熙年间把他们编入到了正定的民籍，所以正定城及其周边是史家，也是从合肥迁来的当年真定卫的军官的后裔。这就是明代的靖难之役留在河北大地上的历史记忆，这正是建文削藩赵世端，燕王起兵成靖难，叔侄反目黄泉义，迁都北京建宫苑。今天的纪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

0: 计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观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武坚浩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坚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

0: 甚至会影响视力和外观。甲状腺的相关眼病究竟是什么原因引发？那出现哪些信号是必须要及时就医的？包括治疗上有哪些科学的方案？日常我们应该如何来护眼预防复发？这些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眼科专家来为大家详细解答。好，那下面时间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大夫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大夫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的医生张希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甲状腺眼病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0: 今天呢，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眼科哈、甲状腺疾病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如果在节目的播出期间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我们会集中为您解答。好，我们先请张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哈。您能先用一个大家比较能明白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甲状腺的相关眼病呢？和咱们平常说的甲亢到底是一个概念吗？
1: 那个甲状腺相关眼病，它最通俗的讲呢，就是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呢打错人了。那么它本来呢应该呢是这种免疫系统呢应该是攻击外来病菌的，那么结果呢它错误的去攻击了咱们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那么导致了咱们眼睛周围呢出现了发炎肿胀，这样的话就会把咱们眼球呢往外推，那么这样看起来呢眼睛就像鼓起来一样。那么它和我们常说的这个甲亢呢是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但是呢它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那么甲亢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啊、分泌了过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甲状腺眼病呢，它是因为眼睛周围啊，也就是眼眶它出现了问题，是甲亢呢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那么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他俩呢常常是兄弟病，由于一个共同的根源，也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了所引起的，所以呢经常呢会同时或者是先后出现，但有时候呢也会单独行动。有的人啊，我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也有可能得了甲状腺眼病。有的人呢甲亢控制好了，但是呢他的眼病呢也会加重。
0: 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因为患了甲亢病情严重了，那甲状腺的眼病也会更加的突出明显呢？
1: 对，甲状腺这个甲亢控制不好呢，有可能会使咱们甲状腺眼病呢会加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因。
0: 所以说可以这样理解啊，他们是两个疾病，但是总是在相互作用着。
1: 对对对、
0: 好、那很多人会疑问啊，为什么我这个患了甲状腺眼病以后眼睛会有问题，眼睛会突出呢？这个甲状腺眼病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它的诱因是什么呢？
1: 那么甲状腺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它这个防御部队，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它接到了一个错误的指令，把眼眶里边的正常组织呢当成了整个敌人，进行了持续的发生攻击。这样的话就导致咱们眼眶里边呢发生两件事。第一个呢就是会出现发炎水肿，就像咱们伤口一样发红肿胀，这样眼眶组织呢就会肿起来，把眼球呢往外凸往外挤。第二个呢就是会引起增生变硬，也就是咱们说的脂肪增生和肌肉的纤维化。那么长期攻击以后呢，眼眶里面呢就会长出很多没有用的和硬邦邦的一些组织，也会把咱们眼球顶出去啊，形成咱们常见的凸眼。
0: 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之前啊，有一些我们同事还在咨询，就说我这个因为我近视，我总戴眼镜，我也发现因为戴眼镜所以会导致我的眼球向外凸啊，对吧？那我怎么来判断我这个是因为甲状腺疾病导致的，还是说就是因为我这个长期戴眼镜导致的呢？这个好判断吗？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
1: 对，因为眼睛突出呢，它不一定都是甲状腺眼病。有的呢可能因为高度近视眼引起这个眼球的突出。因为它高度近视眼它会引起这个眼轴的拉长，

0: 啊，有的人会增长1到2个毫米啊，或者甚至3个毫米，这样的话也会明显的感觉眼球突出。
1: 嗯，
0: 再一个呢，眼球突出啊，还有可能引起是因为这个眼眶里边呢长肿瘤了。
1: 哦，
0: 啊，比如说有长一些血管瘤，然后鞘瘤，或者是呢还有炎性甲流啊，有别的炎症，眼眶里边也会引起眼球突出。
1: 嗯，那我们这个大家今天关注的啊，关于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包括眼睛突出这个问题，它到底这个诱因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公认的，一个说法？
0: 那么目前呢，医学界公认的最主要的诱因和加重因素呢，主要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吸烟。
1: 吸烟，
0: 对，吸烟呢，它会增加患病的风险。
1: 嗯，
0: 也可以理解为呢，吸烟它是一个给这个错误的免疫攻击啊火上浇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尤其是甲亢控制不佳的时候呢，
1: 嗯，
0: 或者是甲功啊波动大的时候，最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咱们甲状腺眼病。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临床上也遇到有的人啊，他用了这个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呢是一个治疗甲亢的一个方法。但是它呢可能改变免疫状态，诱发咱们甲状腺炎病，而且呢治疗起来特别困难。所以说这个应用碘131治疗甲亢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
1: 嗯
0: 啊
1: 好。
0: 其他呢还有一些诱发因素，就是咱们的生活中遇到的精神压力、感染或者创伤啊，都有可能启动或者加剧整个免疫功能紊乱的这个过程。
1: 嗯好。那这个病有没有存在一些年龄的偏好，或者它会有一些易感人群吗？为什么好像女性患者要比男性患者看起来要多一些呢？
0: 这个疾病呢确实存在明显的这个性别的偏好。
1: 嗯
0: 啊，女性呢会更多一点，大约呢是男性的这个2到6倍。这主要是因为引发此病的这个根源呢是咱们本来就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
0: 啊，但是就跟甲亢是一样的，女性中呢它是远远多于男性的。
1: 嗯
0: 啊，但是男性呢一旦得了，他的病情呢就非常非常重啊，有的呢需要手术干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1: 嗯，
0: 主要原因呢就是跟他的这个性激素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么女性的免疫系统呢它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这个不是说活跃了它就不好，因为这个女性这个免疫系统活跃呢有好处在于它抗感染能力特别强。
1: 嗯
0: 啊，但是呢它更容易出现这种过度的反应，就会误攻击，就导致了咱们自身免疫呢出现的这种免疫性疾病出现高发。而男性呢他患病以后呢比较重，那么为什么会加重呢？它主要是跟咱们男性吸烟率高有关系，还有的呢男性呢他自己不注意啊，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可能诊断上面可能相对延迟啊，都是有关系的。
1: 重症是比较多。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是男性和女性上面患病率的一个对比啊。那关于这个疾病它有一个年龄的偏重吗？比如说哪个年龄更容易患这个疾病呢？
0: 在年龄上边呢它分为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20到30岁是一个高发区。
1: 嗯，
0: 再一个呢是50到60岁左右，它又是一个高发这个人群。
1: 哦，它是有两个不同区间的。
0: 对对对，它有两个不同的区间。
1: 嗯好。其实我们从这个老百姓的观感上来说哈，老百姓会觉得眼睛凸出来就是患甲亢了，或者是患这个甲状腺的眼病了，这个对吗？有没有啊眼睛不突出他也是患了甲状腺的眼病或者有甲亢的这种情况呢？
0: 对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
1: 嗯，
0: 而且呢能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
1: 嗯，
0: 那么眼睛凸出来呢就是甲亢，这个说法呢是非常片面的啊，不完全对。可以分两点来理解呢，眼睛突出呢不一定就是甲亢或者是甲状腺眼病。比如说刚才说的高度近视、眼眶肿瘤或者眼眶的其他的炎症也可能导致咱们眼球的突出。因此呢发现眼睛突出呢首先要去眼科来查明原因。
1: 嗯
0: 啊，不能说我直接就等同于得了甲亢了。那么甲状腺眼病呢不一定呢都有明显的眼睛突出，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尤其是早期他的眼球呢突出并不明显。
1: 嗯，
0: 但是呢他已经有了其他的症状。那么这些不突出的眼病呢，不突出的这种甲状腺眼病，它包括与视力相关的，比如说我眼睛不突出，但是我看东西重影，
1: 嗯，
0: 啊，我看东西模糊，
1: 嗯，
0: 啊，或者是呢，我会出现畏光，

0: 感觉上呢也有不适，就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每天早晨啊非常非常明显，会有酸胀感，流泪。在外观上呢也可能出现咱们眼皮的红肿，或者是眼睑退缩啊，眼睛瞪得特别大，就像张飞一样。还有呢，睡觉的时候眼睛呢闭合不全，容易露白。那么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甲亢呢不一定有，不一定甲亢患者呢都有甲状腺眼病。那么甲状腺眼病患者呢也不一定都得眼睛的突出。眼睛突出呢是甲状腺眼病一个常见但是不是绝对的一个标志。那么眼部的任何不适，尤其是伴有甲亢病史的或者是有甲亢的家族史的呢，都应该警惕甲状腺眼病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个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和检查。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眼球的突出，它只是甲状腺眼病其中的一个特征，千万不要等到有这个特征再去就医。
0: 对，
1: 有刚才您说到的啊，比如说眼干啊、眼涩啊、眼睛红肿啊，或者是这个眼球突出啊、眼皮没有办法闭合呀等等，这些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您都是需要及时去就医去排查有没有甲状腺眼病的。
0: 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甲状腺眼病。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7: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要从世界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甲状腺眼病。那再次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眼科主治医师、眼科学博士张希奎。那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有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好，我们继续来和张主任聊关于今天我们说到的甲状腺眼病哈。刚才说到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大体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症状的辨别和自我的诊断啊。其实刚刚节目中也给大家简单提到了，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眼球突出以外，身体或者我们眼部的哪些信号或者症状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呢？再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1: 比如说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眼睛干、浮视或者视力下降，那么都非常典型。那么确实呢，有非常多的这种容易被当成小毛病的而被忽略的关键信号。你比如说有一些隐藏更隐蔽的表现啊，我给大家说三类吧啊，都是值得这个警惕的啊。第一类呢，就是视觉功能的异常啊，最容易影响生活也是最危险的，比如说俯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咱们眼外肌呢肿胀，导致了双眼呢没法对同时视同时看一个东西。那么它早期呢，可能只在这个极度疲劳或者是看某个方向的时候呢才出现，这样的话就会大家有可能忽略。第二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或者是模糊，如果这个视神经啊受到肿胀的组织的压迫，就会导致视力的受损。那么这个呢，是需要立即就医的一个警示的信号。还有呢，就是畏光，即使光线不强啊，有的患者呢也会出现感觉刺眼，眼睛睁不开。第二类呢，就是咱们眼部的感觉与外界的就外观的改变，那么常常被认为疲劳或者是眼睛发炎了啊，认为是长麦粒肿了。比如说咱们眼部干涩、异物感、反复流泪，那么这个呢是因为眼球突出、眼皮闭合不全。或者是呢，咱们泪液蒸发过快，那么它的分布呢，在眼表的分布呢不均匀导致的。还有呢，是眼部的胀痛、压迫感，或者是有感觉眼球后边疼啊，尤其是在转动眼球的时候呢，会更明显。还有呢，就是眼睑的红肿，看起来呢像没睡好，或者是呢，认为我得了是不是得了这个麦粒肿？就咱们常说的这个针眼儿。再一个呢，就是眼睛的退缩，眼睑的退缩，上眼皮或下眼皮缩上去了，看着这个眼睛老是跟瞪着人似的啊，露出了上方或下方的眼白，这个呢也是咱们甲状腺眼病非常非常那个独特的一个表现。还有呢，就是眼睛闭合不全，睡觉的时候呢眼皮感觉是闭不圆的，那么露出一部分眼球，那么长期这种眼睛暴露呢，就会导致咱们角膜的干燥受损。第三类呢，就是生活细节中的异常啊，不容易察觉，但是呢它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说我戴不上原来的眼镜了，我因为眼睛肿啊，可能因为咱们眼眶的形状改变了，眼睛容易脱落。还有呢，就上下楼梯困难，容易踩空啊，这就可能是俯视视力问题导致的啊，不能感觉它的深浅。还有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呢，不能很好的去判断这个车距啊，它的一个深度感知出现了障碍。如果说你患有这个甲亢，或者是呢有桥本氏这个甲状腺炎，一旦出现以上的任何一个眼部症状呢，都应该首先考虑是不是得了甲状腺眼病。咱们要及时的去眼科啊，尤其是找眼眶病医生去进行检查。那么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它对咱们的视力啊，还有控制病情的发展呢，至关重要。
0: 其实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哈，比如眼干啊、眼睛有一些疼啊、眼睑会发红，这可能大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遇到。那大部分的人呢，会觉得这是小毛病啊，我不用管它就算了啊，观察观察再说。那像是大家怎么来判断啊，眼睛出现哪些问题，就意味着要立刻去医院就诊了，不能再拖了呢？
1: 那么如何这个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呢？我们一般呢，医生会从这个活动性和严重程度呢两个维度来评估。你可以理解这个，比如说轻度的，它主要是影响外观还有生活质量，但是呢它没有对视力构成 这个威胁。
0: 嗯，
1: 主要是表现呢轻度的就是眼皮退缩，有轻微的眼球突出，还有呢干涩或异物感，有间歇性的浮视，或有一段时间浮视，或者特定的方向浮视，这属于间歇性浮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轻度的啊，大家可以这个观察观察啊，不用特别特别着急。但是中重度呢，就是说明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功能性的损害，或者是呢有显著的外观的改变。啊，主要的表现是啥呢？就是说持续的存在浮视，我看东西呢一直重影，
0: 嗯
1: 啊，或者呢有明显的眼球突出，导致呢眼睛呢闭合不全，啊，眼睛呢出现了一个角膜暴露的症状，眼干、怕光、流泪，啊，这个呢就要及时的去干预了，因为到了中重度了。
0: 哦，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极重度，那么极重度呢，它是非常危险的，它会直接损害咱们视神经或者角膜，可能导致呢永久的失明。
0: 嗯。
1: 啊，出现角膜的溃疡或者视神经的压迫啊，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那么，哪些情况呢需要立即？

0: 去医院就诊呢，我给大家列了一下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说出现一下以下的情况呢，我们要尽早的去医院就诊。比如说我视力呢急剧发生变化，急剧的下降，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呢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下降。还有呢看东西模糊发暗，感觉呢前边啊有这个遮挡感，像眼前有雾或者有帘子挡住一样。还有呢就是看光的时候呢会出现这个晕光，就彩虹圈，这种情况呢也要及时的去就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东西变形啊，颜色的异常啊，不是那么真实了，看东西呢出现了弯曲啊，发黄的看东西。再一个呢有剧烈的眼痛，还有带着的头疼，这种恶心啊头疼，这个眼球转动痛，这种呢都是眼压急剧升高和视神经受压的症状。最严重的有一个呢就是眼球暴露啊，出现了角膜的溃疡啊，出现这种以上的任何一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呢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
1: 像这些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了。会不会因为大家对于甲状腺眼病啊认识不足，或者是听说的比较少而耽误去治疗？大部分的患者到我们门诊去看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情况了。
0: 对，有非常多的患者呢，他就认为我得了甲状腺，他就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甲状腺眼病。
1: 对，或者是不是我看不清是白内障啊？再拖一阵再治也可以啊。
0: 对，但是呢，一旦出现了咱们甲状腺眼病引起的视力下降呢，这个是不能等的，需要立即去医院进行治疗的。
1: 那说到了治疗啊，怀疑自己有这个疾病，到医院到底应该挂哪个科，做哪些检查才可以最后确诊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哈。
0: 对，在以前呢，这个病呢，大家都在潜意识里就认为呢，我眼睛突出就是因为甲亢引起的这种突眼。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病呢，其实呢，它是甲状腺引起的眼睛的问题。所以说呢，咱们挂对科室呢也是特别重要的。首选呢，如果出现了眼部的症状，首选挂号呢也要挂眼科。并且呢，要尽量的寻找擅长这个甲状腺眼病或者是眼眶病的专家。那么这是评估眼部问题最直接最专业的一个途径。如果呢医院有这种甲状腺眼病多学科门诊，那是最好了。我们医院呢在去年也是成立了甲状腺眼病的多学科门诊。周二下午呢我们会有这种多学科的一个医生呢去坐诊。大家可以要是能挂这种是最好的，因为一次性就解决了内分泌和眼部的一些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要了解关键的检查。你比如说要我去了这个医院要做哪些检查，有的人不知道啊，有的大夫开了好多，到底查开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呢要做，首先要查血，要抽血。抽血的目的呢就是找病因，来查甲功和 TRAB 的抗体，这证明它是不是免疫系统攻击错误引起的这个病。第二呢就是看眼睛，看病情到底引起没引起眼睛的问题。我们要做眼睛的视力和眼压的检查，还要通过眼眶的增强核磁来清晰的观察这个眼球后边的炎症还有肌肉的肿胀的程度。再一个我们还要量眼球的突出度啊，这是内分泌医生呢是不能做到的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联合眼科医生来做。第三部分呢就是咱们患者要准备的啊，去看医生之前呢我们要带上所有的甲状腺的化验单，来清楚告诉这个医生呢他的眼部症状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变化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告知患者你是不是有吸烟的病史或者是甲状腺疾病的家族史。
1: 这个是要跟大夫进行一个沟通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去这种专科医院啊，专科的科室会给大家做这些甲状腺眼病的排查。我们在排查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金标准？比如说通过哪个检查就可以判断确实是患了甲状腺眼病？
0: 比如说甲状腺眼病的诊，就涉及到甲状腺眼病的诊断了。甲状腺眼病的诊断呢，第一有两套标准，第一个呢就是眼部的变化，加上呢咱们甲功的异常。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到了内分泌先发现了甲功的异常，然后呢又有一些眼部的变化，比如眼睑有眼睑退缩或者呢有眼球的突出。
1: 所以是先进行一些常规检查， 如果常规检查排除出来一些问题的话，再进行进一步的确诊。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过程。所以对于甲状腺炎病来说，我觉得挂对科室也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对对对。
1: 您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省思院的这个周二下午的这个门诊怎么来挂吧？大家挂哪个科室可以找到您呢？
0: 周二下午的话，我和郝玉华主任，我们是周二下午同时出诊，还有我们内分泌科的刘主任，他也是做这个内分泌调理加工的。所以说对于甲状腺炎病呢，不只是一个科室所能做到的啊。我们多学科的门诊呢，包括眼科、内分泌科、影像科，还有放疗科啊，还有我们免疫科啊，需要这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团队去进行这个疾病的治疗。因为甲状腺炎病呢，本来它就是一个疑难病，而且是特别复杂的啊，它不是一个专科医院就能这个完全一个科室所能治疗到的这个病。所以说我们医院呢也是开展比较早的，和上海九院是联盟的。那么上海那边做的那一套检查呢，我们都是严格按照这个指南上来做到的。
1: 好，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在线下也可以到我们省思院的眼科门诊啊，去进一步的了解。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周五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来具体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针对甲状腺眼病的治疗方案和我们的科学养护的方法。那目前呢，针对于我们甲状腺眼病主要分几种治疗方式，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药物治疗，什么情况下就需要手术了呢？张主任。
1: 那么针对甲状腺眼病呢，它的治疗方案主要分为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呢两大类。那么选择的关键呢，也主要是处于看看这个疾病啊是处于活动期还是稳定期。
0: 嗯。
1: 那么适合药物治疗的情况呢，就是控制这个活动期的炎症。如果说这个疾病啊处于活动期，就是会有这种眼痛、眼肿还有流泪加重，那么它治疗的主要目标呢就是灭活，就消炎。
0: 嗯。
1: 那么首选的药物呢，咱们指南上呢还是一个激素，但是现在有一个药物呢是列在说明书里的呢，就是替妥油单抗，这类的靶向药呢，它能精准的去控制这个炎症和这个眼球突出，而且呢副作用还是比较小的。那么也是这个咱们国家医保的政策，那么这种创新药呢，咱们尤其是国产创新药呢，也是纳入了医保目录，能大大减轻了患者的负担，让这个前沿治疗呢更加的能这个可及。那么切实体现了这个惠民的初衷。而且呢，基础治疗呢，无论是使用任何药物呢，都必须严格的戒烟，还有呢控制咱们甲状腺功能。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呢，它主要是修复这种到了稳定期以后带来的损伤。比如说炎症消退以后呢，我们至少要6个月以后才能进行手术。那么手术呢，它是解决不可逆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我有视力的威胁已经压迫的视神经受压的特别厉害了，就必须在这个急性期去进行这个紧急的开眶手术。再一个呢，有这个功能的问题，比如说有辅视，我用了药以后啊炎症消了，但是我还是辅视，或者眼睛呢还是闭合不了，这样的情况呢也需要手术啊。总之呢，要遵循先治疗，先药物治疗，然后再手术的路径。那首先呢，在活动期呢，我们要用这个药物呢控制炎症，并且稳定以后呢，再通过手术呢来解决这种遗留的问题。
0: 嗯，所以说我们这个甲状腺眼病的手术治疗其实是治疗症状的，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
1: 对对。
0: 如果根本问题想要解决，咱们还是要控制用药，
1: 对，
0: 控制炎症需要用药啊，慢慢的去调理。嗯，可能很多朋友说这个，我对做手术挺恐惧的。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是症状明显到哪一个程度是必须要做手术的呢？
1: 那么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呢，也非常能理解。那么这是人之常情的。那么明确手术绝对的这个必要条件呢，和他能解决的根本问题，你两个要去衡量。那么简单的也来说呢，手术呢，它不是在疾病着火的状态下去扑火啊，比如它的活动期是不能去进行手术的。
0: 嗯。
1: 啊，除非呢是已经压迫视神经了，或角膜已经开始溃疡了，那没办法才去做手术。但是呢，大部分手术呢，我们要等到火势完全熄灭，也就是说到了稳定期以后，对这个烧坏的这个房屋结构呢进行必要的修缮或者是进行重建。
0: 嗯。
1: 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呢，就意味着要必须要手术。
0: 嗯。
1: 啊，就当出现这个药物无法解决的这种结构性的，或者刚才说的这功能性的啊，手术呢是必要，但是呢不可去替代，也是这种不可替代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 DON 的时候，就是视力受影响的时候需要紧急的手术。然后呢，再一个呢，咱们出现顽固性的辅视的时候也需要手术。或者是呢，咱们用了药以后，眼球呢仍然回退不了，眼睛仍然无法闭合，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需要这个等到稳定以后也需要手术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女性患者呢，她对于这个外观呢比较在意啊，对于容貌的改变呢，她会给这个甲状腺眼病患者带来很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或者是呢有社交恐惧啊。我因为这个也。

0: 眼大一个眼小，或者眼睛老是瞪着，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你这个已经到了稳定期，也可以进行手术来解决。
1: 嗯，好，但有的朋友说我这个眼睛突出我可以忍受啊，我觉得不影响，这个情况下可以选择不手术吗？
0: 也可以，因为它只要不带来功能性的、嗯、啊，仅仅是这个外观性的，你可以就可以观察。
1: 嗯，好，那说完治疗了，很多朋友还比较关心呢啊，就是这个病到底能彻底治愈吗？治疗周期大概有多长？
0: 这个问题呢，也是在门诊呢很多人问到的、
1: 嗯、能治好吗？
0: 得了这个病、
1: 嗯、
0: 我能不能治好，我用了这个药能不能治好、嗯、或者我手术完能不能就好了。
1: 对，
0: 那么这个首先咱们要了解这个病的治疗目标呢是控制而不是根除，那么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管理来防止它复发。
1: 嗯，
0: 那么可以把它理解为呢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那么虽然免疫系统呢这个根呢可能是一直存在，但是呢通过规范的治疗，我们眼部的病变比如说红肿突或者视力的问题呢能够完全的被控制住，那么来达到了这种临床的治愈。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症状消失，但是病情呢能长期稳定，它不影响咱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这就是咱们能达到了咱们临床治愈的这个说法。
1: 嗯嗯，
0: 那具体好多人问我要治疗多久呀？
1: 对，
0: 那么这个呢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长期的过程，那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 嗯、
0: 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灭火的阶段，就是消炎的阶段，大约需要3到6个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用激素或者用靶向药，能快速的控制眼部的炎症。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修复阶段，可能到1到2年或者更长。
1: 嗯，
0: 啊，等完全熄灭以后啊，我们病情稳定了，至少半年以后，看看我们需不需要手术来解决眼睑退缩呀，或者眼球突出，或者俯视这种留下的后遗症。
1: 嗯，好，所以它也是要后期当做一个慢性病慢慢去调理的。根据您的这个耐药的情况呀，还有复查之后看到的结果呀，再慢慢的调整方案。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一个长期战斗的过程。
0: 对，
1: 嗯，
0: 这个呢需要咱们患者呢和医生呢共同的努力。
1: 嗯，
0: 所以说呢，患者呢在这个生活中呢也需要，积极的去配合。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一定要按时用药，定期呢复查咱们的甲功，还要改掉一些坏习惯，要绝对的戒烟、嗯、啊，戒二手烟，啊，要做好眼部的保养。比如说白天呢要滴人工泪液，晚上呢要涂眼膏，啊，戴墨镜。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呢要垫高枕头，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也就是理解这个管理这个病呢它需要一个持久战。那么平时呢如果说有心情上的问题，还可以和这个主管医生呢进行沟通，
1: 嗯，
0: 来寻求这种心理的支持。
1: 嗯，跟咱们情绪也是有关的、
0: 啊、
1: 这个疾病。
0: 对对对对
1: 啊，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0: 对，
1: 嗯，说到这儿了，再给大家讲一讲吧。既然甲状腺炎病对于我们的生活呀，对于我们的外貌影响都这么大，可能大家可能会想到，那我日常怎么来保护眼睛，或者有没有一些必须养成的好习惯呢？
0: 我给大家总结了5点啊。第一个呢、
1: 嗯、
0: 我们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严格的戒烟、远离二手烟、
1: 嗯、
0: 这个呢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那么吸烟呢会加重咱们的病情，影响咱们治疗的疗效，而且呢、
1: 嗯、
0: 还会增加咱们复发的一个风险。第二点呢就是要坚持咱们眼部的保湿啊，白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那么睡前呢我们要涂眼药膏，防止角膜的干燥受损、
1: 嗯
0: 啊，第三条呢，我们要做好物理防护，比如说外出呢，我们为了要带一些防紫外线的一个太阳镜或者防尘镜，啊，减少这个风或者光尘土的刺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要垫高枕头，这样的话有助于啊清晨醒来以后我们眶周组织的水肿或者眼睑的肿胀。我们还要呢定期复查，那么按照遗嘱呢来用药。此外呢也要。有的患者呢，他因为眼睛不舒服，老是用力揉眼睛，我们要避免呢用力的揉眼。室内呢可以使用一些加湿器，那么来保持这个屏幕。比如说我们要需要长期看手机，对于甲状腺炎病患者来说呢，我们要减少屏幕使用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来保证我们用眼的规律休息。
1: 嗯，哎，这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不光是对于我们甲状腺炎病的患者来说啊，对于我们日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用眼习惯。时间关系呢，我们来回答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啊，之前我们发预告留下的一些相关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平常工作对着电脑很久，眼睛非常干涩，那除了正规的治疗以外，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方法能够帮助我

0: 来缓解眼睛的不适呢？
1: 关于眼睛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几点。
0: 就是可能平常看电脑啊，回家看手机，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来说，也是一个日常了。
1: 对，
0: 那会觉得眼睛不舒服，这时候该怎么办？
1: 第一个呢，我就说第一点，我们可以遵循这个20/20法则。我估计呢，所有的家长呢可能听说过，因为对于这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来说呢，要遵循每工作或者学习20分钟，我们要抬头看20英尺的远处，然后呢至少持续20秒，这就是20/20法则。这个呢是有效的，能缓解我们的视疲劳，还有眼睛干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小习惯。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多眨眼睛。有的时候呢，咱们专注屏幕的时候呢，就忘记了眨眼，那么眼睛眨眼的次数减少呢，就会引起咱们眼睛的干涩。这样的话，我们要自己去提醒自己，缓慢的、完整的去眨眼睛。第三呢，我们要调整这个电脑这个屏幕，略略低于咱们视线，这样的话眼睑呢能多覆盖一些眼球，减少泪液的蒸发。还要调低咱们屏幕的亮度，避免呢，还要避免这个咱们正对着空调的，尤其夏天来了，正对着空调出风口，这样的话会加重咱们眼睛的干燥。第四点呢，我们就是早晨或者晚上呢，如果感觉眼睛特别干涩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温毛巾去闭上眼去热敷10到15分钟，这样的话它能疏通咱们睑板腺，那么来改善这个油脂的分泌啊，稳定咱们的泪膜。
0: 这个方法听起来就挺舒服的，大家回家都可以试一试啊，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毕竟现在用眼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我比较关心外观的问题，眼球的突出呢影响自信，想问一下在不进行大手术的情况下，有什么物理治疗或者是保养的方法可以让眼睛看起来舒服一些，精神一些呢？
1: 那么针对这个咱们甲状腺眼病患者啊，眼球突出带来的外观的困扰，如果说我不想手术啊，我怎么去改善它？那可以这个我给大家总结了几条吧。第一个呢，就可以戴个眼镜进行修饰，那么选择有边框的眼镜，能够遮挡咱们眼球这个侧面的突出感，或者是呢使用带颜色的镜片啊，减少和他人这个眼部的直视的注视。第二呢，就是化妆和护理的技巧，就是眼部这个消肿的护理呢，晨起可以冷敷，有助于呢眼周的水肿，让眼睑呢形态更清晰。再一个呢，就是化妆，避免使用这个亮片眼影，重点呢要画好内眼线还有睫毛，这样的话使咱们的眼睛呢更加有神采，那么转移他们的视觉的焦点。第三呢，就是姿势和习惯的调整，那么咱们要保持下巴微抬，平视前方，那么避免呢因自卑习惯而习惯性的低头，这样呢那个抬头挺胸的姿势呢本身就能改善咱们整体的精神面貌。第四部分就是怎么管理我们眼睑退缩。如果你有这种眼睛睁大或瞪眼的这种外观呢，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呢，我们要用这个凝胶或者眼药膏呢来保护角膜，那么也能这样的话也能使这个眼睑位置呢来显得更自然。但是呢，最后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这种方法呢只是这个视觉的修饰啊和这个精心的养护，那么能这样呢是可以提升咱们的外观和精神状态的，但是呢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咱们眼球呢进行回退。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要正规的治疗，那药物和咱们这个生活呢要相辅相成。在尝试这个任何新的护肤品或者化妆品之前呢，一定要确保咱们这些化妆品呢不刺激咱们眼部的症状。
0: 好的，张大夫给大家的建议非常中肯啊，从我们日常的这个美妆方面还有我们的眼球养护方面给到大家很专业的建议。当然了，如果您是因为疾病导致的眼球外凸的话，我们还是总的原则啊，还是以就医专业科学的就医为主。那节目还有最后一些时间，我们请张大夫来跟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在哪可以找到您？如果我们线下啊，大家有相关的甲状腺眼病的问题想要解决，或者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话啊，您都可以到我们张大夫的门诊去看一看。
1: 我出诊的这个地点呢，就是河北医科大学第4医院那个本部。就是眼科可以挂周二下午，

0: 昨天下午呢，有我们甲状腺眼病这个河北大区的一个这个知名专家，就是郝玉华教授和那个和我都同时在周二下午出门诊，这样的话，还有一些多学科的一个医生都会在。再一个呢，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出诊时间呢是在周三的上午。
1: 嗯，两个时间都可以。好的，时间关系呢，再次谢谢张大夫做客直播间，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5: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两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两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两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不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

0: 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1: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
22: 有多远走多远。

0: 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效果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好，我们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秦皇岛东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距离可达8级。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眼下呢，位于石家庄太平河柳荫街沿岸绵延数百米的蔷薇花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沿着河岸肆意绽放，与碧波荡漾的河水相映成趣，这勾勒出独属于石家庄的浪漫画卷。

0: 微风吹来呢，混着河水的清香，让人感觉到十分的惬意。
1: 郁郁葱葱的蔷薇花枝顺着河堤延伸，形成了一道道绝美的花瀑花墙。蔷薇的花期可以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眼下正是赏花的最好时节。这片依河而建的蔷薇花海也成了石家庄市民家门口的宝藏打卡地，不用远行就能邂逅满城花香。
2: 遛狗的时候路过这儿，看这个特别好看，然后拍给我了，我就说来拍，然后就来拍了，就是像油画一样，比图片拍出来的更美，天感很好，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1: 春日繁花不仅装点了城市河岸，更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处放松身心的休闲之地。近年来，石家庄持续优化城区水系生态景观，在太平河沿线打造了丰富的四季赏花景观。提醒广大市民，前来赏花时一定要文明观赏，自觉爱护河畔美景，共同守护这份春日浪漫。
0: 现在我们位于的是太平河柳荫阶段，最近呢，我们河畔的蔷薇花海已经悄然盛放了，柔粉色的花瀑垂落在河畔，花影倒映在粼粼水波中，宛如一幅流动的春日油画。感兴趣的游客呢，可以导航柳荫街停车场，将车停到停车场内，步行200米向南即可到达。另外温馨提示，这个浅色的衣服和这个蔷薇花更加适配哦，欢迎各位游客来进行打卡参观拍照。

0: 现在呢，研学也正当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梳理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也是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甄选策划出6大主题研学线路。今天呢，我们首先带您来了解的是红色星火传承之旅。
1: 西柏坡。小学一年级语文下册课文《西柏坡》描述革命圣地西柏坡时这样写道：太行山里有个山窝窝，山窝窝里面石头多，石头的碾子，石头的磨，经得起磕碰，经得起磨。西柏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中部，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此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7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土地会议，解放全中国，故有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命运定于此村的美誉。

狼牙山。五年级上册语文有一篇《狼牙山五壮士》，描述了五壮士英勇抗敌的光辉事迹，里面写道，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狼牙山坐落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西部的太行山东麓，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狼牙山从家喻户晓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发展成为了集红色旅游、观光休闲、观景揽胜的综合性景区。景区主要景点有吴勇士雕塑纪念馆、红玛瑙溶洞、将军崖、狼牙山花海等。冉庄地道战遗址。地道战是抗日战争史上一段传奇。小学四年级语文记中的地道战这样描述道，说起地道战简直是个奇迹，在广阔平原的地底下挖了不计其数的地道，横的、竖的、直的、弯的，家家相连，村村相通。冉庄地道战遗址地处保定清苑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冉庄人民积极开展地道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致使敌人宁绕黑风口不从冉庄走。如今冉庄地道战遗址作为抗战历史缩影，是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和典范，也是河北省著名的红色旅游教育基地。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抗日战争时期，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战火中挽救了众多八路军指战员的生命，最后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坐落在县城以北2公里钟鸣山下，馆内藏品丰富，内容详实，共展出珍贵历史图片370余幅，实物310余件套，有白求恩当年使用过的子弹钳、消毒锅、毛油灯，有柯蒂华当时用过的医疗器械和生活用品等。两馆展览采用声、光、电及多媒体技术，科学完整地讲述了白求恩、柯蒂华两位国际主义战士的生命轨迹和光辉历程。

0: 研究路线的涉及我们河北省内的山水历史人文等等啊，很多的点位。要知道我们河北呢是古建筑大省，下面要给您介绍的就这条路线，燕赵古建匠心研学之旅。
1: 赵州桥位于石家庄赵县，又名安济桥，当地俗称大石桥，建于隋开皇后期至大业初年，距今已经1400多年历史，由隋朝匠师李春设计建造。北宋时期，哲宗皇帝北巡时赐名安济。赵州桥为大型单跨圆弧场间石拱桥，主拱由28栋拱券纵向并列而成，全长64.4米，桥面宽9米，沿至两侧拱角处均为9.6米。主拱由28栋拱券纵向并列砌筑而成，径跨37.02米。赵州桥是世界现存年代最久、保存最好、科学水平极高、艺术形象极美的古代石拱桥，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古即为天下第一雄胜，今人誉其为天下第一桥。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学3年级语文《赵州桥》一文中这样写道：赵州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来到赵州桥景区，不仅可以领略这座天下第一桥的风采，还可以打卡桥梁博物馆，在赵州桥科技馆里亲手搭建桥梁模型，或参与 VR 考古，用全新的方式解锁古桥魅力。荣国府。《红楼春趣》是小学5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经典叙事散文，改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在87版电视剧中，这一场景被精心还原。

园，展现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同放飞风筝、享受青春快乐的情景。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的荣国府，便是为拍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兴建的大型仿清古建筑群，也是国内首座影视拍摄基地。景区于1986年建成开放，占地约 2.2 万至 3.7 万平方米。主体建筑严格依据《红楼梦》原著描述设计，包含荣国府、宁荣街及曹雪芹纪念馆等部分。荣国府为多进四合院格局，拥有房间200余间，宁荣街则为仿古商业街。此处不仅是《红楼梦》的取景地，至今已有超过200部影视作品在此拍摄，现已发展成为集影视拍摄、旅游观光、红楼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国家四一级旅游景区。在这里可以深度体验红楼文化，观一梦入红楼沉浸式实景剧，听红楼学者联合深度导览，解锁建筑与文本的精妙关联。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光禄山风景区呢，在石家庄市平山县，它是一个集红色教育、康体健身与乡村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景区，是以深厚的革命历史文化和平山八大景之首的自然风光组成的。我们下面邀请光禄山景区纪念馆负责人张玉玲为大家介绍一下光禄山景区。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啊，既能满足您爬山踏春的这种需求，又是一个完整的啊，能提供完善服务的一个景区，能满足您各方面需求，我想这个地方一定是您春季出游的不二之选。下面呢，我们马上请进光禄山景区纪念馆负责人张玉玲张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张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您好。
5: 哎，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嗯，哎，说到咱们这样，说到咱们景区啊。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吗？
6: 嗯，行，好，没问题。
5: 哎，
6: 下面呢就是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光禄山景区。那么咱们光禄山景区呢，是这个太行山东麓一座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历史的文化名山，这里呢更是咱们华北军区诞生地的旧址，承载着平山不朽的革命记忆与英雄精神。那么咱们光禄山景区呢，目前是充分挖掘丰厚的红色文化。我们打造了一碑、一馆、三址。一碑呢，就是咱们平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平山县有5105位是为国牺牲，被誉为了咱们这个抗日模范县。那么这个一馆呢，即咱们平山县革命历史纪念馆。我们这个纪念馆呢，是这个系统展示了老区平山在土地革命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三个时期这个革命斗争发展历程。
5: 嗯，
6: 也比较生动的再现了咱们平山县人民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事业英勇奋斗的这个光辉的历程。
5: 嗯，
6: 那么还有这个三址呢，就是咱们南山坡华北军区诞生地旧址、王寺村华北人民政府旧址以及李庄村人民日报创刊的旧址。
5: 嗯，
6: 我们将这三个旧址所在的村庄进行了重点的改造提升。那么主要再有重点介绍一下，这里呢更有咱们全国重点的红色遗址，这个华北军区诞生地的旧址。
5: 嗯，
6: 那么在1948年，这个华北军区在这里就正式成立。那么聂荣臻元帅，包括这个薄一博同志呢，他们都曾经在这里居住、生活、办公，包括这个指挥作战。那么我们景区内的这五孔窑洞呢，就是当年这个军区指挥中枢的真实所在地。
5: 哦，
6: 我们修旧如旧，原貌保存，是咱们追寻革命足迹、感悟初心使命的珍贵现场。
5: 嗯
6: 嗯，对。那么我们景区呢，在这个硬件配套上哈，也是比较完善。嗯，对，我们建设了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包括停车场，还有非常完善的登山步道系统，还有这个观景平台，一应俱全。 比较适合这个团队研学、家庭参观、红色教育等啊各类活动。
5: 哎，嗯，那接下来咱们详细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刚才您提到咱们光禄山景区，首先大伙儿得印象，它是一个红色游的一个非常好的地点，也能举办各类的活动啊。但是其实咱们这么多年的发展，就刚才你也提到了，硬件服务设施也是很完善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综合性景区这样一个规模，对吧？
6: 对对，是的。
5: 那这样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咱们这个纪念馆包括它周围的一些这个活动，咱们纪念馆的情况能不能跟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
6: 纪念馆的话，你看我们这边有四个纪念馆，然后主要是三个纪念馆作为参观，也是就是以时间为主线嘛，主要从这个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然后馆内的话也是展示了，详细介绍了咱们平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革命英雄，包括拥军之前的一些模范。那么在这里呢，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致敬一下我们这个平山的有一位抗日英雄，他叫做韩增峰。他呢是咱们平山县湾子村人，人称韩猛子。在这个抗日战争时期呢，他率部作战300余次，奇袭机场，攻克据点，掩护群众，威震敌胆。在1943年的时候呢，为了掩护群众，以这个战友突围，就是壮烈牺牲。牺牲的时候呢，也是年仅27岁。他这个也是入选了咱们国家首批著名抗日英烈。那么他的英勇事迹呢，也是在我们纪念馆重点展陈。是这个咱们平山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一个英雄的缩影。
5: 这是咱们馆最值得纪念的一位英雄，当然还有很多红色遗迹，咱们馆里也是有一个系列展出的。
6: 对对对。
5: 对，大家可以来这里追寻革命先烈的痕迹。然后就说到咱们这个，因为是光禄山景区嘛，也提到这个主题踏春山啊。刚才你也提到咱们建了一个健身步道。
6: 对。
5: 这个咱们山好爬嘛，大概适合什么样的群体过来这里踏春踏青？
6: 这个山的话哈，它海拔385米，全程是6公里的这个登山步道，特别好爬。然后我们是从以纪念碑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登山口。全程下来的话，如果是一个小环线，基本上50分钟吧，50分钟左右就爬下来了。非常适合带这个小朋友们，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轻松。
5: 可能这两天我们又遇到一股这个寒潮天气，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咱们健身步道整个是青云一片啊。
6: 对对对，肯定的，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这个登山步道，它每一个台阶上面都有地灯，然后夜爬也非常合适。
5: 还可以夜爬。
6: 对对，还可以夜爬。
5: 这个跑山的朋友们对这一点应该是非常的关注，非常高兴。
6: 对，好多这个爬山的这些游客们哈，然后晚上的时候都来我们这边夜爬。
5: 对，整个一个山道下来40-50分钟，正好也不累，还能起到锻炼身体效果。
6: 对对对，带小朋友的话也非常合适。
5: 对，因为什么？春天到了，无论是踏青也好，还是怎么样吧，你在外边进行这个登山运动，和你在城市里，在这个健身房里这种封闭环境，那种身心的愉悦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对，它完全不一样，这种是更亲近大自然。
5: 对，更有感觉，咱们只这么说吧，更有感觉啊。
6: 对，更有感觉是。
5: 对，不信你去爬一圈你就明白了啊。
6: 是。
5: 对，这是健身步道。另外咱们就整个这个健身步道走一圈，还有什么值得咱们注意的这个景点景观？像很多女孩子可能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出片的地方，
6: 打卡，
5: 有打卡的地儿啊，有这样的地儿跟大伙推荐。
6: 有咱们这个登山步道哈，然后景区这个全程这个6公里的登山步道，有这个2处观景平台，然后还有4个这个赶考亭、英雄亭、团结亭、胜利亭。对，这四个亭子也是比较有意义的这个名字，然后包括两处观景平台都可以在这边打卡。
5: 一说到这个观景平台，还真是出大片的地方。
6: 对，
5: 这是爬山。另外，咱们景区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面积还是挺大的。
6: 对，景区面积挺大的，7.9平方公里。
5: 7.9平方公里啊，那除了这个健步 爬山，大家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休息一下，咱们这有什么，在住宿方面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地儿吗？
6: 有，你看哈，咱们这除了这个红色文化以外哈，我们还重点也打造了这个休闲度假的一个业态。那么咱们景区里边有这个南山里休闲露营基地，然后那里边呢有这个天幕，然后单峰啊、双峰，包括三峰的天幕都可以提供。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了这个烧烤的服务，包括我们这个南山里有几孔特色的这个窑洞，有我们比较特色的中药饮呀、麦田咖啡。
5: 麦田咖啡，就是其实是以露营为咱们这边一个主要特色的，
6: 对，然后露营，你看除了露营的话，我们这个南山里还有一个舞台的区域，咱们这个舞台区域呢，有这个音响设施，我们还提供了这个点歌的服务，包括这个营地到这个日落景观，然后夜景也非常美，然后也比较适合打卡。然后在场地内，如果做团建呀、研学呀，包括我们还承接了各种的音乐节，都没有问题。
5: 咱们也
6: 然
5: 办过音
6: 后，
5: 乐节。
6: 对对对，办过音乐节、摇滚节，都在南山里举办过。
5: 哇，这个效果怎么样？当然一定很嗨呀！一提到这个，
6: 对，特别嗨，人可多了，现场观众也非常热情。
5: 我们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参加过这个草原音乐节，或
6: 对。
5: 者说这个像在遗址举办的这么一个音乐节，但是你能把这个音乐节搬到咱们山里，搬到咱们这个步道桥广场，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6: 不一样的感觉，人们都非常非常热情，也比较嗨玩的。
5: 也都能放飞自我了，
6: 对，然后你看，我们除了这个南山里以外哈，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萌宠乐园。
5: 某
6: 那
5: 种
6: 么
5: 的，
6: 萌宠乐园的话，对，比较适合你看大人们带着小孩来这里投喂萌宠是吧？在这里就更加，因为我们这边是免费的嘛，然后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各种就是比较可爱的一些小动物，是吧？体验与这个宠物互动的一个乐趣。
5: 就是给孩
6: 然
5: 子们
6: 后，
5: 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区域。
6: 对，非常非常好玩。然后小孩们也比较喜欢跟动物们互动。
5: 对，咱就有一个词儿，现在叫遛娃儿，
6: 是，
5: 遛娃儿多少有点费妈，是吧？咱
6: 有
5: 给
6: 点
5: 他一
6: 费
5: 个
6: 吧。
5: 提议，叫遛娃儿不费妈。
6: 对，既能遛娃，然后又不费妈，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5: 这一家人都能各自找到各自喜欢的这么一个点。
6: 对对对，你看，如果咱们这个南山里也玩了，然后萌宠也投喂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咱们就可以到咱们南山小院儿。
5: 来
6: 南
5: 来
6: 山
5: 小院。
6: 小院儿呢，是对，是咱们一个就餐的啊，吃饭的一个地儿。然后我们这里呢，就是聚集了咱们平山非常特色的一些当地的美食，比如说我们这个特色的柴火大锅菜，然后传统的扒糕啊、腌肉面等等。然后。
5: 其实我真觉得我特别怀念，就是当时在一个景区，是哪儿我就先不提了啊，吃到的一个柴火大炖菜的这个味道，为什么呢？带着股子我们小时候在院儿里边吃饭的那种感觉，
6: 对
5: 就是没
6: 对对，然
5: 喝那
6: 后
5: 股。
6: 就是咱们小时候的那种柴火炖出来的那种味道，有家的味道，有妈妈的味道。
5: 对，尤其我是，你看我小时候，你就记得有每次吃这个顿饭都是一个手端碗，一个手拿馒头，然后就蹲在那儿，或者是坐一个小板凳，一边看着院子里的景色，听着周围虫儿声的这种鸣叫，一边在吃的，这个感觉是好多年没有找到过了。
6: 对，好多年没有找到，而且这个味道的话也是，因为咱们现在都是天然气做饭，是吧？它就做不出这种味道来。
5: 对，而且咱们是地道的这个，咱们的选材都是，咱们村里自己出的这个蔬菜品种。
6: 对，然后有我们自己种的，然后有从这个附近村里边这个农户里边，收过来的，从老农户手里边收回来的这些菜，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应季的一些蔬菜。
5: 还有咱自己种的呢，
6: 对，我们对景区也有自己种的，
5: 哎呀，真好，就是这种
6: 私
5: 就，
6: 产私销。
5: 对，自产自销，而且这种自己种出来的，它跟别的地儿感觉不一样，真的。
6: 对对，健康，现在人们也比较注重这个饮食健康这一块儿。
5: 这是咱们的南山小院儿，
6: 对，
5: 对，到了
6: 然
5: 平
6: 后
5: 山一定要吃的是咱们的腌肉面了，
6: 腌
5: 我
6: 肉
5: 对这
6: 面，
5: 个印象
6: 对，
5: 非常深刻。
6: 传统的腌肉面。
5: 传统，这个传统的跟咱们现在就是城里边我们吃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6: 你看我们这个面的话，我们是自己手擀的，
5: 吗？
6: 然后
5: 手擀面，
6: 手擀面。然后这个腌肉的话，是我们自己有一个这个养殖的基地，然后我们自己养殖的这种黑猪，然后我们有请我们这个老师傅做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手法，然后腌制的这种腌肉啊，然后再做的这个卤。
5: 嗯，哎呀，这一提到吃的，我兴致来了。就到时候为什么我们非要提它这个黑猪肉，包括我们自己手擀面，面条筋道，这跟机器压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另外，这个肉做成这个卤，它放在里边，哦，这个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真的是跟别地儿不一样的。
6: 确实是，这是我们这个景区的一大特色。然后你看，好多游客来了之后，也是专门来吃这个腌肉面。
5: 嗯。哎，这是说到南山小院儿，还有什么需要特别跟大家强调注意的吗？
6: 你看小院儿，我们这个环境也比较好，然后，也可以承接咱们公司团建、家庭聚会。然后包括你看，我们说到吃了，下面我们该说住了。
5: 对。
6: 那么我们住宿的话呢，我们有我们这个南山坡宿集，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民宿。
5: 嗯。
6: 那么在这里呢。有开阔的山景，我们这里一共有25个房间，25个房间的话，它是有4种房型的话可以挑选，
5: 嗯，
6: 有这种小三角，还有这个小平层，包括还有一个 loft， 就是两层，那么还有一个最特色的话就是咱们这个窑洞的一个住宿，
5: 嗯，窑洞。
6: 对，窑洞的话就是冬暖夏凉，
5: 嗯，
6: 然后全屋都是智能，然后包括都是水啊，水杯什么都是一次性的，也比较干净，比较卫生。
5: 哎，说到窑洞，大伙儿很，一提到咱们这就是那几孔窑洞怎么样？嗯，整个一个小院儿居住起来冬暖夏凉啊，一定要体验一下的。但是我听您刚才说，咱们还是引入了一些现代化的设备了。
6: 啊，对，像那个全屋智能嘛，然后你只要喊天猫精灵的话，它就是打开窗帘、打开电视、打开空调，这些就是不用我们自己动手。
5: 哦啊，尤其是走出咱们这个屋子，刚才您提到了，咱这是山景房。
6: 对，山景房。
5: 啊，山景就在眼前。
6: 对，山景就在眼前。
5: 哇，我在想刚才哎，你看爬了这个咱们光禄山景区的健身步道，吃了一碗辣乎乎的这个腌肉面。又受到咱们红色文化的这个熏陶，然后等到晚上或者是早晨朝霞出来的时候，您端上一杯咱们这儿刚才您叫什么咖啡，咱们这边
6: 麦田咖啡，
5: 哎，看一看山景儿啊，享受一下山里边这个新鲜空气，洗一洗肺，哇，这感觉
6: 简直是太惬意了。
5: 对啊，这种惬意的感觉跟春天真的是太搭了啊。
6: 对，也比较适合带着你看亲子出游是吧，然后比如说你看现在人们生活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孩子的学习压力其实也很大，然后就是趁周末的时候哈，家长也休息，孩子们也放个假，然后带着孩子们出来感受一下红色教育，爬个山，然后吃一碗传统的面，然后在我们这儿住一下我们特色的这个民俗的这个窑洞，喝喝我们的咖啡，来感受一下这个山体的这个清新与自然，非常非常惬意。
5: 所以说咱们景区一般适合是，您推荐大伙儿去几天呢？2到3天的这么一个行程足够吗？
6: 可以，没问题，2到3天，景区基本上也就玩的全都玩转了，对。
5: 2到3天，再加上一个非常好的住宿，这真是一个。有人说嘛，节后以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先减脂，把这个。每逢过节胖的这几斤要记下去，找一个好的精神状态啊，当然也还要休闲一下，放松一下，把我们的身心还于大自然，为将来的工作做好一个准备，是咱们景区是点点面面都具备的这么一个情况。
6: 对对对。
5: 对，说到露营，现在咱们露营好像还需要有点冷，但是我觉得马上就可以了，很快会
6: 马上就可以了。对
5: 啊，咱们有专门的露营基地是吧？
6: 对，我们有专门的露营基地，然后我们可以提供这个天幕，包括这个帐篷，游客也可以自己带。
5: 哦，就是有一定露营经验的，您可以就是带着自己的装备过来。
6: 对，
5: 如果说我就是个露营小白，但是我又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咱们这是设备齐全。
6: 对，我们这啥都有。
5: 就是您空手去就行了，是吧？
6: 对，空手来就行，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5: 那咱们景区的具体位置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看咱们节目呢，除了咱们省内的朋友，可能还有京津的朋友也能听，也想过来啊。怎么找到咱们？
6: 具体位置，你看我们是离省会驱车40分钟就到了，在我们平山县城的南部，我们可以导航直接搜索光禄山景区就能到达我们这儿。
5: 直接搜索过来啊，然后这是您自驾过来就完全没有问题啊。
6: 对，一点问题也没有，停车也非常方便。
5: 对，嗯，观众朋友们，如果想在这个春季找一个又舒适轻松还能投身于大自然，给下一年做好一个好的准备，放松身心的这么地方的话，光禄山景区是您不二的选择啊。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张老师。
6: 哎，好，感谢您老师。
5: 哎，好嘞。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有多远走多远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5: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6: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7: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6: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8: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6: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9: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6: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

0: 长屏障。当网络黑话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互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记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看现在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我们来看看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说。
2: 哎，你好。
1: 我说麻烦那个老师给讲讲那个，我这孩子不管怎么着啊？
2: 你有几个孩子呀？
1: 我是三个孩子，我这闺女管小大小子管这小小子。
2: 嗯，有三个孩子，现在是没有孩子只给你支付生活费是吗？
1: 不是，他我这就是我这行动不方便，我就是我这个腰，这个我现在90了，这个腰这个腿我光靠别人给我送点饭什么的我能吃，我自己买不了。
0: 啊，就是说现在您是被哪个孩子养着呢？还是说三个孩子都没有赡养您啊？
1: 这个老大管，闺女管，就是小小子不管。
0: 啊，就是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然后现在您是这个跟着闺女，闺女管您，俩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闺女也管，大小子也管。
0: 啊，就有一个儿子，小儿子不管您是吧？
1: 啊啊。啊
2: 这样啊，
1: 他过去管着，他现在不管着。
2: 啊，他不管的话，他也不给您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给您支付赡养费。
1: 哎呀，我那个听着听朋友说，人家说你别管，你管不了。我过去管了，我现在不管了。过去他没管，现在他说我不管了。
0: 那他现在这个不管您是？在这个行为上不管您，还是说这个经济上也不管您，还是都不管您啊？
1: 他什么不管，什么不管，连电话都拉黑了。
0: 哦。
1: 他怕媳妇儿，嗯。
0: 嗯。就是说，这个二儿子现在也是这个，您也是联系不上他了，是吧？
1: 嗯。
0: 嗯。那遇到这样的情况，蔡律师有没有什么这个解决的办法呢？
2: 两个办法啊，一个是通过私力救济，也就是说，比如说居委会。啊，调解，看看联系一下这个小儿子，他能不能给老人，比如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吧？
0: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经济上，对吧？

0: 是不管你说这怎么着。
1: 你看刚才我也给您出办法了是吧，两个途径啊。
2: 要么私下咱们找人去协商是吧，如果说觉得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再走法律程序，咱们去起诉他。
0: 协商了，你管不了，你别管。
2: 那既然是协商，协商可能不太这个成功的话，就是走起诉这个路径。毕竟您的这个养老也是一个赡养您也是一个大事儿，对吧？然后可能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咱们吃的药去医院的频率越来越快了。
0: 去吃饭呀。
2: 所以说还是这个给您的建议，既然刚刚咱们说到了找人去调解这方面这条路咱们可能现在走不通了，那就是去法院去起诉他，然后让要求他来赡养您，就是支付您的赡养的费用。
0: 能说我人家起诉贵呗。
1: 建议您，你看啊，您这个年纪比较大哈，我是建议您呢打一下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看他们那儿像您这个条件的话符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
2: 因为您这个年纪比较大了，或者说您可以让您的大儿子或者说那个女儿去帮您去问问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件事儿跟他们也是有关系的，这是三个子女共同的一个对您赡养的义务。
0: 我说仨人都有份儿。
2: 对，这仨人都有份儿。
0: 我猜也是你们也分三十分。
1: 对，阿姨您记个电话啊，您可以回头打这个电话试一下，就是12348，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援助咨询热线。
2: 然后看看您这种情况，对，问问他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好吧。
0: 12348。
2: 对，12348，您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问，或者说让您的子女打个电话问问。因为您这么大岁数了是吧。
0: 谢谢了。
2: 行，好啊，再见啊。

0: 那蔡律师，你看啊，今天咱们重点来关注的就是这种分手或者离婚之后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的问题啊。现在电话又进来了，二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又进来了，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您电话，您说。嗯。
1: 那你好，那个我咨询一下。
2: 嗯，
1: 那个儿媳妇离婚，她过了十年，我这十年当中，我就她就是跟老人，一直生活，一直吃饭。她挣钱，他们挣夫小夫妻挣钱自己要，这十年的开销，包括养俩孩子，都是老人婆婆给养起来的。
2: 嗯，
1: 气电包括这个水电暖费、水电费、暖气费，都是老人给拿。这一年开销，这十年当中呗。都是老人给花销。
0: 嗯，
1: 他现在不过了，要离婚。
2: 嗯，
1: 老人可以不可以管？要这个赔偿吗？
2: 嗯，
0: 就是说生活当中的这种日常的开支，他都没有付过，是吧？
1: 对。
0: 啊，然后都是老人给支付的啊，然后现在他是提出了这种离婚的要求啊。
1: 对，
0: 嗯，
2: 首先咱们先明确这个款项的性质啊，嗯。如果说这个款项啊是借款，你们当时给他出这个费用的时候呢，转账的时候呢，他有说，哎，今天生活费不够了，然后借你们这个多少钱，这属于借款的话哈，啊，这个的话你可以要。如果说没有啊，一般来说我们理解像这种生活开支啊，然后孩子上学之类的费用啊，是吧？老人一般给孩子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赠与的一个目的，
0: 嗯
2: 啊。然后这个就属于赠与，他们离婚的时候呢，你赠与就完成了，你不能再向他们要了。
1: 嗯，
0: 就是看看您这个钱当时给他的时候有没有备注，或者说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钱是我借你的。
2: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表述的话，那可能就被认定成是赠与的一个行为了。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跟着老人吃住、跟着老人喝。
0: 嗯，
1: 他们小两口挣钱，他们自己要。
0: 嗯
1: 我说的是这个。
2: 嗯，
1: 从这个怎么着，冬天取暖电费
2: 啊，
1: 都是老人给担心。
0: 嗯，
1: 这十年
2: 没办法再要了。
0: 嗯，这个如果您没有一个明确的表示说这是借款，那这笔钱那就是属于说是赠与他们的，
2: 或者共同生活开销啊。
0: 对，
2: 所以你不能再要求他们

0: 或者说您也可以找找有没有什么证据，是你说您那个意思表示是借给他的，对吧？啊，
1: 这个证据没有
0: 啊，那个可这个可能就
1: 是提诉也赢，这个提诉咱们也赢不了吧？
2: 赢不了。
0: 嗯。
1: 哦。那就认倒霉呗，
0: 是吧？不是说认倒霉，
2: 也不算倒霉，是吧？您这是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孙子、啊、孙女付出了，咱也没有白付出，对吧？
0: 嗯。
2: 啊，亲戚关系，亲情关系还在。将来您的付出，您的这个孙子孙女们，他们也会感谢你的，也知道爷爷的付出。
0: 嗯。
2: 对吧？您没白付出，对吧？
1: 你放出轨。出轨了、
2: 啊、那是他们感情的问题、嗯、
0: 对
2: 吧？
0: 对，这个是他们的事儿、
2: 啊、
0: 然后您现在跟我说的是您给他们这个可能一些日常的一些花销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嗯，这是两方面。
1: 还像这个是吧？还有一个啊，
0: 嗯，
1: 孩子吃奶粉算不算共同债务啊？
2: 嗯，
1: 夫妻的，
2: 你看啊，首先咱明确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哈。共同债务就是一个是共同生活，是吧？一个是为了共同的生产经营。那共同生活那里边就包括这个买房啊买车呀，包括你说的那孩子看病呀，给孩子买奶粉之类的，原则上它是属于，因为它是为了共同的生活开销付出的，对吧？但是这里边哈、
1: 嗯、
2: 啊，那你儿子假如说离婚的话，要主张说，哎，因为孩子吃奶粉没有钱，向朋友借款，他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首先要有这个借款凭证，然后有转账记录，而且还要证明你借的这笔款，比如借了1000块钱，你去买奶粉了，你得有相应的转账记录。
0: 嗯，就是这个证据的链条你得完整。
2: 对，如果不完整的话哈，在认定共同债务方面，法院是非常严谨的。
1: 我说一句啊，
0: 嗯，
1: 女方说，这小孩3年吃了3年奶粉，花了9万块钱，再说他说他借的
2: 啊、
0: 嗯
2: 哦，那就让他提供相应的证据。
0: 对，那就谁主张谁举证呗，是吧？
2: 对、
0: 啊，
2: 我觉得认定的可能性不太大。
0: 嗯，
1: 他说借他1万的钱
2: 啊，对，以我们经验来讲的话，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不大。
0: 这个很难去形成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证据链，
2: 缺一不可。刚才我说的几点。
1: 哦，
0: 嗯，
1: 好，谢谢啊，谢谢。
0: 行吧，好好，再见啊，嗯。
1: 谢谢。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蔡律师。

0: 姐夫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1: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0: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1: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0: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1: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5: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刚刚我们接了两位朋友的电话啊，一位朋友是这个关于老人赡养方面的，还有一位是关于离婚方面的。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一号线这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喂，你好。
6: 哎，你好
5: 啊，您说。
7: 哎，你好。
6: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我的这个父亲退休了，这个档案上没有家人的联系方式，有我母亲的，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用不要立这个遗嘱呀或者是什么字据呀？
7: 你母亲去世了是吗？
6: 对对，父亲现在是退休了。
7: 啊，父亲现在退休了。父亲现在多大年纪啊？
6: 73了吧。
7: 73，然后呢，您父亲有几个孩子啊？
6: 有3个孩子，就一个儿子，就我一个人，两个姐姐。
7: 啊，两个姐姐。
5: 嗯。
7: 啊。
6: 啊。
7: 啊，这可以立遗嘱啊。
6: 就是这个父亲百年以后这个工资啦怎么样？该怎么办？我不知道，
7: 别扭。嗯，如果没有立遗嘱哈，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啊，他目前来
6: 不是有法定继承，关键是这个单位，这个我父亲这个工作单位呀，
7: 嗯，
6: 上面这个档案没有我的名字，只有我母亲的名字，现在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呀？
7: 你们有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啊？
6: 没有。
7: 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
6: 对对啊。
7: 那你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呢？
6: 啊？
7: 你们之前有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
6: 没有。
5: 就一直都没有在一个户口页上是吗？
6: 对对对对啊，对，我的这个父亲是这个是这个市民户口，我们是这个农村户口。
7: 啊，那你手里边有其他证据能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吗？
6: 这档案上没有我的名字，这有我母亲的名字，但是我母亲已经不在了，已经消亡了。
7: 啊，我知道你母亲
6: 消亡。这么想问一下啊。
7: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就是比如说哈，你之前还有什么手里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比如说你跟你母亲母子关系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比如说村委会能不能证明，或者是你们当地的派出所？能不能证明？因为你小的时候出生，你肯定是跟你父亲和母亲在一个户口本上吧？
6: 对对，
7: 是吧？
6: 母亲啊，对，母亲
7: 这不就找到源头了吗？ 啊，虽然销户了，
6: 啊，
7: 但是他们档案是有记录的呀。
6: 我就是问一下，这叫我这个父亲写个遗嘱，写的把这个以后的财产都给了我，可以不可以？
7: 可以。
6: 所以那怎么那再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5: 就是先问一下您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就是他的什么思维意识是正常的吗？
6: 对对，正常。
5: 啊，嗯，就是身体还挺好是吧？
6: 对 对
5: 就是有这种表达的能力也没问题。
6: 啊，没有，
5: 啊，
6: 没有问题。
7: 你看啊，遗嘱啊，它有几种形式啊。首先最常用的哈，
6: 啊，
7: 就是一个是，可以让他自书遗嘱，如果他现在这个写字啊比较利索啊，思路比较清晰的话，可以这样，也可以呢去公证处公证。然后呢，遗嘱的话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比如说他先做了一个公证，后边他自己又写了一份，以他后边写的这一份为准。
6: 啊，那就
7: 对
6: 一份吧，怎么能两份呢？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现在就是我和我的叫这个村委会开个信去这公证处公证一下。
7: 不是，你写遗嘱的时候哈，你不用开这些刚才说的这些信，这些信是你继承的时候发生的时候，要用的。然后你写遗嘱的时候呢，不用这些东西，你只要把财产写清楚。你这里写遗嘱的时候还有个问题要注意哈，因为你母亲先去世，所以你父亲的共同财产里边是有一部分是你母亲的，那一部分财产呢已经发生了继承。
6: 没有什么财产。
5: 那就是这么跟您说吧，就是说您父亲的这份遗嘱里他能处理的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财产，而不是说夫妻共同财产。
6: 对对，
5: 这点您明白就行。
6: 对对对对，
5: 好吧。啊，
6: 对啊，
5: 对，
6: 这是啊，
5: 这给您一个提醒。对，
6: 你说不用去这个公证处，不用去这个县区吧，去这个公证处公证一下。
5: 现在这个写遗嘱的方式有很多种，刚刚咱们是说到了自书遗嘱，包括这种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这种代书遗嘱，这都是可以的，和公证遗嘱的效力其实是一样的。
6: 就是问一下，这个要是没有这个公证，这个有没有这个法律效力呀？
5: 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只要你这个，比如说你是自书遗嘱，上面是你父亲自己手书写的，写这个内容是他自己书写的，然后他的签名写上日期，最好摁个手印，这个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6: 对，这是就是我的这个父亲，就是这个百年以后吧，就是这个有这个什么金，那叫这个抚恤金。
5: 这个不属于遗产。这个不属于遗产，所以说这个不能在遗嘱里面去规定它。
6: 那怎么证明我们是父子呀？确实是父子。
7: 丧葬费和抚恤金它都不属于遗产
5: ，对，
7: 所以它不能写到遗嘱里。那你如果说将来单位发了这个东西，你认为哎，那我怎么去领这个东西，对不对？是这意思吧？
6: 对对对对。
7: 啊，
6: 对对，
7: 还是刚才我跟你提到的，你需要去居委会开个证明，然后让派出所再开个证明，然后呢就证明你们是父子关系，因为你的户口页曾经在一块儿过，上面肯定显示你们是父子关系，对吧？
6: 但是这个户口页没有在一起过，就光写个这个。
7: 你小时候，你刚出生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块吧？
6: 没有。
7: 那你刚出。

0: 就是
1: 户口就是撵的这个母亲这个下户口，我母亲就是户主。
0: 啊，你母亲是户主，然后你跟你母亲能证明是母子关系，然后你那个档案里边又有你母亲的名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啊，你就是通过这样的关联关系去弄，到时候。
1: 哦，好的好的，
2: 好吧。
0: 嗯，
2: 好，再见啊。
1: 好，那我就先问个问题啊。
2: 嗯，好，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5: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母亲节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开展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就哗哗流泪，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了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而且10分钟打过电话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6: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7: 妈妈，早上好。
8: 宝贝，
6: 听，
8: 早上好。
6: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 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前纪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来，这位朋友，你还在线吗？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把这个热线切出去，看看一会儿如果说还能接通，有问题再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等待这位朋友的电话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说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分手或者说离婚之后我们的彩礼应该如何去返还啊。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张某和赵某在2018年的时候啊，两个人经过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的2月起共同生活，在2020年6月是育有一子，在2021年1月呢，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至今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就是说俩人现在孩子也有了，婚礼也办了，但是没领结婚证。然后呢，女方赵某就收到了张某的彩礼款是16万元，之后双方感情破裂了，于2022年的8月终止了同居的关系。所以说现在张某起诉赵某，他要主张返还80%的彩礼，一共是12万8千元。我觉得这个案例啊，这个蔡律师，你看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从法律上俩人就没有这种婚姻的关系，没结婚，这个彩礼是不是就应该去返还呢？
1: 首先他们没有登记结婚呢，那在法律上呢，他们就视为这个没有结婚。然后我国法律规定哈，民法典规定有几种退彩礼的情形是需要返还的，一个就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就是虽然登记结婚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还有一个就是给付彩礼呢一方呢导致给付这一方呢生活比较困难，这种情况是要返还的，
0: 就是因为你付了彩礼了导致这个家庭极度的生活困难。
1: 对然后再看这个案子里边，他们是符合第一点，未登记结婚，所以这个彩礼是需要返还的
0: 是需要返还的。
1: 对，但是至于返还多少的比例呢，针对这个问题哈，这个最高院呢出了一个关于审理涉案彩礼纠纷的一个适用的法律的一个司法解释，就是一个问题的一个解释哈。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如果没有登记结婚，但是呢双方共同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要结合比如彩礼的使用情况呀，要结合他们有没有孕育子女要结合这个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来考虑这个彩礼的返还的一个比例。
0: 所以说这个彩礼肯定不是全部都会返还的，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男方主张的80%有点过高，为什么？
0: 有点多。
1: 对，因为在这个案子里他们19年开始共同生活，22年8月有那个不在一起共同生活，他们一共生活了3年半。时间是比较长，
0: 而且还有一个儿子。
1: 孩子，对，
0: 那像他这种没有登记结婚，但是现在共同生活，而且在这个期间是育有一个儿子。作为这个儿子来说，他未来就是会不会享有父母双方的继承权，或者说，他比如说跟着爸爸一起生活，他能不能要求另一方，就是他的妈妈支付这个抚养费呢？
1: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法律问题，就是非婚生子女。他有没有继承权？我国法律规定哈，这个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具有同等的法律这个继承权。就非婚生子女是指什么呀？就比如说像这种没有登记结婚、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
0: 没有结婚孕育的子女，非婚生子女啊，这是他的一个继承权的一个问题。
1: 对，然后呢，再说这个，那他可不可以要求妈妈支付抚养费呢？因为刚才也说了，他和婚生子女他是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所以他是也可以要求这个妈妈支付抚养费。
0: 也是可以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未来也是同样有这个继承权的，是吧？
1: 对。
0: 那这是一个案例啊，关于这个退彩礼的。下面还有一个案例， 蔡律师，就是刘某和朱某在2020年7月是确立了恋爱的关系了，2020年9月就登记结婚，你看时间非常短，两个月，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1: 嗯，
0: 那刘某呢，在结婚当月向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一笔80万元，并且附言为彩礼，然后转账了一笔26万元，附言为五金。之后呢，双方分别在不同的省份的城市的工作，后来因为筹办婚礼这样的一些小事儿吧，发生了纠纷，所以说双方在2020年11月协议离婚。这一段婚姻关系存续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而且婚后也没有说生育子女，没有共同的财产，没有共同的债权债务。双方呢曾经是短暂的同居，后来因为筹备婚宴呀，包括拍婚纱照、共同的旅游，还有亲友之间相互的往来，也是发生了部分的费用的。但是离婚之后，因为彩礼返还的问题也发生了争议。现在男方刘某是起诉要求女方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这106万元就是80加26，就是所有的都要给我还回来。这个案件我觉得它涉及的彩礼的金额比较高，已经是100多万了。那您觉得法院能不能支持男方他全部的诉求，就是说把这个彩礼全部去返还的？
1: 首先我们再看法律规定哈，刚才咱们说过，哎，有几种返还彩礼的情形啊，一个是没有登记结婚，一个是登记结婚了没有共同生活。
0: 嗯，
1: 哎，他这个呢，
0: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不符第一条，对吧？
1: 啊，他也不符合第二条，
0: 嗯，
1: 因为他已经共同生活了。
0: 哦，
1: 但是那这种情况下，那彩礼数额这么高，那就不返还了吗？然后呢，针对这个情况啊，还是刚才念到的那个，关于最高院出的一个审理彩礼纠纷案件的一个问题的规定，他针对这种情况，他明确说是，如果已经登记结婚，而且共同生活，但是呢，嗯，生活时间比较短。看这个案子里面，他仅仅生活了3个月。
0: 对，
1: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彩礼数额过高。你看他这个彩礼呢，达到100余万，
0: 都上百万了，
1: 是吧？啊，嗯，所以呢，法律也规定这种情况下是要返还彩礼的。
0: 嗯，
1: 那返还多少呢？还是跟上一个案例他考虑的因素是一样的，要考虑这个彩礼，哎，你用到哪里了？然后有没有嫁妆呢？嫁妆的情况，然后也考虑这个彩礼的金额是不是过高。
0: 嗯，
1: 考虑你们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你看3个月和半年，那肯定返还的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还有有没有孕育孩子？他这里边是没有孕育孩子。
0: 嗯，
1: 啊，
0: 因为俩人认识的时间就挺短的，从认识到结婚再到离婚，是吧？
1: 对，包括呢还有。

0: 一点要考虑的，因为他们离婚要考虑双方过错程度。
1: 嗯，看看有没有过错，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离婚的？
0: 离婚，对
1: 啊。其实刚刚您也是一直在说一个词儿，叫做共同生活。
0: 嗯，
1: 这个共同生活，我们应该如何去认定这个概念呢？
0: 这个共同生活是指共同居住在一起，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的去吃喝呀，对吧？甚至来说，共同生活也包含共同的在一个屋子里居住。
1: 共同在一个屋子里共同去生活，这样是一个行为，是吧？
0: 对，好多那个我们在线下咨询的时候，好多人会问，那我们虽然在一个屋子里共同生活，但是并没有一次关系都没有发生，这算共同生活吗？
1: 其实我们都是分开睡的，是吧？
0: 对，其实这也属于共同生活
1: 啊，这也是属于共同生活了，只是你们住在一起，就是说属于共同生活了，
0: 对
1: 啊。其实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彩礼的问题呢，刚刚说到，你看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可能有的情况对彩礼的定义也是有一些模糊的。比如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啊，就是如果一方婚前就以结婚为目的给付的购车款，这个算不算彩礼呢？就是说将来如果说离婚了，能不能按照彩礼的法律规定要求对方去返还呢？
0: 这个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就彩礼的范畴它是非常广的。我们呢打过一个诉讼呢，它里边的彩礼款项啊，比如说啊，在订婚的时候，像邯郸地区呢，订婚的时候它是要给女方一部手机的，苹果手机，它是要给改口费，
1: 这是当地的风俗，是吧？
0: 对，改口费这些都属于彩礼的范畴，包括通俗好多地方都会出现的这个给五金
1: 啊，对
0: 啊，包括给这个支付房子的首付款啊，
1: 这也都是属于彩礼的范畴，是吧？
0: 刚才说的这个购车款有的还有一些别的，我们老家那边就邯郸那边，它会叫什么上轿礼、下轿礼
1: 哦，
0: 专业术语
1: 啊，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
0: 可能是8800呀，有的是6600，
1: 可能数额没有那么大，但是也是属于彩礼的范畴的，是吧？那包括像这种，恋爱期间的消费，比如说两个人在谈恋爱，然后比如说我们出去旅游了，包括可能现在想结婚拍婚纱照了，这些杂七杂八的消费，这种属于彩礼的性质吗？
0: 这个不属于，像这拍婚纱照啊，然后那个宴请宾客，这些费用，这些属于支出。
1: 哦，
0: 这
1: 是属于你恋爱期间的消费，是吧？
0: 两人共同的支出，这部分是不需要返还的。
1: 所以说这个是不属于彩礼的范围内的啊。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前进律师事务所的蔡盼律师。那蔡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立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3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9: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0: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是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您可以直接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过去的这一周，我省各地残联都有哪些工作动态。4月28号上午，石家庄市残联组织志愿者到共建社区东郊街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了表彰我国女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进一步引领和激励广大妇女为15五良好开局贡献巾帼力量，全国妇联决定授予徐梦桃、王悦、王蒙、张静文等4名女运动员全国38红旗手称号，其中的王悦是咱们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籍的运动员。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4月30号由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唐山市助残月残疾人就业

0: 好，以上就是过去的这一周。我是那么今天呢，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晨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因为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保定市特教服务中心哈。凌霄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有今天节目大概的一个内容。
1: 好的，好的。今天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两位嘉宾，请嘉宾啊给我们全面的介绍一下保定市特教中心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今年这所学校的三个教学部的招生情况和报名咨询方式。
0: 嗯，
1: 首先我们接通的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文平的电话。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孙主任来给我们先介绍介绍我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一些基本的情况，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了解了解我们学校。
2: 嗯，好的，好的。我们学校呢是教育局直属学校，也是保定市最大的残疾人群体，成立于2007年10月，有始建于1958年的南市区聋哑学校和始建于1987年的原北市区育智学校合并而成，市级幼儿、康复、训练、智障、视障、听障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15年一贯制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学生404人，设有启聪、启智、启明三个教学部。这里我要给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启聪部就是我们说的聋哑人的教育，启智部呢就是针对智商低的孩子的教育，当然也包括自闭症的孩子，启明部主要是对盲人的教育。接下来我再说到启智部、启聪部和启明部的时候，听众朋友们就明白了。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共有教职工88人，其中正高级教师1人，高级教师31名，省市级骨干教师13名，市级名师7名。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0: 嗯，
1: 好的，好的。接下来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是学校组建成立之后它的一个发展历程，还有就是学校现在的硬件办学条件。
2: 嗯，好的。我们学校呢在河北省的11个地市中成立是最晚的，在2007年10月成立，当时呢只有启智部和启聪部，2009年成立了启明部，招生义务教育阶段的盲人，2014年开始招生盲人保健按摩专业的学生。学校的快速发展呢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学校是2005年和2006年2年的民心工程，共投资3600万元建的主体，十几年来呢陆续投入了2000多万元建设，学生人均6000元的经费保障能够及时到位，还有特殊教育专项资金也能及时拨付。2021年，党书记又亲批了15亩地建设综合运动馆，土地资金7500万元无偿划拨，建设投资6300万元。现在呢，达到了学校占地40亩，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呢，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河北交建集团、长城汽车、新希望集团、为基层幸福列车、保定市企业家协会等等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经常来校给学生们捐献校服、学习用品、被褥、助听器、足球装备。到现在为止呢，学校学生的校服都是靠社会力量捐助，学生们没有花过一分钱。每个孩子呢拥有冬夏秋3身校服，孩子从1年级上

0: 上到高中毕业，从小到大需要三套校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是爱心企业捐助的，他们就像接力一样，一棒一棒地传下去。在这里呢，我也呼吁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多多关注残疾人群体，向残障学生伸出温暖的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基于政府和社会对特殊教育的厚爱，使得我们学校环境优美，专业设施设备齐全，日常教学场所实行安全网络全覆盖、多媒体全覆盖，学校设有言语康复训练室、听力个性室、音乐治疗室、律动教室、多感官综合训练室、低视力功能训练室、按摩教室、烹饪教室、摄影教室、雕刻教室、书法教室、陶艺教室等等众多的功能教室。同时呢，学校新建的智力障碍儿童评估中心和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已投入使用，今后将以点带面，极大地带动全市残障儿童的评估指导、康复训练、师资培训、家长培训以及全市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同时呢，学校是国家级的自强健身示范点、全国特殊艺术人才培养基地、河北省青少年聋人足球训练基地、盲人医疗按摩规范化实训基地、保定市残疾人足球、轮滑、旱地冰壶训练基地。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就是下面呢，再请您给介绍一下，就这些年咱们学校获得的一些主要荣誉。
0: 由于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关爱，学校也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取得了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残疾人体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足球、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河北省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河北省残疾人之家、河北省助残扶残先进集体、保定市高质量发展先进学校、保定市文明校园、保定市助残典型先进集体等100余项荣誉。特别值得自豪的呢，是2019年5月，学校聋人足球队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获得冠军，创造河北省历史最佳战绩。当时呢，市政府也给学校发来贺电。在当年的10月，全国30友谊杯第5届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总决赛上，再次代表河北省喜获全国冠军。2021年6月获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男子聋人足球亚军。除了这些一体的获奖呢，学校的教学成绩也斐然。到目前为止，已有180多名同学被大学录取，其中50多名同学考入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高等学府，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孙主任，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参加到这个特教领域的工作有多少年了？
0: 我是94年参加工作，现在已经有32年了。
1: 一直就是在特教领域工作。
0: 对，一直从事特殊教育。
1: 那就是说，您参加工作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您能回忆一下，就是最让您难忘的瞬间啊，给举一个例子。
0: 因为在08年之前吧，我是在一线教学，见证了很多学生成长的历程，有很多感人的瞬间。但是要说最难忘的吧，还是从事08年从事行政工作以后，见证了学校教学体系上的完善。以前当时学校建立之初呢，我们只有启聪和启智2个教学部。其实对于保定市对残障人士的教育还欠缺一大块，那就是针对视障学生的教育。 当时考虑到这些，2008年，当时我在教务处工作，学校就派我到北京盲校去学习。到2009年秋季，我们就招生了保定市的第一届盲生。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一年级有12个人，那一届的学生年龄偏大，有的上学的时候都已经14、15岁了。当年招收的学生因为年龄大嘛，很懂事，很听话，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是教他们数学课，看到孩子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非常珍惜着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那年的元旦联欢会上，盲生演出了一个节目，让我非常感动。我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读一读当时学生们演出的朗诵的诗歌。
1: 好啊。
0: 我们看不到红色，我们看不到蓝色，花是什么样，海是什么样，亲爱的老师，您是什么样？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眼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的歌唱，总有一双温柔的手牵着我，总有温暖的话送耳旁，总有一个声音为我带路，总有一个呼唤飘在我心上。当时呢，我是在观众席上含着热泪看完的。其实我现在读起来还是很激动，我想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个瞬间。
1: 是的，听您读这一段文字就能感觉到，虽然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您仍然是读到这段文字都非常动情。
0: 是的，其实我们学校对盲生的投入也是非常大的。随着当时2009年第一届招生，随着孩子们年龄越来越大，考虑到学生将来的就业问题，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办了中医康复保健按摩专业。这样呢，学生们在学校里既可以学习知识，还可以学习技能，为将来走出社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那个有生存的本领铺路。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您提到了这个盲生部，是不是咱们学校就是办起来这个盲生的这个从小学到初中的文化课，后来到了职业教育这块，就是跟咱们省原来最早的那个河北省盲人按摩医训班，也就是不是叫第三中心医院那边就合作了？
0: 对，从2014年我们就开始合作办学，我们教文化那个培训班的老师们教专业技能。
1: 就是也办起了正式的这个中医康复技术中专这个专业了，是吧？
0: 对，是的。
1: 我们知道，一些优秀的企业啊，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企业文化。那么咱们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在这个学校文化方面，您给做个介绍。
0: 好的。校园文化呢，其实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抓手。我们学校在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团结全体教师，共同凝练了以荣养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构建了融通课程体系，形成了融塑德育模式，探索融合教学模式，倾力打造融爱教师团队。学校以荣养文化为核心，引领学校内涵发展。这个荣养呢，即荣教于常，涵养生存技能。融爱于心，涵养感恩情怀；融信于行，涵养信义精神。我具体解释一下这个融养文化：融教于常，涵养生存技能。就是在日常的环境中对学生进行教育。学校开发了5种文化，有环境文化、长廊文化、楼梯文化、教室文化、宿舍文化。学校的墙上彩绘着保定市的历史，有古莲花池、直隶总督署、狼牙山五壮士等，让学生能够随时的了解保定的历史文化。走廊里呢，有考入大学的学生的照片，激励着学生们奋发向上。楼梯上呢，贴着三字经，学生们走路间就能看到。教室和宿舍呢，各个班、各个宿舍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这些文化呢，在日常中就融入了学生的心灵。然后，融爱于心， 涵养感恩情怀。

0: 就是把爱的教育吧根植于学生的心灵，让学生常怀感恩之心。你看我刚才介绍了社会各界给予我们学生那么多的关爱，我们不只是单方面的接受爱心，还能用自己的微光照亮周围，感恩社会回报社会。学校呢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昨天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们就组织学生到凌源社区为饥民妈妈们做美甲做按摩， 让他们体会来自残障学生的关爱。每年的重阳节呢，也会组织学生到养老院为老人们服务。在学校呢，还在利用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端午节会组织学生包粽子，冬至呢也会组织学生包饺子等等活动。融信于行，涵养信义精神。 保定市呢是信义之城，历史上有刘关张、唐元、三结义，我们就会利用这些历史故事教育学生要诚实守信。学校呢还确立了挚爱之信、立身立功的校训，形成了崇信重义、和谐互生的校风，因材施教、融爱于行的交风，以诚立学、 以信立身的学风，培养学生具有发展能力、感恩情怀和信义精神的合格人才。嗯，荣养文化核心理念的确立呢，确立呢，点亮了学校在特教领域的文化品牌，从而打造保定市的精致特教、精美特教和精彩特教。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就这些内容。
1: 好的，好的，感谢孙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咱们保定特教中心的内容。谢谢您，也欢迎以后您还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下面呢，我们将要跟下一位嘉宾，也就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教务处主任吴颖来进行这个交流。感谢孙主任，再见。
2: 好，再见。
3: 好，吴主任已经在线，吴主任下午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吴主任您好。刚才啊，我听孙主任讲这个咱们保定特教中心的学校文化当中提到了一个融通课程体系，您能不能给我们把这个内容具体的做一个介绍？啊，好的。我们学校呢始终遵循学生发展差异，尊重差异， 发展差异、成就差异的语言原则，构建特色的融养教育和融通课程体系。刚刚孙主任已经提到了这个融养的这个教学理念，那么我下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融通课程体系。这个融通课程体系呢，我们是以基础的课程为根基，拓展课程为特色，结合三个教学部学生的不同的残障类别、 障碍程度、兴趣需求及发展目标、因材施教，设置了康复课程、潜能课程、一体课程，还有职技课程这四大拓展课程，全力的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具体的这个四大的拓展课程呢，下面我分步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启聪部和启明部，也就是听障和视障的学生， 我们主要是兼顾学生的这个缺陷补偿和技能培养方面。比如说在这个听障部，我们开设了一体课，足球、羽毛球、舞蹈、轮滑等。在这个职技课程，我们开设的是面点、陶艺、美甲、雕刻等。在这个启明部，我们主要开设一体课程，开设的是跳绳、 管弦乐、声乐、魔方等。在这个职技课程，我们主要开设烹饪、社会实践还有诵读，这些呢都会助力学生扬长避短，多元性的发展。我们还有一个教学部，就是启智部，也就是智障孩子或者是自闭症这类的学生，我们主要侧重的是生活自理方面的培养，或者是康复训练、潜能的开发。这块呢， 在这个生活自理方面，我们有家政课、护理课，在康复课程，我们主要以个训为主。 比如说音乐治疗、行为分析、物理治疗等。在潜能课，主要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我们开设了皮克球、地弧球、网球、畅游律动等等这些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呢，都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被看，能够被看见，能够被点亮，让他们绽放自己的光芒吧，也让他们能更好地融入生活，立足社会，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嗯，这是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融通课程的体系，我们是这样开设的。
1: 嗯，好的好的。咱们学校的这个三个教学部，如果说到了这个报名啊，或者是说家里有这样的孩子，或者亲友当中有这样的孩子想去咱们学校学习，他是有一个统一的报名咨询的方式呢，还是各自有各自的报名联系电话呢？
2: 啊，这块呢我们是有一个统一的报名方式，请大家呢持续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就是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期呢我们会在公众号上发布学校的招生简章，还有一个报名的咨询电话，133-1521-0944，欢迎各位家长来电咨询和报名。
1: 哦，您报的这个电话号码我还挺熟悉的，因为有很多这个视障朋友啊咨询说咱们保定这边中医康复技术这个按摩这个教的特别好，在京津冀这个区域认可度非常高，所以他们咨询电话的时候经常说到的就是这个号码。那看来就是其他的两个部报名咨询也都是这个电话是吗？
2: 对对，我们统一的招生电话133-1521-0944。
1: 133-1521-0944。那接下来呢就请您把咱们保定特教中心三个教学部今年的这个招生情况给我们做个详细的介绍，特别是这个招生对象啊，招生范围啊，一会儿咱们的这个报名咨询方式呢，咱们还可以滚动的再跟听众再接着公布一下。
2: 啊，好，下面呢既然主持人提到我们的这个特色的专业，也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关注的我们的这个启明部，也就是视障类学生的这个招生。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们启明部的这个发展历程吧。启明部呢，我们是自2009年就开始招生义务教育阶段，接下来呢对接了北京盲人学校，然后也借鉴了先进的办学经验，深耕了视障这块的教育教学，探索学生的扬长教育和综合发展模式。2014年呢，我们又经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等五个部门批准，与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联合办学开设的这个职业高中，也就是中医康复技术专业，探索了医教结合的办学模式。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先说说义务教育阶段吧。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是面向的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听障这个视障学生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在2年级、5年级，还有初3，采用的就是插班生的这种报名模式。还有这个今年呢，还面向了初1的新生，进行招生。这个初一的新生，我们的招生范围主要就是，本校毕业的，这个也就是本校小学毕业的学生可以直接升入这个初中，还有就是具有保定市户籍和外来务工子女的，具有小学毕业的听力障碍学生，就是主要向这两类孩子进行招生吧。这个报名材料我们后续呢会在这个招生简章上，我们也会详细的公布，比如说需要户口本啊、残疾证，特别是在这儿特别说一下吧，我们的外来务工子女这一块，如果想来我们学校报名学习的话，需要有保定市区相关辖区公安部门取得的这个暂住证，也就是居住证，还有工作证明、劳动合同这些材料。这是义务教育阶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职业高中这块，也就是中医康复技术这块，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专业吧。这块呢，我们主要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升学方向，还有一个是就业方向。升学方向呢，主要就是面对的咱们的残疾人单口单招这一块儿。今年呢，我们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稍后我会再向大家详细的介绍这一块升学的这个喜讯。就业方向呢，主要就是中医康复技术，也就是我们的按摩手法这一块儿。那么我们的招生对象呢，就是具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的这个视力障碍学生。这个招生范围我们是面向河北省招生的。也包括这个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这块的这个材料跟那个义务教育阶段差不太多，但是这项就多一项这个学历证明材料，就是证明你是初中毕业，需要有初中毕业证。这个外来务工子女呢，和义务教育阶段是一样的，都是需要拍。

0: 这是我们的这个起名部，大概我们的招生范围就是这样的。嗯
1: 嗯，您可以接着往下说，另外两个教学部。
0: 那我接下来再说说我们另外两个教学部啊。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个是启聪部，也就是面向听障学生招生。听障部呢，我们是2007年自学校两个学校合并嘛，孙主任肯定也介绍了，我们两个学校合并之后开始招生。这块呢，我们现在有三个学段，有学前、义务还有职业高中这三个学段。在这个启聪部，我们对接的是天津聋人学校，这块我们也是进行了这个校际交流、教学研讨，探索出来了适合听障学生的缺陷补偿和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目前我们是8个教学班。这一块呢，听力由于听障学生呢这个人数现在也是在减少，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是出现了年级的断层。这块我们也是面向3年级、6年级还有初二的学生这些插班生进行招生，还有就是今年的初一新生。初一新生呢，他的这个面向的对象也是刚刚跟启宁部是一样的，也是由小学毕业然后可以直接升入初一。还有就是他是具有保定户籍或者是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个准备的材料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启宁部职业高中这块，我们的升学方向是工艺美术方向。就业方向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极力的探索吧，主要是目前还是计算机方向或者是面点，这两块。我们的招生对象也是具有初中毕业的听力障碍的学生，范围也是面向保定市主城区，包括各县保定市各县区和这个外来务工子女。还有一个教学部就是启智部，也就是针对的是智力障碍学生和孤独症学生。这个启智部和启聪部都是从2007年合并之后开始招生，但是我们启智部呢对接的学校是北京建祥学校，我们也是选派一些优秀的教师分批次的跟岗学习，坚持以生活及教育康复融日常的理念，经过多年的探索，也凝练出了以生活自理为根基，以精准康复为核心，以潜能开发为特色的教育模式。这个生活自理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开设的家政课、护理课，也就是让学生把这个生活技能融入到日常，提升他们的自理能力。精准康复这块呢，我们主要就是采用的个训，根据的是这个学生建立一人一岗，一人一案进行康复性的训练，主要是呢是改善学生的行为啊、情绪还有运动这三方面的能力。潜能开发这块呢，我们主要开设的匹克球、地弧球、网球刚刚也已经介绍了，这些呢主要是尊重差异，然后挖掘学生的这个优势，让他们在这些运动和艺术中建立自信，展现风采。这些是义务教育阶段，但是我们在这个2025年保定市呢正式获批了国家特殊教育改革试验区，我校呢也很荣幸作为了改革试验区重点建设的试点。现在为了落实这个14-5、15-5两头延伸的这个部署，我们开设了这个职业高中，我们的方向是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这块我们目前也在进行探索，对接养老院呀、社区呀、家政的一些岗位，也是在为孩子的成长道路上拓宽他们的赛道吧。这两块的这个招生范围基本上和这个这三个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差不太多的啊。

0: 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主要向一年级和初一新生进行招生。一年级呢是面向保定市区，也就是主城区、杏秀、莲池、高新区这三个区的学生进行招生。因为是我们没有住宿嘛，所以说就面向第三个区，采用就近上学的方式。这块的报名呢，一年级就是满了七周岁，然后符合保定市主城区这三个区的智力障碍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可以报名。初一的也是具有小学毕业的，还有这个具有保定市主城区户籍的，还有外来务工子女的这些智力障碍学生也可以报名。然后职业高中这块呢，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也正在探索当中。这块我们的这个就业方向还主要就是养老院呀、社区呀或者面包房啊这样的啊。这块的招生对象也是具有初中毕业的，初中毕业的这类智力障碍和这个发展性障碍，也就包括自闭症这类的学生。他的招生范围仍然是保定市主城区和进城务工子女。这块呢和这个体聪部是一样的。我们的三个部的这个招生范围也就是这些。
1: 然后这个时间呢再请您把咱们的报名咨询方式跟大家重新公布一下。
0: 好的，因为我们那个教学部比较多，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我接下来再来那个请大家持续的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续会发布招生简章，请大家第一时间可以关注。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33-1521-0944，欢迎各位家长来咨询报名。
1: 133-1521-0944。刚才分别介绍了一下这几个部的这个招生情况，那您再跟听众们说一下，就咱们这些毕业生他们毕业后的一些出路，包括升学和就业这些。
0: 我们学校呢，始终坚持这个育人初心，让每个残疾人呢都能成长为身残志坚、残而有为的人，靠自己的双手能够自食其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呢，我们精准对接了学生的这个成长需求与社会需求，打造了特色的职教专业，推行校内实训和自主实行的模式，走出了升学就业两翼齐飞、三创新的全链条育人体系。接下来我先说第一个创新啊，是在这个升学通道上。升学通道上主要是通过贯通培养，培养他们的大学梦。截止目前呢，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已达到了350人左右，其中呢有200多名同学已圆了他们的大学梦，那80多名同学已经顺利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天津理工大学、西安美院、长春大学等这些知名的院校。接下来我说几个我们毕业生的名字啊，大家应该有的也很熟悉，听众朋友们。孙家成同学考入了北京联合大学，单一贤同学呢凭借他精湛的专业功底也考入了这个八大美院之一西安美院。这些孩子呢，他们不仅圆了他们的大学梦，但是他们在升入大学后呢仍然还是不忘初心，刻苦打磨他们的专业基本功。我们的这个2021年的毕业生陈叶鹏，也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障学生，大家可能有知道的啊。陈叶鹏考入了河南推拿学校，也在学校呢在这个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中荣获了金奖。现在我在这儿也祝贺我们之前的毕业生。在这个2023届呢毕业生张玉萌同学也荣获了国家的

0: 奖学金。刘明潭同学呢，在20届中国好创意百度 AIGC 专项这个大赛中也荣获了全国的三等奖。就是说我们这些孩子，通过自己的这个刻苦磨练自己的专业，成就了自我，也为这个学弟学妹们树立了很好的这个榜样。这是在这个升学方面。第二呢，是在这个就业模式上，我们主要采用的校企合作方式。我们学校积极搭建助残的就业平台，精准对接了比如说保定格瑞机械有限公司、保定国家电谷酒店等这些优秀的企业，为毕业生搭建就业桥梁。现在呢，我们已经有140名左右的毕业生直接就业，而且是遍布了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江苏等地。这是在这个就业这块。第三呢，我们是在创业支持这一块进行了创新，主要是技术赋能。这也是让我感到特别骄傲的啊。我们学校培养出来了这么多优秀的毕业生，但是呢，有一大批毕业生他们是勇于自主创业的，开辟了他们属于自己的天地。比如说我们2018届的毕业生杜建海，他是自主经营了按摩店，而且现在发展的很稳定。2017届的毕业生也是在石家庄也是成功开办了2家按摩店。还有的毕业生现在已经凭着过硬的专业能力，已经在这个保定市第三中心医院，也就是我们合办的这个医院，已经评上了优秀的这个主治医师。这些优秀的毕业生都是我们的骄傲，他们用实际行动呢，在求学就业包括创业的道路上，在一直在奋斗。这样呢，他们就是活出了自己的人生精彩吧。也是为我们的学弟学姐学妹们都做了很好的有力的榜样。首先在这个就业和升学这块三创新我就聊到这。
1: 最后啊，也请您再给介绍一下，因为我发现咱们聊这些话题，保定特教中心啊，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很注重这个德育教育，所以说也请您再给说说，就是咱们学校平时是怎么来引导学生们，心怀感恩，把他们学到的专业技能呢，运用到这个社会实践当中，主动服务社会的。
0: 刚刚呢，我也听到了我们的孙主任也提到了一部分，我们的学生经常在这个重阳节的时候，去组织学生去敬老院呀，包括社区开展这个志愿服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启明部的学生，他们呢一般都是穿上白大褂，然后用他们所学的这个康复技能，为妈妈们就是做这些背部肩颈的手法按摩。他们呢就凭着这个娴熟的这个手法吧，也迎来了很多忠实的粉丝，每次都排队等候。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嘛，他们也总是听他们跟这个社区的阿姨们在聊天的时候，也经常在说，学校呢教会了我们技能，他们也想帮助更多的人。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虽然说是一个简单的话语，但是呢，它确实充满了，孩子们的这个感恩和担当。这是启明部。我们的就是龙生，也就是启聪部的孩子，因为我们开设了这个职业的特色专业嘛，他们也是在母亲节的时候，就是为妈妈们做这个美甲。他们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美甲属于一个职业的特色专业，他们会用他们这个神奇的小手为妈妈们这个把这个手打造的光鲜亮丽，就是首先要抛光， 修正、抛光、涂指甲油，然后还会在这个指甲上有一些创意的装饰吧。嗯，看着他们认真的样子，这个妈妈们脸上也都是洋溢着特别幸福的笑容。
1: 嗯，
0: 也就是说，孩子们，他们呢，一次一次的走进社区，走进养老院，他们其实就是让孩子们呢走出校园，融入社会，在被爱中学会感恩，在奉献中懂得责任，这样呢，让孩子们更加的自信、开朗、上进，在爱的氛围里边学会感受爱、懂得爱、学会爱、传递爱，这也是我们学校，这么多年一直，的办学理念和坚守的初心吧。
1: 嗯，咱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您再把，咱们报名咨询的方式给大家再公布一遍。
0: 好的，我们的报名方式是，我先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是，电话133-1521-0944，这是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也请大家持续关注我校的官方公众号保定市特殊教育中心后续发布的招生简章。欢迎各位家长来咨询报名。
1: 非常感谢吴英主任，也欢迎以后您还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2: 感谢吴主任的分享，也感谢凌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谢谢您。哎，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2: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6: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
5: 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
8: 征
7: 有
8: 我，河
7: 北
8: 有
7: 我。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 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的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的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到了春季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春季是哮喘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很多哮喘病人啊特别容易发作啊，像喘息不止啊、气短啊、胸闷啊等等等等啊，这些症状会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哮喘患者应该如何注意防范呢？我们安全的度过这个春季呢，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呼吸科的专家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我们首先来欢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华院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柴淑坤柴主任，欢迎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再来欢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呼吸康复治疗师陈杰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直播间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春季哮喘疾病的防治这样一个话题哈，也特别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也是可以的。那么说到哮喘呢，我们首先还是从一些基础的概念先说起吧。究竟什么是哮喘？有些朋友了解，有些朋友可能相对陌生哈。我们有请柴主任跟大家来简要的先来说说究竟什么是哮喘呢？
2: 那么哮喘呢，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呢，其实就是叫支气管哮喘。那么呢，它呢主要是以一种以气道的慢性炎症，并且同时存在这种气道高反应性以及可变的这种气流受限为特征的一种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其实哮喘的本质啊，它还是说我们说是气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我们呢有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肺部啊想象成一棵倒立的一个大树。那么气管呢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树干。那么支气管呢就是我们说的树枝。那么而哮喘的患者呢，就是这些树枝的这一部分可能长期处于一种发炎呀、或者说高度敏感的这么一种状态。
0: 所以这个哮喘我们还是一个慢性炎症的一种疾病啊，所以算很多朋友会在长期的这种疾病的进展过程当中啊受到很多的困扰。我们今天也一并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这些问题哈。那现在这个哮喘的病人这个发病率怎么样？这病人多吗？
2: 其实哮喘啊不止在我们国家啊，它在全球范围内它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而且它的一个发病率呢是居高不下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儿童和青少年当中。那么以最新的数据啊，像2021年的我们全球的这个疾病负担这个研究当中提出来呢，我们全球目前呢这个哮喘的人数呢能够达到这个2.6亿。就相当于每2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哮喘的患者。那么针对这个青少年和儿童可能发病率更高，可能每10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哮喘。这个发病人数还是挺可观的。那么同样呢在我们国家呢，哮喘照样同样呢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研究数据啊，也是提示我们国家20岁以上的人群哮喘的发病率能够达到4.2%。如果说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

0: 这么一个情况啊，可能跟我们的环境的问题啊，过敏源呀、啊，或者是气候的一个变化，遗传因素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这个哮喘可能更高发。
1: 嗯，哎，这么一说，其实哮喘还是挺普遍的哈，尤其刚才又说到了不同年龄阶段，其实都有可能有哮喘哈。有很多人可能会有个误区，觉得哮喘可能就是老年人是不是会多一点？但刚才其实柴主任也说了，你看这儿童、青少年他们的这种发病情况，实际上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哮喘，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就是喘啊，那就是有这种气短等等这些一些症状哈。那总体来看，哮喘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嗯，其实我们一听哮喘这个词儿，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喘。
1: 嗯嗯、
0: 其实哮喘不仅仅的是喘一喘那么的简单、
1: 嗯，
0: 它可能还会带来很沉重的这个社会负担、经济负担，还有个人的这么一系列的影响。
1: 嗯，
0: 那么第一个针对个人上来说，第一个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和工作。
1: 嗯、是，
0: 因为呢，哮喘可能会频繁的一个发作，就会导致我们，
1: 嗯、
0: 比方说这个学生的缺课。比方说我们这个工作的人员会需要请假、
1: 嗯、
0: 是吧，会影响我们的学习学业啊以及工作的这么一个发展。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疗经济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哮喘呢是需要我们长期用药的啊，比方说我们吸入糖皮质激素啊，如果说控制的不好，我们可能还会因急性发作而住院，这一部分呢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本。同时呢还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生活方面，比方说很多哮喘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夜间症状比较重，
1: 嗯，
0: 这呢就会导致他长期的一个睡眠质量的一个欠佳，
1: 嗯
0: 啊，从而呢也会影响自己，也会可能

0: 说他可能会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啊、学习啊、生活啊，是吧？但是说一旦控制不佳，还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第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说的，如果说频繁的一个急性加作发作啊，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气道的炎症的一个加重。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呼吸衰竭啊，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如果说长期的一个控制不佳，会导致我们肺功能这么一个逐渐的一个下降，啊，导致让呼吸就是说越来越困难，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极端的一个情况下啊，也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啊。如果说严重的哮喘，你不能得到这种及时的救治，甚至可能导致死亡的这种风险。
1: 所以这个哮喘的危害性哈，体现在方方面面。于个人来说，其实最极端的情况就跟柴主任说，有可能会危及生命，与整个家庭与整个社会来说，其实都会带来很沉重的一些负担哈。那说到哮喘了，有些朋友可能会结合的说春季哈，一看觉得春季是高发季，是不是跟他的这些过敏源比较多有关系哈？那么诱发哮喘的这些原因主要有哪些呢？我们请教一下陈老师。
2: 啊，其实就是，刚才柴主任说的一些过敏源啊，的确是好多人可能对一些海鲜或者一些干果类，就是这些过敏，包括一些动物的一些皮毛跟一些它一些皮屑，就是尤其咱们好多养动物的，养猫的、狗的，我们经常我们门诊会有好多这些来就诊的。他首先说他咳嗽又喘鼻，但你一问他这些，那个什么哈，这个既往史好，他就都有养动物的这个里面，他现在还养着动物呢。那经过我们一个检查呢，就是的确是，比如说我们会做过敏的检测，一检测有的人就他对猫是有高致敏状态，那就是我们会建议让他把这个猫送人，或者就是放到农村一个比较开放一个环境了，最好不要在咱们家庭的一个居住的这个环境里边。他说我不跟这个猫，我不跟他那个妈呀，我不让他上我的床，我把他放到某一个房间里边，那还是不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个环境里边的。所以就说尽可能如果我们对这个猫毛过敏的呢，我们应该把这个宠物呢给送走啊，就是不要跟它在生活在一个环境里面。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确是有的人可能

0: 看你是对什么过敏，对吧？我要远离过敏源。嗯，还有的就是咱们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我们还对冷，现在是春天了，其实我们早晚还是挺凉的。温差比较大啊。就是说他说今天早上起来，我一接触冷空气，我就开始咳嗽加剧。我们今天就是两个确诊那个的患者啊，就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呢就是50多岁，他们其实都非常焦虑。他就觉得你看一个年轻说，我怎么这么年轻就得了？那个说，哎呀，我怎么
1: 之前都没事，
0: 对，都没事，我怎么现在就得了这个病了？他就是也不能接受，是吧？包括今天中午那大学生去了那之后，他都快要哭了，非常非常焦虑。所以就是我也给他做了一下心理疏导，就说这个病就是我们可以控制，是吧？就是不用那么紧张，因为他说我以后我要当老师的，那我现在我得了这个病，的确就像刚台主任说的话，就是影响他经济吧。他是大学生，他就是我要那个每个月都要去花钱。我说因为你这次出诊，你可能就是花钱，因为做检查嘛。我说你确诊了之后，然后后期可能就是长期用药，也不会花很多钱啊，就是别让他急性发作。这是就是我们对冷空气或者一些宠物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好，就是包括今天上午说那话呢，他不但是哮喘，他还在抽烟，所以我肯定要让他去戒烟嘛。一个是就是烟雾的刺激，包括就是我们还有家里这个油烟机，这个我们就是去做饭啊，这个就是油的那个油烟机可能抽力不大，也会就是导致就是我们这个哮喘的一个诱发。再一个就是还有刺激性的气味儿，什么刺激呢？就是像油漆啊，包括我们还有那个洁厕灵，还有就是那个有的那个香水，还有一个女孩就是，她等会儿还确诊了哮喘，我说你这个，因为她这个香水我就闻见了嘛，我说你以后不能涂香水了，她说我为什么不能涂香水了？她都不能接受，对不对？因为她那个职业她是需要涂香水的，我说你是这个职业需要涂香水，但是就说我说这个，因为你这个病不能去涂香水，就是这个刺激性的这个气味，我们最好就说去避免去接触。再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包括冷风，就是咱们前两天就是上个礼拜天，咱们石家庄其实也发生了就是一个大风哈。其实那天我也非常难受，就是说这个
1: 我有这个感觉哈。
0: 对，
1: 最近这一段时间，石家庄这个空气其实不是太好哈，
0: 对，
1: 也有大风，还有好多感觉空气当中有很多的，是吧？致敏源，
0: 对，
1: 虽然我不过敏，但我也能感觉到，
0: 对，
1: 确实不太舒服啊。
0: 没错，就是尤其春天这些那个杨絮柳絮，它这个飞，还有就是咱们现在因为它这些树吧，它正在就是那个出穗的时候，它掉的那个大花粉的那个东西哈，也会导致好多人打喷嚏啊，然后眼痒、耳痒出现这个啊，就说咱们如果就出现这种状态，咱们最好就说，别就是10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去出门，它这个状况正是它一个高发期。如果你要是要出去，我们最好戴上口罩、戴上护目镜或者戴上帽子，把咱们自己保护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个环境的这个包括这个，还有有的人是就是运动性哮喘，就是他一运动他就开始诱发哮喘，再一个就是还有比如说过度劳累。你看今天我就说这大学生，他说哎呀我怎么就得了，他的确他是因为要考试嘛，他就一直在熬夜，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熬夜了，因为的确是他为了考试肯定要熬夜去学习，对吧？的确是一个是熬夜，一个是劳累，再一个就是我们还不要就说生气啊，生气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哮喘的一个诱发。再一个就是还有我们药物性的，就是我们就是阿司匹林啊这些药物啊什么的，包括有些咱们止疼药，其实咱们大家好多吃布洛芬的，有的人可能吃了布洛芬他也会诱发一个哮喘。再一个就是说那个什么，我们就是饮食这块也不要就是暴饮暴食。有的到我们去门诊去开门的这些人，就说你一问他就说他有，你问他有没有胃食管反流，就是反酸啊、烧心呐、一说他好多都有。就是我们这种的，一个是从饮食上别吃这种，让我们就是省成这个就是反酸多的这个食物，像红薯啦，就是一些就是这个粗粮，包括还有就是说一些死面的，就是好多人比如说爱吃烙饼就是发面的还好一些，就是死面的这些都会让我们胃酸就是生成增多，这个就是也会导致我们比如说咳嗽刺激我们哮喘的一个诱发。还有就是我们就是避免辛辣刺激的这些饮食，包括还有饮酒，这些就是辛辣刺激的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也是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痉挛一个狭窄，然后出现我们一个哮喘诱发。
1: 是，你看这个诱发哮喘的这个原因还真是五花八门哈，而且非常的多，这个有的我们可能根本就想象不到啊，有的可能是需要我们循着这个蛛丝马迹使劲去找才能找到哈。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些症状啊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医院正规的去查一查，我们自己心里要搞清楚你究竟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哈，我们才有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哈。说到症状呢，实际刚才我们这个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我们也想请这个柴主任跟大家这个系统的梳理一下我们这个哮喘的症状表现。

0: 主要有哪些？
1: 其实哮喘的症状啊，是第一个就是因人而异。还有呢，就是严重程度不同，可能它的一个症状也有所不同。那么典型的哮喘的症状其实有这么几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喘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是喘。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呼吸的时候可以发出这种高频率的像吹哨一样的哨笛音，或者是不是像这个拉风箱一样的这种声音，特别是在呼气的时候啊，我们人呼吸分为这个吸气和呼气，哮喘的这个喘呢，可能是呼气的时候更容易出现这种高调的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我们说哮喘的症状如果是出现这个症状，我们可能大家都会能想到会不会是哮喘了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不典型的一些症状，包括气短的问题，他就是总是感觉着可能喜欢常出去然后感觉着吸气的时候感觉空气不够用呼吸费力严重的一点的时候可能会影响活动，就是稍微一活动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可能往往呢一夜间和凌晨这种好发我们比方说在问诊的时候经常会问你这个有没有说夜间你睡着觉了突然夜间的一个憋醒就是他憋醒了感觉着怎么也上不来气儿这种感觉也是一个他的表现另外呢就是胸闷胸闷的感觉他就是感觉像这个胸部给压着一块大石头这么一样重物的这种压迫的感觉或者说像这种有一个袋子紧紧的勒住你这个胸部这么一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呼吸道的症状还有就是咳嗽咳嗽的症状一般呢是干咳没有痰也是往往在夜间呀或者是凌晨或者是我们刚才说的接触某类的这种过敏源刺激以后突然出现的一个咳嗽对于某一些不典型的我们人群来说可能咳嗽就是唯一的一个症状
0: 就是只咳嗽
1: 对
0: 不喘
1: 没有喘呀气短呀没有这些症状那么这是它的典型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它发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反复发作就是说接触诱因也好受凉也好或者说我们说换季也好或者说这个夜间凌晨是容易发现的容易出现的那么出现以后反复的出现可能过一会儿它能好但是过一会儿呢又发作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可逆性可能他发作的时候也很难受比方说气短他出现喘息的这些症状很难受但是如果说吸入这个平喘的药物或者有的人呢休息一会儿可能会自行缓解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就是有一部分我们说的特殊的类型的这部分哮喘可能症状就不是那么典型的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唯一的只有干咳呀或者说胸闷呐或者说只有运动的时候有哮喘甚至还有一部分哮喘就是隐匿型的任何症状没有这也是一部分
0: 所以这个哮喘的这个原因五花八门它这个症状和表现刚才主任说也因人而异而且呢有一些实际上还挺隐匿哈不太容易这个发现但是我们总说这个有些病啊实际上它如果是有症状或者说这个大家能够及早的识别可能对于防治也好可能会有一定的帮助反倒是那些我们容易忽视的一旦发作起来容易这个手忙脚乱哈所以大家在对于这个哮喘的症状的识别方向我们积累一定的知识有什么具体问题我们还要这个来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结合刚才其实您说的一种叫这个叫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吧这个只是以咳嗽表现为主哈我们也想问问这个哮喘的类型大概是怎么来分的呢
1: 哮喘呢其实有典型的哮喘和这种非典型的哮喘像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只咳嗽不喘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的类型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咳嗽变异哮喘属于一种哮喘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类型它的一个特点像我刚才谈到的就是长时间的反复的咳嗽干咳没有痰或者很少量的痰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夜间凌晨或者说接触这种过敏原以后啊，或者发作，然后呢就是我们吃了这种消炎的药物也好啊，或者说吃了这个普通的一般的止咳药物以后啊，没有效果，可能是应用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说我们按照哮喘治疗以后它才会有好转，这是我们一种特殊的类型。那么我们平常最说

0: 那么从这个人群来说，尤其是我们从年龄阶段来划分啊，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儿童、青少年啊、成年人啊，包括老年人啊，他们各自的如果出现哮喘的话，会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特点吗？
1: 其实我们说哮喘呢，整体的一个高发人群啊，就是说除了年龄的因素以外，就是有这么几种啊，不分年龄啊，就是说第一就是过敏的，就是刚才谈到的，也有其他的湿疹的、荨麻疹的、过敏性鼻炎这一部分过敏体质的这一部分人群，可能是哮喘的高危人群。另外呢，一个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一部分人群。如果说你的父母或者说直系的这种亲属有哮喘呀，或者说过敏性鼻炎这一类的过敏性疾病，那么他患病患这个哮喘的概率是明显的一个升高的啊，不一定是100%啊，但是它的几率是升高的。我们一般的说，如果说父母一方如果说患病时，那么子女患病的概率大概在1/4左右。如果说你的父母双方都有哮喘，你的子女再患哮喘的可能性可能就会升至50%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儿童早期的这种反复的或者说严重的这种下呼吸道感染，它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这种降低我们的肺功能，啊，包括我们儿童的时候鼻病毒啊、合胞病毒这种感染以后，它可能与我们反复的这种喘息、哮喘的诊断也是相关性的。特别是你比方说儿童1岁以内，他反复的发作、频繁的发作，需要住院，这种出现这种下呼吸道感染的时候，他这种发生哮喘的概率也是偏高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有一类人群，长期这种环境暴露的这种人群，比方说你长期接触这种油漆也好、二手烟也好、油烟也好、粉尘也好，或者我们说的化学有一些化学的这种气味啊，这种的人群可能也会。然后还有一些特殊体质的，包括现在我们说的超重和肥胖，这部分患者发生哮喘的这个风险也是要高的。
0: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的人群哈，结合我们之前说到了一些症状包括一些表现如果是怀疑比如说有哮喘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到医院来做检查，具体要做哪些检查呢？我们请教一下陈老师。
2: 就是我们如果就是那个有刚才柴主任跟介绍的，就是这些症状哈，那我们到医院，我们你的医生会给你做什么检查？就是首先做个基础的一个肺功能检查，包括一个激发实验或者舒张实验，你的激发实验跟舒张实验，你就是做肺功能的这个技师呢，会根据肺功能的情况来做激发还是进行做舒张。如果这两个检查如果是阳性，那就对你这个哮喘进行了一个确诊啊，这是它的一个进标准。除了这个就是肺功能检查呢，我们也会查血，血上就是刚才说过敏相关的，也查一个血常规以及一个总的 IgE，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一氧化碳的一个检测，也是吹一口气儿，就是看看你气道这个炎症的这个情况，我们叫一氧化氮啊。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抽血进行过敏原的检测，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做点刺，我这个诊室呢也可以做一个点刺的过敏原检测。
0: 这个什么叫点刺？
2: 点刺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过敏原这个原液，就是我们经过消毒之后，在你那个手臂，就是前臂这儿，就是每个点上这个原液，然后呢，就是用针，就是不扎破啊，就是压一下，然后呢就是15分钟快速出结果，就是可能血就出的慢一些，血如果要是抽血呢，可能就是会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出结果，咱们这个的就比较快，他自己都能看到自己对哪个反应非常的那个嘛，他自己都能看到。
0: 这有风险吗？这
2: 没有风险。

0: 皮肤
1: 哦，
0: 不扎破，
1: 嗯，就这样会就是出结果会比较快，
0: 15分钟出结果，
1: 嗯，相对来说它
0: 对
1: 准确率也
0: 就挺比抽血还要高，对对对，
1: 那这而且它是像您说它是安全的还是？
0: 对对对，还是挺安全的，
1: 大家这个要这个放心啊，不要
0: 对对对
1: 担心啊，是安全的
0: 啊，没有问题啊，就是这个就是每个医院根据它那个过敏源的这个嘛，像包括协和医院，它可能这个过敏源这个试剂更多，我们可能就没有它那么多啊，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那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这个点刺实验，过敏原点刺实验跟那个抽血这个实验之后，那我们还要查啥？可能还要让做个心次检查，就像刚才比如说你可能炎症也会导致你咳嗽啊或者一系列的问题啊，我们还要做一个胸部的 CT， 我们要排除你有没有肺炎，有没有那个支气管炎，包括肺气肿，长期吸烟的人有没有肺气肿，对吧？再一个包括肺结节，那就是再一个就是鼻炎相关的一些检查，比如说你看好多人有遇到刺激的时候打喷嚏啊，然后鼻塞啊，这有我们鼻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特点啊，那就是我们好多我们这个哮喘，其实因为就是他的鼻炎没治好，然后好引发了他哮喘，他原来对鼻炎不在意嘛，那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诊断了哮喘呢，那我们鼻炎跟哮喘一块要一块治疗，不要说我刚治鼻炎不治哮喘，刚治哮喘不治鼻炎，一定要一块来治疗啊。再就是刚才陈主任说的这个关于胸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就是胸闷，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心血管，对吧？那心血管排除了它不是心脏病，那要到我们呼吸科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测，去排除它是不是就是说刚才说胸闷性的这个哮喘，就是我们做一个肺功能检查。那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我就想做个 CT， 我不那个做这肺功能行吗？那是不行的。就是咱们肺功能的检查，它就是确诊我们哮喘的这个一个金标准，并不是我们靠 CT 来检测出来。我们 CT 呢，这是排除一些其他的一个相关疾病。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下心电图啊，心脏彩超，我们也要排除心脏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啊。再一个就是说，还有胃食管反流的，有的人我说反酸烧心，老是刺激他，可能他就会咳嗽，看看是不是就是说是这方面的。如果这方面的呢，那我们可以吃一些治胃的这些药，抑制他这个反酸，包括从饮食上去控制一下，是这些问题。
1: 所以就是我们建议的必须要做的检查哈，就基础的检查，就是这个肺功能得做。
0: 对，
1: 是
0: 还有抽血对
1: 啊，实际上简单理解的话，这两个是必须得做的，剩下的就会看情况啊，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和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
0: 疾病
1: 啊。对，所以大家简单理解就是这样哈。那么确诊之后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方案恐怕是大家可能更加关心的哈，怎么来治啊，生活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二位。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 打算熬夜前

0: 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1: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春季高发的哮喘疾病哈，聊一聊哮喘的这些特点啊，防治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两位嘉宾共同来做客直播间。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二位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哮喘的这个确诊之后，大家更关心的就是怎么来治啊？这个我们请教一下柴主任。首先的第一个问题是老百姓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哮喘能除根吗？能治愈吗？
7: 其实啊，我们在门诊当中诊断哮喘以后，这也是广大这个患者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第一句话往往就是，我这个病能治愈吗？能除根吗？
6: 对。
7: 其实，但是说呢，目前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因为哮喘的发病机制还不是特别的明确，所以说目前可能，的治疗手段上来说，还不能达到完全的一个根治的目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科学这个是在进步的，包括我们最新的这种哮喘的治疗指南上，我们国家的指南上来说，目前呢也是提出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临床治愈，就是虽然不能完全根治，但是能够我们达到临床治愈的目的。临床治愈的这个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也不喘，也不咳，也不闷，也不影响你的工作，也不影响你的生活，也不甚至也不影响你的运动，就是跟正常人是完全一样的啊，这种情况还是能够达到的啊。因为我们哮喘上来说呢，刚才谈到它的一个机制的一个问题，你包括我们说过敏性的这种体质的这部分患者容易出现哮喘，因为你的过敏，你的体质的原因导致它不能完全的一个根治，所以说可能你的哮喘也是不能 根治的，是这么一个事。
6: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个哮喘我们现在其实能够做到的叫临床治愈哈，当然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症状，跟我们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这种工作和生活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呢仍然也要面临着，说是没有说完全治愈，只是临床治愈是有原因的，就是还是会有可能再次发作一些这个症状啊，一些表现还是可能有的，所以后续的这些治疗包括注意事项就要很提醒大家来注意了哈。那么哮喘的治疗方法现在我们主要有哪些呢？
7: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哮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气道的炎症性疾病，而且呢，目前我们虽然能够达到临床治愈，但是这还需要我们长期规范的一个治疗，就像我们其他的慢性疾病，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样，你吃了降压药物就能够完全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水平，像我们目前的哮喘的治疗也是，你通过药物的一个治疗就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治愈，那我们目前呢，哮喘治疗的主要的方法呢，还是说是药物治疗，是吸入药物为主啊，就是经过口腔，然后把这个药物吸到我们的气道当中去，来控制我们哮喘的这一部分的气道的慢性炎症。那么哮喘的一个药物上来说，它主要分为两种啊，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控制类的药物啊，这种药物呢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可能是需要每天都需要应用的一个药物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是抗炎的一种药物啊，治本的一种药物啊，它的作用呢主要是为了控制我们气道的这种慢性炎症，还有呢就是降低我们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预防我们的急性发作啊，这种药物呢就算是你没有症状，可能也是需要我们来坚持的服用的一类药物，它的代表性的药物主要我们说的就是说吸入性糖皮质基的激素啊，这是我们的首选的一个治疗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控制性药物就是还有我们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那么我们说哮喘，它喘息的时候，它为什么发生喘息？就是因为我们的支气管发生了痉挛，痉挛以后就是狭窄。那么支气管扩张剂呢，就是为了缓解这种支气管的这种痉挛的这种药物啊，它的一个代表药物主要我们说的有一些福莫特罗啊，当然目前我们这个技术越来越先进，可能这种糖皮质激素还有就是说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它都是联合到一个装置里边啊，我们同时吸一吸，可能同时有这两种药物都能存在啊。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缓解类的药物，缓解类的药物包括我们短效的为主啊，就是如果说你急性发作的时候突然感觉不舒服了，这种时候可能是需要我们应急救急用的这么一类药物啊，它的一个特点上来说，能够快速的舒张我们的支气管啊，可能是立刻的对我们的症状达到一个缓解的这么一个药物啊，是急救用的啊，主要代表药物可能是我们说的沙丁胺醇呐这部分药物啊，可能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可能对这几个药物，说这几个药物都不会太陌生，像口服药物呢也有一部分啊，比方我们说的这种孟鲁斯特啊，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口服的一些药物啊，
6: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治疗方面哈，药物方面，除了药物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的方法？
7: 那么其实主持人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其实我们说除了我们靠我们的这个药物来积极的控制啊，当然我们药物的调整，用什么药物，还有就是怎么减量啊，怎么用，一定是要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应用，不能说自己随意的自行的停药，不能说我没有症状了我就停药啊，这是一个误区。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其实还有一些非药物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治疗啊，包括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的问题，第一就是我们说脱离过敏源，也叫我们脱离诱因，比方说你对花粉过敏，你对这个有一些尘螨油烟过敏，去这种环境的时候，一你尽量避免去这类的环境，二个如果说非去，你要做好防护，比方说我们戴好口罩，这是我们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啊，比方说你进行一些温和的一些运动，有一些患者是需要这个运动型哮喘的啊，要避免熬夜呀，劳累呀。是吧， 包括这个秋冬季节，我们要注意一些防寒呀、保暖呀。
6: 嗯
7: 啊，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对这个冷空气是过敏的啊。我们可能除了我们说的戴口罩、戴帽子，甚至有的患者还需要这个戴围脖、围巾啊，因为有。

0: 有的时候它对也刺激
1: 刺激它
0: 啊，对冷空气也会刺激，这也是。然后呢，就是我们饮食方面的一些啊，比方说这一些容易过敏的一些食物啊，牛羊肉、海鲜，这种如果说你测了过敏源，确实是有这一部分过敏的啊，我们是需要避免进食的。还有就是说辛辣的也好，是吧？这些都是包括酒精，都需要是控制的啊。
1: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其实治疗方面哈，药物和非药物都是这个相辅相成。我们主要靠药物，但是呢，基础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你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哈，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哈。我们结合到这个患者的日常生活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陈老师啊，这个大家因为都说刚才说了哮喘它不能根治嘛，所以面临一个长期的这种健康管理的过程，那自我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患者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刚才台主任讲了，就是避免过敏源的一些接触，包括一些
1: 这些都算，
2: 对，这些都算。
1: 即使治疗方式也是注意事项哈，
2: 没错，即使治疗方式也是注意事项。再就是说刚才台主任说运动这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生活中，如果比如说我已经很稳定了，那我比如我需要去运动，尤其一些学生对吧？他可能要去跑跳，可能还有一些考试需要他去做这些运动，那他怎么着？就是他在运动之前呢，先就是喷一喷这个我们这个急救药，这个沙丁胺醇，先喷一下，避免就是运动后诱发一个哮喘。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就说了，就是咱们家里呢这个用这个油烟机，可以把这个功率弄大一些，减少这个就是让那个油烟排出，要就是通风良好。是这样，就是
1: 对它功率大一点，它你在这个屋内
2: 吸的油烟你就少一些，
1: 吸的油烟是吧？你自己吸的就少一点，
2: 对，没错。
1: 买一点好点的这个抽烟机是吧？尤其是家里边做饭的主力哈，一定千万别心疼这个钱，咱就把这个抽烟机买一个排量大。
2: 对，
1: 抽油烟机好的啊。
2: 其实我们刚才还说了，就是刚才陈主任又说芒果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这些患者接触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患者，就是说我也是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就是比如说你知道对这个东西过敏，千万不要就是说因为就是哎呀舍不得，我就去那个把它吃了吧哈，去诱发这个。我碰到这么一个患者，他就是买了个大芒果，大芒果就是其实是他家孩子吃，但是孩子吃呢就是果核上有很多的果肉，还有他就是说不让孩子，其实他说他给吃了吧，结果他一吃，好，又发了他这个哮喘的那个什么，他就特别的后悔。
1: 他是知道自己，
2: 他知道自己对芒果过敏，
1: 那还吃、
2: 啊？对，所以就是我也再次提醒，就是说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如果你确信你知道对什么过敏，我们千万不要去拿着我们的生命去尝试我们，
1: 对，
2: 因为哮喘会有生命危险的，并不是说我这个哮喘我们要，
1: 有的时候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啊，觉得说这次会不会不犯是吧？不发作。但往往就有的时候就吧，没有那么多万一。
2: 没错，就是说，就是我刚才就讲这个，如果对过敏，千万不要咱们去接触啊。再一个就是说，刚才陈主任说我们寒冷的问题，尤其是咱们北方，就是我冬天就是你看，就零下十几度，有时候二十几度，对吧？那就这么冷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哮喘，包括慢阻肺的这些哮喘，非常的不友好。它一出去之后，这些冷空气对它刺激，马上可能会诱发它这些哮喘。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也是让家里有的老百姓啊，就是家里就说他舍不得烧暖气，尤其是农村，烧到烧暖气以后，他这病就有诱发，就又来了。那我们就是的确也是，我们也非常能理解他们就是家里吧，就是经济问题嘛，因为他就是
1: 烧点钱是吧？
2: 对，想省钱。那结果你这个病发作了之后呢，咱们是不是我就说花钱会更多，对不对？一住院你肯定要增加你的经济的一个支出。
1: 对，
2: 这就是我这就是说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防寒保暖。再有就是我们穿衣服要穿一些轻薄的衣服，尤其我们也见到一些老年人就来了左一层右一层哈，而且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套头的。我们希望就是老年人呢，对，就是最好穿那个开就是系扣的这些衣服啊，就是比较方便，一个就是穿轻薄的衣服，就是如果他出现什么呼吸困难，就是方便给他解开衣服嘛，是吧？
1: 对，
2: 脱衣服什么也非常的一个方便。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咱们老说多喝水，多喝水，就是其实我们喝水是为了什么？就是减少我们就是气道这个干涩，痰液的这个粘稠，我们痰液也是一溢咳出的，就是保持我们这个气道的一个湿润。再就是我们平常怎么去锻炼？大家呢就说，好多人就说，哎呀，我要去跑，就是我们不要，千万不要，就说在你尤其在急性发作期，比如说你现在来了，我们给你确诊了，你是个急性发作期，你不能去跑步，尤其我们去短跑，这个是个无氧运动啊，就是我们不建议我们哮喘跟慢阻肺的病人，我们去做这个无氧运动，我们可以就是慢走，咱们去散散步。

0: 对吧？也可以打打太极拳，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说我们不要去快跑。再一个就是去打球。有的人就觉得年轻人嘛，其实这个病我没说了，他跟那个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说，还有好多年轻人，那他们男孩子嘛爱打篮球，就是我们也避免去这个剧烈的这个球类去这个运动啊，包括就是在冷风下去。
1: 哦、就是你要运动的话。找一些稍微舒缓一点的
0: 运动，对对对对，做一下舒缓的这些。
1: 哦、
0: 那你过了稳定期，就像他说，那好多病人说，那我一辈子就打不了球了吗？
1: 啊、对呀、
0: 啊，不是的，不是的啊，
1: 哦、
0: 就说咱们好多人可能都知道，贝克汉姆他也是一个哮喘患者，他打球的是吧？那个运动量是非常大的。那所以就是他也是一直控制的很好、
1: 嗯，
0: 包括他可能运动之前也，我刚才说了喷了这个急救药。
1: 就是好多这个职业运动员好像都有哮喘的问题哈、但是他们只要控制的好，就不影响人家这个。是吧？职业生涯
0: ，
1: 何况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些运动哈、
0: 其实我这还有一个，也是咱们石家庄的一个小伙子啊，一个大学生，他是在新加坡，就是其实我俩也加了微信、这个孩子就在打篮球，他因为他有文化有知识嘛，就是他其实也一直在跟我交流，就说他什么时候可以打球了，什么时候就是包括西药的这些方式啊，我俩一直在有联系。

0: 那些人我不能去参加运动了，不是的，只有过了几星期我可以去做啊。
1: 来，这没问题哈。
0: 对，
1: 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哈，这个他说是不是精神压力大也有关系哈？说最近几个月这个压力很大，感觉胸闷气短，憋得难受啊，就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这跟哮喘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请教一下柴主任。
2: 首先呢，就是这个症状。他是不是哮喘的一个患者，需要进一步明确，到医院做一个肺功能的检查。我们刚才谈到肺功能呢，支气管舒张实验或者支气管激发实验肺功能，它是我们诊断哮喘的一个金标准。如果说确诊他是哮喘的话，那么情绪跟哮喘的控制还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你的情绪波动很大，可能会诱发我们气道痉挛，诱发哮喘的一个发作。
1: 所以这个我们建议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到医院最好是做一下相关的检查，就比较简单的是吧，这个肺功能啊等等，然后再让医生去问问诊，看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哈。还有朋友问到了有关于这个说雷暴天气会引起哮喘吗？也是会的哈，因为
2: 这个
1: 有一阵好像在网上还挺热的哈。
2: 对，因为雷暴天气，包括去年我们石家庄，是我记得是秋季八九月份吧，是吧？
1: 对，
2: 就有一次。其实我目前这几年，随着我们治疗的一个越来越规范啊，哮喘急性发作住院率其实是逐渐减少的。这个从我们住院的病人数上我们就能看出来。但是去年八九月份，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就是雷暴天气。这个哮喘我们不管是门诊量还是这个住院，因为急性重的肯定就需要住院了，
1: 是
2: 都是明显的一个激增。雷暴天气的时候，因为它的一些这种花粉的问题也好，还有这个因为气压的问题也好，它就会导致这个空气当中这些花粉这些过敏源形成一种这种小分子的这种物质。这种小分子物质我们随着你呼吸道的一个吸入，可能会达到你的远端小气道广泛的这么一个吸入，就会导致你严重的一个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我们但是说我们也发现啊，包括去年我们发现一部分患者，大部分重的是哪一部分患者？是就是平时有哮喘，但是他也不规律用药物治疗，一旦遇到雷暴天气可能会发生一个致死性的哮喘。如果说我们规律用药，在发生这个雷暴天气的时候，你再及时的增减药物，增加药物或者治疗，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种度过会有帮助。
1: 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哮喘的这种规范化的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个药物不能说自行的去停药或者是减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不管你的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种，我们也叫慢性疾病的这种管理过程当中，我大概多长时间哮喘的患者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次随诊或者是复查呢？
2: 哮喘呢，我们一般的出诊以后，如果说你的这个症状还不是特别平稳期啊，急性发作以后，我们一般的建议2到4周到医院去复诊。这种时候我们可能会根据你的情况做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说肺功能，包括我们说FeNO，包括抽血的一些过敏源的相关检查，再调整药物。如果说你进入平稳期以后，我们建议呢3个月平稳期的每3个月还是要到医院去做去复诊。而不能单纯的哮喘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根据症状来改变这个治疗的方式，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有的人感觉我没有症状了，
1: 对
2: 啊，我就也不去医院复诊了，药物可能吸的也不规律了，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就有些药不是说不能减啊，
2: 对，
1: 甚至说不是说不能停，而是说你得通过医生的一个专业的评估啊，你千万不要自己去下这个结论哈。好，我们看看时间哈，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也再一次请这个柴主任跟大家再来总结两句吧。
2: 那么哮喘从目前来说呢，还是没有办法根治的一种慢性的一个疾病啊，但是能够达到完全的一个临床治愈，所以说这就需要我们一是早诊断，二个呢正确的认识这个疾病，规范的规律的用药。
1: 好，谢谢柴主任啊，把您的出诊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
2: 我呢是每周1、每周4还有每周6呢，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门诊啊出诊。如果说有相关呼吸系统疾病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去。
1: 好，陈老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呼吸诊区的2楼24诊室。我是

0: 是除了就是我们这个呼吸康复，我还专门有呼吸进行一个戒烟啊，我是戒烟门诊。如果有戒烟的这些朋友，可以大家可以到门诊去找我进行咨询或者进行治疗。
1: 嗯，好，这个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了这个非常详实和有用的这个关于哮喘防治的精彩的科普啊！再次谢谢二位，谢谢。嗯，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在手机上会接收到形形色色的信息，其中混杂着大量的谣言。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识别破解谣言的工具，可能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和受害者。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款科普辟谣类的 APP， 名字叫做科普中国。科普中国，这么说吧，网络上其实很多内容的真实性都是有待考证的，但是这款 APP 里的内容绝对真实，因为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并倾力打造的科学类 APP， 所以说非常的有权威。那我们在第一次进入到这款 APP 的时候，它会提示我们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模块，比如说有健康类、教育类、人物类、视频、地理、科学、艺术、心理等等，你可以选择自己所关注的、所关心的一些领域，多多益善。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那当我们进入到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分类在上面啊，有头条、前沿科技、应急科普、健康、辟谣、天文地理等等等等。那么首先要推荐的肯定就是科学辟谣这个板块，不管是常见的还是比较冷门的一些问题或谣言，一般呢这个板块里面都会有最准确的一些结论。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听到过这么一个新闻，说有一名女子查出了糖尿病，然后呢说她之前喝了很多奶茶，就导致有人说因为喝奶茶所以得了糖尿病。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谣言，因为在 APP 里面她给出的一个结论是糖尿病需要控糖，但是吃糖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奶茶也是如此啊。还有一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说葡萄干特别脏，必须得洗了再吃。说实话，这条内容我在抖音上曾经刷到过，然后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博主把葡萄干放在水里面简单的搓了几把，然后那个水就变得很浑很脏，估计不少人也看到过类似的内容。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如果你买的是散装的葡萄干，在晾晒的过程当中确实会沾有泥沙，再加上这个人工挑选，所以这类葡萄干确实是需要清洗的。但是正规商超售卖的那种密封包装袋的葡萄干，其实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一类它都有严格的生产加工清洗装封流程。所以说具体你买的葡萄干是不是要清洗，你得先确定你买的是哪一种，是散的还是那种就是有着非常好的包装的葡萄干啊。刚才只是简单举了两个例子，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两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也相信了，就是喝奶茶会导致糖尿病，然后葡萄干特别脏。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啊、哦、我又长知识了。但直到我在这款 APP 上看到这两个消息才发现啊、哦、我真的是想太少了。所以你看，我们大多数人所掌握的知识其实并不足以帮助我们去分辨谣言。那还有什么呢，比方说每年冬季过后，很多人在把这个羽绒服收起来之前可能会送去干洗。为什么干洗，因为我们从小就认为羽绒服只能干洗，你水洗的话呢就会越洗越不暖和，对吧。那么真的是这样吗，这里面就有一条内容给出了解答。先说结论啊，结论就是羽绒服并非都要干洗。

经亲手放过烟花，或者说你经历过烟花爆炸事故的话，应该深有体会，对吧？再比如说在冬季下雪的话，路面会结冰，那开车的时候就比较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文章也会告诉我们正确的做法：放慢速度，减量走直线，视线不好的时候及时打开车灯等等建议啊。还有燃气泄漏怎么办，冷冻食品如何下锅油炸，火山喷发怎么回事等等，基本上都是紧跟一些热点在进行科普。那么这个是科普板块，那么健康板块其实也非常有用。同样我简单读几个标题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喝粥养胃可能越喝越糟，然后呢，牛奶酸奶都有营养但是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还有被黑芝麻丸骗太久了，真正长头发的秘密是，省略号。所以你看这些标题就是一看就觉得我特别想关心，因为可能真的会跟我目前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的。那么除了这些个板块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都是非常实用的内容。如果文字看累了，我们也可以看看视频，视频里面也有很多的科普类的视频，方方面面，而且不乏趣味性。这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啊，名字叫做科普中国，是中国科协出品的 APP。 那么在这个应用市场当中，它是这么介绍这款 APP 的：科普中国 APP 是中国科协协同社会各方秉承重创严谨共享的宗旨，利用信息化手段塑造的全新科普平台，旨在向社会公众提供科学权威准确的科普信息内容和相关资讯，让科技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总之呢，就是 APP 里有无数个板块的科普知识，无聊的时候可以多刷几条，不仅能够消磨时间，还能学到一些有用的内容，日积月累肯定是能够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啊。就算自己不用，给父母安装一个也是挺好的。那么安卓版和 iOS 版本都是有的，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名字叫做科普中国。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要问我们现在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哪些，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手机。我们通过手机获取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一些信息，对吧？但如果说列举几个常用的 APP 呢，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又会说抖音、快手、视频号，再加上今日头条、小红书这样的一些图文或者资讯 APP。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大多数的内容平台现在都是有算法的，那就是你喜欢看什么它就给你推什么。比如说你喜欢看健身内容，那你可能刷着刷着就总会刷到各种健身博主在那儿秀身材，或者说给你讲解一些健身的动作。那有人喜欢美食，那么他就总能刷出一些美食探店或者做菜的内容。还有人喜欢小动物，喜欢萌宠，那么你可能就会经常刷到一些猫猫狗狗甚至其他可爱的小动物，对吧？这个就是算法，你喜欢什么那我就让你看什么。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专注我们更感兴趣的领域。可是时间久了呢，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只关注我们自己感兴趣的那点内容，而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不在我们视野范围之内的能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这个就是信息茧房，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兴趣的信息茧房，或者说我们被困在一个叫做算法的信息茧房当中。可是网络它应该是开放的，是能帮助我们去了解那些单纯靠自己、靠我们自己所在的环境、靠我们自己身边的这点朋友了解不到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接下来这款 APP 它没有算法，只有平台精心编辑推送的内容，而且涵盖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方方面面的内容。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都知道是吧，后面加一个酱，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这个是 APP 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冷知识。那这款 APP 它的设计非常简单，我们进入之后呢，直接就是正题儿一篇内容，我们左右滑动就可以切换下一篇或者上一篇，而且它每一篇内容都是以卡片的形式来进行展示，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配上一张图片以及一小段文字。所以这款 APP 它的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内容短小精悍，它不长，就一两段，而且就在一页之间，几秒钟就能够看完一篇。因为每次说到学习类内容，可能有一些朋友说，你让我刷视频行，你让我看文字太多了，我从头到尾看不完，没有耐心。刷视频当然也可以，时尚、美食、宠物、汽车、健康、母婴育儿、国际、科普等等，但是我们并不能在首页上方或者说下方看到所有的标签。你说我喜欢社会类的，那我就点那个社会标签进去只看社会类的，它上面没有标签。那这个标签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每一页，每一页都是一张卡片嘛，那每一张卡片就是一篇内容，那每一篇内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标签显示这篇文章属于哪一个分类，而且还会提示在 APP 当中关于这一类的内容有多少篇。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点击进入啊。那么这款 APP 它里面的内容究竟怎么样呢？反正我读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很有趣儿，就很多常识是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斑马也是马，怎么没人骑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斑马长得也挺好看的，长得也挺就是健美的，那为什么没有人骑呢？好， APP 跟我们科普了，因为斑马生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洲大草原的大型食肉动物比较多，所以说斑马的性格比较暴躁，而且他们也喜欢咬人。有数据表明，斑马攻击人类的次数比老虎这些猫科动物都多。那可能也有朋友问了，就不能驯化他们吗？好， APP 也说了，英国人曾经花了100年去驯化斑马，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斑马除了脾气暴躁之外呢，它胆儿还特小，特别容易受到惊吓，稍微听到一点小动静就跑，所以说你骑上它非常不安全。是不是很有意思？大家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输了，我们有一个词叫败北，北是北方的北，败北这是一个方向，对吧？那为什么输不能叫做败南呢？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考虑过？那 APP 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北啊，就是南北方向的北，它原本是一个象形字的时候，它的那个写法是两个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背对背做的这么的一个形状，所以这个北字它原本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背对背。那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两军作战，如果说一方败了他肯定要跑嘛，那他跑的时候肯定他是用背部来对向敌人的，就是你跑的时候敌人只能看到你的背部，所以说这个北字慢慢的就
有了失败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在现代汉语当中呢，败北就被泛指在竞赛或者说竞争当中、竞标当中、竞选当中不幸失败，这个就都叫败北了。所以你看，无意间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对不对？还有很多内容也非常有意思，时间关系不能说太多，简单给大家读几个标题啊。比如说，诗人李白是吃霸王餐的鼻祖，过生日为何要吹蜡烛呢？秃头就没有头皮屑吗？为什么打哈欠能缓解耳鸣？电灯泡吞入口中真的就拿不出来吗？就光这些标题就会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能够成功挑起我们的好奇心，而我们只需要拿出几秒钟的时间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儿。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内容，如果遇到喜欢的你想收藏的，点击底下的小红心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分享给好友，或者说分享到你的这个朋友圈，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虽然说 APP 它有会员制度，也提示我们买会员可以跳过广告，但是根据我的使用体验来看，我刷了上百条我都没刷到一条广告，所以说完全不用在意，你只需要利用零碎的时间随便刷上几篇，时间久了总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完全不用管它那个付费的什么什么内容，不用管，你就正常看就行了，源源不断的能刷到各种新内容，而且没有广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APP 的名字叫冷知识酱，冷知识酱，这个酱呢就是大葱蘸酱的酱，冷知识酱，大家可以在应用市场去搜索下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得打两遍，因为咱们河北好多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好，那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水润舒服多了。大家记好电话啊，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每个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560303，4006560303。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如果每天早晨要着急上班的话，就会有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因为既要收拾家里，又要送孩子，还要做饭，还要捯饬自己，还不能迟到，就是会很忙啊，时间总是很紧张。但是你也不能脸色蜡黄气色憔悴的那样出门，对吧？还是要简单的收拾一下。所以大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诉求，想要找到一个省时又方便，涂在脸上之后呢又能显得气色很好的粉底液也好，或者是隔离也好。所以今天呢，我就来解决大家的困扰，给大家推荐的好物也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它，因为它确实是名声在外，很多人都有用哈。这个 CPB 隔离呢，它有一个技术叫做转油微光，它可以很智能的把我们皮肤分泌出来的多余的油脂转化成自然的高光，然后让您的脸呢看上去不是出油，而是说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那种光泽感。另外它在这个季节特别好的就是自带 SPF25PA 两个加号的防晒指数，刚好可以给大家抵御日常紫外线的侵袭，可以给我们的肌肤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所以如果你脸上有一些暗沉啊、黄气啊，或者是轻微的泛红，你把它抹到脸上之后，这些问题就可以轻松的解决了。而且它不会让你有假白或者是假面的情况，只会让你看起来素颜气色还很好，可以说是一支多用哈，特别的方便省事儿。那日常呢，这一支的售价是大概3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季广优品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特惠，两支正装，每支呢都是37毫升，加在一起只要299块钱，相当于买一支送一支，而且有效期呢都是1年以上，确实非常的超值。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顺丰直邮的，品质绝对有保证。这么高消耗的隔离霜，大家可以多备上两支啊。购买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来购买心仪的商品。有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买隔离呢，都是怕它会有一些油，但是 CPB 的长管隔离呢不会这样，因为它有很多的养肤成分，可以帮助舒缓维稳抗氧化，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状态很好。你抹上去之后哈，只要你不是大量的冲水或者是游泳，基本上维持8个小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刚才也说到了，它有自带的防晒指数，对于我们日常通勤来说，一年四季都是可以使用的。另外呢，如果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再往上面继续叠加粉底液，都没有问题，不会给我们的肌肤造成负担。而且两支正装才299块钱，每支都是37毫升装，可以用挺长的时间哈，相当于买一送一。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产品是可溯源而且顺丰直邮的，品质大家可以放100个心。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赶紧下单购买，直接在微信端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就可以了。
1: 请线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有外卖、
6: 听歌、
4: 玩游戏。
9: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0: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0: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运动。我相信很多朋友不止一次的下决心，从明天起我要运动，我要跑步，我要跳绳，我要爬楼梯，我要办卡。然后呢，就是从下周起，不然从下个月起，或者说明年开始吧，一拖再拖。当然也有朋友就是准时开始运动，可是坚持没多少时间就放弃了。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运动真的很枯燥，难以坚持。比如说跑步，不管是户外还是跑步机上，一跑跑30分钟40分钟，你除了听歌啥也干不了。再比如说爬楼梯，虽然同样它没有任何的成本，你只要有楼梯就能爬，但一个人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面其实也挺无聊的。健身房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你有个搭子聊一会儿运动一会儿还行，如果一个人的话坚持不了半年也就慢慢的放弃了。可如果运动能像游戏一样有趣，是不是就更容易坚持了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广场舞上的那些大妈，公园里踢毽子的大叔大婶，或者再想想我们当年体育课上的一些互动小游戏，哪怕是大课间的丢手绢、老鹰抓小鸡，都是在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就运动了好多大卡。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面，那是玩儿，那不是运动。所以呢，我给大家找到了一款趣味性非常强的运动 APP， 名字叫做活力街。活力呢，就是你看这个人真的是充满活力；街呢，就是街道的街，活力街。但是呢，先别着急下载，因为很可能你搜不到。待会儿呢，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下载啊。进入 APP 之后呢，会看到一个一个的方格卡片，每个卡片呢都是一个趣味运动。虽然说这个卡片封面写的都是英文，没关系，它不会影响我们使用。你只要点击进入，剩下的就都是中文了。比如说点开第一个，拍球。拍球我们都会，但如果让你空手拍球，你肯定会觉得很无聊。而在这项运动里面，我们需要一直不停的空手拍球，其实呢就是做拍球的动作。这样的话，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一个虚拟的小球，我们需要用手去触碰这些小球。但注意啊，并不是说用手指在这个屏幕上去点，不是，而是用我们的身体在空中去寻找小球的位置。就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太懂，有点悬，是吧？但其实你只要体验一次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们在开启游戏之后呢， APP 会提醒我们把手机打开摄像头放在地上，这个时候屏幕中间会出现一个四方形的框，然后提示我们往后走。当你退到1-2米之后，你的身体正好能够被摄像头中间的这个框包住的话，游戏就可以开始了。然后呢，我们需要在空中不停地做着拍球的动作，这个时候屏幕上就会出现虚拟小球。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位置，用手去触碰小球，因为它的这个小球的位置是不固定的，它可能这个球出现在屏幕左上角，下一个球就出现在屏幕右下角，然后你就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去挪动你的身体，去调整你的姿势，努力用手或胳膊去触碰小球，就是这么简单。每一局呢是1分钟，结束之后会出现分数，也会有录制好的视频，你可以保存到相册去观看。当然这个你是可以关掉的，如果你担心它占用太多的缓存，你可以把这个保存相册这一股给它关掉，就不让它录了。那么我个人的体验就是1分钟下来其实运动量还是挺可观的，因为我玩了1分钟明显身上就开始发热了。那这是用手去触碰小球，也有用脚去踢那个虚拟球的，同样的是把手机放在地上，让自己的身体置身于屏幕中间的区域，只要那个框四周开始闪烁，就证明你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合适的，正好可以让摄像头捕捉全身。接下来屏幕就会倒计时，然后呢不同的位置会出现各种小球，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用脚踢。这个过程同样是需要我们不断地根据小球的位置去调整我们自己的位置，配合各种抬腿的动作，运动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整个运动过程当中，屏幕当中都能够出现我们，因为我们的前置摄像头是打开的，它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体出现在屏幕上。与此同时，屏幕上还会出现各种小球，所以你就要用你的方位感去感知这个球大概是在什么位置，然后伸手或者伸脚去触碰就可以了。再说一个运动量更大的，因为这个卡片封面都是英文嘛，我也没有一一的去查它究竟这个活动或者说这项运动的名字是什么，这个不重要。我要说的这个运动呢，它会在屏幕

幕中间出现不同的长方形，这个长方形有可能是横着的，有可能是竖着的，有可能是在屏幕的左上角，有可能是在屏幕的右下角或者屏幕中间。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的身体置身于整个长方形当中。你比如说，如果这个长方形现在是位于屏幕底部居中，那么你就要趴下来调整自己的位置，让自己的身体正好进入到这个框里面。这样的话，这个长方形消失了，紧接着会出现下一个长方形。那么下一个长方形可能会出现在屏幕偏右侧，而且这次是竖着的，那就需要我们站立我们的身体。可是它是在上面飘着的一个长方形，那我们只能蹦一下，你蹦一下才能让你自己有瞬间是放置到那个框中的。这个也非常有趣，它需要调动我们的全身，你稍微动一动绝对会出汗。接下来再说两个好玩的，一个是顶蘑菇，一个是打地鼠。这个不是官方的名字，是我起的，就我根据我的体验，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顶蘑菇一个打地鼠。先说这个打地鼠啊，这次打地鼠需要我们把手机放到桌子或椅子上，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捕捉的是我们的上半身就可以了，所以这次不能放在地上了。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每一项游戏开始之前它都会提醒我们是放地上还是放桌子上啊，你只需要按照提示去做就可以了。那么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屏幕上从左到右会出现几个位置，我们不知道哪个位置会突然冒出小动物，然后只要哪儿冒你就打哪儿就行了。反正你看到小动物冒头了，赶紧去相应的位置做一个拍打的动作。那么这个是打地鼠。顶蘑菇是什么呢？顶蘑菇我并不知道它顶的是啥，反正不是蘑菇，只是我体验下来发现这个玩法就跟那个超级玛丽一样。因为超级玛丽经常需要顶不同的方块，可能顶这儿就出现一个蘑菇，顶那儿出现一个什么。总之我提到了顶蘑菇的这个运动，它就需要你一直跳来触碰顶部的那条线，所以我给它起的名字叫顶蘑菇。在 APP 里还有很多趣味性的运动，有单人的也有双人的，我们只需要按照提示把手机放在地上或者桌子上就可以了。每一个运动都会在开始前用简单的几秒钟告诉我们需要怎么做，因为跟玩游戏一样，所以说运动全程我们并不会觉得无聊，反而会觉得好有趣啊，总想再多玩几把。所以建议大家晚上在家没事儿，或者说周末在家没事儿的时候，打开 APP运动上十几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它对场地是完全没有要求的，我们的客厅就可以啊，只要有个三四平的空间就可以。如果说是这种顶蘑菇或者打地鼠这种，那对空间的限制就更小了，你有一个一平米就可以，只要你蹦不就行了吗？告诉大家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下载。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直接在 APP Store 当中搜索活力街，但你可能搜索之后发现，哎，没有这款呀，是因为它在苹果 App Store 当中的那个名字是一个英文的名字，不重要，你只要搜活力街，就能够看到一个，它既不是绿色也不是黄色，应该是黄绿色的这样的一个 APP 的图标，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双箭头是朝上的，如果你看到这个图标，你就下载就行了，这就是我推荐的活力街。那安卓用户的话，有部分手机的应用市场是搜不到的，所以如果你搜不到的话，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活力街，就能够收到我提前给大家准备好的下载链接啊。直接回复活力街，活力呢就是这个人真有活力，街呢就是街区的街，街道的街，活力街，回复活力街就能够收到下载链接。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大家知道剧本杀吗？这个是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啊。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伙人围绕着一个剧本演戏，还原故事。整个过程呢可能很烧脑，我们要通过细节去分析判断，通过蛛丝马迹去找出凶手。那剧本杀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剧本不是说从头到尾让你看完之后再开始，而是每个人只能拿到属于自己那个角色的部分的剧本。也就是说，大家都不知道事情的全貌，得从不同的环节当中去猜测，去拼凑，最后还原。它需要有一个推理的过程。当然这个有可能猜着猜着就完全跑偏了，比如说好人被指认成凶手，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所以说这个过程是既烧脑又有趣儿。而且呢，剧本杀还特别注重沉浸感、氛围感。你比如说，如果你选了一个

代的剧本，那么你玩的时候这个场地一定是古色古香的，还会提供角色所需要的那个道具，比如说服装、武器、通关卡等等。总之呢，就是尽可能让你置身于剧本的世界中。然后很多人喜欢剧本杀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社交。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属于性格外放，一个人待不住的那种，就喜欢通过不同的活动去结识新朋友。那么剧本杀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因为一般来说的话，每一场可能需要五六人、七八人，甚至更多，当然也有三五人的啊。他会根据剧本的不同，然后需要的人数不同，那大家坐在一起，因为有既定的剧情需要我们去演绎，所以也不会因为没话说而尴尬。那么一场玩下来，不也就熟悉了吗？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剧本杀 APP， 名字叫做百变大侦探。百变大侦探，我个人体验的感觉就是，首先它的剧本题材很丰富，再有呢，就是细节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沉浸式的体验也特别好，第三个就是社交互动感强。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剧本啊，剧本也其实就是素材嘛。其实线下很多的剧本杀的店，有的很受欢迎，有的可能人流就不是特别多，就在于这个剧本够不够多，够不够丰富。那么在这款 APP 里面，悬疑类是主流题材，但是它也不局限于悬疑类，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题材，比如说情感类、推理类、阵营类等等都有。而且我们可以选择游戏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需要主持吗？你可以自己选，然后希望几个人玩，是三人、五人、六人、七人还是八人甚至更多，这个都可以设定。再就是时长，不同的剧本玩下来它需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如果我就想玩一下，但是我时间没那么多，你可以选择一小时、一到两小时这些。如果时间很充裕，想慢慢玩慢慢感受，那么就可以选择三五小时甚至更多啊。当我们确定这些之后呢，就可以筛选出适合自己需要的剧本，而且我们可以在线玩，就是说我们是在手机上玩这个的，但是我们既可以把自己的朋友抓过来一块玩，也可以让系统分配其他的用户进来，这样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所以说肯定就不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对这个本特别感兴趣，但就是凑不够人没法玩。你像我在跟朋友或者同事小聚的时候呢，可能偶尔大家也不知道该干啥了，你像年轻的时候都去唱歌，现在感觉去 KTV 是一件很土的事儿，所以玩什么，那好，我们玩剧本杀吧，但是我又不想去那个线下的店什么的，那就在手机上面直接打开它，选一个剧本就可以玩。我会根据不同的场景以及跟我玩的人是谁来选择不同的本子。你像我个人酷爱恐怖电影，所以如果我是跟同龄人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种恐怖的一惊一乍的剧本，但如果有小朋友参与，比如说跟侄子外甥一块玩，那我可能就会找一个比较搞笑的快乐一点的本子。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沉浸感它做的也很不错啊，你像我们如果线下去这个店里面，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剧本的房间都不一样，服装、屋内的陈设也都是尽量的贴合剧本。那么我们在手机上玩剧本杀的话，就只能通过 APP 它的页面设计来打造这个沉浸感。我们在开本之后呢，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身份，包括你的名字、你的面貌都会有，画面感很足，就连假线索、真线索做的都很逼真，它会让我们以为我就是这个角色，这个房间就是我的，我会带入到人物当中去，感受人物的情绪状态，就像我们暂时脱离了这个世界，穿越到另外一个场景。当然我们都知道，游戏就像艺术一样，都是来源于生活的，那我们通过游戏可以感受形形色色的人，通过游戏能够更好的接触和了解不同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现在大家都沉迷于手机，下班之后呢也不约朋友了，周末也不出去玩了，因为拿着手机打游戏刷剧也能过得很开心，但这是不对的，因为人是有社交属性的，如果总是一个人，慢慢的就会跟朋友越来越疏远，我们得沟通，得保持联系，得不停地结识新朋友，才能让我们的世界不断地涌进新鲜的事物。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周末，找一个晚上，约在一个咖啡店，大家点上一杯咖啡，然后打开这款 APP， 选好一个本子，进入房间选择自己的角色，接下来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愉快地度过。不要每次见面就是聊天，因为很多时候聊着聊着就变成了聊八卦，然后吐槽大会，吐槽单位、吐槽公司、吐槽朋友什么的，没必要也没意义，倒不如大家在剧本的世界里彻底的让自己放空，去感受另外一个人物，去体验别人的故事。当然啊，我们也可以跟陌生人随机组局一起玩，也是挺有意思的，打开首页的话就可以看到 APP 推荐的目前已经开本的游戏。

所以如果说你对于这种推理类的游戏感兴趣的话，那这款 APP 可以去下载体验，名字叫做百变大侦探，安卓苹果都有，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6: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7: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8: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6: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6: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7: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7: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5: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最近呢，开始有人看着我跟我说：“哎，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句话了，我好像也算是拥有配得上这句话的年龄了啊。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吧，对吧？啊好的，你要是没听过的话，那你就是对别人说过你。但是真的大吗？你觉得30多就算大吗？40多就算大吗？那50多、60、50，那就算大吗？对吧？我觉得不尽然嘛。那你觉得我是在嘴硬吗？你看人挺准的。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啊，这句话呢正在以好像是轻松打趣的姿态啊，非常就静悄悄的就热热闹闹的就席卷了社交媒体啊，就成为了不少人挂在嘴边的一个流行语。你像职场的吐槽啊日常的这个感叹呀，对吧，朋友间的玩笑互动啊，你都能看到这句话的身影。很多人呢就把它视作一个无伤大雅的自嘲啊，说者无心，听者一笑。但是呢就是你真正笑得出来的，就忽略了这种反复传播的一种戏谑的一个叙事，它正在潜移默化的去制造并且放大一个年龄焦虑啊，用一个看似温情的一个感慨给很多人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就是说白了两个字，就破防了，对吧？这个话呢好像确实给人一种想要骂骂咧咧的感觉啊，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呢也有一些人用作自嘲。那什么叫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其实任何事物任何人啊，我们从年轻到苍老，由盛而衰，对吧？这个世界的这个大自然的一个运行规律嘛。你看你当你看到年轻到衰老，对吧，当你看到由盛而衰的时候，你不都会感到心酸吗？对吧，我们正常伤春悲秋一个四季我们都会有一个情绪的变化，当然会心酸了，这是必然的，对吧？我们会为成长感到欢心，也会为衰老感到忧心，万事万物它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就这句话呢不同年龄人都在说，中老年啊，就是自己说的时候，对吧，好像带着一些自嘲，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事情，对吧，自己不年轻了，对吧，精力体力呢也都跟不上了，生活呢应该发生一些转变了啊，我们的经验主义呢也不吃香了，对吧，好像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了，那么是不是应该去转变一下，试着过一些这个深水静流的生活，过一些与过去不同的生活。年轻人呢大概率会说这句话，对吧，就刚才说的，你可能是说给别人听的，是吧，大多其实带着调侃。一方面呢当然要肯定啊，就是很欣慰啊，自己

我觉得啊，就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应该是什么呢？就应该是我们当然可以老去，但是呢，尽量的希望自己可以不心酸，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体面的老去，这应该是这句话最善意的解读。其实这句话我们善意到这儿就可以了，对吧？这个事儿就咱就说到这儿了。但是呢，好像慢慢的呀，这句话它有了一个其他的意思了。你看上去它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论调啊，看上去好像是共情，但是实际上，这句话在传播的过程中啊，它不断的传播的过程中啊，好像开始有一些别的意思了啊，开始固化成一种畸形的年龄偏见了。让年龄歧视变得更加隐蔽了，在他的渲染下呢，好像35，我们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大厂的35的职场门槛，这个35岁啊，好像被视作理所应当了，对吧？啊，你35年龄大了，35年龄大什么呀？这好像中年求职者呢，就你看35或者35以上，屡屡遭遇隐性的歧视，稍过这个年纪呢，就被贴上了什么精力衰退了、不堪重用这样的一个标签。你说连好像这个年纪呢，你连尝试新行业、学习新技能、追逐新梦想的勇气都不能拥有了，对吧？都在这个一句一句年纪大了、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样的调侃中被慢慢的消磨掉。但好像我们这个人类啊，我们的人生啊，有一个严格的时间表，你多少岁你应该安稳下来，你多少岁呢就应该认命。你多少岁呢就不应该再折腾了，对吧？当心酸和妥协成为这个年长的标配，那社会就可能陷入到对年龄的一个过度恐慌了，就是有一个年龄的隐性的一个焦虑或者说被歧视啊。那年轻人未老先衰，中年人开始自我设限，人生还没有尽情的舒展呢，好像就被这个一个简单的数字，但一年又一年就被你的年轮画地为牢了。实际上年龄从来都不应该是人生的上限，对吧？我们可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就是生理的变化，但是心理的变化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每个阶段都有它独特的价值和光芒的。无数鲜活的例子早就打破了年长必心酸这样的一个偏见，因为我们生活中很多普通人35岁，对吧？35岁之后考研，依旧考研深造去改写人生的轨迹，40岁转行创业，勇敢的试错，年过半百依然学习新知，奔赴热爱，60岁正是闯的年纪，就是很多人正在用亲身的经历去证明岁月带来的从不止于皱纹，从不止于你身体的变化，其实更有一些像阅历的沉淀、心智的成熟和情绪的从容，这些都是生命中它不可替代的财富。当然我们从不否认生活的压力和人生的不易，但是呢，心酸的根源从来都不是年龄的本身，对吧？而是现实的困境、选择的局限和外部环境，它其实和你单纯的数字的这个增长、年轮的增长、年纪的增加毫无关系。真正可怕的什么呢？它不是说你这个年纪渐长了，而是在一次一次跟风玩笑中主动放弃了你对未来的期待啊，不是说外界的年龄歧视，而是自己你先认同了啊，好像年长就贬值了这样的一个扭曲的观念，把年龄当成逃避、努力、拒绝改变的一个挡箭牌。每一次随口的这么一个传播，都是在为这个年龄歧视去添砖加瓦，都是在悄悄的去不断的弱化你自己和他人前行的底气。所以这句话，什么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对吧？这种制造焦虑的这种戏谑的语言啊，听听得了，不要当真啊，不要被这个体面或者轻盈的生活态度束缚，因为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决定你什么时候该退场啊，又应该怎样去按照他人心中体面的生活，去老去，没有人可以决定。其实你想想，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些心酸的事情，对吧？他不是说年龄大了心酸，你哪个年龄都有心酸的时候，对吧？你年轻人，对吧？有得不到的，对吧？中年人有放不下的，老年人有已经失去的，但是也有已经得到的，对吧？人生呢，就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它不是一场这个现实的竞赛，没有所谓的
过期这样的一个年纪，我们的年龄没有过期。

啊，只有现在，对吧？只有鲜活的现在，也没有说必须认命的那个阶段。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它不应该以年龄去划分你的价值高低。一个清醒独立的人生，更不该被几句网络流行语去束缚到脚步啊。所以说这句话呢，好像就好像当真了似的啊，但是就是想告诉大家不要当真啊，拒绝年龄焦虑，打破年龄的规训，不被玩笑裹挟，不被数字定义，无论你身处到哪个年龄段，都要保持热爱和勇气，才能挣脱这个无形的枷锁，让我们人生的每一段岁月都拥有不被限制的可能和光芒。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那很多人在换季的时候呢，会遇到皮肤问题，比如说脸干、泛红、过敏等等，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又黄又垮，细纹都冒出来了。可能你也试了一大堆的修护抗老精华，要么不吸收，要么黏糊糊的，根本达不到预期。那么别着急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老熟人，公认的靠谱选手，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可以帮助我们轻松搞定春季护肤难题。那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肤感，这款小棕瓶真的是做到了所有肤质都适配，它是清润的丝缎乳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好，不像有些精华那么厚重，取一滴在手上轻拍几下就可以快速吸收。那吸收之后皮肤是那种清清爽爽的水润感，一点都不黏腻，也不会搓泥啊，哪怕是大油皮夏天用也不会觉得闷。那干皮用它能够快速补水锁水，缓解干燥起皮，敏感肌也完全不用担心，上脸温和不刺激，用完之后脸上润润的，特别舒服。雅诗兰黛作为国际大牌，40年的修护实力是摆在这儿的，口碑一直在线。那这款小棕瓶呢，更是明星产品，是公认的抗衰利器，成分方面也特别良心，没有添加香精、酒精、防腐剂、矿物油等等，可以说是温和又可靠啊。不管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脆弱肌，都能够放心使用。那配方中包含的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呢，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可以逐渐修复受损的肌肤，重塑健康屏障。再就是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总结来说，就是这款小棕瓶能够一站式地搞定补水、修护、抗老三大需求。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就能明显感觉到皮肤变细腻、变紧致了，暗沉也改善了，看起来带着自然的透亮感。 那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是小容量试用装，而是10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而且是顺丰直邮，下单之后很快就能收到货。像平时咱们在专柜或者其他渠道买一瓶100毫升的小棕瓶，少说也得600-700块钱，对吧？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春日换新特惠，没有套路也没有隐性消费，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正装，到手只需要259元。那不管是自己自留囤货慢慢用，还是买来送爱人送朋友送闺蜜，都是特别有面子又实用的选择啊。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的库存真的特别有限，所以呢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收到商品链接。另外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6: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4: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7: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立下来。
4: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8: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4: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8: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4: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9: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4: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0: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2: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1: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2: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1: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2: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3: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4: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6: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5: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17: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

0: 性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硫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十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2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7: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6: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7: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择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9: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

0: 计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3: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5: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4: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5: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6: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7: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6: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4: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3: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
15: 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

0: 伦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游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游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
1: 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3: 已故美国富商艾波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
1: 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在日常生活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跟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那么关于开门杀事故，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哎，这什么意思呀？在这儿呢，先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呀，就是有一辆车停下来了啊，在路边停下来了，这车内呢有开车的司机和乘客，如果是乘客疏于观察贸然开了门了，导致别人遭遇了开门杀，受伤了甚至死亡，那么这个钱怎么赔呢？按照这个司法解释，就是如果判定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在于机动车这一方啊，是机动车这边的责任，那么即使是乘客开的门啊，不是司机开门，那么这辆车的保险公司也得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商业三者险啊，这个来赔偿受害者。那么有这么一个典型案例啊，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某路段处停车了，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的时候，跟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那么构成了10级伤残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就这司机董某和那个乘车人那乘客杜某啊，这董某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负责任啊。那么案涉车辆就这辆车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也发生在保险期啊这期间之内，潘女士就告到了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这司机董某和那乘客杜某还有这车的保险公司得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多。 这保险公司肯定不愿意这么赔啊，他就辩称啊，说我这个交强险可以赔，这商业三者险应该仅就驾驶人董某，就这司机承担的50%这个事故责任予以赔偿，那乘客呢，我不应该赔啊。哎，这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是具有控制权的啊，因为他开的车嘛，他呀没有在乘车人杜某开门的时候，开门之前尽到提醒义务，那么乘车人杜某开车门的时候也没有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构成了共同侵权啊。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以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啊，就是司机跟这乘客负有同等责任，各一半呗，就是啊。但是对于电动自行车车主潘女士来说，驾驶人以及乘车人都是机动车这一方的组成人员，你这机动车这是一个整体啊。法官说，无论驾驶人以及乘客的内部责任你怎么分啊，是28分55分啊，你承保机动车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的那个保险公司都应该对机动车这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以及乘客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啊。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了7万多元的情况之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多。哎，也就是说啊，有了这条司法解释，这就意味着以后啊，真的遇到开门杀了，受害者就可以绕过跟个人的漫长纠缠，直接从保险渠道获得及时赔付，为伤痛中的家庭雪中送炭的。现实中所有的开门杀毫无疑问都是赤裸裸的人祸，杜绝类似的悲剧方法很简单，

就是多一份责任心，推广合适开门法，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你的那只手去开门去，这样呢就会强迫你自然转身，这不就能观察后边吗？或者两段式开门，先微开车门，然后确认安全之后再大开。就这些看似很细微的动作呀，实则是法治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投射。另外呢，借着这起事儿啊，也再强调一下，大家平时一定要有保险意识啊，因为现实中就有这么一起案例，就因为司机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只买了个交强险，开门杀了啊，导致受害者严重伤残啊，就是因为他没有买这个三者险，100多万的赔偿，哎呀，都得自己掏啊啊！这起案例就是广东汕头，有一辆小车靠边停车了，这个时候乘客开门了，导致电动自行车翻车啊，60岁的驾驶者刘某重伤昏迷。法院审理认为，小车司机没有确保车辆停靠位置安全，没有对开门行为尽到提醒或者制止义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由于案涉车辆没有购买第三者商业险，交强险的承保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了14万3370元。

0: 缓慢开，成为肌肉记忆。当保险意识跟风险防范这个意识相深度融合，法律的强制力就会转化为文明的自觉性啊。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据澎湃新闻的报道，近日九江多个县市区相继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的倡议啊，比方4月20日，武宁县发文要求党员干部要树立花钱买服务的消费理念，按时缴纳物业费，主动补缴欠费。那之后呢，共青城市、柴桑区等地也发了倡议书，要求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啊，主动按时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绝不拖延推诿，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另外，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云南绿春县、平边县也都发布了倡议书，要求广大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啊，带头缴纳物业费，自觉清缴历史欠费。这么多地方相继发文倡议公职人员、党员干部主动的、及时的、足额的缴纳物业费，甚至还要求自觉清缴历史欠费，这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啊，就是督促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遵守契约意识。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党员干部、公职人员是业主啊，这物业费交不交是个民事行为。按照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委会应该督促业主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物业费的，物业方可以依法起诉，你可以告业主。虽然这么多地方发的都是倡议书啊，号召，并不带有强制性，但是也引发了过度介入民事纠纷的嫌疑啊。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江西彭泽县甚至将物业费缴纳情况啊，纳入到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的前置审核。这种将物业费缴纳和个人前途强行绑定的行为啊，它不仅不妥，还涉嫌违规。它不仅解决不了物业费缴费难的问题，还容易遮蔽物业费缴费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啊，很多业主甭管是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大家不交纳物业费，那不是说缺乏契约精神，不是说不知道花钱买服务，而是在霸道的物业面前，业主根本就没有博弈能力。理想状态下，物业费的收取应该跟服务质量挂钩，确保质价相符。但是现实中，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体验吧。很多小区啊，在入住刚开始的时候，或者物业刚接手的时候，这服务质量还凑合，还行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服务水平逐渐下滑，管理日渐松懈。一旦物业公司通过招投标入住了，往往呢就能获得稳定的收费权，即便服务打折了，也难以被及时的替换。那么相比之下，业主个体力量是很薄弱的，尤其是很多小区根本就没有业委会啊，就算成立了业委会，也是个花架子啊，运作也难，都有这种困境，对吧？你单个的业主几乎是很难对物业公司形成有效制约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不交物业费，用这种方式来抗议，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现实中啊，很多小区这个物业跟业主之间的矛盾剑拔弩张，都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了。业主对物业服务不满，物业费不交了，这物业呢就设置障碍，阻止这个业主进门啊，或者捆绑收费啊，有的都发生过肢体冲突。像有一次，上海市青浦区新华联雅苑小区居民在进行业主大会投票的时候，竟然出现了不明身份人士抢夺投票箱，把表决箱扔进了垃圾桶，啊，还有居民因此受伤。从网上传的视频看，有小区居民在争执过程中被推倒在地，场面十分混乱。根据小区业主居民的反映，这个小区啊，业主大会正在投票表决选聘啊物业服务企业等事宜，就选新物业呢。这期间呢，遭到了老物业多次阻挠，直到发生了抢夺投票。

票箱的这荒诞的一幕。这些年呀，一些地方的物业收费确实越来越难啊。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全国物业服务企业500强平均收缴率已经从2020年的93%跌到了2025年的71%呀。还有多地的12345热线数据显示，物业管理类的投诉那是居高不下。数据显示，2025年行业住宅物业服务满意度才73.2分，较上年同期又降低了1.4，就创近年来的新低。另一方面，小区公共收益成了一笔糊涂账，本该属于全体业主的收益啊，被物业揣进自己的腰包，引发业主的不满。衡量物业的服务质量啊，业主的切实感受是说了算的啊，所以应该建立高效的维权渠道啊。除了业主要积极的参与社区管理之外，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搭建平台，能让业主的意见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增强跟物业公司博弈的能力啊。有政府部门的介入，对物业进行监督考核，实行末位淘汰，政府在背后给业主撑腰，业主就有底气了呀。这样呢，就能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尊重业主的诉求，提高自身的服务水平。就说到底啊，物业缴费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系统性问题，不是简单的谁愿不愿意交费这个道德选择，更不是仅靠某个群体带头就能解决的。这些年不少地方的物业费都开始下降了，这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就当房地产的投资属性越来越低，居住属性慢慢提升的时候，人们当然期待这物业能够满足我们安居的期待呀，对吧？如此一来，物业费价格本身就不是唯一标准了，那质量才是更重要的。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啊，对吧？业主真正需要的终究是货真价实的服务啊，也会愿意为好的服务质量来付费。你提供优质的服务，物业缴费率自然就上来了，缴费意愿自然就增强了，又何须专门发个文来倡议呢？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期新能源汽车 OTA 什么意思呢？就是远程升级啊，通过这个方式锁电的问题啊，再度引发关注。根据央视网的数据，2026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投诉超过了1.2万件，同比上涨了273%。啊，最终8家车企被监管部门约谈，3家因违规被立案调查，2家车企撤回了争议升级包，并承诺恢复性能。啊，很多人可能问了，这8家车企谁呀？咱们不知道，还没有媒体披露呢。什么叫锁电呢？锁电啊，上锁的锁啊，这个词儿呢，简单来说就是车企通过远程软件升级，它悄悄地修改了电池管理系统的参数，限制电池的充电上限、放电深度和功率，就是导致车主的电动车啊，什么结果呢？就是续航缩水了，动力下降了，充电变慢了。我看被那个媒体报道中有这么一个案例，说有车主反映，升级了之后啊，他那个续航啊，从420公里骤降到320，啊，少了100公里，快充的时间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在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就感觉明显动力不足了，啊，这些变化不是因为电池衰减，而是软件层面的人为限制。更令人不满的是，多数车主并没有被告知要升级了，啊，更没有获得车主的明确同意，这升级啊，往往是在夜间偷偷地完成了，你醒来之后发现你的车已经今非昔比了。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锁电呢？车企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背后啊是多重利益的驱动，首要原因就是规避安全风险跟召回成本。啊，部分车型出厂的时候电池一致性差，热管理存在缺陷，后期自燃风险可能比较高，如果大规模召回更换电池啊，这成本可就海了去了呀，动辄好几个亿呀。而通过 OTA 锁电啊，远程在线升级，相当于就用软件手段限制电池的使用范围，降低了故障概率。这个呢，被业内称之为零成本的修复，不用召回，给你升个级就得了。那么其次就是减少质保期内的换电支出。咱们国家规定，电池8年或者跑了12万公里。衰减超过20%就是需要免费更换的，而锁电后呢，电池实际使用容量减少，啊，充放电循环降低，衰减速度不是这不就慢了吗？啊，车企就可以大幅节省质保成本。另外呢，还有车企通过锁电统一老款的车型参数，降低售后运维复杂度，甚至将高功率模式转换为付费订阅，又开辟了新的盈利渠道。啊，但是啊，这些算盘打的可都是车主的权益，啊，我是买了这辆车了，这辆车就是我的私有财产，你车企未经授权擅自修改我这辆车的核心性能参数，本质上就是对消费者财产权和知情权的侵犯，啊，消费者花全款购买的电池容量和动力性能，被你单方面给缩水了，啊，但是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和补偿。更严重的是动力受限，直接影响行车安全，高速超车无力，爬坡没劲儿，这是可能引发交通事故的。但是车企的维权之路很难，就最大的障碍在于司法认定难。目前呢，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对锁电做出明确的定义，也缺乏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标准和设备，就车主难以证明我这辆车性能下降是你锁电造成的，而不是电池自然老化。这车企啊，他们掌握着底层代码和数据，他经常以什么系统优化呀、提升安全性为理由搪塞，啊，他就是既当选手又当裁判。啊，有数据显示 ，OTA 相关投诉解决率才17.2%，远低于汽车行业的平均水平。啊，所以说要破解这个现象，还是多管齐下呗。啊，监管部门已经迈出关键一步了，今年3月的时候。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了4大红线，啊，严禁未经同意强制 OTA， 必须提前7天告知并获得确认。 还有严禁通过 OTA 缩减续航降低动力，还有严禁用 OTA 掩盖缺陷逃避召回，还有所有升级必须备案并接受监督。开头说了，目前已经有8家车企被约谈了，3家被立案调查，这已经释放出监管部门零容忍的信号。但是监管不能止于事后之追责呀，更要建立长效机制，还是应该推动制定锁电技术认定标准，扶持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打破车企对数据的垄断。同时呢，要明确车企在 OTA 升级中的告知义务跟违约责任，对恶意锁电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那么对车主来说，咱们一定要增强维权意识，升级之前仔细阅读通知，拒绝那种不明升级。升级之后啊，关注你这辆车的续航啊、动力这方面的变化，保留充电记录、行车数据这些证据。发现问题及时举报，必要的时候联合其他车主集体维权。总之啊，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本应该是那种越用越新这种感觉，而不是越升级越缩水。OTA 技术不应该成为车企规避责任、损害用户权益的后门。只有当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监管真正落地，车主的权益真正被尊重，这新能源汽车行业才能走出锁电的阴影啊。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在我们心里啊，母亲就像超人一样，从小到大为我们遮风挡雨，但对自己却常常忽略。手机上的字调得越来越大了，出门遇点风就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别提多难受了。为了感谢母亲的辛苦付出，好视力特别准备了一连串贴心好礼，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今天额外还送健康枕、高档丝巾、豪华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大家记好电话，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段关于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差点夹住小孩的一个视频啊，让很多家长看的是有点后怕。哎，在这段视频中，有一位车主通过语音开启了副驾驶位的那个零重力模式，零重力座椅，这个副驾驶座椅呢就开始向前折叠，而这个时候座位上正坐着一个没有系着安全带的小孩，哎，一个幼童。令人揪心的是，在座椅折叠的过程中，这家长多次焦急地喊出停止停止，哎，但是这个语音助手一点反应都没有，最终只能是手忙脚乱地手动地把孩子拽了起来，这才避免被夹伤。那么这个视频引发热议之后，鸿蒙智行就迅速做出了回应。怎么说的呢？说呀，我们这个车辆是有这个防夹功能的，但是因为这个视频中那个场景啊，这不坐着个小孩吗，他没有达到触发阈值才没有启动保护。什么意思？就你坐那儿啊，他没有感应到你这儿有个人，并强调已经设置多重安全机制，就这么个解释。但是很多人对这个解释不满意啊。从纯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套解释或许在工程逻辑上是对的啊，没问题的。但是在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尤其是为人父母者来说，你这样的回应不仅显得冰冷，更暴露出智能汽车在安全设计上这种工程师思维跟用户思维的脱节。首先啊，这个防夹功能的设计是不是有认知盲区呀？你官方解释了，说防夹需要达到一定的受力阈值，这个恰恰是最大的隐患所在。防夹这个阈值通常以标准成年人的阻力为基准啊，但是当被挤压的是身形啊小、体重还特别轻的孩子的时候啊，他们产生的阻力很可能是低于预设标准的，对吧？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危险的逻辑漏洞，在这个系统的眼里，这个孩子可能就根本不存在的，他识别不出来啊。当技术参数只适配那种标准场景，却忽略了我们百姓真实生活中啊可能出现的各种非标准的场景、复杂多样的场景，那么你所谓的多重安全防护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全方位的兜底。那么其次，交互设计的逻辑也令人费解啊。什么意思啊？那个视频中啊，这个车主是通过语音开启的零重力模式，你既然可以通过语音啊跟车机系统互动啊，告诉他开启零重力模式啊，说话就能控制，为什么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却不能通过语音紧急叫停呢？啊，在那个视频中，家长啊着急忙慌的喊了好几句停止停止啊，却得到了当前状态不支持暂停的机械回复啊。这种设计无疑将用户置于了极度危险的境地啊，在着急忙慌的紧张啊这种状态之下，你说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呼救啊，喊停啊，而不是特别冷静的去找那个不起眼的实体按键啊。能语音开启但是不能语音停止，这种交互上的不对等暴露了产品在紧急场景响应能力上的短板。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啊，车企在研发的时候啊，是否真正的将儿童这种弱势群体纳入了安全考量呢？对吧？儿童本就是车辆使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但是在智能座舱的测试中，他们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目前行业内针对座舱智能配置的安全测试标准还不完善啊，但这绝对不能成为忽视儿童安全的理由啊。真正的安全啊，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合规啊或者达标了，而应该主动追求更高的安全冗余啊。真正的智能豪华绝不仅仅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等参数的堆砌啊，也不是在实验室里啊跑出一个完美的一个数据啊。当技术跟人性发生碰撞的时候，企业和产品应当愿意选择更保守但更安全的动作逻辑啊，体现出人本位的敬畏，对吧？公众期待的从来不是车企在事后解释啊为什么没触发，而是如何通过更灵敏的传感器、更周全的交互逻辑确保以后一定能触发啊。一条未能及时响应的防夹阈值在代码世界里或许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 但是在现实中，它关乎一个孩子的安危啊，它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啊。所以说这次事件给所有狂奔在智能化赛道上的车企们啊敲响警钟，无论技术如何先进，成年人对机械运动的警惕始终是守护儿童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车企对安全勇于的主动追求则是守护用户信任的最后一道防线啊。希望这次事件啊能够成为一个郑重的提醒啊，所有为了领先而奔跑的技术都应该回头看看，安全是否真的跟上了你的脚步呢？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三星官方正式宣布将在中国大陆市场啊停止销售包括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在内的所有的家电产品啊，就等于退出中国大陆市场了。哎，消息一出，很多朋友估计才猛然发现吧，好像确实有很长时间没在商场里看见到这个三星的家电专柜了。对于很多年轻的消费者来说，这三星家电甚至已经成为一个叫什么时代的眼泪了。啊，但是大家也别慌啊，三星这次做的只是不做家电的零售了，手机业务正常卖呢。而且对于已经买了三星家电的老用户来说，他们也承诺了，说会继续提供售后和维修服务。哎呀，这曾经啊，三星家电那在咱们中国风光无限呀，电影这个电视冰箱的市场占有率那一度是高居榜首啊，第一呀。啊，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如今走到全面退出这一步呢？说到底啊，就是打不过咱们了，打不过就跑啊，这不丢人。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日子其实早就有点紧巴巴的了啊。之前啊，这三星靠着洋品牌的光环啊，还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但这些年中国家电市场早就变天了、啊、你看看现在的数据，三星电视在中国线下市场的份额只剩下3%左右，冰箱和洗衣机更是跌到了0.4%上下，几乎是忽略不计了。在卖场里，三星的展位越来越小，甚至很多卖场啊干脆都不进这个三星的货了啊。为什么卖不动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咱们国产家电品牌崛起了啊。你看现在的海尔、美的、TCL、海信，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硬牌子呀，对吧？以前大家觉得国产家电低端、廉价、质量不好，但现在你看看咱们国产品牌，不仅价格亲民，在核心技术、产品质量和智能化体验上早就把那么多的外资品牌甩在身后了。你比如现在这个迷你 LED 电视，咱们海信、 TCL 他们的技术迭代那很快的，价格呢还比三星便宜了一大截啊。这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花更少的钱啊，能买到配置更好、更懂咱们中国家庭使用习惯的产品，那你说谁还会盲目的去追求一个溢价那么高的外资品牌呢？除了咱国产品牌太强了，他打不过了，那三星自己也有问题，他有点水土不服。就很多用过三星智能家电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同感，就他的那个操作系统啊，有时候啊他不如咱们国产的米家呀，这小米的米家还有鸿蒙啊那么接地气儿，对吧？很多功能不符合咱们的日常使用逻辑。而且三星的很多决策权呀、啊、都在韩国总部呢，对吧？你离得咱们远，针对我们市场的反应就是慢半拍儿。啊，当国产家电已经全面普及智能互联的时候，三星还在按部就班的推老款呢。再加上售后网点在三四线城市覆盖不足，这三星家电被边缘化也就是必然了。啊，但是如果因此就觉得这三星就完了啊，全面溃败，什么彻底撤离中国，这是不对的啊，这个论点是不对的。这三星这次调整其实是一场非常理性的断舍离啊，它只是家电走了啊。因为你看三星宣布退出家电市场前不久，它刚公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相当赚钱，利润暴涨了700%多啊，赚的是盆满钵满。这钱谁赚的？肯定不是家电赚的，它主要是靠着半导体和存储芯片业务。AI 呀、啊、现在全球 AI 产业爆发，对芯片的需求这么说吧，几乎就是个无底洞，有多少要多少。这三星作为全球芯片巨头，正站在赚钱的风口上啊，在风口上数钱。那么相比之下，家电业务不仅利润少啊微薄，在中国市场甚至常年处于亏损状态，对吧？你辛辛苦苦卖一年冰箱啊、彩电啊什么的，赚的钱可能还不如芯片业务一个星期的零头呢。啊，既然在中国市场既赚不到钱，又打不过我们本土品牌，你不如干脆把这部分鸡肋业务砍掉，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到最赚钱的半导体和手机业务上。其实三星没有跑啊，它跑的就是家电，它在中国反而是重金加码、重金投入。 啊，三星在西安的存储芯片工厂一直在持续的扩大投资，这里承担着它全球约40%的这个闪存产能。啊，另外呢，三星在中国还有很多家这个半导体和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基地跟研发中心。啊，也就是说，三星只是不再把家电卖给中国消费者了，但它依然把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和核心业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呀。总之啊，总结一句，就是三星家电的退出啊，咱们客观看待就行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市场反应，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吧，也是咱们中国制造业崛起的一个最好的注脚。它告诉我们，市场从来不相信什么神话，只认可实力和诚意。当国货已经足够强大，能够用硬核的技术和极致的性价比满足消费者时，任何缺乏诚意的洋品牌最终

0: 都只能是无奈的退场。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五一期间，河南嵩山风景区有一块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这个网红标语牌啊，经历了失而复得。根据媒体的报道，这块原本设在嵩山太室山半山腰，因精准车中登山者体力透支状态而意外走红的趣味标语牌，疑似因为部分声音质疑你这是在嘲讽游客，被替换了。后来结果游客不答应啊，纷纷要求把这原来的牌给我换回来。最近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并坦言绝大多数游客对爬不动了吧这句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就这么个事儿。这块小小的广告牌，这标语牌，在短短几天内就经历了一场撤下又复活这种舆情。看似是一件景区管理的小事，实则呀，给当下的文旅服务我觉得是上了一堂生动的活人感大课。活人感。咱们先说说这块牌子为什么能火呀，就在嵩山太室山的半山腰。爬到这儿的时候，正是游客们气喘吁吁双腿发软爬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抬头看见一块牌子写着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就那种感觉，你觉得是在冒犯你吗？肯定不是。而是一种你懂我这种默契。那串长长的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就像一个老朋友在旁边一边喘着气儿一边跟你开玩笑啊。你看这瞬间就把爬山的枯燥啊，身体的疲惫啊，转化成了一种一种轻松的情绪释放。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价值吗？游客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也不是冷冰冰的温馨提示，而是这种能让人会心一笑瞬间破防的活人感。反观景区最初替换上去的那个新标语，他换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趣的，不然我也不会整天想着玩。这句话有错吗？你单独拿出来看没错，而且还挺文艺。但是在半山腰那个特定的场景下，它就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当一个爬山的人大汗淋漓的体力透支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去跟他探讨这个世界是不是有趣儿，对吧？他需要的是当下的共鸣。那句新标语太文艺的问题，它太端着了。对吧，它像是一句标准的官方宣传语，你挑不出任何毛病，但是也打动不了任何人。这种刻板的表达恰恰是现在很多景区在文旅宣传中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它就是追求绝对的安全，绝对的正确。但是这种情况之下就丢失了最宝贵的生动和有趣儿。另外呢，这次风波中其实最值得点赞的就是景区听劝的态度。面对少数人关于哈哈哈哈你嘲讽我这种质疑，景区最初的反应可能也是出于管理者的本能求稳怕出舆情，怕惹争议，于是赶紧给换了。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很多地方都有，结果往往就是千篇一律的正确废话取代了原本鲜活的个性。但是好就好在嵩山景区在更换标语之后没有闭目塞听，而是密切地关注大众的真实反馈。当发现绝大多数游客都在惋惜，都在呼唤原来的标语的时候，

0: 人家能够迅速的纠正自己的判断，果断的把牌子给换回来了。这种从怕惹事儿到听劝的转变呀，说明景区呀开始做到了尊重游客的感受，把游客的喜好当成了决策的依据，而不是关起门来搞自嗨式的管理。那当然了，这次复活呢其实也留了一点小小的遗憾，眼尖的游客应该发现了，换回来的那块崭新的牌子呀，他原先牌子上那些游客手写的啊，我可是无敌体育生啊，什么小小松山拿下，这种涂鸦，这些留言没了。换的是新牌子，其实不是那老牌子。这些涂鸦其实是游客跟景区共创的痕迹，也是这块网红牌子生命力的一部分。如果景区下次能更有创意的一点，把这些有趣的民间留言也复刻上去，那么这块牌子的故事可能会更有趣。总的来说吧，松山这块标语牌的失而复得再次印证了一个道理，在社交媒体时代，文旅互动就应该多一点人间真实，少一点刻板表达。游客愿意拍照打卡，愿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从来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漂亮话，而是那些能让他们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的瞬间。希望未来的景区里啊，都能多一些这么着，不端着、不板着，有活人感、有活人味儿的风景。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5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774年5月10号，法国国王路易15去世。路易15在5岁的时候就登基了，早期被称为被喜爱者，执政初期深受民众爱戴，但后期因宫廷生活糜烂，无力改革君主制以及经济问题，逐渐失去了民心。路易15执政时期的关键事件深刻影响了法国的政治走向，加速了君主制的衰落，为法国大革命埋下伏笔。然后我们的话题和二战和德国英国有关，涉及到丘吉尔、闪电战，涉及到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等等。1940年5月10号，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同样是这一天，纳粹发动闪电战。一年之后，1941年5月10号，当时希特勒的助手黑斯飞往苏格兰。1949年5月10号，德国被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0日，1774年5月10日，法国的国王路易15去世。路易15，历史上的今天嘛，死的。顺便说说这个人吧。小时候读书啊，读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历史吧，就有一些印象。英国的历史吧不好记，这几个王朝好像记得费点劲。法国呢是这样：路易14、15、16。路易14是太阳王，路易15说了那句话，很著名的啊，就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16就上断头台了啊，这仨倒好记。那现在我们说的是路易14、15、16中间这个15，他跟那个14是什么关系呢？咱就讲这事儿啊。1715年，路易14号称叫太阳王啊，驾崩了啊。临死之前呢，把年仅5岁的曾孙昂儒公爵抱到怀里，叮嘱说：“孩子啊，你就要成为法兰西的国王了。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完成上帝要我完成的事业了，你要帮我完成啊。”这算遗嘱啊，给这个小孩子。据说他也曾经给自己这曾孙吧，留下一句这个施政的要诀：战争及王室无度的花销，终将拖累国家的经济，令民众遭受无尽的苦难。路易14，太阳王确实就穷兵黩武，花钱无数啊。但路易15还谈不上能理解、能体悟这番话的道理啊。反正之后吧，路易15啊，在位将近60年，亲政超过30年，他确实是按照自己曾祖父这个嘱托相反的道路，一路狂奔。你看1715年9月2号，这位路易15啊，年仅5岁被推上王位，成为

国的波旁王朝的第四代国君。路易十四治理下的法国啊，一度是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但是就是在路易十五领导之下呢，这个强大的法国是败给了英国，从而失去了欧陆霸主的地位。而且呢，路易十五大肆的盘剥第三阶层、第三等级啊，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吧，他是要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啊，这也给法国大革命埋下了伏笔。他最著名的那句话是，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呢，这个话可以翻译成，我死后将会洪水滔天。我知道啊，将会洪水滔天，但那时候我也不在了，爱谁倒霉谁倒霉吧，是这么个人啊。路易十五刚继位的时候呢，说是很受大众的欢迎，他呢身居王位，但是待人很宽厚很仁慈，这个和路易十四确实形成鲜明对比。路易十四号称太阳王啊，年轻时候帅英俊，你看那个宫廷芭蕾实际上是路易十四他发明的吧，而且他是扮演太阳王的角色，所以得了这么个绰号嘛。你说他跳芭蕾舞啊，就宫廷芭蕾啊，他跳啊，男主角啊，男一号啊，一直到他胖的跳不了为止。路易十四穷奢极欲啊，荒淫无耻啊。路易十五刚上台小嘛，所以在这方面没显示出什么能力来，所以臣民一度是很爱戴很拥护他，那么对他也就抱有极大的期待啊，希望他能够重振法国的雄风。那你说这个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子啊，是这样，路易十四也有他很不幸的一面吧，他唯一的儿子没熬到继位那一天就完了，这叫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之后不久呢，长孙因为妻子感染天花悲伤过度也没了。两年之后，小孙子布列塔尼公爵打猎的时候发生意外，从马背上摔下来死了。这些事儿发生在1711年到14年，就三年间，所以路易十四年迈啊，在继承人问题上遇到一系列的打击，老了老了，在这个方面是战战兢兢啊，就怕出事儿啊。现在他就剩下一个继承了西班牙王位的孙子安茹公爵菲利，还有一个重孙子，就是这路易十五。他也琢磨着自己一辈子杀戮太重啊，所以继承人这逐渐的就凋零了，没了，怎么也得保护好这重孙子，所以安排这个侍卫日夜轮守保护这个帝国唯一继承人呐。哎呀，这中国也好法国也好都一样啊。所以你看这幅之中最著名的这个影视作品有吧，这位蓬巴杜夫人影响是最大，直接改变法王宫廷生活和审美。这位女子推崇华丽精致的洛可可风格，喜欢那种复杂精美的花边装饰，特别是那个蕾丝裙装，蕾丝都知道吧，今天还有啊，那人家那时候喜欢推广啊。所以路易十五呢不愿意亲政，把所有国事交给近臣，就是那个弗勒里吧，就沉迷酒色不能自拔啊。那个弗勒里去世之后，这些政务只能他自己上了，你是国王啊，但他对权力确实也没有什么兴趣没有欲望。可是贵族们呢步步紧逼，他呢稀里糊涂就投入到七年战争之中，结局呢是国库给榨干了，最后搞得法国风雨飘摇啊。那位蓬巴杜夫人影响之下，他是继续横征暴敛，他没钱得要钱呢，所以法国的民众呢怨声载道，而他又把国库据为己有供自己开销。咱实话实说，你要是法国国王，你法国要打仗，这国库你先紧着军需啊，没有，自己花着，

看到了这个四五月份啊，关于二战，特别是二战的这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啊，德国的投降啊，这是最近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话题。实际上这到了5月9号，人家俄罗斯还有一个红场阅兵呢，干嘛？就庆祝自己的胜利啊，二战欧洲的胜利啊，人家自己觉得自己居功至伟的，就当年苏联和西方在谁是二战欧洲战场中流砥柱这个问题上互相还争过呢。实际上今天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日子，5月10号哈，你看网上动不动有个什么什么三连哈，这个连就是连着连续那个连哈，5月10号呢可以有一个二战三连呢四连呢都行。1940年5月10号，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还是这一天1940年的5月10号纳粹发动闪电战，还是在5月10号一年之后1941年的5月10号，当时希特勒的助手赫斯是他的副手啊，飞到苏格兰，然后到了1949年的5月10号还是这一天德国已经输了。你看他1945年就投降了，到49年的这一天他是被分裂成东德西德两个部分。所以你看历史这个东西，单蒙个一件事一个人可能没什么感觉，你把它串在一块哈，找找内部这也算是联系哈，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就简单聊了，一个是说丘吉尔吧，1940年5月10号温斯顿丘吉尔是在今天是以首相身份进入下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首相演讲。这个人是对当年啊一直以来英国对希特勒搞绥靖政策一直是坚决的反对和批判的。那这次在下院的演讲令人动容啊，他说的很慷慨，他就说，我能奉献给国民的没有其他，只有热血、眼泪和汗水。丘吉尔是1874年生人，他是1965年死的哈，英国的大政治家吧，他本身家里是贵族，贵族世家。1894年他是在皇家军事学院毕业，然后1895年他从军，参加过英国在印度、在苏丹、在南非的战争。在1906年他作为自由党的议员啊进入了下院搞政治嘛，历任各界的政府大臣。1919年1月呢做陆军大臣，积极参加武装干涉苏俄。1922年呢他退出自由党又加入保守党。30年代呢他反对绥靖政策，主张增加军备开支啊，准备打仗啊，他反对签订慕尼黑协定。二战爆发之后呢，他做张伯伦政府的海军大臣来着。德国进攻法国之后，张伯伦呢是被迫下台，因为他那个绥靖政策就破产嘛，对纳粹让步那个事儿，最后让到最后让无可让，大家对他不满，他就算是下台了。所以才有1940年的5月10号丘吉尔出任联合政府的首相兼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战时内阁，他要组建啊。他是决心把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打到底的。战争初期英国是一系列的失败啊，法国都投降了，英国是个岛啊，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对英国进行打压，一方面就是进行轰炸，当然也诱使英国弹劾，但是丘吉尔坚决的拒绝，就是打到底，哪怕德国人对英伦三岛狂轰滥炸他是不低头的。英国最终没有屈服，到了1941年苏联和美国先后卷入战争嘛，英国算是松了口气，一个是马上和各反法西斯国家就携手共进吧。1941年7月12号英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了对德作战的联合行动的协定。我说一句啊，丘吉尔这个人可是个坚决反共的老手啊，但到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捏着鼻子跟苏联人合作打击纳粹。1941年8月14号丘吉尔和罗斯福发表大西洋宪章，丘吉尔呢还和罗斯福、斯大林在战争后期进行一系列的会晤，召开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讨论对德对日作战的问题，同时针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吧，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当然说大英帝国当时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撑丘吉尔的雄心壮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丘吉尔是领导英国人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到1945年5月8号欧洲战争结束，按他们的算法啊，苏联是按9号算的，之后英国就在7月份大选。注意啊，丘吉尔还是失败了，最后辞职。你说啊，带领大家打赢了二战，然后就下台了，就被大家给选下来了。对，丘吉尔据说当时正在洗澡，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长叹一声说，哎呀，我们就是跟纳粹死磕，我们保卫的不就是英国人这个权利吗？而且他好像还说过一句，说一个伟大的民族啊，一般就是忘恩负义的啊，这也算给自己找个圆场吧。但是他可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当时他不过是等于让位让工党政府上台。1946年3月5号呢，他当时是在野嘛，在美国发表了一个

叫做富尔顿演说，主张英美联盟对抗苏联，这是拉开冷战的序幕啊。1951年的10月议会选举呢，保守党取胜，丘吉尔又一次出任英国首相，又杀回来了啊。这到了第二任吧，基本上保持了工党政府一部分就企业国有化的政策呀，社会福利的政策呀。在防务领域呢，英国这个时候搞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世界上第三个有核武器的国家吧。在对外政策方面呢，他把英美联盟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同时他对苏联当然比较强硬了。到了1954年他又促成了伦敦巴黎协定，就等于说让西德也加入了北约。后来到1955年吧，1955年的4月5号他是因为年龄健康的原因就辞职了。当然在这之前，在1953年他是被封爵士，拿了加德勋章的。而且呢，有意思的是1953年他拿了诺贝尔奖。你说啊，那他也政治家打仗的，他能拿什么奖？和平奖吗？不是，他拿的是文学奖。他确实写了很多东西，世界危机、英语民族史、第二次大战回忆录等等，他写的文笔还是不错的，我们要承认。他是1965年1月24号与世长辞。你看，我们简单的扫描了一下丘吉尔的人生啊，而今天我们讲1940年，今天他属于临危受命，这是一个性格果断、意志坚强的人，而且他精力充沛，他还是一个演说家，这个嘴很好使啊，有雄辩之才啊。在对德作战期间呢，他是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素质啊，领导国务活动，他有大量的演说，准确的分析时局，而且呢，针对英国民众的心理，他抨击希特勒及其党羽，号召英国人民积极抗战，他的一系列的演说呢，都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也得到了军事将领的拥护，丘吉尔的威望在战时确实是很高的。接着聊哈，这是5月10号，我们讲1940年5月10号丘吉尔是临危受命当首相哈。就在这一天凌晨5时35分，当时纳粹德国在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同时，对法国也发动了进攻，打的就是所谓闪电战。当时德国飞机呢就袭击法国的加莱、敦刻尔克，这都是这个地点啊，地名，贝克、阿尔贝莱赫、梅斯等等吧，一系列的军事基地、机场、兵营啊。德国的 A 集团军群精锐部队呢，就穿越了比利时卢森堡那儿的那个阿登山区啊，向法国东北部发起了进攻。德国人是最大限度的呀，要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在卢森堡法国比利时交界那个阿登山区当面，他集结了三个装甲军，等于七个装甲师吧，还有一个摩托军。这个摩托军呢，包括三个摩托化石，前卫就是著名的古德里安，他率的是第19装甲军。任务就是在进攻的当天中午，这不凌晨进攻吗？中午就要穿越卢森堡，前出到比利时边境，直扑法国的色当。在他这个第19装甲军的北边，就是莱因哈特率领的第41装甲军，在41装甲军的北面呢，是施密特率领的第39装甲军。这里边核心是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他是先导。在这三个装甲军之后跟进的是三个摩托化师，德军是日夜兼程，不间断地进行进攻啊，力求要出奇制胜。他们的突然出现呢，让法军在色当到纳木尔之间这个马斯河防线，特别是法国第二集团军的防守啊，面临非常大的威胁。5月12号下午呢，德军轻取色当。应该说在二战初期呢，纳粹德国的这个闪击战还是非常有效的。你看1939年的9月1号，当时德国发动白色方案，这是一个对波兰的战争行动啊。9月1号发动作战，10月6号波兰全境被占领。1940年的4月9号德军在挪威沿岸各主要港口进行登陆，同时出动800架飞机，还有250架运输机，从空中压向挪威，一天的时间就占领挪威全境。同日呢还占领了丹麦，但丹麦倒是没有抵抗。1940年5月10号是我们说的这个历史上今天嘛，德军同时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发起进攻，荷兰抵抗了五天之后投降，比利时呢在英法盟军的帮助之下抵抗了18天被完全占领，卢森堡呢在当天不战而降。刚才我们讲的5月12号德军拿下色当啊，进入法国的境内，当时法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的陆军，但是在闪电战打击之下呢，法国军队溃败的速度非常之快，超过所有人的想象，法国的防御体系很快就彻底崩溃了。到6月18号法国政府就宣布停止抵抗，22号法德签了停战协定，等于说所谓世界上或者欧洲最

0: 最强陆军坚持了不过一个多月。但是你能猖狂到几时啊？我们就说纳粹德国啊，一开始打得很顺手，时间稍长一点啊就完了。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还不算完。我们刚才讲了5月10号嘛，1949年5月10号呢，德国被分裂成东西两个部分。当时我们知道，就是德国被打下来，尤其是柏林呢，被四国共管，这里面包括苏联，剩下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嘛。德国西部这个统治机构吧，是经西方占领国当局的同意，就把这个地区成立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把首都呢定在波恩。在5月23号正式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然后到8月中旬呢进行这个联邦议院的选举，9月又召开联邦议院和参议院的联席会议。首任就是联邦德国西德的总统是谁呢？是自由民主党人，叫西奥多·休斯。这是在西方的占领区哈。那么德国还同时被苏联占着一块啊，德国的苏占区也开始有一些变化。你看1945年10月，当时苏联占领当局呢就已经把权力移交给德国东部各级地方政权机构。46年呢，德国共产党和德国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就合并，正式成立了德国的统一社会党，他在德国东部政权机构里呢就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吧。到了49年的10月7号，德国人民委员会第9次会议通过由统一社会党制定的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宣言，这就是东德啊，提出德国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纲领，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时还有一个决议，就是成立临时人民议院，并且组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这样你看，有西德，有东德，有民主德国，那边是联邦德国，这德国真的就分裂成两块了。德国的分裂是第二次大战以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吧，这是亚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包括他们各自领导的这个集团吧对峙的直接的后果。你说好像还有个柏林墙，对，这个柏林墙啊，你听着名字啊，在柏林搞了一道墙是吧，它的正式名称叫反法西斯防卫墙。在1945年到1961年之间吧，每年大概有数十万就民主德国的这个公民啊，就通过柏林跑到联邦德国去，这样民主德国呢损失很大。1961年的8月13号凌晨2点呢，东德这边开始有一些动作。说到星期天，柏林人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呢，一道40公里长的带铁丝网的沿着苏联占领区界线匆匆布下这么一个隔离带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德国当时有命令，就是用铁丝网啊封锁西柏林，然后改成混凝土墙，这就是举世瞩目的全长 169.5 公里的柏林墙，切断了东西柏林之间的自由往来。东西德吧，就民众之间由此就彻底被隔绝了。你说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局面，比如东德人往西德跑，这里面其实因素就很多。你比如有一个基本亲情的因素你要考虑，就是德国军队当年打仗的时候呢，在东线打仗，被抓之后就留在东德了。而德国早年的时候呢，西部城市和人口多，所以很多军人啊他是从西边来的。德国一分裂而且相互敌对，这些人呢是想回家去，回老家呀。最开始逃跑应该就是这些人。另外当然还有经济政治的因素啊。二战以后呢，西德经济发展比较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度排到老二的，后来是被日本超过了啊。而东德呢想去西德过更理想的生活吧，而西方呢这个宣传的能力很强，甚至是帮助就是这个逃亡者吧从东边往西边跑，这导致更多的混乱。另外呢，我们要知道二战之后就是冷战啊，德国分裂，东西是对抗，在政治军事等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对峙和较量，所以东德西德呢是欧洲啊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前沿。柏林的东半部是苏占区，西边是美英法占领区，这是两套不同的体制，两个市政府，两套警察体系，两种货币。因为德国一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吧，所以在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在政治因素上，其实东西方差距很大。那东边往西边跑的人多了，东边就受不了了，先是修了柏林墙，然后又有高压政策，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啊。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是苏联解体，在苏联解体之前，实际上1990年11月3号两德就实现了统一，这也标志着二战以后呢，欧洲以德国分裂作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那个雅尔塔格局呢彻底的结束。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0: 新闻特写，雄安博士团队扎根雄安，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1: 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请听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0: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 9.39 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1: 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全国通办68.2万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快将收到伊朗对美方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图谋。
0: 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督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9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0: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2: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他能够得到一个坐标。
3: 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2: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应用可行性测试。目前呢，从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啊，都很理想。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能实现颅内出血的这个分钟级检测，比传统的 CT、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3: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
2: 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扶持，还是人才配套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3: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 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两名博士、五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
2: 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研发当中。
3: 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企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获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4: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1: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正成为当地企业开拓市场的新途径。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来看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5: 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万家同行？卖螺丝。
6: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8%的锦
5: 江。解封量产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7: 那个卫星带着螺栓搁天上飞，谁要就扔过去。
8: 这些以紧箍件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浩天的团队。
5: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那个收音。
8: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浩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紧固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5: 我们永年的现状是已经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些大企业也是出口欧盟、美洲之类的顶尖的产品。
8: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紧固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紧固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5: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8: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固件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破圈、专业内容留客、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10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固件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到3000万人次。
5: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7: 对呀，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5: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7: 那咋了？不都是5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还能……
8: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5: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8: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 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9: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地推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复购成本。
8: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

0: 高盛仅构建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0,000，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羊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传统工业品实现云端出圈。
1: 一开始我觉得拍视频没什么用，还挺浪费时间，后来慢慢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了，今天还在网络上接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客户。
0: 挖掘行业特色，打造专属 IP。前不久，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以政策为引领，分阶段、分步骤引导工业企业深耕电商直播，让更多邯郸工业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今年，邯郸计划推动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直播营销，覆盖工业品类超5000种，让数字新业态持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日前，省委决定常斌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3: 以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为主题，中外政党专题对话5月8号在行唐县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等约180人参会并访问河北。
2: 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富民绿洲？小种鸡怎样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对话会现场，行唐县的返乡大学生、挂职干部等分享了当地发展的鲜活故事，展现中国在减贫治理、乡村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汤加前首相、平民议员埃萨克·埃凯。
4: 这里最独特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兼顾公平，发展成果覆盖到广大乡村地区。你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自下而上惠及民意，自上而下统筹布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2: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执行局成员尼基塔·伊里斯·李加。
5: 由于产业发展，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学习。
2: 在河北期间，与会外宾先后走进石家庄京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博克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举措成效。河北制造的精美的产品使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汤加内政大臣、平民议员福恩·费图阿飞。
6: 河北制造的精美产品使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
7: 在汤加，我们一直以为最好的地毯产自欧美国家，而这次亲眼见证才发现中国本地的地毯产品品质堪称顶尖。我认为这对汤加来说也是一个新机遇，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这里，学习你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口我们本土稀缺的商品。
2: 随后，外宾们走进行唐县博物馆，依次参观行唐古代历史陈列展、故郡遗址考古成果展，并现场体验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挝技术与通信部党委委员巴林亚·彭马维塞。
8: 中国把民间的智慧和文化转化为产品，我也感受到在整个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人民参与，我们老挝要借鉴这宝贵的经验。
2: 外宾们还来到正定县塔园庄村参观，实地感受家在河边住、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美丽乡村场景。2022年，尼加拉瓜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两国在交通、住房等领域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多位外宾表示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绘现代化发展新图景。尼加拉瓜马纳瓜市市长雷纳·鲁埃达。
9: 我们两国两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理念，也推动构建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发展，希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而是进一步探索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多合作。
2: 汤加农业、食品和林业大臣维利阿米·西西法。
10: 这里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乡村，整套协作发展体系和建设模式已经十分成熟，我们可以借鉴这里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架构，回国后尝试发展本土社区。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式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目录共收录88家优质中式平台，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这是我省首批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制造业中式资源全景图和导航册。
0: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现代化钢铁产业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以打造拳头产品为引领，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年内钢铁领域要突破25项关键技术，研发30个以上新品种，认定20个以上绿钢品种，推广10个钢铁大模型，加快36个重点项目建设。
2: 春灌供水是支撑夏粮丰收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充分利用大中型水库河渠蓄水较多的有利时机，持续推进春灌工作。来自省水利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7号，全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0: 近日，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攻坚造林补植活动，拉开了塞罕坝2026年植树造林工作序幕。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3: 在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攻坚造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扶苗填土。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职工陈颖。
4: 这片地就是我们典型的攻坚造林的石质阳坡，土层非常的薄，底下石头非常多，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
3: 目前塞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5: 今年是塞罕坝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聚焦13.7万亩三北工程，重点营造0.8万亩混浇林，完成2000亩土壤改良。
2: 日前，衡水市河北扶扫北京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搭建起集管理、服务、保障、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支撑平台。聚焦衡水籍在京家政从业人员核心需求，提供求职对接、轮转住宿、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0: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6: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时政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4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7: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8: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6: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9: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 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2: 近日，兴业银行

0: 科技型企业签署认股权协议，并同步在雄安股权交易所完成我省首
1: 七个乡镇321个行政村广播大喇叭，用通俗易懂的乡音详细解读贷款惠农政策、涉农补贴代发等专属金融政策，同时常态化普及反电信诈骗、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切实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去年5月10号实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8.2 万对，异地调档 24.7 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各地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十多份减少到最少三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
1: 近日，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目前平台已开放供需发布、全域检索、凭证申领等基本功能，并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安徽省等地方平台完成对接。截至目前，平台已认证供需主体200多家，发布数据集1000多个。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0: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教育部等九部门今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九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全国性活动。
0: 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活动昨天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活动发起成立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发布89项全国终身学习特色活动项目。此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资源。
1: 今天到13号，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地区气温超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干热暴晒。
0: 当地时间5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他表示，伊朗方面仍有意完成和平协议谈判。
1: 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以方空袭。
0: 伊朗海军司令10号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他强调，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以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欧洲正推动俄乌冲突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肌肤暗淡了一年，细纹都明显了，是时候好好做个护理了。
3: 新年好基底，护肤是关键，推荐你试试海蓝之谜明星套盒。
2: 哇，三件套，这不得3000多呀？
3: 水乳精华一起用，效果加倍，一步到位。海蓝之谜明星套盒原价3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促只要799元。
2: 哇，我赶紧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当节日礼物。
3: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只要799元，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济广优品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5: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最新表态，普京称俄乌冲突即将结束，丹石湖江，波兰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军，改朝换代，毛焦尔正式当选匈牙利总理，16年欧尔班时代落幕，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愿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补充说，他认为俄乌冲突正接近尾声。
1: 这就是5月9号普京最新的一个表态，涉及到俄乌冲突啊，他说要结束了啊，要结束了。那他明确的把这话说出来，之前好像不多见。所以这个事儿比俄罗斯那个阅兵还更值得关注。那阅兵应该叫无惊无险，也没有重型装备，就是人员徒步方队嘛。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啊。那普。

普京这次的表态大概这么三点吧。第一点，这战争要结束的话有个责任问题，责任是谁？西方，西方精英挑起啊，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说到底还是那套嗑嘛，北约东扩嘛，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啊，最后逼得俄罗斯不得不出手，因为你再不出手，乌克兰就到北约去了，那北约就兵临城下了。这是普京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感谢特朗普啊，认为特朗普他们是真诚的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所以我感谢啊。但是呢，这事儿首先是俄乌两国的事儿，咱把边界理清楚。那第三呢，他就说欧洲已经开始寻求和俄罗斯的接触，他甚至点德国那个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和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的人选。那个施罗德在任上的时候就批了那个北溪一号管线嘛，他下台之后，这个北溪那个公司他还去任职，他之后就是默克尔，就是北溪二号。所以普京对施罗德呢是有好感的。另外顺便他也提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那事儿哈，没问题，不拒绝啊，见面了那你来莫斯科嘛，而且你要来那咱就是签协议，我不是跟你谈判的啊，谈到最后需要签字了你来，这可以。这是普京一贯的立场。就我们说清楚了，普京对这个俄乌冲突、俄乌战争啊，他最新的表态这么几点，这几点其实总的来说也和他之前的态度叫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改变。你看我们理一下，俄罗斯始终把这个俄乌之间冲突、战争啊，就是自己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责任推给西方，这肯定的。而至于西方呢，特别是当年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当然要指责俄罗斯你是侵略乌克兰，大家就各执一词嘛。那普京呢，其次感谢了特朗普，这特朗普要面子必须要给的，但是他也讲了，这事儿首先是俄罗斯乌克兰的事儿啊。那实际上特朗普能做的是有限的，哪怕昨天我们不是讲吗，俄罗斯顺利进行空场阅兵，人特朗普说这是我下场了，我给两边打招呼了，那泽连斯基是卖我面子吗？允许普京阅兵，我不给他捣乱啊。那特朗普的意思，这还我的功劳呢，但是俄罗斯是不承认了。至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哎，这个相对要新鲜一点，普京还是指责你欧盟还援助乌克兰，那你就付出代价呀，代价惨重啊。另外呢，他也讲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和俄罗斯的接触，他也没有点是谁，这恐怕几个意思。第一个呢，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虚张声势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算有，你现在点人家名字不是把人家卖了吗，那人家还敢吗？另外第三呢，这种接触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甚至我们猜也许是从民间先开始，比如刚才我们说那施罗德，他现在在德国在欧洲官方没有任职啊，那跟普京呢有点老交情，那他出面先接触着，那民间带话嘛，这个比官方接触其实弹性更大，也更有空间。你想当年中美建交那是70年代末，尼克松访华呢那是72年，你再往前呢，所谓乒乓外交嘛，先打场球啊，运动员先接触接触，这都是很经典的案例。那至于普京谈到泽连斯基，他这个态度倒没有变，你要想见面你来，来莫斯科，而且呢你来不是为了谈判，我不跟你谈。你想俄乌是直接对撞冲突的两方啊，那普京对泽连斯基的态度那还是很强硬的，谈出结果啊，停火停战你来签字，这没问题，你说你这跟我磨叽那不要，别来啊，不跟你谈，这是普京的基本的态度。所以说起来他还是一个很老辣的、很有手腕的俄罗斯的这个政坛的领袖啊，也是全球范围内一个很有能力的这政治人物。你看他这个表态，刚才我们讲了他这几条，你说有没有新意呢？有啊，他自己说的俄乌战争要停下来了，但是你仔细想这几条呢，和他们之前的表述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他好像就是水到渠成啊，那顺水推舟啊，就这样一个状况，他不是自相矛盾的，他不是很突兀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啊，什么惊掉下巴没有，他轻描淡写，但是把该说的都说了。那你说欧战争是不是真要停了？不知道啊，人家没说一定要停啊，人家没有替俄罗斯做任何的承诺，这就很高明了，你抓不住他什么东西啊。实际上你看给特朗普画了边界，这首先是我们俩的事儿，你管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你能力也有限啊。那么欧洲呢，欧盟呢已经在接触，你要想接触对咱们双方都有好处那就来，不拒绝。实际上还有报道讲日本也在和俄罗斯接触，他没能源嘛。那至于对泽连斯基一如既往，这就是普京打的这手好牌。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他们这个红场阅兵啊，那关于俄罗斯红场阅兵确实也有几点可说。
第一，我们说过啊，就是所谓二战的胜利，就欧洲的胜利呢，西方把它定在5月8号，俄罗斯定在5月9号。俄罗斯是继承苏联的这个传统，定在5月9号，因为当年德国

主场，当然这个主场也设在德国嘛，刚打下柏林来嘛，重新接受纳粹的投降。这回英美呢，你们也来人，但是没你们什么事儿，你们就给我看着。就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是寸步不让的。所以等于说纳粹投降呢，是向英美投过一次降，比向苏联投降要早一天，那大家各自纪念，这时间就不一样了。这次啊，我们就说2026年这个胜利81周年嘛，西方国家也纪念了，但是从声势上肯定不如俄罗斯。你比如美国白宫发了个公告，把5月8号定作二战胜利日啊，缅怀阵亡将士。你说完事儿了啊，这还不行啊。法国马克龙在巴黎凯旋门主持一个献花圈的仪式，重申欧洲团结和跨大西洋合作。德国呢，他的总统总理在柏林有一个官方的仪式，强调反思纳粹的罪孽啊，反对极端主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什么老兵纪念啊、默哀啊、和平集会等等吧。总之声势远不如俄罗斯大呀。那你说为什么呢？一个是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传统啊，你想对于这个战争啊，大家当年是亲历者，往往要感同身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一代一代的人对战争的认识啊、理解就在变化，体验者、就参与者、经历者很多就逐渐的故去了，退出历史舞台了嘛。咱们就说苏联不用说了，人家向来认为自己是反法西斯阵营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是单独扛住了纳粹的疯狂进攻啊，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这苏联人家自己有定位啊，这个定位呢，西方在一开始也没说完全的去否认。那你想苏德战争打多残酷啊，而且斯大林早就要求说，你西方说到底就要罗斯福丘吉尔，你们赶快在欧洲大陆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减轻我苏联的压力啊。那你想怎么可能啊，那罗斯福丘吉尔那都人精，你们俩打去吧，两败俱伤才好呢，我们就渔翁得利啊，鹬蚌相争去吧。一直到后来这个苏联红军都打疯了，不但把纳粹这个军队赶出自己的本土，一路奔着东欧，中欧就杀过来，奔柏林就杀过去了。这个时候英美盟军如果再不出手，那欧洲就是苏联的了，必须得出手了。所以这时候想，那第二战场在哪儿啊，算来算去就诺曼底吧，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和苏联红军在易北河会师。而且到这时候还在算计嘛，因为那个柏林那是希特勒老巢嘛，希特勒要与第三帝国共存亡啊，我也不走啊，我就死在这儿，但是呢那整个德国得给我陪葬啊，所以攻克柏林会有巨大的伤亡，谁都知道。那当时盟军这边那艾森豪威尔就说，让给苏联吧，咱别死那么多人，战争都要胜利了，过好日子了。所以英美呢就没有去攻柏林，把这活交给了苏联。苏联呢也知道，谁也不傻，那损失会很大的，但是这事儿就得我来干，你跟我争我还得抢呢。最后付出巨大伤亡攻克柏林，我要的就是这个，我红旗要插到他那个议会的穹顶上去。那我们再多说一步啊，从如今这个俄罗斯就大斯拉夫主义者，从他们这个角度来看呢，不单是苏联，就说俄罗斯啊，对欧洲对西方世界其实是有巨大的贡献和影响的。我们是第三罗马，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当年娶了索菲亚公主，拜占庭帝国那个末代的公主嘛，娶了她，接过东正教，接过那个双头鹰徽，我们的第三罗马，我们罗马正宗的继承人啊。你想罗马在西方文化里那多重要啊。另外那我们俄国人至少两次挽救了你们欧洲乃至西方，一个是什么呢，是拿破仑把欧洲横扫了，你们谁也挡不住啊，还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最后折戟沉沙，一败涂地。再有一个，我们挡住希特勒了，如果我们没挡住，那你欧洲现在不说德语吗？所以从俄罗斯就今天这个大斯拉夫主义，从他们这个角度讲呢，那我俄罗斯是你西方，是你欧洲的拯救者，你千不该万不该这样对我呀，这是他们的历史叙事。而在这个大背景下，至于乌克兰，普京就强调俄罗斯乌克兰兄弟情谊嘛，当年一个国家呀，这是他们的叙事，当然乌克兰肯定不这么认为啊。那至于西方呢，一个是美苏冷战，那美苏冷战的时候说到底你就得不敢说否认吧，你要么回避，你要么轻描淡写，就是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它肯定是这样。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就俄罗斯联邦诞生啊，和西方想搞好关系，但是呢俄罗斯弱呀，那谁拿你当一个像样的对手或者盟友啊，没有。到后来普京上台之后，特别到2014年就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那么西方对二战的叙事就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

基本上苏联的功绩就不提了嘛。那这个当然普京也很恼火，你不提我们得提啊。那通过这个5月9号胜利日阅兵，就要强调苏联当年在二战中的作用。双方在史学这个领域也打得不亦乐乎。这是我们说到西方和俄罗斯纪念那个胜利日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呢，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俄罗斯这个胜利日阅兵

强硬，也许有一些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会支持你。点名吧，主要是原来把很多人跑到欧洲去了，当然还有很多人跑到欧洲又被送回来，你得当兵啊，跟俄罗斯打仗啊，所以现在你说难民啊，包括战争伤亡的人数啊，就这个我们没有特别确切的数据，他满打满算是4000万，现在肯定不到。就这样一个国家，你要养它，要正常的运行，那你想吧，你得有钱呐，你别的不说，你军费得有吧，你还打着仗呢，另外公务员总有吧，就政府要正常运转，工资你得发吧，另外呢还有养老金，这是硬的呀，刚需啊，那就这些东西一年咱们得60多亿吧，咱往少里说，咱欧元算啊，这钱有吗？没有，乌克兰是没有，那就靠西方来接济，目前乌克兰国库里能动用的钱据说是100多亿，就剩100多亿欧元，按现在的速度吧，也就是2个月，这还往多里说，2个月就没钱了，那就得等西方，现在主要是欧盟得给钱呢，关键是乌克兰现在还欠着2000多亿呢美元啊，公共债务，今年要还的利息和本金呢是270亿，你国库里的100多亿不够用的。说起来，现在最主要的指望就是欧盟说有一个900亿欧元的大额的援助，这个钱之前是被匈牙利给挡了，就是欧尔班做总理的时候他不同意。欧盟现在的政策是一票否决，所以匈牙利如果不同意这事儿就过不了，现在欧尔班好在说下台了，那你说那900亿能到吗？按说能到，关键是所谓远水不解近渴呀，他欧盟还得走流程呢，这钱什么时候到账上确实说不准。所以我们推测啊，泽连斯基也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啊，他算是选择比较稳妥的道路，给特朗普一个面子，我不给普京捣乱，而且我提前停火，显示我热爱和平啊，有责任也是普京的呀，他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比较稳妥吧。重复一下，在欧洲，就欧盟内部恐怕有些国家也希望战争早点停下来，可能不好意思说，不敢说，还有些国家呢倒真的是希望削弱俄罗斯，但这些国家往往呢是离俄罗斯比较近的那些小国，他们自己断然是没这个能力，关键他们也没有钱去援助乌克兰，所以他们希望欧洲那些大国你们掏钱，美国你掏钱才好呢，我们呢我们就喝彩吧，我们就鼓噪一下吧，恐怕是这么个局面。这个泽连斯基看得也很清楚，这我们说清楚这一点，他有他的这种焦虑啊，他面对的也是个困局。那最后我们再回到俄罗斯这次这红场阅兵啊，他就是徒步方队了，你要看也很壮观，他是有一个大屏幕，红场大屏幕显示了一些这个装备的图像，普京人家自己也说了，就我装备有打仗呢，这明说了，我就徒步方队，我就没有武器装备，你怎么着，他们能奈我何是吧？啊，也可以想象，等到战争一旦真的停下来，俄乌恐怕也都会宣称自己胜利，自己是战胜的那一方。到那个时候，不要说俄罗斯，甚至乌克兰，恐怕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阅兵，可能的。

0: 在美国释放驻德美军调整信号后，波兰迅速表态有意承接。据报道，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九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波兰已做好准备，愿意接纳更多美国士兵，以强化北约东翼防御，并为欧洲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他同时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石。就在波兰发生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率先释放可能将驻德美军部署至波兰的信号。在白宫讲话中，特朗普不仅称赞美波关系紧密，还提及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直言两人私交甚好，并强调自己当年公开支持纳夫罗茨基，他最终也成功当选。
1: 这个消息难免让人感慨一句，你看历史有的时候吧，就像连续剧，有的时候就是个复读机，

0: 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故事，你还记得有一张照片，G7 成员国的领袖们凑在一块儿，特朗普在那坐着，两手这个抱在胸前，那默克尔站在他面前，俩胳膊拄着这桌子啊，气势汹汹，旁边还有几个人围着看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对北约就不满，对德国也不满，就嚷嚷着要从德国撤军，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波兰就说，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我给你军事基地，你核武器搬过来都行。那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之后特朗普下台，拜登做总统，跨大西洋的关系要恢复，美国又回来了，哈哈，然后拉着北约，这跟俄罗斯对抗嘛。但是现在呢，又是人家特朗普做总统，做了一年多吧，跟北约的关系呢又是急转直下。这回呢比上次有了更明确的理由啊，就是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美国跟伊朗的动武，希望欧洲国家就是北约成员来帮忙，大家都不来，特朗普就很恼火，骂他们是白眼狼，要退出北约啊。是不是真能退出，我说了那是有程序的问题，而且北约美国是带头大哥呀，你说退哪那么容易啊，美国两党就国会能干吗？那我不管了，现在我能做的我撤军，从一些北约盟友那儿，我不是驻着军的吗，我撤军。这里边点名吧，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意大利，这最基本的，而且说是从德国要撤5000人，目前美国在德国驻军得30000多呢，说撤5000可能还不止5000，但也没说全撤啊。这两天特朗普嚷嚷从那个德国撤军之后，莫斯德国总理呢想缓解俩人的关系，但是特朗普这样的性格，你越是缓解可能对方越不高兴啊。另外还有意大利，这个特朗普原来和谁呢，意大利那个总理梅洛尼关系是不错的，因为梅洛尼呢说到底是个右翼兄弟党嘛，右翼，所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接近啊，生气相通。但是呢就欧洲面临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对等关税，一个是格陵兰岛，一个是俄乌战争，再加上目前对伊朗动手，希望欧洲国家去帮忙，就这几个事儿，我们开个玩笑，这叫大是大非啊。你别人无所谓，咱是围观群众，咱看乐就是了啊。那么作为欧洲国家，他只能站队啊。你就说格陵兰就这事儿，你是支持美国把它拿下，你还是反对吧，那欧洲国家只能反对啊。那你说俄乌战争，现在人家美国轻轻松松往后一退，把欧洲都晾在这儿了，欧洲国家得抱团啊，你能站到美国那边吗？你也没法站啊。那你说对等关税，美国就是霸凌欧洲，包括意大利包括德国，你说你能怎么着？你说来你多砍我一刀，怎么可能啊。那么所有这些事情，欧洲国家主流国家吧，这几个相对的大国吧，你还可以算上法国西班牙啊，大家恐怕态度就是一致的，和美国就没法站在一个立场上啊。那特朗普就是不高兴嘛，首当其冲现在对这个德国对意大利，那你说人家法国呢英国呢，哎，让人长叹一声啊。特朗普对英国对斯塔默也不满啊，至于法国，特朗普马克龙这关系早就不强啊，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关键是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原来是跟着美国走的，那你现在忽然不跟了，这落差太大，就特朗普就表达不满嘛。更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一看这个局面，来你要是撤军来我们这儿吧，就美国你来我波兰驻军嘛，那搬过来吧，那军事基地给你找地儿优惠。这个和德法和西班牙意大利他们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就着这个话题咱们也聊两句啊。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波兰吧。波兰在欧洲呢其实也得算一个大国，在历史上啊，只不过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它是夹在更大的国家之间。你比如德国，我们说波兰就算个大国跟德国也没法比啊，那边俄罗斯嘛，原来俄罗斯帝国很庞大，乌克兰也是它一部分啊，就这么个状况。我们也知道波兰曾经三次被灭国呀，就是沙俄、普鲁士、奥地利，大家三次瓜分波兰。这个一方面和波兰那个国力相对弱有关，另一方面确实和他的这个国家的战略，就大国之间啊，你想欧洲啊很多是老牌帝国啊，老牌列强啊，在这之间你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你来活命来保自己的安全，一旦走错路的就没有出路了。就说二战在欧洲爆发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在那之前其实苏联曾经和英法波他们是有这个同盟的啊，同盟关系的啊，曾经说咱们搞一个欧洲的安全框架。关键是英法有算计啊，想祸水东引嘛，想让德国去打苏联啊。而波兰这边呢 因为出于之前我们讲三次灭国对俄罗斯有非常深刻的警惕和敌意嘛，他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苏联跟英法比如说有一个针对德国的联盟，就算有啊，那你苏联军队不能到波兰。客观上讲，如果真的达成这个同盟，那就是波兰、英法和苏联，这不把德国就孤立了吗？甚至苏联有义务保波兰的安全，同盟嘛。但是波兰说那不行，你不能进，因为之前有苏波战争呢，打过仗啊，所以波兰对苏联是极其警惕甚至恨之入骨的。在这么一个局面下，反而是苏联和德国签了个互不侵犯条约，那这回波兰就完蛋了。你想啊，苏德如果互不侵犯，双方从长远看即使必有一战，在短期内等于也是背靠背了，谁也不会背刺对方啊，那你波兰不就完蛋了吗？就是在这种非常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之中，他似乎比那些老狐狸啊他少根筋，那就吃亏啊，那就损失惨重啊。当然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呢，因为波兰本身算是被苏联解放吧，从纳粹手里解放，他是苏东集团的成员，在冷战期间嘛，那是这个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那是对峙，但是在苏联逐渐衰弱之后吧，就苏东巨变，那波兰是第一个。当时那个团结工会那瓦文萨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他没有很高的文化，没有更多的所谓国际政治啊大国博弈啊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反而就是他带着这个团结工会最后影响到波兰的政局，率先脱离苏东集团。那你脱离这边肯定要倒向那边啊，就加入西方啊，加入欧盟北约啊，就是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就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呀，还有这个苏东集团的成员，他们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北约和欧盟不就东扩了吗？这个格局就变了。以前我和大家打过一个比方，就是咱们出去玩，如果咱们收入比较一致，那咱们吃什么呀，在哪儿住啊，玩什么呀，这就好达成协议。那如果咱们收入差异很大，我就没什么钱，我就穷游啊，你们有钱，那你说咱们要一块玩就不好玩了，要么你们屈尊按我的标准来，我没钱吗，要么你们给我钱，你们养着我，要不咱玩不到一块吗？欧盟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老欧洲西欧那些国家，美钢联盟啊，欧共体啊，那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啊，宗教啊文化历史啊它比较接近，就容易达成一致。那把这帮中东欧国家都拉进来之后，那大家就不一致了，那就得协调了，很难协调。这些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比如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它原来苏东集团经济不能说不行啊，也算可以，但是和传统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你还是落后。那一旦加入欧盟，劳动力自由流动，那这些国家劳动力可就奔了比如德国，当然欧盟可以给补贴，给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人家有钱啊，人家有话语权啊，在欧盟这个盘子上当年是法德轴心呐，有你波兰什么事儿？你就要点钱好好养着就算了，没你说话的地儿。可是波兰不干呢，我不是说吗，你要论版图论人口，波兰在欧盟也算是个大国，人家当然需要话语权，而话语权被德法当年还有英国被他们垄断，那我怎么着，那就需要有别的招法。你比如说我和美国关系不错，我背靠大树好乘凉，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那美国要影响欧盟，当然你可以通过布鲁塞尔那帮人，通过冯德莱恩去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内部谁和美国关系不错，欧尔班，匈牙利的欧尔班和美国和特朗普关系就不错，波兰关系也不错，而且波兰呢很响应特朗普的号召，这个他军费到5%了，接近5%，是欧盟这个军费就占比最高的。为什么呢？他跟俄罗斯那儿不对付啊，一直警惕俄罗斯啊，他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第一个他确实希望这次俄乌之间的冲突能彻底削弱俄罗斯，美国啊欧洲啊整个咱就抱团把俄罗斯放倒我就放心了，否则他担心的是乌克兰一倒下面就是波兰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自己军费开支就增加，买武器，当然现在呢买传统西方武器得排号啊，那产能有限嘛，买韩国的也行啊，那么波兰买了大量韩国的武器，比如这个 K9 自行火炮啊， FA50 轻型战斗机啊，这都买，这是波兰。再就是强调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在欧盟里总的来说波兰和美国关系是比较近的，亦步亦趋的，尤其是在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针对俄罗斯连连出招呢，波兰高兴的不行啊，机会难得呀。那现在是特朗普在台上， 那波兰当然也要协调和他的关系。当然波兰自己也有问题，就是他总统总理俩人不睦，总理是图斯克，这位呢在欧盟干过，所以他算是亲欧派，他当然愿意和欧盟在政策上去统一。而总统呢，波兰总统算是新上任的吧，那弗罗斯基他和特朗普关系也不错，这是波兰目前这个状况。那现在这不是美国说打算从德国撤军呢，波兰就说那你撤了搬到我这儿来没问题，我接着。而且特朗普似乎也有此意，我这个事儿就有意思，就耐人寻味了啊。为什么啊？这确实对欧洲也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啊，从宏观上讲这也算是三国演义啊，就是俄罗斯、欧洲、欧盟啊和美国，那这个格局是不是要发生变化？我们多次讲过，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呢，他在欧洲有驻军啊，其实美国在全球驻军最多是在哪儿？是在日本，其次就是在德国，而日本、德国恰恰是二战两个战败国，所以美国这个驻军也有他的理由，也有他的考量。那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在二战之后主要针对的是谁呢？除了这个战败国战胜国这点事儿啊，那主要是针对苏联嘛，美苏冷战嘛。那美国在全球有军事基地，在欧洲的基地主要是针对苏联，美苏冷战主战场主要的舞台就在欧洲，欧洲被一分为二了嘛，东欧这边不归了苏联嘛，那苏联也有驻军呢，西欧那边是美国，美国有驻军，是这么个局面。就是说美国在包括德国在内啊，很多传统欧洲发达国家的驻军，在自己西方盟友欧洲盟友的这个驻军是针对苏联的。那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些驻军算是有调整，但是这个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就还是针对俄罗斯嘛。我们也曾经讲过，如果美国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那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就还是有价值的，就有理由了吗？所以你看普京三次说我要加入北约，北约绝不接纳俄罗斯，如果你接纳俄罗斯大家称兄道弟，那就没美国什么事了，那么俄罗斯和欧洲就走近了嘛？这恐怕是美国至少前几任的总统也好啊，战略家也好，他们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这个格局特朗普上台之后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呢，从奥巴马开始吧，美国的这个精英统治精英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你的力量就得向亚太啊，向印太移动啊，那在欧洲呢，你就不能全心投入了，那俄罗斯还有必要被渲染成一个主要的敌人吗？按说不应该，可是欧洲人根深蒂固就把俄罗斯做敌人，那美国洗脑洗得好吗？在这个局面下，那美国就应该在欧洲驻军保我们欧洲的安全。可现在特朗普你看跟俄罗斯跟普京关系有缓和，他想斡旋俄乌战争停火，他不愿意再履行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他的想法是你们欧洲啊，军费涨到5%，买美国武器我再赚一笔哈、啊，那我就不需要向你们提供安全保障了吧，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在这个局面下，特朗普如果从欧洲撤军呢也不是不行，他应该把这个军队呢搬到亚太印太来，那他就没有必要从德国撤了军队再放到波兰去嘛，这是一个啊。那再有一个，德国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一个中心吧，也是个枢纽，如果欧洲或者欧美对俄罗斯作战，那德国这个地理位置当然很重要，它不是最前线，但它确实是一个枢纽，是要力保的啊。但是如果美国不想和俄罗斯发生大规模冲突，那原来的这个格局其实就意义不大了，其实从德国是可以撤的，而且你只要保住比如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基地，你对地中海乃至中东的控制依然是有效的，那么波兰其实就多余了。如果啊，美国下决心跟俄罗斯要打一仗，那波兰就很重要，那美国不如现在把军队就部署到波兰去。如果美国不想和俄罗斯打仗，甚至不想保欧洲的安全，那谁最威胁欧洲安全、啊、不就是苏联和俄罗斯吗？一直这么说的。那现在如果美国不想保的话，不想在欧洲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你在德国都不驻军，你到波兰驻什么军呢、啊、波兰当然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可是美国如果在波兰驻军，那等于要保波兰的安全，宁可和俄罗斯对撞，不成了这个了吗？所以你看这不是矛盾的吗？所以你看这有点乱啊，乱套了。说到底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在欧洲的战略，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就彼此之间似乎不是很兼容啊。
1: 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 单笔消费满299元。

立享 9.5 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防牌组合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每一款单独拿出来，观其都是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人都合适。精粹水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精粹乳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吸收，有种润进肌底的感觉。浓缩精华，这款精华是他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放心使用。海蓝之谜王牌组合，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三件套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要500多，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5毫升正装两瓶到手只需259。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那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好，轻轻一抹就推开了，容易吸收。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要500多，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5毫升正装两瓶到手只需25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匈牙利地下党主席毛加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当天，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选举毛加尔为总理，接替自2010年连续执政16年的欧尔班。据报道，毛加尔当天发表讲话，邀请人们与他一起书写匈牙利历史，并迈入政权更迭的大门。地萨党在4月12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99席国民议会中获得141席，赢得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毛加尔此前誓言将利用议席优势推翻欧尔班的国内政策，同时修复匈牙利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尽快推动解冻匈牙利的欧盟资金。
1: 啊，这是来自匈牙利的消息，这个确实可以使用变天这个词儿哈，确实改朝换代，权力更迭。在5月9号匈牙利的新议会选举，马扎尔是总理啊，这马扎尔也翻译成毛加尔，一个人啊。因为有一个所谓马扎尔人，就是一个族群呢，所以现在我看国内更多的愿意使用毛加尔这个词儿了，和那个马扎尔是不是想区别开啊？这是总理啊，还有福斯特霍菲尔，这是议长，这两位新的匈牙利政坛领导人，再次对前总理欧尔班发起攻击，他们指责这个欧尔班和他领导的这个亲民盟嘛，因为长期执政16年啊，所以有大量的弊端和危害，比如说造成公权力私有化，导致一党乃至一人的专政。他们认为欧尔班最终搞出来一个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国家资源留下少数的亲政府的商人，民众的基础福利被剥夺被漠视，服务也不足，另外政权内部的侵吞啊、贪腐盛行，民众困顿挣扎，所以官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富得流油，一边穷得叮当响啊。欧尔班执政16年，导致匈牙利内外交困。我必须再重复一下，这是毛加尔他们对欧尔班的批判，这不是我们啊，我们只是告诉你他们现在在干嘛。因为在这个毛加尔他们看来呢，欧尔班执政16年，内外交困，对内呢打压反对派啊，经济收割呀，对外你比如对欧盟是不合作，和俄罗斯呢似乎气味相投，所以现在呢新上来的这个议长也好，总理也好啊，要改弦更张，要强调和欧盟的合作，要反腐，要清算欧尔班和他那个小集团，这是匈牙利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啊。刚才我们讲了，欧尔班执政16年吧，所以匈牙利的政策一直有它的这个持续性。一方面，在我们看来啊，对外，比如匈牙利确实和俄罗斯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美国和特朗普政府，尤其欧尔班和特朗普有非常密切的私交。另外，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和以色列关系也不错，以色列现在不是个众矢之的吗？很多欧盟国家和以色列也渐行渐远，欧尔班不是。另外呢，匈牙利和中国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在欧盟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比如电动车，大家挞伐之时呢，人家欧尔班反其道而行。从欧尔班这个角度讲，他所做的一切，他的选择都是为了匈牙利的利益嘛，国家利益啊。当然，作为反对者肯定不认同啊。那现在对欧尔班的清算似乎就要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消息讲什么呢？说随着欧尔班的败选吧，渗透在他身边的俄罗斯特工正被秘密的驱逐。你说啊，有这消息？谁的消息？乌克兰的消息呗。按照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吧，匈牙利政府内部一些知情人士的话说，匈牙利已经秘密的驱逐了一个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渗透到欧尔班政府周边右翼和外交政策智库的俄罗斯情报官员，甚至就讲这个人36岁，叫苏什科夫，是俄罗斯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是在5月4号和他夫人一起被强制离开匈牙利。匈牙利当局呢确认他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卧底特工，而且不止他一个，还有呢。你说这真的假的呀？这就不好说了，反正见仁见智吧，大家自行判断。总之现在欧尔班下台，他现在姿态比较低，连议员也不要做了，但是又说呢，可能还想做这个亲民盟，就他所在那个党的领导人，有这个说法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现在姿态放得再低，也没有办法避免政治对手对你的清算。所以欧尔班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甚至是不是会有这个牢狱之灾哈，那我们再慢慢的关注。但是他执政16年，他下台，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或者说 也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啊，就他那个时代结束了嘛。你说什么时代啊？他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我们曾经讲过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苏东巨变的时候，他是个学生领袖，他是呼吁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呢，他和当时的西方是生气相通，所以西方人一度喜欢他，支持他，所以他有机会进入匈牙利政坛。但是从宏观啊，从一个结构上，我们讲苏东巨变到底给苏东带来了什么？苏已经没有了，那东欧国家还在啊，一些中东欧国家原来社会主义国家，这不都倒向西方，加入北约和欧盟了吗？他们到底日子过得怎么样？也是分阶段看吧。从苏东巨变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

2006年这个阶段是一个大的衰退，有很多数据显示啊，这个衰退客观上讲甚至超越了当年1929到33年的经济危机。那今天你让我们回望也是能想象的，当时啊巨变之中的一些这个苏东集团的国家，特别是民众也包括一些政客啊，对未来都是有憧憬的，就是我们倒向西方，我们加入西方了，我们学习西方啊，那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个被人称作叫集体皈依，是吧？我们跟西方人一样，他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那我们将来就是西方的一部分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你记住这句话吧，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就苏东集团这些国家，哪怕再差点再弱点，它毕竟是国家，有大量的资产呢。那你要是学习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昨天我们聊英国就这样啊，那这个新自由主义是谁的自由？你有你放弃社会主义的自由，那人家西方还有掠夺你的自由呢，你不能只看到一边啊。就原有的这个政府崩盘，对原有的资产的保护就形同虚设了，那很多人抄底的，所以很多国家的资产包括俄罗斯本身的资产不都让人家给抄了吗？那你没有资产就贫困吗？私有化呗，老百姓失业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自由是有了，财富它没有，财富流失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06年左右，然后2008年来自金融危机啊。那我们就不用说什么其他国家，就说德国吧，人家两德统一了，比你们得强吧？那你知道东德西德目前这个落差还是在的，正因为此，那个另类选择党才有机会崛起嘛。有机会我们再细谈吧。我们说两句，奥尔班，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有机会上台。奥尔班代表的是中东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就是怀疑和否定西方的自由主义，他们要搞的叫非自由主义民主。什么意思啊？在2014年他有个演讲，奥尔班就说呢，说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主张构建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的政治形态。他就说匈牙利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啊，我们决定构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共同体，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独立于西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我们寻求一种非自由主义但是民主这么一个共同体组织形式。我们坚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就算不奉行自由主义，就是西方那套哈，依然可以是民主国家。这是奥尔班的想法，他觉得西方自由主义就导致社会分裂啊，文化衰败啊，经济不平等啊，国家主权丧失啊。其实他这套嗑啊，你注意没注意，特朗普还认同。特朗普就说我们现在欧洲就西方的这个文化已经完蛋了，再有30年就崩盘了，而奥尔班呢是个西方的文明的捍卫者。这特朗普的态度你说乱不乱？总之吧，奥尔班呢是想构建一个所谓强大匈牙利，能够保护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还有民族利益。它是一个以共同体啊、民族啊、家庭啊、传统价值观，实际上还有宗教，就基督教作为根基，能让我们走向成功，变得强大。所以他想摆脱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搞一种非自由民主。他不管这叫什么基督教民主嘛，他认为基督教民主就是非自由民主。那现在的问题来了，奥尔班败选了，那是不是他这套东西就完蛋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还得等等看。因为新上台的那毛焦尔就说，你干的如果比奥尔班好，给匈牙利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大家满意，那就好办。如果你干的还不如奥尔班，匈牙利人拿到的利益啊更少，日子更难熬，那你下台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得慢慢看。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得

0: 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接下来啊，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严重的还动不动就流眼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那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的朋友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带走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一条时尚百搭的高档丝巾，再加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母亲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5: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
6: 1939年7月14日，军统上海站14个秘密联络点突然被大批日伪特务团团围住。日本为何如此准确地掌握了军统的活动地点？会不会是有人叛变？上海站的工作一度陷入瘫痪，戴笠将如何重振旗鼓并还以颜色？本期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上海站因何覆灭。
5: 话说这个小系列呢，跟您说的是军统的内幕。我们一提起国民党的军统啊，好像是在想当时呢无孔不入，可是这个军统啊也有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呢而是来自于外部，汪伪特工总部76号。这个汪伪特工总部76号呢，是汪伪政府的特务组织，位于上海吉斯菲尔路76号，所以呢俗称也叫吉斯菲尔路76号。这里边李士群担任副主任，丁默村呢当主任，在他们俩的带领之下，旗下有什么国民党的潦倒的特工，也就是军统和中统的叛徒，也有青帮里边的一些人。就这么一个特务组织，曾经使国民党中统军统的上海站、南京站和天津站呢遭受重创，甚至有传言说他们破获了整个军统的上海站。那么军统的上海站是怎么样被颠覆的呢？节目的前半时段啊，详细给您说来。

0: 话说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一直都是各方势力所角逐的大舞台。1937年11月12号，淞沪会战拉下帷幕，那么当时的上海的市长呢叫于鸿钧，他就发表了告国民书，沉痛地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了。在此之后呢，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都是安排了旗下大批的特务潜伏在上海，干嘛呢？刺探日本人的情报。其中呢，军统在上海还展开了一系列刺杀日本人、刺杀汉奸的活动。为此啊，日本把这个军统的上海站呢，是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咱们也得知道，上海沦陷以后呢，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边的军统上海站，一直是戴笠在南方的一颗重要棋子，也是戴笠苦心经营这么些年军统最大的站点。一旦军统的上海站有点什么闪失，有个阴差阳错什么的，对戴笠来说呀，那无疑就是致命性的打击，因为被釜底抽薪了嘛。到了1939年7月14号，日本人在上海的秘密特务组织，就是那个特高课呀，他获得了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里边就显示了军统在上海法租界的14个秘密联络点。到了当天上午11点，日本特务处急匆匆的就赶到了上海法租界的巡捕房，找的是谁呢？找的巡捕房的科长那个布莱登，请这个布莱登呢协助搜捕上海法租界14个军统秘密联络点，把他们一网打尽，想要一举摧毁军统的上海站。我们说日本人拿到的这个情报，就是说这14个联络点呢都是真的，可是有一点呢日本人不知道，什么呢？当时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科长就是这个布莱登啊，他正是军统放在法租界的内线。于是这个布莱登呢就跟日本人说，这抓人呢可以，但是呢我们得办一些手续是吧，我要层层上报，上边一批我马上动手。于是就这么着，布莱登呢一边故意的拖延时间，一边暗示手底下人赶紧回去报信儿去。哎，把这个情报呢又传递出去了，军统上海站得到消息以后呢，立刻通知所有秘密联络点的工作人员赶紧跑吧，让他们赶快撤离。
1: 等他们这边把手续办完，就是租界里边带了这个公共租界的还有日本特务76号分头扑向这14个联络点的时候，居然一个人也没找到。更可笑的是，有很多这个联络点里边呢，那个桌上还摆着这个香喷喷的热腾腾的这个饭菜了，那就说明这些人刚跑掉。
0: 虽然说这一次呢军统的上海站是有惊无险，但是戴笠这非常清楚啊，日本人对于上海站的联络点，对于这个情报掌握得如此准确，一定是军统内部出现了叛徒了。而后来发生的事儿呢也证实了判断，出卖军统的正是时任军统上海站的站长那个王天木。咱们之前聊这个暗杀正

0: 牌特工了。他的叛变对于整个军统来说无疑是极为沉重的打击。这一回啊，戴笠这儿还真是无暇顾及这个王天木，因为军统上海站14个秘密联络点呢都已经被日本人给控制了，要找到新的联络点尚需要10日，军统上海站的工作已经陷入到瘫痪状态，当务之急呢就是尽快恢复上海站的工作。为此做了紧急部署，任命军统的四大杀手之一军统北平站的第一任站长那个陈公树作为上海站的新任的站长，希望陈公树能够尽快的让上海站恢复元气。陈公树到了上海以后呢，重新整顿军统的上海站的本部，他新设了5个办公点，22个联络处，在原有的7个行动大队的基础上呢，增加了第8行动大队，又组织了锄奸队、抗日团。反正在陈公树的努力之下，上海站的力量呢也很快恢复起来了。戴笠对人呢讲的很多，罚的特别狠，他对背叛军统的人向来是手下不留情的，这回他怎么惩处这个王天木呢？您等到上海站的力量逐渐恢复了，戴笠这儿腾出手来就对付王天木了。到了1939年12月份，汪伪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叫汪曼云，这些人呢在汪伪特务组织76号，就是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所提到的啊，在他们那块啊宴请刚刚来到上海的原国民党的大员陈公博。哎，王天木啊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了。
1: 王天木就是当时想从政嘛，就跟着这帮人混了，但是呢他跟这些人呢又说不到一起去，他毕竟是个特务，人家都是中央委员，那些人都是比较有学识的，对政论呢，对这个政见方面都有他们自己高论的，就这帮人在高谈阔论，王天木就该动点子了，他们在这装正人君子，在那说讲了半天我们也听不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溜出去吧。
0: 在宴会里边吃吃喝喝待着太无聊了，王天木呢带着手底下人，像什么陈地荣啊、何天峰啊以及3个贴身保镖就出去寻欢作乐了。这3个保镖咱得说啊，是在想当年天津站的时候就已经跟着王天木了，王天木对他们呢视为心腹人，非常相信。

0: 后边跟着，可忽然之间，您就瞧啊，走在身后的三个保镖对着前排呢就一阵乱射，陈地荣、何天峰这是当场毙命了，哎，唯独这个王天木啊毫发无伤。一阵乱枪之后，开枪的三个保镖呢在军统特务的掩映之下人就跑了。
1: 后来有的材料说他是躲了女厕所里了，说没打着他。他们是呢就是刘革新他们呢就对他进行策反，这几个人后来这个决定又跟着军统干。
0: 这时候问题可就出现了啊，跟随王天木多年的三个保镖突然之间就直接动了手了，距离这么近，打死陈地荣，打死何天峰，这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可是为什么这个王天木你这儿毫发无伤呢？行，就算三个人啊混乱当中没打准把你打伤了，这是肯定的呀。再说军统要刺杀的话，你王天木这是头号被杀者呀，啊，那俩人死了你没事儿。这个事儿咱们也想不明白，咱们都有这种质疑。可是想不通的呀还有那个汪

0: 定是代理的阴谋啊，这叫离间计啊，我对为什么发生这事儿我毫不知情啊。代理这么做就是想离间咱们的感情，让我呢失去你们的信任。可是这番话一说，76号特务头子李世群人根本就不相信呢。哦，你拿我这当三岁孩子呢？你给我扯什么玩意儿呢？行了，调查清楚之前你先在监狱里边待着吧，把这王天木就给扔到监狱里边了。我们得说呀，王天木这个关系网啊，背后的资源背景啊还是挺多的，毕竟他的这个人脉网呢已经渗透到汪伪政权的高层了，因此不断的呢有人替他说情。可是76号特务机关这儿说不行，这就不能放。于是吧，您就瞧啊，王天木被这个76号关关放放，陆陆续续持续了2年多，直到1942年，王天木向李世群提供了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吴开先的地址，这才算又出来了。
1: 这样的话呢，王天木又被李世群放，最后这个人呢被李世群送到华北当什么特务团的副团长，基本上这个人后来就废了，就没再用他了。
0: 可见呢，军统的这次报复行动成功的离间了王天木跟76号。军统上海站本来打算为此呢好好庆祝一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啊，另外一个消息传来了，这个消息顿时让上海站的军统特务们又一次陷入到恐慌当中。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一军统骨干投靠汪伪政府，他的投敌会给军统带来怎样的致命一击？接连打击之下，戴笠曾经最引以为傲的军统上海站又将何去何从？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上海站因何覆灭。
0: 1939年深秋的一天，汪伪特务组织76号门前呢缓缓走来一个人，这个人呢个头不高，长相特别猥琐，走路的时候啊东张西瞧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报纸包。一般的普通人在经过76号门前的时候都是耷拉着脑袋赶紧逃过这儿去，不敢往里边瞧一眼。而这个人呢啊，直愣杆的径直的就奔着这个门口来了，没走上台阶呢，这个门卫特务啊就直接把他拦住了，就问他呀，你干嘛呢？你什么人呢？
1: 他说请你通报一下，我要见你们这里的最高长官。我门卫嘛，当时呢就是很看不起他那个样子，说你这个样子你还见我们最高长官，你算干什么的？他就自报家门了，我叫万里浪。说什么万里浪千里浪，我不认识你。他说你看我这个纸包你看一看。就这个门卫呢把这个纸包打开一看，是一把左轮枪。
0: 门卫一听事关重大，于是赶紧往这个李世群的办公室呢打电话。李世群接到电话，听门卫这么一学说，哎呦，万里浪来了，来投靠我们了，欣喜若狂。李世群从二楼跑下来，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把这个万里浪啊就给接进去了。那么我们说这个万里浪到底是什么浪呢？到底是什么人呢？竟然让这个76号的头子李世群大喜过望，亲自迎接，他有什么背景呢？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万里浪早年就参加过军统，受训于军统的金华训练班，毕业以后啊就最初在金华一带活动，后来呢被派到了上海，是军统上海站行动队第四大队的副队长，做出了不少的大案。这个人对上海站的情况啊非常熟悉，就连这个王天木呢都是不能比的。就这么一个军统的重要人物，在王天木之后也投降了魔库76号，这是军统上海站始料不及的。您看前面咱们说了，那个陈地荣被刺身亡了，李世群呢就让这个万里浪接替了陈地荣76号第一处长的位置。后来呢，万里浪一直做到了汪伪政府的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专门跟这个军统作对呀。那么我们得问呢，万里浪在军统上海站已经是工作多年了，也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为什么突然就投敌了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咱们得从几个月前说起。前面咱们提到了吗，戴笠委派了新的上海站的站长，就是那个陈公树啊。1939年8月份，一艘刚从香港

0: 驶来的轮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一个身穿白色亚麻西装的30多岁的神秘男子，手里边拎着一个小皮箱就下了船了。之后呢，他上了一辆黑色林肯小轿车。这人是谁呢？就是戴笠所委任的上海站的新的站长，那个陈公树。王天木叛变了，他走了，陈公树上任了，接替了上海站的站长了。陈公树上任以前呢，戴笠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边就说呢，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到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全部情况，而且事态呢仍然在恶化当中，我决定派你去处理这些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继续执行。于是陈公树呢一到上海，新官上任三把火，自然是要把这个重建上海站呢作为第一要务。一个月以后，他的重建上海站所做的努力啊已经是初见成效了。可是我们说要想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毕竟是得需要时间呢。可是戴笠等不及呀，上海站这刚刚恢复，戴笠呢就非常着急，给上海站呢要具体的工作成果。于是呢接连的给陈公树啊就发电报，说你这儿赶紧行动起来。而其中一份电报啊是这么写的，说兄台，河内一击未成，竟胆小如鼠耳。你看在电报里边，戴笠虽然说跟这个陈公树呢叫一声老哥，但是啊却把他比作胆小如鼠的那种人了。这让陈公树在下属面前呢特别没面子，老板往下压压力，我就得把这个压力呢化解下去，分解开来。他怎么办呢？得干点成绩呀，瞧瞧啊。同时呢也得让上海站的大小特务看看我这个手段，我这个本事，我这个能力。可是万没成想啊，就这么一个任务，或者说这么一种心态啊，竟然在军统的上海站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闹得是不可开交。怎么回事呢？咱们先来说戴笠给他委派的什么任务。原来陈公树经过研究跟分析，决定啊处置法租界华籍的总探长那个程海涛，为虎作伥，吃人饭不干人事儿。日伪破获军统的14个秘密站点，就是他呢带着租界的警察负责抓人的。于是陈公树这回呢把矛头就对准了程海涛。行动以前呢，先给这程海涛挂一电话，说我劝你啊不要再帮日本人了，你最好啊给自个儿留条后路。
1: 没想到这个陈海涛态度非常恶劣，说你们就是一群歹徒，就是一群暴徒，危害社会，哎，就搞一些爆炸什么暗杀，就干这些事儿。他说你有本事你到我的这巡捕房来。
0: 这么一来，陈公树啊可就下定决心了，我把他弄死得了。把这个制裁陈海涛的任务呢交给了行动队第4大队那个万里浪。万里浪接到任务以后呢，带着手下兄弟化妆成这个擦皮鞋的小弟啊，卖香烟的小贩儿啊，潜伏在程海涛每天上班的必经之路。1939年10月18号，在经历了十几天的等待以后，这机会啊终于等着了。程海涛被万里浪带领的军统特务呢一枪给打死了。万里浪见任务完成了，就在附近的一根电线杆上啊贴了一张小纸条，纸条上面写着，汉奸爪牙程海涛伏诛，诛灭的诛啊。之后呢跟两个特务消失在人群当中，人走了。程海涛遇刺在大上海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呢人人自危。这是军统上海站在王天木投降以后第一次提振士气的行动。陈公树非常高兴啊，向军统的本部报告自个儿的行动。戴笠知道以后呢也是倍儿高兴，当即下令啊给钱给赏，给这个军统上海站呢就特拨了3000大洋。
1: 陈公树呢从这个3000万大洋当中呢拿出了15%分给这些内勤人员，内勤人员反正每个人得的不多吧，剩下的那些钱呢就给这个第4大队大队长了。这个大队长呢叫个刘石庸，跟这个副大队长这个万里浪两个人也是翻天门神死不对脸的，这矛盾很深的。
0: 谁能成想呢，这个刘石庸拿了钱以后啊竟然向陈公树这告状，说万里浪这个行动啊影响规矩了，在电线杆上贴标语，这不是留线索吗？影响以后的行动啊应该是追责，他不但无功而且有过。万里浪这压根就不承认，说那标语啊就不是我贴的，再说即便是贴了那又能怎么地啊。 那么作为站长呢，陈公树心里边门清啊，刘诗雍跟万里浪呢作为正副队长一直是不和的啊，相互攻击。作为领导你应该怎么办呢？你把这责任理清楚了是吧？他不去。陈公树是采取的各打五十大板，说这个万里浪，把他批评一顿，骂这个刘诗雍也批评一顿。在陈公树看来呀，你们俩之间的小矛盾，这只是军统上海站里边一些内部的小事儿，慢慢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儿没了就行了呗。但是他万没成想，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儿，成了军统上海站彻底覆灭的这么一个导火索了。
1: 事情呢都是万里浪去干的，但是呢，有功劳的时候就算到刘诗雍的头上。万里浪辛辛苦苦带着人在那里侦查，然后踩点，然后进行暗杀，这一系列的工作吧，可是比较辛苦的。像分钱的时候呢，这个刘诗雍居然跟这个万里浪两个人分的是一样多，万里浪当时就不高兴了。
0: 1939年11月份，有这么一天呢，万里浪琢磨来琢磨去，心里边特别不平衡。我带人去潜伏啊，到那蹲点，最后呢动手，到最后呢那些不干活的人背后告我撞去了，然后呢站长对我们这儿啊各打五十大板，我跟你混，我混个六啊。于是长期混迹在上海的万里浪他就投敌了。他这么一投敌，他跑到76号，这就使得这个刚刚缓口气的军统上海站呢在士气上一落千丈，也对整个军统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影响。万里浪投敌以后提供了很多线索，打那以后啊，军统南京站的正副站长全部被抓了，南京站也就覆灭了。安徽站呢也在不久之后遭到严重破坏。到了1940年6月28号，新任上海站第一行动大队大队长呢那个刘元申又被万里浪给绑架了。紧接着上海站站内人员连连被捕，特别是刺杀日本军官最多的第三行动大队，到了1940年10月份呢，他们的大队长蒋安华以下60多个人，仅有一个人幸免。
2: 快撤！快上来！快！快！
3: 是是吗？走，
2: 就是进。上！
3: 放开我！
2: 你干什么？
3: 站住！
2: 凭什么撞我？
3: 站住！
2: 凭什么撞我？放开！
3: 喂，走！站住！
4: 这能怎么着？
5: 还能怎么？靠日
6: 本。最近不太平，
5: 听说出了个叛徒，每天都带着他们出来抓人呢。
6: 是吗？就是那个上车的吧。
0: 由于万里浪投敌了，军统上海站人员呢大批被捕，站长陈公树这儿这时候再想阻拦呢已经是来不及了，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倒了一样啊，一片连一片。他想怎么办呢？大规模的换人吧，你们即便掌握线索再去找人的话，人我已经换了呀。他想把上海站的人员换走500多人，再从其他地方呢调进新的人员。此外啊，你万里浪不是投敌了吗？我也得制裁你。可奇怪的是呢，戴笠对这个事儿啊却是拖延不批。怎么回事呢？有消息说呀，说这个万里浪投降汪伪呢是戴笠安排的。但是从万里浪对上海站的破坏情况来看，即便是戴笠有这个计划，那么这时候的戴笠啊，那也应该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1940年10月底，上海站10多个人被76号给逮捕了。76号特务呢，还搜出了大量记录军统上海站有关行动和人员的这么一个名单。几天以后，站长陈公树被汪伪特务给抓获了，送往了76号。随着陈公树的被捕，军统上海站被汪伪特务组织76号。相当于是一锅端了。1940年11月28号，汪伪旗下的媒体叫《中华日报》，公布了一份名单。这名单里边就显示啊，军统上海站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5个情报组的成员上边都有，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捕人员呢，也是投靠了76号。李士群这儿甚至利用被缴获的电台呢，给重庆军统局的总部发电报：“你混不下去了，来我们这儿投降吧。”看到这个，把戴笠给气的呀，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蒋介石呢也是大发雷霆。那么我们看啊，纵观军统上海站的失败，内部人员矛盾重重，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而如果是深究下去

0: 去的话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的啊，军统这帮人呢，他所依靠的就是钱，就是利益，哎，是用这些东西呢把人给凝聚到一块儿，靠的不是主义，不是信仰。这么一来呢，所有人不会顾及大局，全凭一己之私利在行事呢。这样的队伍想要不失败啊，几乎这也是不可能的。好，关于军统上海站的覆灭呢，咱们就聊这么多。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今天就是母亲节，离520不远，准备好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位妈妈和爱人的礼物了吗？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明星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加125毫升精粹乳加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王牌组合正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每一款单独拿出来观其要上千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为您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91.1元，立省79.9元，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达，正品保证，价格优惠，无论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人都非常合适。精粹水150毫升具有超强的修护能力，能够建立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海蓝之谜精粹乳125毫升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能吸收，适用于各种肤质。浓缩精华15毫升是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每次取出2至3滴浓缩精华就能搞定整个面部，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安心使用。海蓝之谜王牌组合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三件套，到手只需799元，还可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立减79.9元，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达，正品保证，价格优惠。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今天跟您分享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是万年不出错的选择，日常抗老护肤眼周护理绝对不能少，精致感从来都是藏在眼周细节，一双明亮有神的眼睛能够瞬间提升整体气质，所以今天给您分享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熟知的小棕瓶眼霜，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精神面貌，不论晨起急救浮肿还是约会前快速换量都能轻松搞定。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500多元，现在季广优品商城直接给您安排福利，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元，商城内再凑单40元买299元，还能享受9.5折优惠。这个优惠价格不管是自用还是囤货或是送人都非常合适，也可以自己和好朋友拼单买，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数量有限，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闻名，对于眼部衰老问题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这款眼霜无论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它能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能够有效的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能够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使用，只需轻轻一抹对抗眼部问题。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

0: 壤之地，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能推开，易吸收，无论干皮油皮都能适用。眼周护理不用复杂，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适配所有场景，温和修护不刺激，养出通透弹嫩眼周。日常观其15毫升正装要565元，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15毫升正装眼霜两瓶到手只需259元，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一瓶才100多元。现在基广优品商城再凑单40元，满299元还能享受95折优惠。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基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军统啊，他所搞的一些像什么暗杀、绑架、色诱，这些呀都是手段，而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获得情报，破译情报。所以说负责破译敌方密码的那种电讯特工呢，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咱们看谍战剧里边，除了这个潜伏的间谍以外啊，这种破译工作那也是重中之重。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说这个军统内幕啊，就给您说说跟密码破译有关的。我们把这个目光瞄向珍珠港事件，那是在1941年的12月7号，这一天呢，日本海军突然袭击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日本一共是发动了350多架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攻击。美军呢，因为毫无防范，损失惨重。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美国迅速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了。
4: 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上的海军下士厄尔南丁格尔这样形容当时的场面：炸弹爆炸后，船摇晃了起来，一颗炸弹落到我身边，中尉倒下了，身上全是血，甲板上堆满了尸体，眼看船就要沉了，于是我跳进了海里。突袭过后，美军共有2500名士兵死亡，1200名士兵受伤，而日方仅牺牲了30名飞行员。美国上下震惊不已，人们再也不反对国家投入战争了。日军没有在夏威夷登陆，也没有攻下珍珠港，他们只是炸沉了一部分美军舰船，而且是已经过时的战列舰。航空母舰对于海上战争的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珍珠港的3艘美军航空母舰当时正好出巡，所以逃过了一劫，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3: 美国人被打了一措手不及，事后啊，他们也曾经做过自我反省。什么反省呢？就说明明啊，咱们已经得到情报了，日本有可能会袭击咱们，可是为什么要忽视呢？对呀，他们为什么要忽视呢？因为这个情报是国民党军统的黑市给的美国人的。黑，黑色的黑，市就是教师的市。说白了吧，这个黑市呢，就是军统局的电讯处。那么美国人的这种反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您看，很多年以后啊，军统当时的四大杀手之一沈醉呢提到了，1941年冬天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军统的电讯处就侦察翻译到了日本空军好像要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您看，沈醉这说得很清楚了，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他们就已经破译了相关的密码，而且这个破译密码的机构呢，就是军统电讯处，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国民党的黑市。珍珠港被袭击以后，黑市一时间呢名声大噪，就连美国呢也是对他刮目相看的。那么说到底呢，黑市就是一个专门分析和研究敌对国家通讯密码的这么一个超级秘密机构。比起黑市，像什么情报局、保密局、通信局，他们的私密性啊，跟这个黑市这儿就没法比，差太远了。而这个机构秘密到什么程度呢？蒋介石对这里边的运作呀，包括一些这个门道啊，他都搞不太懂。 而戴笠的神秘的黑市就是国民党的一个超级电讯机构。可问题来了，这个机构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0: 他第一个破译了日本即将发动珍珠港突袭的密报，他先后两次让眼高于顶的美国人刮目相看。作为国民党最强大的电讯系统，它的成立和发展经历了哪些波折？戴笠又是如何步步为营实现野心？本期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军统内幕、黑市谜团。
3: 咱们要想了解这个黑市啊，就得从戴笠说起。1930年4月份，中原大战爆发了，戴笠指派大量特工人员前往战争前线去搜集情报。你把这个情报搜集到了，得往后方传呢，可怎么传呢？有朋友说发电报吧，是发电报。可是当时国民党内啊，拥有电台以及相应技术的部门呢很少，最主要的是集中在中统的手里。之前也跟您聊过啊，军统跟中统呢，这是一对死敌。虽然这个都是一家人，但是不进一家门，他们互掐。所以说，军统局想要借用中统的电台，这条道上啊，走的是磕磕绊绊。给您举个例子吧，您比方说军统在山西太原呢，了解到了很多情报，想要把这个情报传回到军统局的本部，就是传回到南京啊，还必须跑到咱们这个河北的石家庄，到这儿的电台呢去发送去。石家庄距离太原这是230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光路上啊就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您等到这情报传回去啊，这战机早已经贻误了，黄花菜都凉了。
5: 而且有的时候呢，受到这个总统的这些刁难啊，你要不给他塞钱呢，或者是不怎么样，不告诉他信息啊，他不给他们发，是耽误他的，有意耽误他的时间。
3: 中统局这三番五次的刁难，让戴笠啊备受屈辱。毕竟这特务头子野心勃勃的，不让我们用是吧，我自个儿玩，我自个儿成立一套。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又特别难。当时国内的通讯人才特别匮乏，有人甚至就说过呀，当时的全中国只有这么3.5个的电报人才。而这些人呢，早早的就被其他的电讯机构给请去了。这些电讯机构有哪些呢，一会儿会给您说到啊。反正戴笠呢准备成立自个儿的电台系统，因为这个事儿啊一筹莫展。那么他的好朋友时任国民党第一师的师长胡宗南给他帮了一个大忙。胡宗南把自己的电报员，也是刚才咱们所说到的中国3.5电报人才之一的那个魏大明啊，送到了戴笠身边。戴笠这儿欣喜若狂，人才呀，我得珍惜呀。哎，为了让对方给自个儿卖命，戴笠呀下了血本了，他变着法的笼络这个魏大明。最后过分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戴笠呢甚至把自个儿的贴身的女秘书啊，说白了吧就是他的情妇啊，送给了魏大明。关于戴笠他身边那些女人呢，一大堆的情妇，您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情妇一大把，能够留到身边当秘书的可想而知，这是戴笠最喜欢的，戴老板最看重的。可是戴笠啊，为了拉拢这个魏大明，竟然是毫不吝惜，拱手相让，拿去用去吧，用着好了再来，我拉一主顾，拉一回头客啊。甚至戴笠还主动提出来让他俩结婚。另外您得知道啊，当时军统内部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你当这个特务是不准结婚的，还别说结婚了啊，哪怕你就是同居，轻的判你个10年8载的，重的呀二话不说直接枪毙了。可是戴笠对于魏大明呢，不仅是把自个儿情人呢给送过去，还主动批准你俩可以结婚了，成为两口子。您想想啊，这种恩宠，这个魏大明这儿能不感恩戴德吗？打那以后，魏大明啊使出浑身解数，建立网络，培训人才，很快呢成了戴笠的灵魂。
5: 蒋介石呢在庐山呢，虽然在庐山办公，他想跟各地的这些部队啊联系，戴笠带了这个魏大明去了以后，那个把自己的那个新设计的产品让蒋介石看了，就那么点点小，像个冰棒那么大，没有多大，但是呢效果非常好，蒋介石非常兴奋，当然是最好的。
3: 在蒋介石的首肯跟鼓励之下，戴笠在南京组建了军统局电讯处。而这个情报机构

0: 快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您看1933年的11月份，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那个蒋光鼐还有蔡廷锴呢，他们突然宣布反蒋，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他们俩呢还建立了反蒋政权。与此同时啊，这俩人积极联络红军，准备共同反对蒋介石。而就在他们跟红军准备有所行动的时候，这个魏大明啊成功的就破译了他们之间的这个电报往来的密码。不久以后呢，福建事变迅速平息了，并且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一段落。那么对于蒋介石来说呀，这件事干得漂亮，戴笠呢也深得蒋介石的信赖。可是戴笠这野心勃勃，根本就没有满足，毕竟他知道自个儿这个电讯处啊，他不是独家的，没有形成垄断的。当时国民党的党内呢，一共有五个电讯情报系统，第一家是陈立夫、陈果夫这兄弟俩控制的中统局旗下的电讯系统，第二家呢是何应钦所控制的军政部无线电总台系统，第三家呢是由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所控制的国民党军委会机要室电讯系统，第四家呢是由宋子文控制的，就是宋子文的表弟温玉庆来打理的交通部的电政司电讯系统，最后一家就是戴笠所掌管的特务处的电讯系统。戴笠这儿虽然组建了自个儿的电台系统，在发送情报方面不用再求别人了，但是您跟那四家相比差太远呢，无论是技术啊、人才啊、资金实力啊，他这个电台系统啊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魏大明虽然有两下子，可是在这种局面之下，这只是充一门面，仅此而已。在抗战以前呢，蒋介石经常是召集这五家电台的负责人去开会，这五家当中最有话语权的反而是那个温玉庆所负责打理的电讯系统。前面咱们说到了，温玉庆呢是宋子文的表弟，曾经留学过美国，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的学位，他这人学的就是无线电，精通的也是无线电业务。您看早在1929年呢，他就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国际无线电台，也就是上海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后来温玉庆呢被任命为国民党交通部电政司的司长，而电政司的电台系统在他的领导之下呀，一时间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内部无以匹敌。哎呀，凡事啊就怕比，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自个儿这个电讯处跟别人一比呀，认麻不是。戴笠就意识到了，光靠魏大明一个人，自个儿的这个情报分析系统啊永远是比不上别的几家的。那这种落差戴笠这忍不了啊，我这么大野心呢，我这能忍？可是你不能忍啊，你是野心勃勃，你想要改进，这里边困难太多了。您看1938年的2月18号，军统局密电组的成员们分外的忙碌，这一天呢他们截获了十几份从重庆发往日本军队的密码，但是这些密码呢看似简单却毫无规律，这个魏大明呢拿着密码也是束手无策。就在日军频繁的密码传送期间，就在国民党这边麻爪的时候，日军对重庆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空袭。您就看啊，国民党的高射炮啊形同虚设，您哪么是打下一架飞机来呢？哎，人日本的飞机啊就在上空飞，他一架也打不下来。蒋介石这儿被弄得焦头烂额的，重庆的市民老百姓呢整天生活在恐惧里边，一听到轰炸机的声音呢就赶紧跑啊，跑到防空洞里边。那么可想而知，重庆这儿接连的遭遇飞机轰炸，跟这个同时的日军频繁的密码传递有着很大关系。可是你知道有关系，你又破译不了，你待如何呢？没辙呀。戴笠跟他的军统局毫无建树，你到你的老板那儿，到蒋介石那儿，你怎么交代呀？戴笠陷入到深深的焦虑当中。哎，就在这个时候啊，戴笠收到了一本书，这是军统局驻美国站的站长萧伯给他寄来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美国黑市》。哎，这黑市啊，还是前面说那俩字啊，黑暗的黑，教室的市。这本书呢，在当时的美国非常畅销，作者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密码之父赫伯特·亚德利。您看啊，早在一战期间呢，这个亚德利呢，给美国的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就破译了上万份的外国电报。在一战以后呢，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给他提供了数十万美金的经费，还有50名密码专家和机要员，让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破译日本密电码的秘密机构，这个就是美国黑市。 打这以后啊，亚德利的名字在情报界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等到1929年，这个美国国务卿就是那个史汀生啊，他在上任之后不久就发现，哎呀，原来美国还有黑市这么一个机构呢，整天的监听世界各国情报，这机构太神秘了。
1: 他讲了一句很绅士的话，至今在这个电报界都非常有名，在情报界非常有名。他说，绅士不偷窥别人的信件，他认为这种行为这不符合道德标准，所以呢，是在史汀生任上就要求把这个黑市给他撤销。
0: 美国黑市被撤销了，亚德利这儿啊也就失业了。后来呢，以什么为生啊？空怀有屠龙之术，没有用武之地，只能是写本书啊，写个剧本啊，以此为生。美国黑市这本书呢，就是在这个期间他写下来的。书和剧本的素材都来自于他过去所破译的日本的一些电报。不久之后呢，亚德利遭到了日本的抗议。毕竟你美国啊，你是中立国，你整天的暴露这些信息，你想干嘛呀？在美国的干涉之下，亚德利啊没法写书了，没法赚钱了，小日子过得越来越不济了，哎，生活呢陷入到窘境。而这一点呢，却让戴笠看着了机会。他马上命令军统局驻美国站的站长那个肖伯，让他迅速跟亚德利呢取得联系，全力邀请亚德利来到中国跟军统局合作。而这个军统美国站的站长啊，这个肖伯还真是不负众望，很快找到了亚德利，说明来意，寻求合作。就说钱的方面您不用考虑啊，不差钱儿。双方很快以$10,000的年薪就给成交了。另外，那时候的$10,000，这是不小的一笔数目，跟现在的$10,000啊完全两码事儿呢。之后呢，亚德利说啊，你提的这个些条件啊，我都很满意，给的这个工资呢，我也同意了。只不过我有一条件啊，你看我去中国人生地不熟的，整天从事的工作呢压力也非常大。我有一个红颜知己，其实啊就是他情妇啊，我希望把这个大美人也带到中国去。对此，戴笠是坚决不同意，他对亚德利就说，说如果合作我非常欢迎，但是你要带别人，咱们这合同啊就作废了。哎，戴笠为什么这么做呢？就说多来个人，也就是多添双筷子，多给买张机票的事儿呗。不是，如果这个亚德利他带着情妇在身边，就大大增加了亚德利行踪被泄露的可能性。戴笠是搞情报的，这是一特务头子，对这方面特别敏感。他这个行踪一旦被泄露，毕竟美国是中立国，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公民呢帮助中国抗战，更不用说亚德利这种就不是普通公民呢，这是一个顶尖的技术人才呀。所以说你想要带情妇门都没有。亚德利呢，想想自个儿的日子，看看这个身边的情况，他穷成什么样了，这么落魄情况下还怎么讨价还价呢？行了，为了生计，为了赚钱，他最终选择了妥协，只身一人就来到了中国。于是就在1938年9月，在肖伯的精心安排之下，亚德利呢带了几大箱的这个破译密码的资料，假扮成皮货商人，秘密的离开美国，从纽约先飞到香港，从香港再转到昆明，从昆明再辗转，最终呢飞到了重庆。到达重庆以后啊，亚德利这儿好吃好喝好招待，戴笠让这个亚德利住的房子那也是高规格的，这是曾经的重庆市的一个市长他住过的，现在给了亚德利了。但是亚德利呢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军统局的监视，万一你跟日本那儿勾打连环啊，毕竟你这是情报人员呢，对方给的钱可能更多呀，那还了得。
1: 他经常自己逃跑，有时候在窗户上弄个绳子他就自己爬下来就跑掉。后来他不是有司机吗，他有一次这个趁这个司机呢这个喝酒的这个期间呢，他把这个司机的这个车钥匙给他偷过来，然后自己做了个模子，后来呢自己配了一把钥匙，有时候呢他自己偷跑出来了呢，就开了这个车自己就跑了。
0: 尽管这个密码之父这个亚德利呀瞧不起军统的特务，但是呢他给军统带来了巨大帮助。前面咱们说到了39年的时候，重庆这儿经常遭到日本的轰炸，日军频繁发送的密码呢军统破译不了，戴笠、魏大明束手无策。亚德利到这儿没多久，这一切呀迎刃而解，不仅是破译了密码，掌握了日本空袭重庆的规律，还弄清楚了国民党的高射炮为什么打不到日军的飞机。

0: 击。重庆这儿接二连三的遭到轰炸，国民党的高射炮形同虚设，哎，一个也打不中。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有一个名叫独臂大盗的人，他所发送的密码电报。他这电报发给谁的呢？发给蒋介石的炮兵顾问，那个韦伯。而这个炮兵顾问呢，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被日本人给收买了，成了潜伏的间谍了。韦伯接到独臂大盗的密码之后呢，偷偷摸摸的转发给日军的空袭部队，内容是什么呢？就说你这个飞机的飞行高度啊，不要低于12000英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民党的高射炮，它这个射程呢，最高也就打10000英尺，你在12000英尺非常安全，这可不就一个也打不中呗。反正亚德利呢，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人家这贡献呢，还不只是破译密码，他还帮着戴笠训练了很多这个密电破译人员。1939年到1940年这一年的时间内啊，他一共训练了200多人，就教这些人呢如何掌握日军密码的破译规律。而这200多人呢，在日后抗日战争当中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亚德利走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但是呢，他已经给军统局带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密码破译技术。这时候的戴笠翅膀就有点硬了。硬了以后呢，他就有一想法。什么想法呢？哎，一共是5家电讯系统，我把那4家吞了，这好不好呢？于是呢，故意跟蒋介石说，说你看咱们的电讯系统啊，过于分散，5家系统各自为政，没办法集中力量办大事，还不如啊给它合并得了。哎，蒋介石啊同意了。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国民党内5家电讯系统就给合并了，在重庆正式组建，外号就是黑市。
1: 黑市虽然正式组建，但是戴笠并没有如愿以偿当上一把手。为了独揽大权，他又会使出怎样的手段？一个连环计应运而生。老古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军统内幕黑市谜团。
0: 可我们说，国民党的5家电讯系统合为1家了，这个黑市成立了。而最终的控制权呢，落到谁手里呢？还真不是落到戴笠手里了，而是落到了国民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手中。他是一把手，手下呢有俩副将，一个是戴笠，还有一个是交通部电政司，前面咱们提到那个温玉庆，也就是宋子文的表弟呀。哎，这温玉庆跟着戴笠呢，成了2个副主任了，这把戴笠给气的。首先来说，蒋介石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其实啊，蒋介石选这个毛庆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毛庆祥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很多消息从他那得来呢也很方便。蒋介石也万万没想到啊，他这么一安排，一场尔虞我诈的争斗可就开始了。戴笠这儿一手策划了黑市，最终呢得这么一个副主任，那哪能甘心呢？为了取得黑市的绝对领导权，他决定啊，先联合这个温玉庆，把这个毛庆祥呢给他挤下去。
2: 温玉庆因为是这个宋子文的这个表弟嘛，所以他们两个去找宋美龄，最后在他的这个工作下呢，最后把这个毛庆祥给他撬了。因为呢，温玉庆的技术好，又是美国哈佛毕业的，他各方面的条件比起来他是最佳的人选。毛庆祥呢，虽然是你的这个亲戚，但是他自己真实本事倒没有什么，所以呢，你要如果让他领导中国黑市的话，那不合适。
0: 毛庆祥这儿终于是被挤下去了，而温玉庆呢成了新的领导人了。哎，他这当官了没当多久，这个黑市内部谣言四起，说什么呢？说温玉庆啊，当负责人的时候把这个黑市破译的日本情报呢转卖给日本人了。当然咱都知道啊，这都是戴笠安排人散布的谣言。温玉庆呢也不傻，戴笠谁能惹得起呀、啊，手底下掌握多少特务啊，想要弄死我跟玩似的。行了，趁着这个谣言的机会下呀，我就辞职了，不干了。他说自个儿要到国外养病，找了个借口呢就主动辞职了。这么一来，黑市领导人的位置自然呢就落到戴笠手里边了。紧接着戴笠目的实现了，也做了一件大事。什么事儿呢？哎，节目一开始呢给您说到了，1941年8月份，黑市的密报员就发现日本国内跟美国檀香山之间的电报往来啊，忽然就多了， 然后呢，通过分析，就判断了日本有可能在未来对美国太平洋上的珍珠港发动袭击。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呢，国民政府把这个消息啊，就告诉了美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那笑得差点抽筋儿了，你就是挑拨离间，谁看不出来呢？我们美国不参战，然后啊，你就散布这种谣言，给我搞假情报。日本敢打美国，还打珍珠港，开玩笑呢。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呢，不久之后，珍珠港事件就果真爆发了，美国人彻底傻眼了。哎呀，咱们所瞧不起的那个军统电信系统，密码破译能力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了。如果说这一回使美国人为之震惊的话，那么两年以后黑市再一次的战果呀，就使美国人感激涕零了。那是1943年4月13号，为了鼓舞日军士气，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决定啊，到太平洋西南部，到那个肖特兰地区啊去视察。当天晚上，日军发了密电了。密电里边说，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要在4月18号亲自巡视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呢，则顺延一天。这份密电被国民党军统的黑市给截获了，给破译了。蒋介石呢，把这个密电内容告诉了美国军方。
2: 4月18号呢，上午呢，山本五十坐的是一个这个运输机，其中有6架这个日本战斗机突然发现有2组这个美国飞机，就是战斗机向他们袭过来。因此日本战斗机马上就迎战吧。山本五十六呢，飞机呢就赶快就跑，但是还是被美国的这个战斗机把它截住了。
0: 美国军方那边恨的牙根都痒痒着呢，因为这个山本五十六呢，就是珍珠港事件背后的策划人，美国人对他呀恨之入骨。最后就依靠着这个军统黑市的准确情报，美国成功的就把这山本五十六就给他弄死了。打那以后，美国海军部特派海军中校叫梅勒斯，他就到了咱们国内了。来这干嘛呢？要跟戴笠的军统局合作。之后啊，双方合作就比较密切了。比方说那边给国民党培训特工啊，提供器材呀，提供弹药啊，提供武器啊，提供军用物资啊。咱就这么说吧，40年代的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讯系统之一，它所展现的强大的密码破译功能，使得美国人呢主动要求跟这个军统展开合作，而戴笠呢也达到了他特务生涯的人生的最顶峰。您看1943年，中英美三国首脑在埃及呢举行开罗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如何打德国，如何打日本。在这个会议期间呢，罗斯福跟蒋介石聊天的时候就说，我特别想见见你们中国的希姆莱那个戴笠。听了这句话，蒋介石当时的脸色就变了，他根本就没有回应这话题。因为希姆莱咱们都知道啊，德国间谍机构最大的组织者、指挥者，他不仅是控制了德国党卫军保安局，而且还把德国3个最主要的间谍机构牢牢地抓到手里边。不仅是在谍战当中啊，跟盟军作战的时候生死较量，而且呢还用间谍手段来打击政敌，看谁不顺眼，谁跟我较劲，我就弄死谁。这种情况蒋介石呢是了然于胸的，所以说这话茬啊他都没接。这么一没接话，这个罗斯福呢也有点不高兴，后来凭借蒋介石啊说蒋介石是一个僵硬的无趣的人。那么蒋介石的这种僵硬，这种无趣，对于戴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结果呀之前也给您说过了，戴笠撞戴珊，雨农死雨中。好，今天关于军统内幕这些事儿呢，先给您说到这儿了。好了，列位，非常感谢今天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2011年，李健去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游玩，在俄罗斯大使的陪同下来到了贝加尔湖畔。眼前的贝加尔湖景色壮丽，让李健震撼着也感动着。这座城市虽然是一座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却非常的丰富。小教堂里有许多表演，小型歌剧和器乐，经济不是很发达，但是文化为他们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所以他被这里的氛围所感染，李健决定呢为这里写一首歌，就是用贝加尔湖为创作背景，再加上俄罗斯的配器。3个月后，这首《贝加尔湖畔》诞生了。李健温暖的声音加上俄罗斯风格的民谣曲风，让聆听这首歌的我们仿佛置身在贝加尔湖的美景之中。清亮而有质感的声音把这首歌中的宁静演绎得淋漓尽致。又是熟悉的老时间了，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李健说，这是一首简单而浪漫的歌。时隔几年，风吹麦浪再创作时，李健在编曲上力求唯美，风格上借鉴了电影配乐，而最终做出来的这首歌美得像一首浪漫派的古典乐曲。负责这首歌编曲的是赵照，他说这是他妻子最喜欢的一首歌，把爱意融入，投入真情实感，才能写出饱满的作品。所以歌曲当中有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表达的呢是一种喧嚣城市中的人们对往日的单纯和美好的怀念。歌词中没有伤感，平和的节奏也让我们相信，曾经的记忆带来更多的是快乐，而不是痛楚。接下来这首歌曾经登陆过春晚的舞台，那这首传奇呢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很大的起伏，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人在慢慢诉说自己的心事，情绪却是很饱满的，无意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坚定了相守一生的信念。

段旋律对于曾经喜欢看韩剧的朋友来讲应该会比较熟悉。在一次采访当中，李健坦言说自己曾经是一个资深的韩剧迷。2002到2003年间，据说他看了100多部韩国电影。他也表示说自己那段时间的音乐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了韩剧的启发和影响。2015年，李健受邀为吴宇森执导的史诗爱情《太平轮彼岸》演唱电影推广曲《假如爱有天意》。而其实早在10年前看过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后，主题曲的旋律就一直在李健心里放了很久。这次填词呢，也主要想表达片中爱情的无奈之美。为了让歌词更好地把电影中的意蕴表达出来，李健呢又把原电影看了很多遍，歌词的一字一句无不体现了这位音乐诗人对于爱情细腻的理解。温情优美的旋律伴着李健柔情无限的演唱，在婉转低回之中打动人心。而其中的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能够到永远，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是诉说着青梅竹马的恋人隔海相望却不能相守的无奈和哀伤。

据说在中学的时候，李现的女同桌有一个很喜欢的男孩子，两个人如愿在一起结婚生子，恩爱了几十年后，后来突然离婚了。李健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震惊，也很受触动，多年的感情付之东流，让人惋惜，有感而发，他写下了这首歌。所以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写的不光是别人的爱情，也承载了李健的爱情观。爱情里的两个人是平等的，恩爱相守靠的不是乞求和怜悯，无论是疲惫的白领，带着宠物的妇人，白发苍苍的老人，或者是质朴的工人，他们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最爱的人，无论是谁，也都可能是另一个他，一往

据说已经习惯了晚睡早起的李健，在意大利度假的时候，因为时差让他起得特别早。他突然发现早上的阳光给了他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充满希望的感觉，他欣喜地感受着一天起始的状态，有一种梦境和现实交错的感觉。于是他借鉴了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写下了这首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歌曲，就叫《美若黎明》。那今晚要和你说再会之前，请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健，叫《璀璨》，歌词一直在说无常，仿佛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这首歌呢，唱出的是人生的无常，美好的东西总是容易消逝，但是当它悄悄绽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个瞬间时，我们要相信它的存在，用心感受这份美好，片刻的璀璨也是永恒。李健的歌，纯净禅静，永远没有撕心裂肺，只是用本真的心去包容最朴实的情怀。余华曾经评价他，他是真正的诗人和歌手，他声音里的清澈温暖，总会让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低声诉说般的歌声总是能够疗愈每一个人。所以心情烦躁的时候，不妨来听一听李健的歌，相信你总能够在他的歌声当中让自己平静下来。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我是高芳，我们明晚再见，祝你晚安。

0: 就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精彩节目重播。
3: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3: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进入春季，气温多变，病菌活跃，儿童消化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腹泻、呕吐、腹痛、积食可以说是频频找上门。身边的很多家长啊，分不清是普通吃坏了肚子，还是传染性消化道的疾病。孩子一不舒服，就会盲目的止泻，并且啊，会乱用药物，反而可能加重病情。那春季儿童肠胃为何格外的脆弱？哪些症状我们需要警惕传染病？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科学的护理，有效来预防呢？今天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儿科消化科专家为大家来科普春季儿童常见的消化道以及传染性肠胃疾病的识别、治疗与防护，来教大家科学应对，守护孩子的肠胃健康。好，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赵瑞琴。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赵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赵主任您好。赵主任能听到吗？赵主任能听到我们的电话吗？好，那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来接通一下赵主任的电话。
1: 有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宝贝真棒呀。
6: 让我小心眼一万岁，高
1: 峰
6: 十七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

0: 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四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一半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1: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
2: 好，我们再次接近赵主任热线啊。赵主任您好。
3: 李彤好。
2: 哎，赵主任您好。
3: 能听到声音了吗？
2: 哎，这次可以听到了啊，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能听到您讲话。
2: 好，今天赵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到的是关于儿童消化道的一些相关的疾病哈。赵主任因为也是我们节目经常来请您做客的嘉宾了，再次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大家再次认识您一下。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的主任赵瑞琴。
2: 赵主任好啊。今天呢赵主任跟大家聊到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春季高发的儿童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哈。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到了春天儿童消化道的疾病会达到一个高发期呢？那包括从这个气候啊、饮食啊，或者是在春天孩子们的活动习惯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诱因呢？
3: 是有关系的。每年的这个春季确实是儿童这个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气候因素方面呢，主要是我们知道春季冷暖交替是比较频繁的，大暖还寒，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很有感触的啊。所以这时候呢，病毒尤其是像一些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啊，那么它在低温环境当中存活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饮食因素方面呢，我们知道到了春季新鲜的果蔬就逐渐的增多了，那么孩子呢摄入生冷的食物啊，或者是多样食物的机会也在增加，那么他的肠胃负担就会加重。同时还有少部分的家长觉得，哎，这时候我应该给孩子进补一些饮食，所以可能吃得过量导致积食。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活动习惯方面的了。我们知道春天了天暖和了，冬天呢好多都在屋里边是吧，封闭的比较多，那么孩子户外活动也就增多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接触病菌的概率就增加了，并且少部分孩子呢不太注意手卫生，哎，出去了摸摸这儿摸摸那，摸完了以后又不洗手，或者是玩了玩具以后那么也不洗手就吃东西了，那么这些因素加起来都是他就是疾病高发的一个原因。
2: 也确实如此嘛，每到春天咱们门诊的啊孩子们消化道疾病的就诊率也会逐渐的变高，
3: 对的
2: 是吗？
3: 对的，对，这几天尤其这几天比较多，我病房里边全在楼道加了不少床。
2: 那目前看来啊，咱们春天这个儿童消化道的疾病主要是分为哪些类别呢？哪些啊是普通的消化道不适？比如刚才您说到的积食了啊，这可能是大家说的小毛病，可能缓几天就好了，稍微吃点药就好了。那哪些呢是传染性的疾病呢？
3: 现在就是传染性的疾病比较多的。看我们医院的这些每周都有发这个统计，病源统计，其实还是诺如病毒相对来说比较多。另外呢轮状病毒感染也是有占一部分的。像细菌性的呢相对来说少一点，当然也有，有的时候也碰到这种孩子便血，那么查着白细胞红细胞都比较多，一培养是沙门氏菌肠炎也有。当然也是有少一部分就是一个饮食不当、饮食过量或者积食啊、消化不良造成的一些普通的消化不适，或者这个孩子喜欢光着脚丫在屋里乱跑，或者说晚上睡觉塌被子了，腹部受凉了引起的这些胃肠痉挛等等这些情况。
2: 所以可能是冻着了，也可能咱们说的这个传染性的疾病。
3: 对。
2: 所以说这个他们其实在症状上还是非常相似的是吧？
3: 对。
2: 那在这个季节啊最容易出现的消化道的症状有哪些呢？
3: 现在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呕吐腹泻，还有呢就是腹痛，也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就是食欲不好，像这些这个腹痛的孩子呢有的可能就是积食了，或者说咱们说了他饭后呢剧烈运动了或受凉了引起到他胃肠的痉挛。那么还有

0: 少一部分呢，有些孩子可能呼吸道感染了，他也会出现腹痛。
1: 嗯，
0: 但是这些腹痛一般相对来说都不是特别剧烈，大多数孩子就说哪疼啊，就说肚脐周围有点疼。
1: 嗯，
0: 那过一会儿或者家里边按摩一下揉一下，哎，过一会儿就好，这是一般的。但是有比较特殊的一些腹痛，我们要引起家长的注意来。一个是过敏性紫癜，那么这种孩子呢疼起来特别厉害，绞痛，所以你这时候要注意，如果碰到一个孩子说腹痛特别厉害，像拧着似的那样疼，我们要注意观察他下肢有没有那种紫癜的出现。
1: 嗯，
0: 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腹痛，就是它是一个固定的，固定在右下腹，或者叫转移性右下腹痛，刚开始是上腹不疼，后来逐渐就转移到右下腹，并且是固定的，或者是持续的加重。还有的孩子呢有发烧，那么一摸他肚子就是肌肉有紧张，有叫腹肌紧张，我们要特别注意阑尾炎的可能。
1: 这些其实症状上都是腹痛啊，但他们的强烈程度不同，疼的位置也不同，咱们可以先初步做一个判断。
0: 对，对的。
1: 如果是咱们常说的这个日常常见的腹泻腹痛啊，刚才您说的日常常见的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像家长说在家恢复几天就可以好呢？可以自愈的吗？
0: 一般呢是这样，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就是有些家长也来看说肚子疼好久了，但是孩子疼也不厉害，就说肚子疼，揉一下就好了。但这样的孩子可以观察观察。如果说我刚才说的这另外的下面说的这两种，就是也是腹痛比较剧烈，再有一个伴有转移性右下腹痛。

0: 病毒导致的我们的上吐下泻呀、和普通的吃坏肚子，在症状上有没有一些明显
1: 的？比如说像诺如病毒，那么它呢，就是儿童和成人其实都是可以患病的，就是都是易感人群。但是相对来说呢，儿童的话可能主要以呕吐为主，就是突发的一个剧烈的呕吐。家长说，哎，昨天什么事儿也没有，突然今天就开始吐，这是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那么另外呢，有些孩子就是只吐不腹泻，吐吐发发烧，哎，过几天就好了。那么有些孩子呢，可能就是先吐，紧接着就会腹泻。大便呢，一般呢是水样便或者是稀便，常常伴有发热，并且传染性特别特别强，这一点特别注意，容易在班级里边、家庭内集体的爆发。有些时候一个幼儿园，因为我参加过几次，都以为是食物中毒啊等等，说一个幼儿园一个班里面好多孩子又拉又吐，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诺如病毒。有些来带着孩子来看病来了，就说家长就说，哎呀，我们家好几口人都是又拉又吐，我就要高度怀疑可能是一个诺如，因为它传染性特别强。
0: 如果说家里有一个家长啊患了诺如病毒了，有这个上吐下泻的症状了，那作为家里的其他的成员或者是小朋友来说，怎么做好这样的隔离或者是杜绝病毒的一个传播呢？
1: 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要做好隔离，就是说如果是大人也好或者孩子也好，那么他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我们就高度怀疑，那么就要让他和其他孩子不要在一块儿住了啊，尤其是近距离的接触啊，或者说他们的玩具啊一块玩啊，这些传染性都很强的，首先要隔离。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预防措施。
0: 先隔离，尽量的在家里边也隔离。
1: 对，在家里要隔离。如果说是个孩子，比方说他吐了或者是腹泻了，那么大人家长你在处理这些呕吐或排泄物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就是你要最好戴上口罩，戴上手套，避免污染。那么另外呢，因为这个诺如病毒啊，它不光通过这些接触，还会通过飞沫传播，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0: 像我们现在这个春季高发的诺如病毒，如果已经患了诺如病毒的话，大概我们这个治疗周期需要多久呢？治疗方法是服药吗？
1: 诺如病毒的话，它发病快，但它就是恢复的也比较快，一般呢1到3天啊，就能恢复好，
0: 症状就不会。

0: 个防脱水，因为它又吐，有些还会泻，所以丢失水分丢失很快，所以我们要预防性的去给它口服补液盐。如果已经脱水了，我们根据它脱水的程度，那么去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如果是轻中度的呢，可能和他喝一喝口服补液盐就行了。如果特别重了，比如说这个孩子精神特别不好了，尿的很少，一看眼纹是凹陷的，嘴唇也特别干燥，尿也比较少了，那可能需要静脉补液。
1: 嗯，所以说这个诺如病毒是来的也快啊，去的也快，症状也非常明显， 对于家长来说还是挺好识别的。
0: 对，
1: 嗯，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
0: 就是、另外就是说他这个传染期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谈到这儿了，我就想多说两句。嗯，有些那个家长觉得哎不吐了，就是让他去学校吧。其实一般呢，我们让他的症状完全消失72小时以后再让他去上学，这样对孩子的身体恢复有好处，另外对这个保护其他同学有好处，否则他还有传染性。
1: 嗯，即便是自家的小朋友没有症状了，但依然还是有传染性的。
0: 对，
1: 嗯，还是要做好我们这个病后的恢复啊，恢复几天再去上学。
0: 对的，
1: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诺如病毒啊。我们再跟大家说说轮状病毒吧，这也是到了春天啊、感染率比较高的。
0: 对，轮状病毒呢，其实它和诺如病毒的症状很相似，但它发病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孩子，像6个月到2岁的孩子比较多见，当然也有少部分成人也可以患病的。它的症状也是先发热、呕吐，然后腹泻，那么大便的性状基本上就是水样便或者是淡化汤样便，也有传染性，相对来说比诺如会稍微弱一点它的传染性。
1: 它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可能会比较小啊，6个月到2岁的小朋友容易患轮状病毒的感染。
0: 对，
1: 嗯，症状上也是很相似，它也是属于来的比较快去的比较快的疾病吗？
0: 嗯，相对来说比诺如病毒它的恢复时间稍微长一点，它的病程大概是5到7天的时间。
1: 嗯，好，这个是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我们春季经常会遇到的也是高发的一些病毒类的消化道的疾病啊。其实除了这些病毒类的消化道疾病，日常最让家长困扰的还是孩子春天容易上火或者积食儿啊。家长嘴里经常说的这个积食儿啊，一说孩子积食儿了，吃多了不消化了，家长呢经常会给孩子吃一些消食药，这种做法对吗？
0: 嗯，是这样的。嗯，其实不是特别推荐盲目用药。一般呢，我们家长要先观察孩子的症状。那么首先你会判断他是真正的积食或者是上火，还是什么情况，避免盲目的去给他用药。如果是确实觉得孩子需要用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辩证的给他去施治，选择适合孩子体质的一些药物。另外呢，我们还要是按的剂量短期的使用，不要长期的给他使用。如果症状没有了，我们就要及时停药。
1: 嗯，好，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危人群哈。那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或者是哪些体质的孩子，在春季更容易患我们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呢？
0: 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小年龄段的，比方说6个月到3岁的孩子，他的免疫系统没有成熟，没有完善。所以他另外呢，他对事物充满了好奇，这样的孩子刚刚学会走路，他也喜欢到处乱摸摸。另外呢，他的手卫生的这种意识是比较差的，所以这样的孩子是特别容易患这些疾病的，也就是说特别容易中招的。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体质比较虚弱的，这孩子比如说平时里就是抵抗力比较差，那么又是爱挑食偏食，或者有贫血，或者有些孩子是过敏体质的，那么在春季的时候特别特别容易得病。
1: 嗯，好，就平常脾胃就比较虚弱啊，容易过敏，这样的孩子在春天也容易患我们消化类的一些疾病。
0: 对，
1: 嗯，如果家里有一个小朋友确诊了，那其他的姐妹啊，同住的这个姐妹兄弟或者是同班的同学怎么样做好防护和隔离呢？
0: 嗯，这个问题特别特别好，我觉得也是应该提醒学校老师和家长的啊。首先咱们前面其实也说了，因为它是传染性嘛，我们一定要首先要隔离，就是对这种孩子尽量的单独的居住，避免与兄弟姐妹啊同伴接触。那么在幼儿园的话，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我们得了病的话就别让孩子再去上幼儿园或上学了。那么在家里给孩子做好隔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物品这方面呢，像餐具啊、水杯啊，或者毛巾啊、衣物啊，我们也应该严格的分开。有些像这些餐具，我们要做好消毒，煮沸以后消毒。嗯，最重要的就是。

0: 护理这个病孩子的这个人员，比方说一些幼儿园的阿姨呀、啊，或者是家里边带孩子照顾孩子呢，必须要勤洗手，另外用肥皂和流动水彻底洗手，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七步洗手法。
1: 嗯
0: 啊，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另外就是处理这个孩子的呕吐物、排泄物的时候，我前面其实也说了两句，最好要戴上口罩，那么戴上手套，防止被这个传染上。另外他的呕吐物、排泄物呢，我们要用这个含氯的消毒剂，那么给他消毒处理以后再倒入这个马桶里边。
1: 含氯的消毒剂家里常见的，比如说八四消毒液，
0: 对
1: 酒精，这些都是可以的。
0: 主要这个要用像那个诺如，它酒精可能就不太好，还是要用含氯消毒剂比较好。
1: 好，这个是我们在照顾好孩子的同时，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应该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哈，防止我们这个疾病的传播。好，这是赵主任刚才跟大家讲的，为什么我们在春季的时候儿童消化道类的疾病是比较高发，和我们季节的一个关联性哈。那今天呢赵主任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话，在节目的播出期间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

0: 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起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呢，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是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叫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述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五金时光。
3: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儿科消化科专家为大家来科普春季儿童常见的消化道以及传染性肠胃疾病的识别、治疗与防护，教家长呢可以科学应对，我们共同来守护孩子的肠胃健康。再次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省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医

0: 医师教授赵瑞琴。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请进赵主任的热线。赵主任您好。
1: 一通好。
0: 赵主任，刚才跟大家也介绍了很多关于我们早期的一些肠道消化道的一些疾病啊，作为家长来说怎么帮助孩子去进行一个判断，同时呢刚才赵主任也给我们说了一些高危人群以及日常的防护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治疗和居家的一些护理。春季的儿童的腹泻还有呕吐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了，那在治疗这个疾病或者在家庭护理的时候，作为家长最容易犯的一些错误是什么呢？哪些方面是需要提醒各位家长避免的？
1: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家长朋友们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误区啊，就是有的孩子家长一看发现孩子腹泻了，那么就不让吃东西了，说这个让他饿吧。其实这样的话，盲目的进食不让孩子吃东西，可能会导致孩子脱水发生的更快更重。另外呢，有些孩子不吃东西，他可能发生了低血糖，这样的孩子呢会出现大汗、手脚发凉。那么有些如果你时间比较长，可能孩子还会造成营养不良，这是腹泻的时候盲目进食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说这个孩子又发烧又拉肚子，那么肯定是有炎症了，所以上来就给抗生素。有的时候来了，我一问他用的什么药，他吃了头孢呢。我说为什么要吃头孢？他发烧了，那不就有炎症了吗？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因为大多数的呕吐腹泻，我们考虑的急性胃肠炎是病毒感染，那么你用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不但没有效果，有些孩子用了抗生素还会造成抗生素相关性腹泻，从而加重他的病情。
0: 像我们平常常见的这些腹泻呕吐哈，作为家长日常怎么来观察呢？比如说他可以有个观察期，一天到两天的恢复期，如果孩子恢复了，这时候应该就不需要再去医院做治疗了。那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是需要立马去医院的呢？
1: 是这样，如果说你这个孩子就是他虽然有点腹泻，大便次数不是特别多，水分也不是特别大，尤其是观察孩子精神状态，如果孩子精神状态挺好，他的尿量和平时相比没有明显的减少，那么这样情况下您就可以在家里给他喝上口服补液盐，观察观察看看情况。如果说这个孩子出现了呕吐腹泻，精神也不好了，尿量明显减少，甚至没有尿了，另外有些孩子您看眼窝都凹陷了，嘴唇很干，那么这种情况就说明他脱水比较严重了，那么就需要立即的到医院来就诊。
0: 那在孩子腹泻期间，家长可以去给孩子买一些止泻的药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像这种孩子，首先你判断他，有没有脱水。如果说没有脱水，你在家里观察可以，但是呢，止泻药不是特别建议用。你像一些病毒感染，你给他用了止泻的，那么他可能病毒排不出来，反而加重他的感染中毒症状，有些孩子会腹胀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现在腹泻不是建议用止泻药的，主要是预防和纠正脱水。
0: 所以说不光是去纠正这个症状啊，重要的是我们要先判断孩子的腹泻呕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对
0: 啊，如果是病毒性原因导致的，咱们还是需要吃一些抗病毒的药去治疗。
1: 病毒性的话呢，因为现在没有就是特异的抗病毒药物，主要还是对症治疗，预防和纠正脱水。那么有些家长就是说了，我给他喝着水呢，我说你喝什么水啊？喝白开水。其实单纯的喝白开水，如果这个孩子有呕吐有腹泻的时候，是起不到补液作用的。他可能喝了，他就通过尿液排出去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就是口服补液盐，否则的话会导致他的电解质紊乱。
0: 这个时候还是要去医院的。如果说腹泻或呕吐的次数比较多啊，这个情况那家长就不太好处理了，还是第一时间去到我们专科医院。
1: 对的，
0: 我们再来说一说春天常见的一些轻度的消化不良哈，也是刚刚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孩子积食啊、消化不良啊，有没有一些安全温和的可以居家护理的方法呢？
1: 是有的。如果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积食了或者消化不良了，首先我们从饮食上来讲，暂停一些油腻的呀、生冷的食物，让他吃一些易消化的。比如说煮一点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吃点软面条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可以辅助一些推拿啊，顺时针方向，做一做腹部按摩，这些都是很有效果的。那么另外，如果你说我就是想给他吃上一点助消化药，也是有的。 像我们医院用了这么多年了，我们有一个药叫双霉散，其实还是很受小朋友欢迎的，口味比较好，那么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中药，像保和丸什么的，短期间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不要长时间去用去了，因为孩子病情变化了你都不知道。
0: 嗯，所以千万不要孩子一消化不良一急事儿就给孩子用助消化的药，这是不太科学的。
1: 对，
0: 我们先
1: 要明确病因。
0: 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孩子眼睛的下方发青有眼袋，这个是和肠胃功能不好有关吗？
1: 从中医上来讲，一般的中医就认为是脾胃不和，但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过敏体质的孩子。这样呢，过敏体质的孩子呢，他会经常的会出现一些鼻炎呀、鼻窦炎呀，所以他会出现甚至腺样体肥大，他会出现就是夜间的张口呼吸，导致他这块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就会出现这些变化。
0: 所以像这个情况应该去哪个科室做个检查呢？
1: 我建议他先去耳鼻喉看看他有没有就是腺样体肥大呀、扁桃体大呀，影响他的个呼吸情况的。
0: 好的，给到我们这位朋友建议了啊。我们继续来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病毒性的消化道感染以后啊，如果确诊了病毒性消化道感染以后，治疗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是需要住院治疗吗？
1: 这个是这样啊，首先呢我们要判断它有没有脱水啊，如果是没有脱水，那么我们核心呢就是补液，就是预防脱水，然后呢轻度的话是纠正脱水，就是首选呢我刚才提到了叫口服补液盐，少量多次的让他去饮用，防止脱水，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0: 口服补液盐这个是在药房啊或者是比较容易
1: 买到的
0: 吗？
1: 对，只要孩子出现
0: 淡盐水是不行的是吗？
1: 家里如果你实在不方便，比如说小米汤少加点盐喝也是可以的。这是就是没有脱水或轻度脱水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如果说这个孩子脱水特别厉害了，像我前面提到的大家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说这孩子精神不好了，那么眼窝凹陷了，口唇干燥了，那么另外就是尿量明显减少了，或者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了，要赶快立即就医到医院来，可能需要静脉补液。
0: 那在医院治疗的这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医院的流程来了也是我们首先判断他，看看他脱水情况，如果是重度脱水甚至休克了，那你肯定是需要抢救的。那么可能我们要扩容啊，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扩容然后补液。
0: 这属于一个规范化的治疗。
1: 对，
0: 就是我们针对症状去帮他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哈。
1: 对，
0: 那怎么来判断孩子已经康复了，或者像刚才您说的，什么样情况下就可以正常上学了呢？
1: 首先就是，如果发热的孩子，那么体温恢复正常，至少要48小时，我们一般的建议72小时更好。另外就是呕吐、腹泻呀，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精神状态呢也恢复良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在这些症状完全消失72小时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就判断这个孩子基本上恢复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逐渐的恢复他的上幼儿园呀、上小学呀、上学了。
0: 好，这个是一个恢复时期啊，家长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科学防护还有日常的调理方面的。那结合我们春天这个特点，作为家长在孩子日常饮食啊、卫生啊、作息还有穿衣上，有没有一些可以具体预防的措施呢？
1: 是有的，就是我们日常预防我们叫四要素。第一个就是从饮食上来看，就是一定要规律的三餐或者是多餐啊，一定不要暴饮暴食。另外不让孩子吃一些生冷的不洁的食物，有些家长可能孩子要什么就给买什么，什么甚至大冬天还想吃雪糕啊、冰激凌啊，我觉得这些特别不好。另外就是吃一些瓜果呀什么呀，一定要洗净削皮，这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这一点也就是说手卫生方面特别要注意，教会孩子如何做好这个手卫生，我们现在讲7步洗手法。另外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惯，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好，不让他随地乱摸。有时候我在门诊我也经常见到这些孩子一进来就哪都摸，那个什么包括我们的衣橱他也那个拽开抽屉也拽开摸摸，其实这些是 我觉得还是平时里可能注意的不够，应该教育孩子不要乱摸，这样的话对他的手卫生，对他的健康都是很有利的。
0: 小手闲不住啊，这也是很多小朋友的通病，所以为什么这些病毒第一波总是被孩子们感染啊，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平常要注意手卫生。
1: 对，另外就是作息方面，一定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尤其是这个春季的话呢，另外就是增减衣物这方面我觉得特别重要。现在有一种比较提倡的叫洋葱穿衣法，就是多穿几层，如果热了呢，把外边一层脱掉，一层一层往外脱，不要一穿穿得很厚，到时候它又热了，那么出好多汗，风一吹可能就会着凉甚至感冒。
0: 洋葱穿衣法，不管您在室内还是室外，都可以给孩子多穿几层，穿的稍微薄一点每一层。
1: 对，
0: 这样可以
1: 根据我们，这样方便穿脱。对，
0: 春天的这个气候特点啊，也是容易这个气温反复，
1: 但是早晚温差大。
0: 对，好，这是赵主任给到大家日常的一些建议哈。咱们都说给孩子调理脾胃，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到底这个脾胃如何来调理，能够从咱们根本上去增强消化道的一个抵抗能力吗？或者您能给大家一些日常食疗的方法，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一些建议吗？
1: 食疗这方面就是其实也是有的。比如说山药小米粥，这些呢，山药它有健脾益胃的作用，它可以，小米呢还是比较温和的，所以是特别适合日常的一些调理。小一点的孩子可以，另外稍大一点的呢，比方说他积食了，那么可以用点炒麦芽呀和山楂呀煮煮水，也有消食化积的一些作用。
0: 这两个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调理脾胃。
1: 对，还有一种就是生活习惯方面，有些孩子也是吃完饭闲不住，饭后就又跑又跳的，其实这样也不是特别好，就是最好饭后不让他立即的剧烈的运动。那还有呢，有些孩子睡前呢一小时，一般情况下大一点孩子咱们就不让他再吃东西了，尤其是有些孩子才吃一些甜的，把牙也坏了，肠胃也不好了。另外就是一定要鼓励他食品多样化，这点很重要，保持大便的通畅。
0: 好，这个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还有可以在家里边很容易去做的一些食疗的方法啊，咱们也可以坚持着给孩子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从这个根本上去增加咱们的抵抗力，这样消化道的疾病可能也就会慢慢的减弱了。
1: 对的。
0: 好，时间关系，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后台哈，之前有听众朋友提问留下的问题，今天借这个机会让赵主任一并来给大家回答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说我们家孩子今年5岁了，一到春天就容易拉肚子，不爱吃饭，还经常说肚子痛，平常呢已经很注意饮食卫生了，想问一下除了忌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能够帮助孩子调理好肠胃，减少春季的肠胃不适。
1: 是这样的，首先呢，要注意腹部的，首先要注意腹部的保暖，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一定要避免腹部的受凉。另外饮食的话呢，我们最好吃一些温热的、细软的，不让他吃一些生冷的、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像一些小米粥啊、南瓜粥啊，其实前面我也提到了，什么山药粥这些，让孩子多喝一点，因为这些粥汤类的食物呢，它不仅能够暖胃，还能补充一些水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健脾的一些食材，其实中医认为脾胃就是后天之本，所以可以适当添加一些健脾益胃的一些食材，其实也是前面说的这些南瓜呀、红枣啊、什么山药啊等等，都能帮助孩子强健脾胃啊，这是一方面。从这个饮食上，另外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让孩子有一个适度的户外锻炼。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孩子就是在天气比较晴朗的时候，比较暖和的时候，带孩子出来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让他接触一些阳光。另外呢，其实他也可以逐渐的接触一些冷空气，能增强孩子对温度变化的一个适应能力，同时呢，还可以促进我们维生素 D 的一些合成，那么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睡眠方面，现在的家长可能工作节奏也是比较快，休息的都比较晚，那么孩子也是年轻一代，我看现在好多年轻孩子都是睡得特别特别晚。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应该保证他们充足的睡眠，尤其是小点的孩子，他处于一个生长发育期，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修复啊和免疫性增强的，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期，所以一定要建立做一个规律的作息，确保孩子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
0: 哎，我觉得这个，
1: 只有这几点都做到了，我们的孩子可能他这些症状就会逐渐的减少。
0: 嗯，所以大部分的关注点还是在改善孩子日常的一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上哈。
1: 对，
0: 嗯。

0: 微信后台有朋友留言啊，刚刚问到了说孩子今年体检显示缺乏维生素 D 啊，这个维生素 D 我应该补充的量是什么样呢？
1: 他是多大孩子啊？就是这个现在呢，原来就是小点孩子补充，现在其实提倡一直要补充到青春期。我们小点的孩子的话，可能需要400到800个单位。
0: 每天是吗？
1: 对，每日的量。
0: 也就是一颗到两颗。
1: 如果他没有基础疾病的话，基本上就是按这个量。如果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有肝脏有问题，他的量更大，可以补充到5000个单位每天。
0: 那我像这个听众朋友问到的哈，体检发现孩子是已经是缺乏维 D 的情况下，每天补充400到800，这个量还是够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生理需要量。如果它比较低了，可以适当的就是量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如果有些像胆汁淤积的孩子，我们可以补充到5000个单位，还是很多的。
0: 好，根据孩子的情况啊，因为您这个留言也并不是太具体，没有办法给您做一个具体的判断。
1: 对的。
0: 好，我们后台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之前朋友们问到的，说最近幼儿园好几个孩子都确诊了这个诺如病毒了，我们家孩子也去了幼儿园，想问一下医生，在这个集体环境中，家长除了观察孩子的症状，能做一些具体的预防措施吗？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怎么清洁消毒，才可以最大的程度来避免被传染呢？
1: 其实是这样，前面我也提到了诺如病毒传染性特别强。如果在幼儿园里边或者学校里边，幼儿园里边已经有了这样的孩子了，首先建议幼儿园的老师让这个孩子回家隔离。另外就是说他待过的这个房间呀，就是教室啊，充分的消毒，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刚才说了，他除了接触传播以外，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溶胶传播，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如果说这个孩子在学校已经回到家了，就是说咱们的孩子回到家了，接触了这种孩子，那么首先你回家以后肯定让他把他的外套啊脱掉，放到通风的地方好好通通风，那么洗个澡当然是更好了，然后手卫生，好好洗手洗脸，那么这些做到了，可能会减少咱们被传染的机会。但是如果你在幼儿园已经接触了，也不能完全的
0: 杜绝
1: 你得这个病。
0: 对，
1: 主要是不接触是最好的，一旦接触了赶快去做好这个消毒隔离。
0: 所以说衣物用品尽量清洁当然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病毒啊防不胜防，因为孩子们集体环境嘛，对吧，他又哪儿都摸啊，小朋友们又一起玩，就不太好避免。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哈，在春天怎么来杜绝我们消化道疾病，还是要增强自身的一个免疫力，像刚才赵主任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日常把这个抵抗力搞上去了，可能其他的孩子在病毒感染期很多都中招了，但我们孩子还是身体是素质是比较好的。
1: 对，
0: 这种情况也是我觉得作为家长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情况哈。
1: 是的。
0: 好的，非常谢谢赵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在这个春天呢，给大家再次来普及了关于儿童哈消化道疾病如何来避免如何来治疗这方面的知识。好的，再次谢谢赵主任。
1: 谢谢您。
0: 好，赵主任我们收线了。
1: 好嘞。
0: 再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

脚呢不能再折叠，一折叠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1: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0: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2: 是谁？
0: 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题是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是情绪反哺。我们总在期待有人理解，有人安慰，有人接住我们的情绪，却常常忘记了再好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消耗，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温暖。一段长久的感情呢，从来不是一个人撑着，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用心回馈。那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十几首老歌陪你聊聊关系当中的温柔和懂得。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温柔的旋律里，我们总能听懂陪伴的意义。其实人和人之间啊，就像一杯温水，只取不用添温。再热的水也会变凉，再亲密的人也有疲惫和委屈，也需要被安慰、被看见。那最好的相处呢，从来都不是一方拼命付出，而是你懂我的不易，而我珍惜你的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关系里，不只是被爱，也要学会去爱。

好的感情真的是相互支撑，是彼此治愈的，是你在低落的时候我拉你一把，我疲惫的时候你给我力量。相逢的意义呢，在于彼此照亮，而不是单方面的消耗。我们都曾经渴望被温柔以待，更要学会把温柔回馈给那个一直陪着我们的人。情绪被接住是幸运，懂得反哺才是长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能给你情

我们说最好的关系是双向奔赴，是彼此滋养，你给我温暖，我给你安心，你听我碎碎念，我接你的小情绪。这一生啊，有人同行已是难得，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个愿意为我们消耗情绪、付出真心的人，用同样的温柔去守护、去回馈。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继续陪伴你听歌的时光。

今晚我们的音乐主题说到了比情绪价值更重要的叫情绪反哺。其实好的关系从来不是单向索取，而是彼此照亮互相滋养的，也真心的希望每一个电波那一端的你都有人可依，也有人可信，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也懂得温柔待人。感谢各位又一个深意的聆听和陪伴，我是高芳，今晚就陪你到这里，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话说打今儿起啊，要开启这么一个新的系列了啊，这个系列呢还比较大比较长，我们是试图呢换一个角度来了解历史啊，了解历史人物。那么从哪个角度开始聊呢？咱们要从医学的角度来聊。有朋友说，老郭你这儿也不是医生，你能懂吗？列位还真不懂，咱请教高人呢。你看我手头呢有这么一本书，叫《八卦医学史》，他这个是烧伤科的一个著名的医生阿宝著作的。阿宝原名呢叫宁方刚。

0: 现在是北京基础台医院烧伤科的主治医师。这本书里边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畅聊了一系列中外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里边的人物，不但是有历史人物，还有医学故事，其中还有医者的人文情怀。里边大概其是什么内容呢？你比如说埃及艳后的死亡之谜，卡彭特他那个厌食症，包括吸血鬼啊、狂犬病啊、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啊、维多利亚女王的血友病啊等等等等。这本书看到以后啊，真的是让人茅塞顿开。那么咱们就闲言少叙，正式开启这个历史。先来说这么一位诗人拜伦，这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诗人，情诗写得好啊。说起中文情诗的高手啊，如果是现当代的话，我们会想到谁呢？徐志摩。那么说到古代的话，大家伙会想到大情圣柳永、柳三变。而说起英文情诗里边的高手，这得数这个情圣拜伦了啊。人家拜伦在当时啊，身份也不低。乔治·格登·拜伦曾经当过男爵，这俩人有什么共通之处吗？同为诗人且不必说，有这么一句诗啊，两个人呢有异曲同工之妙，形神兼似。哪一句呢？拜伦男爵所写的是 When we two parted in silence and tears。 我这个是正经的英国伦敦郊区的那个唐山音啊，您就凑合着听就行了。翻译过来就是说，当我们两个分离的时候无语，而且呢流着眼泪。哎，你看这是比较直白的翻译，如果用咱们这个柳永公子他所翻译的啊，也不叫翻译的了，如果用柳永公子那句诗来跟他对比的话，柳永怎么说的呢？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您瞧瞧啊，一样色儿的。而且咱们说这个拜伦呢，他不光是诗写得好写得妙，他这一辈子也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他这一生呢，有很多的关键词儿，或者说有很多的形容词儿，比方说浪漫、伟大、彪悍、奇葩、狗血、放血。这放血说的是放血疗法。反正总而言之，拜伦这一生呢，活得真是多姿多彩，死的呢离奇意外。接下来咱们就先来说说拜伦的故事以及他的荒唐的死因。
1: 他的家族以盛产渣男出名，他的父亲因为无能败光家产，他的母亲因为生活折磨精神衰弱，他在贫民窟中度过了怎样的痛苦童年？他又为何会让欧洲的女人都为他倾倒？声名狼藉之际，他又如何逆袭成了人们眼中的大英雄？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拜伦的曲折一生和荒唐死因。
0: 按照惯例，咱们得从这个人物的家族史说起。不过拜伦家族哎，可说的特别多，提前这儿呢给您打预防针啊，这个说他的家族有点长，不过呢挺有意思的。拜伦家族的爵位，这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被封的。当时这个查理一世啊，为了打内战，就各种的给开支票啊，给很多的军官呢、贵族啊大肆封赏。封赏的内容呢，就包括钱呢、物啊，也包括这个爵位。其实您说这些人真的是替他卖过命吗？也未必。你像拜伦一世，就是其中这么一个滥竽充数、走了狗屎运、被封了男爵的这么一个军官。那么拜伦一世啊，真没什么本事，但人娶了一个漂亮老婆，而这个非常漂亮的老婆呢，后来成了查理二世的情妇。得，拜伦家族就靠这个事儿啊，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因为拜伦一世没有子女，到最后呢，只好把这个爵位传给了他弟弟。咱们后来说那个大诗人拜伦呢，他是拜伦六世，也就是说呢，他的祖上其实是拜伦一世弟弟那一支的。拜伦能够继承爵位，原因呢也非常狗血。因为拜伦的伯祖父，也就是拜伦五世，他有一外号叫邪恶的拜伦。这怎么给您形容呢？人渣里边的战斗机。有朋友说，老郭你这过了啊，形容一个人怎么能这么过分呢？您听我说呀，就这位拜伦五世，哎呦，先是把自个儿的亲弟弟给宰了。原因是为什么呢？他就是觉得，凭什么你是我弟弟，你们家庄园里边的野兽什么的比我们家还多呢？我把你弄死得了。紧接着呢，又当着他老婆的面把家里边一个马车夫又给宰了。你说这个具体的是杀鸡给猴看吓唬他老婆呢，还是真的生气了一时没忍住就把车夫给宰了呢？历史上没有详实的资料，

0: 没有具体的记载。不过这件事做完之后，他老婆一瞧，我还跟你过，哪天你这儿一发失心疯啊，一不痛快了，再把我宰了，行了，人回娘家去了。最后呢，他唯一的儿子也受不了他了，带着一个姑娘啊，人私奔了。那姑娘是他儿子的堂妹。
1: 儿子的出走让拜伦武士备受打击，他发誓宁可败光家业，也绝不留给儿子。在他即将实现自己败光家业的宏伟目标之际，他的儿子死了。
0: 那么拜伦武士在自个儿子去世以后呢，终于是幡然醒悟，悬崖勒马了，说我这辈子过得太荒唐了，我好好培养我的孙子吧。可是天不遂人愿呢，没过多长时间，他的孙子在战场上呢被炮弹给炸死了。这拜伦武士啊，哎呀，说句不好听的，就绝户了。那他身上的爵位只能是传给这个拜伦六世了，也就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这个大诗人拜伦。哎，咱们把这个皮儿啊终于给它掀开到馅儿上了啊。那么有朋友问了，这个爵位未必给这个诗人拜伦呢，是吧？你可以给拜伦的爸爸呀。列位，没法给呀。哎呦，拜伦这爹呀，真是一个更极品的渣男呐，一辈子吃喝嫖赌抽啊，坑蒙拐骗偷啊，那简直是无恶不作。最擅长干什么呢？勾引良家妇女。拜伦的妈妈本来呢也是一个家财万贯的贵族，可是自打他妈嫁到他们家以后，他爹一瞧，行了，任务完成了，这个漂亮有钱的媳妇儿我骗到手了，本性就暴露无遗了，整天的花天酒地的，很快败光了家业，自个儿这儿老婆孩子也养活不了了。既然没这责任心是吧，自个儿吃饱了，他认为啊全家都不饿，他主要忙于谈恋爱去了，忙着跟这个债主捉迷藏去了。拜伦后来就说呀，他爹应该是自觉罪孽深重然后去自杀的。大多数人都觉得你少扯这个啊，给你爹脸上贴什么金呢？反正他爹到底怎么死的，这个原因呢也是非常不明。拜伦他爹走啊，应该是被老天爷收走的。于是拜伦他爹呢在35岁死于非命了。那么有关于拜伦家族里边这些奇葩都说完了，那么就该说到拜伦了。拜伦呢有点生理缺陷，先天性的那个跛脚，就是走路啊一瘸一拐的。那么他打小呢就特别敏感，自尊心呢又特别强。当然这个性格呢，如果从客观上来讲，也是有助于他日后成为诗人的。你看啊，当时他跟他妈妈呢被他爸爸给扔到贫民窟里边了，那段时间呢对这个小拜伦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饥一顿饱一顿，经常见呢家里边就揭不开锅了。他妈妈那阵儿呢也是被生活折磨的，已经是意志消沉了，精神衰弱了，都已经被折磨的怀疑人生了，就觉得我嫁了个什么玩儿啊，啊我这辈子命怎么这么苦呢。一瞧见拜伦这副调皮捣蛋的模样啊，指着孩子的鼻子就痛骂，说你个混蛋，简直就跟你爹一样，从一个模子里边刻出来的。骂完了如果还不解气的话，上手啊就打。有朋友说这孩子挨打的时候跑呗，不行，拜伦这腿脚不好。打完以后呢，当妈的也心疼儿子，哎呦儿子命太苦了，我的乖宝啊，让你跟为娘受苦了，对不起你呀。你说这把拜伦给折磨的呀。终于啊等到拜伦10岁的时候，他这儿呢时来运转了，因为他这个伯祖父，就是咱们前面说那个大人渣那个拜伦武士死了，律师把这个继承人这么一排列，这个10岁的小孩他呀应该成为拜伦男爵六世。咱不说他陡然而富了吧，身份一下显贵了。虽然说这时候拜伦家族的家业呢已经被败得差不多了，但是他这时候呢总归是比那个贫民窟里的日子要好多了。男爵的爵位一下让这个贫民窟的孩子成了贵族了，让他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拜伦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剑桥大学的学生。拜伦在剑桥读大学的时候生活奢华，有朋友说不是说没钱吗？没钱您别忘了他有地位啊，有地位是吧就可以借债嘛。哎，拜伦这儿负债累累，而且这个青年人呢极具叛逆精神。你比如说当时剑桥大学这个校规就规定啊，宿舍不让养狗。拜伦一听，哦，不让养狗是吧，行，不养，我养只熊。哎，还把这个熊呢放到塔楼左边的这个屋顶的阁楼里边就喂养，有事儿没事儿的，别人家遛狗他这遛熊去，把这个熊啊牵着就上了街了。而且这个拜伦呢咱客观来说啊，就真的跟他娘骂的一样，还真是一个花花公子啊， 继承了他爹的那个 DNA， 也继承了他爹的这种小白脸儿，还有这个桃花眼儿。同时继承的呢，还有前面说的他母亲那种时而忧郁，时而狂躁，是这种性格的。他虽然瘸了一条腿，但是啊，非常热爱运动，身材保持得非常好。以上种种，再加上贵族的身份，再加上才华横溢，善于写诗，这小伙儿啊，就非常具有女人缘了。是赢得了整个欧洲女人的芳心。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喜欢拜伦的女人呢多了去了。当时欧洲贵妇人的传统呢，她有一个必备的物品，什么呢？拜伦的诗集。哎呀，一瞧这个诗，那简直写得太棒了。

0: 跟他老爹不同的是什么呢？这拜伦呢，不仅是喜欢美女，根据史料考证呢，他还喜欢帅哥。而且你看，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拜伦这儿呢，枕头边有两根他也给啃了。他呀，跟自个儿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还有一腿呢。后来呢，他老婆一瞧，跟你过不下去了，他老婆呢离开了他。那么这时候拜伦在英国已经是声名狼藉了，有点待不下去了，索性出走，就去往意大利了。如果说按照这种趋势的话呢，拜伦这辈子就跟那个刘勇似的，这是英国版的刘勇，甚至可能成为人们所唾弃的渣男。但是拜伦这儿啊，最后做了一个重大选择，彻底把自个儿的历史形象就给扭转过来了，实现了从渣男到英雄一般的质的蜕变。
1: 1821年3月，被土耳其统治了近400年的希腊爆发起义，希腊民族独立战争的大幕就此拉开。1822年1月1号，第一届希腊国民大会宣布希腊独立，成立希腊执行委员会。
0: 1823年初，在希腊抗击土耳其，在这个战争啊如火如荼的时候，一直对希腊文明怀有深厚感情的拜伦呢，他就放下正在写作的唐璜，毅然决然地扬帆远航，去往希腊了。他变卖家产，募集军队，参加了希腊志士争取自由独立的这个武装斗争当中了。1824年4月19号，拜伦逝世于希腊西部的麦索隆基翁。拜伦的死是让希腊政府呢痛苦不已，为他举行了为期3天的哀悼活动，而他优美的诗歌和悲情的死亡呢，更是震动了整个欧洲，让无数人留下了同情的泪水。大概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是吧？一个英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希腊人民的独立事业当成自个儿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呢？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英国贵族精神。这就跟咱们形容那个白求恩是一样式的了啊。拜伦死了以后呢，他的遗体被泡进一个装有白酒的大桶里边，用船运回了英国。这时候不少这个英国人呢就不唾弃他了，跑过去瞻仰诗人的遗体，以至于呢这个英国政府啊求助于军队到现场维持秩序。这种英勇而悲情的死亡让拜伦的声望是如日中天的，打这以后呢，各种的支援就奔向希腊了。
1: 在汹汹民意的推动下，英法俄最终选择了支持希腊独立革命。1827年10月20号，三国舰队联手摧毁了纳瓦里诺湾的土耳其舰队。消息传开后，欧洲人民欢呼雀跃，奔走相告。1829年，希腊终于赢得了独立。
0: 拜伦以生命作为祭品，给希腊独立事业以巨大的动力。但是呢，节目一开始也给您说到了，我们说这个历史人物啊，如果是不熟悉的话，咱们就给您说说他的生平。比方说拜伦呢，很多朋友不熟悉，我这儿详细给您说了啊，他这个小时候啊，以及成名以后啊，以及这个他的死亡。如果是一些熟悉的，比方说以后咱们讲到包拯为什么是黑脸呢，是不是老喝酱油这个脸色就变黑呢，那时候说包拯的时候啊，他的生平咱们就简单说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拜伦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呢不是作战而死，而是病死的。他在希腊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呢，那是1824年2月14号，那天呢他忽然浑身痉挛，口吐白沫，紧咬牙关，那个眼珠不停地旋转，2分钟以后才恢复了神智。有点医学常识的朋友马上就能判断出来，这不就是癫痫的典型症状吗？需要卧床静养啊。但是赶来的这个希腊医生啊，说我们得给你治，好好给你治啊，你来支援我们这个希腊的独立事业了，来放血吧。这个放血疗法在当时啊非常有名。医生这儿打开一小盒，取出来这个取血的工具，不是小刀子，也不是小挠子小钻啊，而是那个活的，就是那个水蛭啊，咱们中国人呢管那玩意儿叫蚂蟥。您在插秧的时候趴在您腿上吸血那东西，那就是蚂蟥。这个水蛭或者叫蚂蟥叮咬人的时候啊，看着挺恐怖的，其实被叮咬的人呢没觉得有多疼，因为水蛭的唾液里边含有一种止痛作用的生物活性物质，就相当于先给你来一个局部麻醉，然后再咬你往里钻再吸血。西方人呢就是利用了水蛭的这种特性达到放血的目的，所以呢又把这种水蛭称为叫医用水蛭。在古英语里边啊，那个 leech 就是水蛭的英文单词啊， 他刚开始就

0: 是医生的意思。在欧洲，从1820年到1845年，水质吸血法乃至于放血疗法达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特别是法国跟英国呀，人们纷纷到这个河里边啊、湖里边啊去找这个水蛭去，一般的都是家庭主妇去完成这工作，就什么呢，光着双腿站在水里边吸引这个水蛭啊，让它吸附到身上，一天最多的时候可以采集2500只，然后把这个水蛭呢放到容器里边就卖给大夫。因为当年这个放血疗法太盛行了，水蛭使用量啊特别大，以至于自然生长的水蛭啊在英国差点灭绝了，人们开始人工饲养或者从其他的国家进口。
1: 被医生采用放血疗法而晕倒的拜伦是否能平安无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在36岁英年早逝？荒唐愚昧的放血疗法为何能在欧洲经久不衰？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拜伦的曲折一生和荒唐死因。
0: 话说拜伦呢就被这个水蛭吸呀、吸呀，哎，这大夫一瞧怎么不见好呢，来再给他来点水蛭。就这么一来呀，拜伦嗝儿就晕过去了。我们说正常人身体里边血液的总量相当于体重的7%到8%，您这个如果是100斤的话呢，这身体里边啊有7-8斤的血液。咱们假设拜伦的体重是140斤，那么他血液里边总量呢应该是4900到5600毫升。一般情况下呀，如果15分钟内他的这个失血量呢少于总的血量的10%，咱们的机体呀有这么一个代偿机制，再造血就行了。可是如果快速失血超过全身血量的20%，坏了，这就会引起休克了。拜伦就是因为失血而导致昏迷的，这个失血量应该是在1000毫升以上，就是2斤多了，很有可能超过3斤。好在拜伦这儿呢大难不死，卧床静养3天以后啊，终于可以下床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到了2月底基本已经是康复了。于是这个拜伦呢又为希腊的革命事业继续操劳。到了4月上旬的某一天，拜伦骑着马，这时候啊遭遇了一场大雨，回到住处以后呢一直发抖，出现高烧和关节疼的症状了。有人认为这个拜伦呢应该是疟疾了。那么结合他的病史和临床表现呢，他这种症状啊更像是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下被雨淋了、高烧了，导致了急性肺炎了。可是无论说是疟疾啊还是感冒啊还是肺炎呢、啊、拜伦这儿啊都很有希望活下去，哪怕你不医治慢慢的也能好。事实上呢就是到了4月14号的时候，拜伦呢已经能够下床了，还要求出去骑马，但是手下人说，祖宗您算了啊，您老是躺着吧。就在拜伦男爵这儿马上要康复的时候，大夫来了，而且是两位极负盛名的大夫，还特别负责，如果不负责的话拜伦也死不了。这两位大夫呢还是坚决建议说再给您放点血。拜伦说，不放血了，我昏过去。不用您放心啊，他们不懂，我们放的可好呢，来您躺下。这两位大夫先是给这个拜伦呢放了1磅的血，2个钟头一瞧，这病情怎么没有好转呢，看来是放的不够啊，得又给抽了1磅。这2次抽血呀大约就给放掉了900毫升，就是1斤8两。此后呢见天就来，来了就给放。到最后拜伦呢也不拒绝了。为什么不拒绝了呢？连摆手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时候他已经是神志不清了。在生命的最后24个小时，失血性休克的拜伦在床上一动不动。1824年4月19号，拜伦就去世了。他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了两个忠于职守、极负责任感的大夫的手里边。有朋友说，这是什么冤什么仇啊，这大夫为什么非得弄死他呢？不是这么回事儿。在那个年代啊，如果医生不给这个发烧的患者放血的话，就违反了最基本的医学规则了。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咱们现在到医院里边啊，您说这个发烧也好感冒也好，咱得先看看是细菌性的还是病毒性的呀，先验个血，那时候是放血。那么现在呢有这么一个割袍断义的话题，就是讨论中西医。这个话题在节目里边我真不敢说啊，因为你如果但凡说中医不好，无数人呢就开始骂你了。

但是你要说中医好呢，也黄疸液，这个四体液如果紊乱了，哎，人就会生病了，那怎么办呢？放血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放血疗法啊是由那个理发师进行实际操作的。现在这个理发店门口呢有红蓝白三色标记不停地转啊，那个呢就是这段历史的遗迹，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而白色代表包扎伤口那个绷带。后来西方的这些医生们呢更了不得了，因为他们就发现同一种症状，有的放血了他好了，有的好不了，他们在琢磨呀，为什么呀，终于得出结论了，是因为这个时辰不对，得把这个放血疗法跟这个星象图啊给它关系起来。你看1408年的时候，放血疗法就标注了每个身体部位跟这个天体星象之间的关系，放血的时候呢要根据机体部位所对应的星座选择特定时间再给你放出相应数量的血。他们这观点也是天人合一了，在这个17世纪和18世纪放血疗法达到巅峰了。而且呢当时这个百科全书里边就说呀，放血是一种最伟大而且最迅速的治疗方法。当时的放血疗法到了什么程度呢？很多家庭啊都有成套的放血的工具，不用大夫来了，自个儿根据星象，根据这个图标，在自个儿身体部位就开始嘎嘎放血了。而且这种放血工具啊跟传家宝似的，世代可以遗传，即便是不生病，有很多老年人呢哎呀，我为了保健，来，今儿我放点血吧。到了19世纪，医生对这个放血疗法呢进行改良了，就是发现了咱们之前所说那个水蛭了，用这玩意儿去吸你的血。听到这儿，有很多朋友就说了，怎么这么愚昧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第一，大家都在这么做；第二，确实有人好了。为什么好呢？有很多疾病啊，都是自愈性的。你比如说感冒、头疼、发烧了，你放不放血它也能好，你放点血呀，只不过也会好，但是好的慢点，最终把这个好的原因呢还归结到放血上。您说就没有人发现吗？有，19世纪初一些勇敢而细心的朋友终于啊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一个苏格兰的军医，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把300多名患者分成了三组，一组呢是干脆不放血，另外一组呢接受传统的放血，第三组呢放的更多一些，花样啊也更多一些。最终一瞧，不放血的这儿啊没多大事儿，那些放血的反而死了很多人。当时他这个研究成果呀愣是不敢公布，他就保持了沉默了。这个研究直到1987年才被人们重新发现。他为什么沉默呢？这事儿啊咱们不得而知，估计就是自个儿得出的结论不敢挑战2000多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观点。有朋友说，这种放血疗法是不是只有那些老百姓才做呢？不是啊，贵族啊，包括咱们说的大诗人拜伦呢。再给您举一个名人，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自个儿咽喉疼了，呼吸困难了，三个医生相继赶到，虽然说是三个医生，但是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来放血。先是用这个水蛭放到这个耳朵后边跟这个脖子这儿，水蛭这儿咕咚咕咚喝饱了，大夫一瞧没什么疗效啊，嗓子还疼是吧，来加大放血量，静脉放血。哎呦，三次放血一共放掉了2300毫升，就是4斤6两啊。然后华盛顿呢就离开人世了。经过后来的这个推测啊，华盛顿喉咙肿痛的原因可能是白喉，要了他的命的却是放血。这种疗法呢其实在1840年呢已经被证明了，不但是无效的，而且会提升病人的死亡率。但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不少医生呢还坚持使用这个放血疗法。有现在这个很多这个拔罐的呀也说啊，拔完罐以后我再拿针给你扎着，放点血你就好得快了。那您就知道这种放血疗法或者是这种观点它得有多顽固了，生命力得有多顽强了。好，关于这个诗人拜伦和这个放血疗法就给您分享这么多了。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06071，1301214506071。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
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是方才给您说的是英国的大诗人拜伦。这个拜伦呢，小时候呢摊上那么一个风流败家的爹，童年非常不幸，后来功成名就了，又遇到了一个愚昧的大夫，英年早逝。好像这个天才呢似乎总比普通人呢承受更多的磨难。接下来要说的这位艺术家也是如此。咱们说谁呢？说世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贝多芬。贝多芬这一生啊，可以说是以病痛为伴，饱受折磨，耳朵失聪几乎断送了他的音乐前程，还让他一度绝望到企图自杀。后来呢他又因病去世了。关于他的死因呢也是众说纷纭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贝多芬的病痛以及他的死亡真相。
3: 贝多芬耳聋的原因和他的死因一百多年来一直扑朔迷离，人们争论不休。很多人说贝多芬是死于先天性梅毒，认为是梅毒导致了他耳聋。近期又有科学家声称，在贝多芬的头发和骨骼中，铅含量远远高于正常，认为贝多芬死于铅中毒，是铅中毒导致了他耳聋。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为您揭秘交响乐之王贝多芬失聪和死亡之谜。
2: 要说这个贝多芬的家庭啊，其实是挺有艺术氛围的。贝多芬1770年的12月16号出生在德国莱茵河畔的小城市波恩，他的父亲呢是在当地唱诗班的男高音，所以打小啊，他父亲就发现啊，哎，这小孩有着过人的音乐天赋。那么从孩子贝多芬4岁的时候就让他练琴，不过跟一般的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态不一样，他的父亲培养孩子主要是想让小贝多芬呢早早的就能给家里边挣钱。贝多芬的父亲虽然有正经的营生，有正经职业，可是啊，你架不住他爱喝酒，可以说是酗酒，爱酒如命，基本上挣的所有钱呢都用来买酒喝了。他们家呢只能是靠他母亲给别人当佣人勉强度日。他爹就瞧着这个贝多芬学钢琴怎么就一点就透呢，就想着让他早早的能弹个曲什么的，这样呢就能挣钱了养家了。所以说这当爹的呀整天逼着贝多芬练琴。那您琢磨琢磨啊，这么一个当老爹的整天喝得五迷三道醉醺醺的，又是这种心态，对这孩子脾气能好吗？整天的吧就是非打即骂，所以在贝多芬的记忆里边，他根本呢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父爱。除了不慈祥的父亲，上天呢还赐给了贝多芬一副丑陋的外表，外加上短小粗壮的身材。你看即便是成年以后，贝多芬呢也不过是1米58，他的外貌让他打小啊就受到周围人的嘲笑，成年以后呢也是难以幸免的。总结一下吧，清贫的家庭，粗暴愚蠢的父亲，不招人喜欢的外貌，这就构成了贝多芬不愉快的童年，也形成了他以后反叛的性格和强势的作风。当然这也造成了他成年以后粗俗的言谈举止。很多同时代的人描述贝多芬呢用了很多批评的词儿，像什么粗鲁、固执、脾气暴躁，只要心情稍微不好就开始随地乱吐痰了，这都是说贝多芬的。大概在12岁那年，小贝多芬的人生啊终于有了这么一点阳光了。他在这个波恩遇到了一个相当好的导师，叫尼福。正是尼福扩大了贝多芬的艺术视野，让他这个不幸的童年呢没有厌恶音乐，并且奠定了他最初的音乐风格。通过老师尼福的悉心教诲，贝多芬13岁就成了管风琴师，并且呢自己还创作了3首奏鸣曲。到了1780

1787年，贝多芬动身去了当时的音乐之都维也纳，拜见了莫扎特。这时候贝多芬呢是17岁，虽然创作了3首作曲，可是并不出名。而人这个莫扎特呢，是吧，天才呀，早已经是名满欧洲了。当贝多芬拜见莫扎特的时候，可能是贝多芬这个相貌太一般了，也可能是长得太丑陋了。

0: 被伯乐发现了，然后紧接着呢就会流传出一段传世美谈，莫扎特跟贝多芬如何如之何，结果呀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不久之后呢，贝多芬的母亲就去世了，贝多芬匆匆地赶回老家。打这以后，这两位音乐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为什么后来就不联系不见面了呢？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就在这次相遇之后的四年，一代音乐大师莫扎特以35岁的年龄英年早逝了。而那时候呢，贝多芬21岁，他还在这个老家波恩呢，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呢。
1: 在贝多芬不幸的童年中，母爱可能是他唯一的美好记忆。17岁丧母对贝多芬的打击非同一般，与此同时，他还要担起这个无人照管的家庭，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和一个不争气的父亲。
0: 就在贝多芬熬过了那段艰辛的日子，一心准备投身到音乐圈里边大干一场的时候，命运呢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或者说呀，老天爷又是扯开嘴露出了狰狞的面貌。从1796年开始，贝多芬就发现自个儿的听力啊急剧下降。听力下降对于普通人来说呀就已经很不方便了，更何况对于这么一位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钢琴家和音乐家，这种听力的衰退呢不异于世界末日。但是贝多芬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并且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呢，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使我屈服。当时贝多芬呢还喜欢着一个叫朱丽叶塔的姑娘，著名的钢琴奏鸣曲月光就是送给这位姑娘的。但是这个既幼稚又风流的朱丽叶塔把这个贝多芬的一番情意啊给辜负了，后来呢竟然是跟一个男爵订了婚了。那您想想贝多芬这儿啊，童年那么痛苦，母亲又去世了，耳朵逐渐变聋了，心爱的姑娘嫁给别人了，这多重打击使得贝多芬呢有点坚持不住了。在1802年，贝多芬呢写了一封绝笔信，这封信被称之为叫海利根施塔特遗书。哎，在这封信里边呢，他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内心深处的理想还有无穷无尽的痛苦。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搜索引擎里边把这封信呢搜出来，也有中文的翻译的版本，在这儿呢就不给您念了啊。不过最后呢，贝多芬还是重新振作起来了，就是他这种坚强的个性啊不可能屈服于命运的摆弄。贝多芬在自个儿的遗书里边也写了，说是艺术，只能是艺术挽留住我，在我尚未感到把我的使命完成之前，我觉得我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28岁的时候因为疾病呢听觉开始减退，到了48岁，任何优美的歌声他也听不到了，他只能用这个书写的方式跟别人交流。哎，即便是这样啊，贝多芬仍然进行着创作，他的不朽名作就是9部交响曲的后七部都是在失聪的情况下完成的，而其中的第3、第5、第6和第9部交响曲被认为是永恒的杰作。

0: 到这儿啊，不知道您想起什么来啊？您可能会想起这个《多情剑客无情剑》里边，古龙先生啊写了一段超级精彩的对白，就是李寻欢跟那个上官金虹进行较量武功，李寻欢就说了：“你把你那个啊在兵器谱上排名第二的龙凤金环拿出来吧。”而上官金虹呢却说了，自己七年以前手中已经不再拿金环了，现在呢是手中无环，心中却有环。然后上官金虹啊让李寻欢出招，李寻欢就说了，我刀上虽然无招，心里边却有招。结果最后那个天机老人却说，你们呢都不是最牛的，最牛的是什么呢？手中无环，心中也无环，环即是我，我即是环。
1: 等了许多年，龙凤双环。

0: 和小李飞刀终于可以在皇城来一场对决。
1: 李寻欢，今天终于可以了却一桩心愿，我会证明给你看，龙凤金环与小李飞刀在白小生兵器谱上的排名绝对是正确的。
2: 此番争斗不为名利，不为兵器排名，只为人间的正义。
3: 可能什么有环无环的，有招无招的，有剑无剑的，这都是武侠小说作者的故弄玄虚。不过世上啊，还真有人达到了古龙这个所说的这种境界。谁呢？就是贝多芬呢。一个音乐家失去听力，这意味着什么咱们不难想象啊。然而失去听力的贝多芬竟然凭借着自个儿的大脑和心灵创作出了大量精彩绝艳的音乐作品。耳中虽然无音乐，心里边却有音乐，音乐即是我，我即是音乐，还真正的达到了超凡入圣的这么一种境界。这比武侠小说里边什么摘片树叶当成飞刀啊，什么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呢、人剑合一啊，比这个境界要高不少呢。而且在贝多芬看来啊，这个第九交响曲还真不是自个儿创造的巅峰，他就觉得自个儿的第十乃至第十一交响曲会比以前的更精彩。可是第九交响曲最终呢是成为了贝多芬的绝响。在1827年3月26日，贝多芬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只留下了第十交响曲的一些草拟的主题。哎，我们这系列节目呢已经给您提前做了预告了，再来解读历史，再来说人物的时候呢，还是从这个医学甚至说呀从疾病的角度来和您进行分享的。那么我们就要说到了关于这个贝多芬耳聋的原因以及他的死因。这两个原因呢100多年来一直是扑朔迷离的，人们呢也是争论不休。有很多人说贝多芬呢是死于先天性的梅毒，认为是梅毒啊导致了他的耳聋。可是近期呢又有科学家说呀，在贝多芬的头发跟骨骼里边就化验出来了，那个铅的含量远远高于正常值。所以说这部分科学家呢就认为贝多芬是死于铅中毒，而且是铅中毒导致了他的耳聋。其实呢这两种说法啊证据都不够充分。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先天性的梅毒。坚持这派说法的人他们有什么根据呢？他们是研究了那个贝多芬的头骨，一瞧上边有明显的鼻梁凹陷和方形的头颅，这些都符合先天性梅毒的表现呢。因为先天性梅毒里边大概有2到3成啊在这个青年时期就会发生单侧性的听力损伤，而贝多芬呢也恰好是在这个年龄发生了左侧听力开始减弱，最后呢发展到双侧。可问题是先天性梅毒的孩子50%会流产，或者是呢在新生儿期就已经死亡了。能活下来的先天性梅毒的患者呀也大多呢有发育和智力上的障碍。
4: 早期先天性梅毒大多表现为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或小于胎

0: 肿大、脑膜炎，其他还可能出现间质性肺炎、肾炎、心肌炎。七先天性梅毒表现为间质性角膜炎、马鞍鼻、哈氏齿、耳聋、智力发育迟缓等。
1: 如果贝多芬真的是因为梅毒引起了耳聋，那这种症状就表明啊，梅毒已经发展到晚期，就是神经梅毒的阶段了。贝多芬最初出现听力障碍的时候是26岁，而他最终呢活到了57岁。以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来看呢，57岁太年轻了，这个岁数啊并不高。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这个贝多芬呢已经算长寿的了。于是呢，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这个先天性梅毒已经到了晚期的患者，在没有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能活到57岁，而且呢除了耳聋之外没有其他的晚期梅毒的病状，而且还能创作出不朽的名曲，这些呀都是不可能的。再者说，在那个时代呢，对于梅毒啊，它虽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正确的诊断还是能做到的。患者得病以后呢，也会主动的积极求医。那么这样一来呢，无论是贝多芬的父母啊，还有是历史上其他人呢，都会记载下来说贝多芬呢，想当年他得过梅毒。可是他身边的人，包括医生朋友，包括同事家属，包括所有的典籍里边，竟然没有留下丝毫的记录。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耳聋啊，分为这种神经性的耳聋和传导性的耳聋。梅毒所引起的耳聋呢，这是神经性的。贝多芬出现听力问题以后，曾经很长时间呢，借助那个机械助听器，他曾经呢，还用牙呀咬着一根木棍，这个木棍的另外一边呢，顶在钢琴上，来听自个儿演奏的琴声。这说明什么呢？贝多芬的耳聋是一种传导性耳聋，而不是神经性的，这个也不符合梅毒的这个耳聋的表现。好，再来说说这个铅中毒。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科学家有研究者呀，就发现了贝多芬的头发呀、骨骼啊，这里边铅含量远远超于正常值。有人就说贝多芬有梅毒，长期服用药物里边呢都是这个重金属铅，从而呢导致这个贝多芬呢铅中毒了。这种说法啊站不住脚，因为在那个年代治疗梅毒的主要药物是那个水银，就是汞啊，而不是铅，而且也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医生给贝多芬诊断过梅毒，这个前面呢也给您说过了啊。其实贝多芬这个体内铅含量高，原因呢并不复杂。当时他这个家乡不是在那个多瑙河的河畔吗？多瑙河的周围有大量的工厂，工厂的废水不用说你也知道，直接的就排进多瑙河了。现在一般认为呢，当时的工业污染了多瑙河，然后河水里边那个鱼啊，就是铅含量比较高了。贝多芬呢又特别喜欢吃那个鱼，所以鱼体内的铅呢就在他身上进行沉淀了，哎，这就顺理成章了。铅中毒可以解释贝多芬为什么性格狂躁，以及长期的生理方面啊受到这个慢性腹泻呀，还有肚子疼的折磨。但是解释贝多芬的耳聋甚至死因呢，这就有点牵强了。还是那句话，铅中毒引起的耳聋同样是神经性的，刚才也跟您说了，这不符合贝多芬的表现呢。并且这个铅中毒呢，对神经系统的损害除了导致耳聋以外，还会损伤智力。那贝多芬啊，一直到死那都是天才呢。那么有朋友说，你这说了这么多，否定了那么多，贝多芬到底为什么20多岁就耳聋了呢？有这么一种疾病很完美的符合了贝多芬耳聋的表现，这种疾病啊叫耳硬化症。
0: 百度百科的解释是，耳硬化症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病理上是由于骨迷路原发性局限性骨质吸收，而带以血管丰富的海绵状骨质增生，所以称为硬化。当侵犯卵圆窗时，会引起顿骨固定，失去传音功能，使听力进行性减退。
1: 我们说这个顿骨是人耳里边三个听小骨之一，形状啊有点像马镫，所以叫顿骨。它呢是位于骨膜后边的中耳腔内，连接在一个极小的薄膜上。这个顿骨呢是负责把震动传给内耳的耳窝，耳窝里边啊有一个卵圆窗，一步一步传达进去。如果这个顿骨发生病变，或者是关节被破坏了，就会造成这个声音呢传导障碍。

0: 后来在临床上也发现了，耳硬化症的发病几率跟人种呢是有着很大关系的，白种人发病率最高，黑人发病率最低，黄种人呢介于两者之间，发病的年龄也是以中青年为多的。两个耳朵或者是单个耳朵渐进性的听力下降是这种病的主要特征。此外呢，还会有耳鸣啊、伪视误听啊等等现象。有朋友说这个名词太多了啊，什么又叫伪视误听呢？伪视误听啊，就是患者在一般的环境当中分辨语音比较困难，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听辨能力啊反而提高了。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眩晕等这些表现。那么既然贝多芬的听力受损跟梅毒啊、铅中毒啊没有关系，反而是因为耳硬化症，那么问题是这种病会引发他的去世吗？咱们再来说说贝多芬的直接死因。1827年3月26号贝多芬去世的第二天，那个著名的病理学家叫华格纳，他对贝多芬的遗体进行了全面解剖，就发现贝多芬的肝脏明显缩小了，而且呢这个肝脏啊特别坚韧，就跟那个皮革煮熟了一般，表面呢有大小不等的结节。尸检结果非常明确地表示贝多芬有严重的肝硬化。他怎么会有肝硬化的呢？哎，列位，肝硬化最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这么两种。第一，乙肝之后肝硬化了。第二，酒精性肝硬化。
1: 1821年贝多芬写给他人的信件中描述了自己的疾病和病痛的症状，这些症状首先是严重的风湿病，身体不舒服，然后是黄疸病、腹泻，其中黄疸持续了整整两个月，因为这次疾病贝多芬大概疗养了七个月的时间。
0: 这些症状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啊，急性乙型肝炎。急性乙肝分为黄疸性的和无黄疸性的，急性黄疸性的肝炎呢常常伴有非特异性的低热和关节酸痛甚至关节炎，很容易啊就被误诊当成是风湿病发作。此外呢，这种病常见的症状还有什么浑身乏力呀、食欲减退呀、厌烦油腻呀、恶心呐、呕吐啊，贝多芬的所有症状跟这些就完全吻合的。
1: 急性乙型肝炎85%是可以恢复正常的，大约10%-12%会转变为慢性迁延性，大约3%会转变为慢性活动性肝炎，1%会转变为急性重症型肝炎，而慢性肝炎又往往发展成肝硬化。
0: 加入这个思路，咱们做一个合理的推导。1821年的夏天，贝多芬呢患上了病毒性的肝炎，其中黄疸呢持续了两个月，这个疾病啊一直就没有治好，慢慢的转为慢性肝炎，并且最终呢发展成肝硬化了。可是这种猜测呢有两点证据不足啊。第一，欧洲的急性乙肝感染率啊并不高。第二呢，贝多芬的病情发展实在太快了。贝多芬的这次发病是1821年，而他的死亡呢是1827年。从急性肝炎再到慢性肝炎，再发展到肝硬化再到死亡，6年的时间呢显得有点短了。那么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长期饮酒导致的酒精性肝硬化。贝多芬这一辈子如果说他的人生有什么污点的话啊，就是有点随他爹了，嗜酒如命。贝多芬呢童年的时候经常被他那个醉鬼的爹呀打得死去活来的，可是他长大以后呢并没有吸取父亲的教训，而是步了父亲的后尘了，成了一个酒鬼了。贝多芬嗜酒到什么程度上呢？给您举一个例子吧。1808年38岁的贝多芬爱上了自个儿的学生，就是18岁的姑娘那个特蕾莎。春心荡漾的贝多芬给这个特蕾莎呀谱写了一首钢琴曲，这个钢琴曲呢温婉柔美，准备在特蕾莎父亲举办的宴会上演奏，并且再求婚。然而啊，这个宴会上酒呢是又好又多，而且还随便喝。好嘛，这贝多芬呢可逮着机会了，宴会开始不久，他这喝的已经是酩酊大醉了，把求婚的事儿愣是给忘了，把这事儿啊抛到九霄云外了。嗜酒误事的贝多芬最终呢没有抱得美人归，特蕾莎呢后来嫁给别人了。而后人整理这段音乐稿的时候呢，因为贝多芬那个字儿啊写得太过潦草了，本来呢他写的是什么呢，叫致特蕾莎，整理的人给写成了什么呢，致爱丽。

斯。当然，这个致爱丽丝啊，一直流传至今呢。酒精性的肝硬化，这是长期的大量饮酒而导致的，一般在50岁左右呢就会出现症状，男女的比例大概是2:1，一般呢60前后就死亡了。早期没什么症状，贝多芬去世那年呢恰好57。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瞧贝多芬1821年记载的那次黄疸的发作，除了这个病毒性肝炎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酒精性肝病的急性发作。总而言之吧，咱甭管是急性的酒精性的肝炎，还是急性的病毒性的肝炎，都是大大的加快了贝多芬病情的发展。在这次肝病发作3年以后，也就是到了1824年，贝多芬呢，经常是喝大酒之后啊，就大口的吐鲜血，这就是肝硬化所导致的门静脉高压和那个胃底食管的静脉曲张，是这俩病给导致的。这让贝多芬呢，也有点担心了。可是酒这东西啊，跟烟一样啊，它不好戒呀。所以我们说，当你发现这孩子啊，偷偷的学抽烟呢，这个喝大酒呢，列位，孩子不能体罚，但是你发现他抽烟，打他一顿吧，千万别让他沾上这臭毛病。贝多芬在临终前的日子里边呢，医生已经放弃治疗了，转而就是缓解他死亡前的痛苦，因为他们也知道贝多芬嗜酒，既然人已经不行了，想喝就喝点呗，给他开了一张处方。这处方是什么呢？是用那个潘去酒所配制而成的。咱就说吧，贝多芬从生到死都在喝酒呢。而且呢，还有这么一点呢，就是医生呢曾经给这个贝多芬实施过腹腔穿刺手术，从腹腔内抽出了7.7升的腹水，14斤4两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咱们就可以确定了，贝多芬死于肝硬化和肝脏功能衰竭。也就是说呢，没有被耳聋，没有被命运击败的贝多芬，最终啊被酒精、被肝硬化给击败了。到这儿呢，说完这个人，咱们简单说两句啊。第一呢，以后啊再有人说啊贝多芬呢死于梅毒，您可以跟他说不是，给他解释一番。其二，喝酒啊它是真误事儿。《柳叶刀》杂志呢已经把这个酒精给明确为致癌物了，而且并不是说一天喝一两、喝二两。或者说一天呢我只喝半杯红酒啊，这应该没事吧，小酌怡情，大饮伤身，是这么回事吗？不是，喝一点儿，这都是致癌物。好，这个八卦医学史今天呢给您说了拜伦，给您说了贝多芬了，明天呢还是类似的风格，类似的话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希望您再来捧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凌霄，凌霄下午好。
1: 陈曦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各位残疾人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凌霄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一位盲人医疗按摩师，凌霄为我们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 这是来自我们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盲人医疗按摩师王淑玲。淑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宋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哈。
1: 王淑玲呢，她是从学习保健按摩起步的，她在这个工作当中呢，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术和学历。从河北电大的按摩中专毕业以后，先后又考取了大专和本科，而且在曾经有两次参加全国的盲人医疗按摩考试，仅以一两分之差落榜，但是他从来没有灰心，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刻苦努力，2025年9月份他第三次走进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考场，并且顺利上岸。所以今天呢，就请淑玲跟大家聊一聊他的励志求学和就业创业的经历。淑玲，还是从你接触咱们这行业开始吧，你是怎样

0: 进入按摩行业的。
1: 嗯，行，好的。我是从就是2024年的时候，就是通过一些那些短期的培训班，然后学习之后，就是去这种保健按摩店上班。就是那时候，这种店收费都是10元，然后提成是5元，就是不管吃。
0: 你说的是20年前？
1: 嗯，对，04年。
0: 05年
1: 开始上班，对，04年学完以后，05年开始上的班。
0: 嗯。然后一直就是做保健按摩吗？
1: 嗯，对，反正在石家庄待了差不多5年吧，就是一直就是在这种保健按摩店，就是在保健按摩店待了1年多，后来又去这种就是养生会所啊，或者是这种美容就是理疗的这种店也做过，但是觉得就是学不到什么硬性的技术，只是做一些保健。对，所以就是想提升自己嘛。
0: 后来听说你是到北京，选择到北京去打工了，这个原因也是跟你这个感觉自己这个技术有这个几年当中是在一个平台没有突破，是这样原因吗？
1: 对，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再有一下都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嘛，也想出去走一走，然后就在09年的时候就去北京了，就是到北京刚开始找了一家这种盲人按摩店，但是我感觉以前认为自己在石家庄的这种保健店上班的时候，觉得自己技术还算可以，但是到北京以后吧，就这个然后店长给我试钟，就说这个技术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那时候只能就是靠做足疗，然后挣一些生活费。
0: 你说的就是说到北京这家盲人按摩店以后，刚开始就是全身的保健也还没让做是吗？
1: 对，他就是让我到了之后不是在那儿需要试钟嘛，试钟以后就是等于没有过关，但是这个店长的人也挺好的，他就把我留下了，就觉得我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勤快嘛，比较能吃苦那种然后他就教店里的比较技术比较好的技师，然后让我跟他们学一些手法什么的，没事了就是跟他们练习。学了差不多半年多吧，就开始就是让我正常就是上钟什么的，
0: 就是足疗和保健按摩都做。
1: 对对对，后来就是正常都开始都做，但是那时候他那个刚开始去的时候提成比较少，一个小时我才提12块钱。然后在那边差不多待了3年多吧，三年多，等待到2年半的时候，就是可能我的点中率可能也上升了，然后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了，但是最高工资也就是3000块钱那样，就觉得来这么大老远的是吧，到北京，然后觉得挣的对我来说还觉得不太多，还想着就是更好的发展一下。后来就是离开这边了，离开以后就是在北京的别的地方，就是别的区就找了一家连锁的按摩店。那边的就是他那个顾客嘛比较多，然后每天能做10个小时左右。
0: 那换了一家店之后就是直接去应聘就直接成功了是吗？
1: 对，去应聘他也是要通过试钟。就是然后试完以后，然后那个经理说觉得还可以，然后就在那上班了。
0: 就从原来的不太忙就非常忙了等于是。
1: 对，反正在那边一干就差不多干了5-6年，也算自己的技术有一部分的提高。
0: 那你在北京的这一段打工的这个经历，你跟原来你就是原来在咱们石家庄的时候，刚开始只是也是做保健嘛，而且到北京刚开始一试的时候感觉还不太行，你觉得他们那边 在管理上啊制度上啊有什么能够

0: 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方式吗？
1: 就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是去的第一家店，就是刚去的那个地方，它就是基本上它有考核制度，就是每个月，就是你的请假或各方面，还有你的工资，就是在你这个店里边的排名，要是连续三个月，就是要是属于最低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离开，人家会找就是新的技师，是这样。
0: 哦，给压力。嗯，
1: 对对对，
0: 给压力，反正也督促着进步。
1: 对对对，这样的话，你就是自己不想被淘汰的话，肯定会想就是努力，让自己不要最后一名。
0: 嗯，那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就是除了店里的，店长，这个员工能带带你，也还有什么学习的机会吗？
1: 还有包括一些顾客，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特意找我帮他们做按摩，就是为了让我，他说你老在这个你的同事身上练的话，可能练的效果没有那么快嘛，然后他们都过来找我做按摩，然后该怎么收费他们都怎么那个付费，然后让我跟他们按。有的有好几个顾客都是经常就是一星期能来2到3次或者3到5次，就为了让我提升手法。其实遇到的好心人也挺多的，再加上店里
0: 还是不错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他加上店里的这些，我跟他一起学的那个师傅，都是跟他练的时候，他就是比较喜欢吃牛肉嘛，我就经常会给他买一些牛肉啊，或者买一些小零食，然后他真把他特别好的那个就是技术的教给我了，他确实教了不少东西。
0: 也就是跟老师，也可以说跟师傅搞好关系是吧？就是也注意，很注意这个人际关系方面。
1: 对对对。
0: 嗯，那你在北京，有什么业余时间？比如说找一些，比如说跟理论有关的一些资料，毕竟跟这些客户聊聊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啊？
1: 对，那时候我就会去那个北京那个盲人图书馆去借书，或者是买一些书。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理论确实就是感觉自己差的挺多的。最早的时候就是买一些这个，那时候叫解剖按摩学，买了一本这个，对，还有那个中医基础理论，然后还有经络输穴，就是一开始还有一个伤科按摩学，就是买了这几本书。自己没事儿就是
0: 看一看，
1: 对，看一看。一开始看那个解剖按摩学的时候，基本上根本都看不进去，好像好多就不太懂啊，然后就觉得自己
0: 术语太多。
1: 对对对，好多都是不理解。后来就是也把这几本书我基本上看了可能有2到3遍，其实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可能没有知道的没有那么深。然后后来我又买了一本那个心理的，就是叫，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就是按摩师主要学的一些心理的一些东西，就是你最起码有一个好的心态是吧，然后给客人沟通的话，比如说遇到一些顾客，他有时候他心情不好，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事情或什么原因，可以能让他这个按摩的时候有能放松心情，能让他心情比较愉悦是吧。
0: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有一种对大家有一些启示啊，就是说在做身体放松的时候还有一种心理疏导。

0: 回来照顾家人，然后照顾孩子，然后就是一开始刚回来的之后，回来以后在家整整的就待了一年，也没有收入，然后就花之前在外边挣的那些钱，后来也就花的差不多了，没有办法，就是在朋友的帮助下吧，我们都是在那个就是栾城这边一个小区的一楼，就是腾出了一个房间，买了3张按摩床，就开始就是开这个小小的按摩店。
1: 那是自己租了一个房子吗？
0: 那个房子是我们就是在北京打工的时候可能攒了一些钱吧，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自己付的首付然后买的，当时买的时候就想着，对，
1: 是想着有想着安家用的是吗？本来是
0: 就想着以后
1: 就
0: 是假如不在北京了或者不在外边了，要回来的时候最起码有个退路。真的要是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就是那种写字楼啊或者小区的一楼啊，他们都会开一个按摩店，然后都是一家子干，然后是吧还比较方便，所以后来就先弄了三张床，最起码先有点收入，再最起码不用投资房租的问题是吧。
1: 明白了明白了。你买这个结果还是给自己还真是过了没几年就给用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反正是这样的话压力小一些，而且你干的话还是比较长久。你像我2019年的时候在那个栾城的就是外面还租了一个门脸就是门市嘛，它还是房租比较贵，就因为房租贵后来那个就不做了。你就是本来咱们作为一个盲人，我是本身视力都不好，挣钱确实也相对不容易嘛，然后他房租比较贵的话，你就是只交给他房租之后自己就是挣不上什么钱，所以就觉得这样的话还不长久，要是自己的房子的话可能一直做下去的话会比较长久一些是吧。
1: 那开这一个就街面上重新开的这个对你有什么正面的收获吗？
0: 因为毕竟栾城这边吧它不大，就是基本上就是归我小区的店，后来就是不做了，但是跟小区的店也那个拉了好多就是外面的客源，这个吧还得靠
1: 引流了一些客户，等于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引流到自己小区里自己的房子这儿来了，等于是
0: 对对对对，
1: 这也不错，这也是个办法，没有长期在那个地方干，但是说也起到了它的作用。
0: 对，确实。我们这边嘛主要是就是有一个传媒学院，河北传媒学院，就是大学生相对说有一部分。
1: 那你就是说自己就是刚开店的时候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宣传吗？
0: 一开始其实我也那个印了好多那些体验的广告啊，或者是有一些拔罐啊刮痧啊优惠的9.9啊什么的这些，但是这个效果不大，我发出去我记得是1000张左右广告吧，就有一个是看着广告来的，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太大用，所以只能是靠这个就是这些走这种团购平台。后来就走这些团购平台的这个效率还是可以的，毕竟在小区，
1: 也就是说你还是跟上这个网络时代的一些东西借鉴上了，没有用在10几20年前的一些最传统的方式，你感觉效果不怎么样是吧。
0: 对，他们好多人他都觉得现在好多人就是发特别便宜的广告，然后过去以后就是让消费别的，然后或者买他的东西啊什么的，可能有的人就是不想来嘛。我感觉这个平台团购平台毕竟它是这个比较公开的是吧，它一般的也不会说欺骗大家消费什么的，公开透明了。
1: 那生意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就做起来了？
0: 差不多就在2018年的后半年到2019年的时候开始，就是生意就好起来了，一天就是10个左右，有时候20来个左右，忙的时候可能就是20来左右，不忙的时候就是10个到15个之间。
1: 那就是经过开头的时候有点费劲儿，逐渐的

0: 就火起来了，还是。
1: 嗯，对对对。
0: 那这个阶段还有业余时间在这个读书学习吗？
1: 嗯，我觉得就是从自己开店开始以来，就觉得还是有好多不足，就是技术的提高，嗯，它的根本还在于这些学习这个理论基础的这个上面。
0: 嗯，
1: 就是你把这些理论弄得比较透彻的话，可能的手法也就提高了。所以我都是自己就没事了，就是看看书，然后学习。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就是上的咱们这个河北电大，那时候是第一期的学生，我是上的第一期。
0: 哦，我还正想问呢，我知道你是河北电大的学生，不知道你是哪一期。你这样说还是头一第一期。
1: 啊，对对对，第一期的。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电大毕业以后，又隔了两年吧，隔了两年有一次机会，就是那个听咱们这个残联的领导说能那个考那个，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大专，后来我就报了个名，我说试试吧，就去考了，哎，后来就也被录取了，后来又上了那个大专。大专上完以后，中间可能又隔了两年，等到。就是2024年的时候，那个北京联合大学他不是招生嘛，他之前招生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个居住证，因为我好几年不在北京了，我也没有居住证啊。然后那一年第一年放开不要居住证，后来我又报了个名，在2024年的10月份又去参加那个本科的考试，后来也被录取了，现在就是正在读那个本科，这就推拿专业。
0: 哎，非常好非常好。你为什么对于这个就是中专读完了以后，按说这个临床常用的这些理论知识也是够用了，你为什么还一直就是在学历这方面呢，还一直在下功夫呢？
1: 一个是圆自己的大学梦吧，再有一个就觉得自己多学点东西反正没坏处，学到自己手里了别人也抢不了是吧。你要是尤其是自己开店的话，你肯定得有过硬的技术，还有过硬的理论才行。
0: 是，咱们的节目的听友啊，见到我们发的节目预告，还说一定要听听今天这个节目，看看嘉宾他这个修这个学历的事情。因为大家取得了这个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以后，下一步又面临了进职称啊，因为如果是中专学历，可能也就是止步在这个初级职称了。读了大专以后，应该是可以晋升到主治，就中级的医疗职称。
1: 嗯，
0: 要是修完本科以后，那就有机会接着往上复高、正高，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下走。所以有一些朋友对于这个学历这个事儿还是很关注，所以说一定要听听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你给分享的这个也非常好。那下来就跟我们聊聊你参加这个全国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考试的事情。应该说你这个过程当中也还是蛮曲折的哈。曾经这个前两次考试相差都非常小，就是在理论考试这块呢给卡住了。你可以先简单跟我们回顾回顾啊这两次这个考试经历和感受。
1: 第一次考的时候是在2019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全国盲人医疗考试。这个考的时候吧，怎么说啊，我那时候也都是主要还是可能年轻几岁，玩心比较大，也没有说去系统的去好好的去学一学，然后就去考试。当时考试的时候就是有那个考前培训嘛，我就听了听考前培训的课。但是那时候考试的时候，他这个理论的题相对说，不管理论啊和实操啊，它相对说是确实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是理论差2分，然后没有过。
0: 但是那一次的感觉是自己就是有点试一把，也没有做太多的就是说幕后的努力工作，结果呢就是差了一点啊。那你第二次考试什么时间？
1: 第二次考试的时候就是在2024年第二次考试，因为
0: 隔了5年。
1: 对对对，我身边好多朋友他们都考过这个考试了，我就觉得我也想努力一下，我也想这一次好好复习，然后好好学习，然后再去参加这个考试，看能不能做。 但是也挺不幸的，我这一次是差一分。
0: 好啊，啊，但是这一次应该说考试前，你还是没有像2019年那样那么随意吧？也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是吗？
1: 对，我也是听一些课，听课，然后，也看书。但是我觉得第二次就是考试的时候，这个理论虽然是自己该看的也看了，但是可能他的理解能力还差一点，就是好多知识串不到一起，然后理解的不够透彻。对，虽然就是差一分，但是还是好多。要是能理解得了的话，可能是你就是好好的去看这个题干的话，知道它题干的意思，知道它要选的正确答案，是吧？就是很容易能选上，就不至于就差一分。
0: 这一次考试，2024年这一次考试，除了自己比那一年也更努力了一些。但你在对于他这个考试的这个题目难度啊，这个层面你好像也有一些新的体会，是吗？
1: 对，2024年这一年的考试，他这个理论，我就是拿我就是2019年的经验，然后虽然时隔了5年，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我感觉这个题干也特别长，然后要选的答案就是他可能会有好几层意思，你才能深挖出它的正确答案，就觉得一下难了个高度。我觉得，我的复习虽然没白费，但是，它的难度提升了，我就感觉我可能还是比较危险。那时候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就觉得，那个有一些东西理解的不够深刻、透彻，还是不够深刻。
0: 这是考完了你有这种感受，还是在没上考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感觉？
1: 没上考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自己准备的有个70%-80%吧，怎么也能过分数线，都这么想的。但是考试的时候，整个2.5个小时，我1分钟都没有浪费呀、好好的在这答题，到最后1分钟的时候，我才完全完成了所有的题目，但是还是，就是差那么一点。
0: 我记得在咱们这个上节目前的沟通当中，你还说过，你说以自己2024年准备的这个程度，如果退回去参加2019年那个考试，是十拿九稳能通过的。也就是说，水涨了，船高了。也就是说，你的水平提升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蚂蚁考的难度加大了，
1: 难度也提升了。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0: 是
1: 要是2024年那个准备，我感觉2019年。很轻松，确实很轻松，
0: 就没问题。
1: 对的，没问题。
0: 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很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两次考试之后，你也并没有灰心，还是憋足了一股劲儿，要重新把这个事儿给弄一下。等知道了，我记得好像是在考完了以后。你就有一点预感，就是说这回的题目难了很多，交叉知识点多了很多，你就已经开始在做新一年考试的复习了，是吗？我记得因为咱们俩那个时间也会有一些沟通，你就提到过这个，是吗？
1: 我差不多就是从，就是我感觉是2025年1月份吧，才算是正式就是开始学。之前的时候就是听一些课件，就是我手里有的这些音频的这种课件，我就反复的跟他整个听一遍，反复听。就是听完以后，后来就是从1月份就开始边听边看书，因为我可以看这个大字版的，虽然就是视力也不好吧，但是可以离近点，可以看大字版的。我就是一边听老师讲的课件，然后一边看那个文字，然后标注一些重点，然后写一些自己需要记的一些笔记什么的。就这样开始，从1月份一直差不多到考试前。
0: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就是你2024年参加完了以后也并没歇着，也就在开始做一些准备。我记得有一回我印象比较深啊，你就是说感觉好像是可能够呛，但是呢你就是说现在我就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考过了当然更好，要没考过 就从现在就开始了。

1: 也就是说我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即使我考过了，多学一点东西也没什么坏处。我印象你是说过这个内容，好像是。
0: 对对对，就是24年考完以后，当时毕竟那个学习那个劲头还在，就是趁那个高涨的劲头，然后继续还接着听这些课。因为他毕竟听一次，一次比一次熟悉，第一次不熟悉，第二次熟悉，反复的
1: 可能会更熟悉。我不想让我就是24年的一年的复习，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再拿起来再去学的时候可能就更难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听课，一直在听课，不管是音频的还是第四百教材的音频的，或者是一些老师的一些课件，我就反复这样听。一开始没有那个看文字的书，没有看书，一直都是听，
0: 主要是听课。
1: 对，到一月份，25年1月份开始，我就开始结合书，结合的
0: 听课件。对，这么，这是说了一个点，就是从听变成了听看的结合。然后你可以在这儿呢也具体的再给我们分享啊，多分享一些你备战2025年这次盲艺考你背后都做了哪些课题，做了哪些努力。行，就是我就会
1: 就是读书读多了听多了，就会就知道他哪一块自己的不足，就是让他把那些零散的那些不太熟悉的知识点，我就是用抄写的方式反复抄写，等到熟悉以后，就是把知识点就是梳理成比较完整的这个知识体系。然后第 就是还有就是第二吧，就是你可以就是多读，就是不管是说就是有视力的或者没视力的，我也是建议就是咱们全盲的市长朋友是吧，可以就是借一些这个盲文版的这个书籍，也可以多摸一摸这个书，其实也有用，就是等于是你反复的读反复的看，时间长了你就是大脑就会形成一种那种 长期的一种记忆，就是你闭上眼睛可能就能想到你看过的书，学过的东西，然后就是对对对，然后就是沉下心是吧，就反复的去读，反复的背诵，需要背的一些主要的，你就像比如说《景营书经和》这些，就是《少商与记忆太渊》《旌旗尺泽费香莲》这些是吧，手太阴费经的五腧穴，就是把这些歌诀<笑>
0: 要把它背的特别熟，然后背的过程不能说背太熟也不行，也得理解了。理解的过程中，你就是能想到它这个《景营书经和》里边的一些知识要点，然后把这些知识要点再分类，然后再去背。就是还有一些特定穴里边的一些东西，像募穴啊什么的这些气穴啊这些络穴啊是吧，它的用处还有它的作用，给它总结的规划一下，然后
1: 让他形成整体的知识点，然后到时候就会，你不管他怎么出题，你就自己都知道里边的重点是什么。对，就是你核心的知识点肯定要反复记忆是吧，就是能写的尽量写一写，然后能听的尽量听一听，能读的尽量读一读，就是书写听读啊这些，就也反复做反复做，然后他就加深印象了嘛，就是你只要考试的时候一看题干，
0: 然后就能想到，哦，我知道这个在哪，我看到过，然后他这个正确还需要写哪个，因为他好多答案都比较相似，你得知道他准确的100%的准确才能拿到这个一分。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你介绍的这个是一个多感官的刺激。记得你说到了听，说到了看，说到了抄写，然后有的时候还要读一读，然后这些进行完了
1: 自己还要进行一些归纳总结，等于是这样的一种，
0: 等于是自己把这些学到的东西再进行一下深加工，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对，可以可以。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你可以利用一些就是碎片时间嘛，没事了可以找一些有价值的这些题去做一做。其实做题并不是说你要记它的题，记它的题干或者记它的答案， 不要这样去记，这样记的话，因为那个题量太大了，你这样记的话，到时候考试可能也用不上，你只能记它一些，它这个题干讲的是什么，它考的是什么知识点，比如考的正常人体解剖学的，或者是神经系统的，或者是一些跟输血有关的是吧，特定穴的一些知识点啊什么的，你就是或者伤科的一些知识点，你得让它

0: 把它细化一下，这样的话你就是题干你读透了，然后你的这些理论你学的学透了，就是理解透了，答题的话应该是很轻松的。
1: 嗯，哎，说得非常好。这个淑玲刚才又给总结了一下，就是用一些练习题啊，找到的一些练习题来检验自己学习的效果，而不是不去攻那些基础知识点，一味的去单纯做题背题，因为考试总是要出新题嘛，拿那些旧题练练，主要是看看这个题主要是考察的哪门学科的哪个知识点，如果感觉这个知识点没掌握好，好回去再接着复习加强，等于主要还是通过练习来让自己，人家从不同的角度问，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掌握这个知识点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嗯，对对对，就是这，就是说你一定要把知识点吃透了，然后彻底自己理解了，不理解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些软件啊什么的可以问，或者是问一下老师啊，或者是看哪个同学会的话，互相的去吸取对方的经验，对对，交流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比一个人默默的学要好得多。
1: 哈哈哈，哎呀，好，非常好，这也是让大家伙要别光闷头学，是吧？也要多交流，
0: 对对对，
1: 多互动。
0: 对，多交流。
1: 啊，再就找别人问。嗯。
0: 对对对。
1: 嗯，非常好。
0: 这样的话，自己都理解了。
1: 对。你每天都会拿出多长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就跟网易考有关的复习。
0: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从2025年1月份到6月份的时候，我只是就是，没事了，看看书，听听课，然后从差不多就是6月15号以后吧，就是到7月份、8月份这2个半月的时间，就是除非就是是点钟的顾客，我可能会做；就是没有点钟的或者没事的情况下，我都是基本上一直都在看，都在学，都在背。就是平时不听课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微信群，然后一起学习，把对方不熟悉的、不熟悉的陌生的，然后互相的背一背，互相的提问一下。就是一天我最多的时候，高强度学的时候，最多一天学12个小时左右吧，12个小时可能到14个小时。最后那一个月冲刺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我感觉我能学到甚至15个小时左右。
1: 好家伙，
0: 有时候就是饭都顾不上吃，就喝水，然后旁边就那么一直在学，一直在学，就感觉那个时间比较紧嘛，马上要考试了。我是这么想的啊，为什么我在家这么努力的学，就是想着自己把这些东西弄得比较熟悉了，到时候就是到咱们石家庄按摩医院有一个考前培训嘛，这个考前培训其实也挺关键的。考前培训那个老师讲的也比较细，就是能把知识点给你串讲起来，等自己把所有的知识点了解的比较透的时候，老师再给你串讲一下，然后到最后考试的时候，你就是用当时的临时记忆可能也能答对好几道题。
1: 哦，对
0: 对。
1: 嗯，但是你也说了这当中的一个重要性的排序，首先是要在家里把功课做足，这样再到了考前培训，可以叫冲刺，可以叫串讲，可以叫抓重点抓要点。但是网易考总共11门课，理论考试涉及的就有10门课，里边可以说是知识太庞大了。
0: 嗯，对，
1: 方方面面，既广又深，
0: 嗯，
1: 所以说平时如果不做足这些功课，仅凭这个冲刺的话，可能老师讲到的内容够用了，你通过没问题，但是你自己基础太差，记不住，就一下子短期记不住那么多新东西，新的进来了以后又把旧的给顶出去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对，确实，就是当时考前培训的时候，我就是是说当时听的东西好像觉得自己记不住，就是因为自己在家学的这些知识的基础、知识的底子，等考试的时候，他那个题干只要有提示，你就在大脑里边搜索吧，反正肯定能找到正确答案。
1: 对对对，毕竟太熟了嘛。
0: 对对对，
1: 嗯，
0: 熟能生巧是吧？熟了以后你自己答题也不慌，也镇定。
1: 咱们的考前培训当中呢，除了这个课堂上认真听课、积极互动之外，你们还有一些关于实践操作的一些练习， 就是可以跟大家再说说，你们就是除了上课的这个认真听课之外，自己还在这些就是晚上这些时间都怎么利用，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0: 你像那个，就是2025年开始不是有了那个手法仪了嘛？有手法仪，还有这个穴位人，这两种，每晚上的时候都是都让去做练习。首先，这个穴位人的话，我感觉也是考试之前在家复习的时候，还是把这些。穴位啊，或者经络啊，说它的归经主治啊，都是一些大概的轮廓的记得比较熟悉。它你自己在自己身体上没事的可以找一找它的在哪。到时候就是这个穴位人练习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用这个练习模式去练习。这样的话，有一些穴位在穴位人上可能跟咱们平时说的那个定位可能不太完全准确，就是有你像列缺啊，还有足三里啊，都不太准确。你就是到时候记住它在穴位人上的这个位置，然后到时候考到了能点对就可以了。然后用一开始前两天吧，用练习模式，

0: 也会多少有点偏差，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熟悉。你考试的话，你毕竟就是正式考试那一天，你把每个穴位人摸透了，到时候考的话，你一点啊、哦，我摸过它，我知道它在哪，我知道它什么情况，这也是一个熟悉度的一个方法。
1: 太好了，太实用了。那说着说着，这也就回到了我们真正的第三次进入这个全国盲人医疗按摩考试的考场。这一次理论考试和实践考试有什么难忘的经历，给我们回顾回顾。
0: 我考试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实操考试吧，你就是面对考试的时候，你就是调整好心态，然后先在考场外面要深呼吸，让自己不要过于紧张。就是问考官问问题的时候，一开始问第一遍的时候，可能听得不太清楚，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或者给自己想象空间的时候，你就是让他可以再说一遍这个问题，然后自己再赶紧去想，在大脑去搜他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你就开始说，就是按顺序说，不要着急，就是把一些重点说出来，也就可以了。这个它归根还是你平时得下足功夫，你像这些内科、妇科、儿科、伤科这些，需要背的一些东西，还是要把它背的比较熟一些。这样的话，可能时间就很短就能想到，就能答出来，就拿的分就还高一些，
1: 心里更稳。
0: 对对，确实是这样。还有一个那个生法仪的这个，他这个就是注意什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呀。
1: 好，
0: 因为好多可能24年考过的，他们也没接触过，然后之后要考的考生，这是我自己的一些小经验，我就说一下。然后他是，他这个手法仪的话，他一共他这个就是归类啊，他是五大类手法，他就分就是第一类是摩擦类，第二类是挤压类，第三类是摆动类，第四类是震动类，还有那个叩击类手法。它每一类手法都有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就是它的共同点吧，就是它的次数，还有它的这个重力，就是操作的力度。我就是拿一个手法来举例啊，就是一个轻手法，一个重手法，像指推法，它这个属于操作力度，它是6000克，然后它操作的次数呢是5次，就是它的就是次数是5次，重力是6次，然后。你像大鱼际的擦法，它是31次，它这个比较快，力度比较轻，它是1.9千克，它的次数是31次，就是摩擦起来就蹭蹭蹭蹭特别快。那个推法的话，就是拇指推法，就是比较慢，就5次，就是在半分钟操作。就是平时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是在家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手法仪的它这个操作的这个流程，还有它的次数，还有它的力度。还有它的操作方法，一定要先把它记熟。要是能背的话，尽量背过它。要是这样的话，你到时候操作的时候，它每一个手法你掌握的比较熟练。然后是4个手法，它是随机出的，到时候你就是拿的分值比较高。因为那个手法仪操作的话，它那个机器其实每一个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它是一个平面的，跟一个平板似的，一个大平面。然后平面是一个长方体，是个长方形，它里边的海绵的硬度啊什么的可能差不多，但是它这个机器，它有的就是同样的，可能你操作的那个频率啊，跟它那个重量啊，它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也会有偏差，所以说还得把这些根本的东西记得比较熟悉的话，到时候你就是练的话，也是建议，一天练一台，不要老在一台那个手法仪上，也是换着练。这样你考试的熟悉度高，这样就会，就是20分吧，可能能拿15分左右，是吧？会更高一些。
2: 特别实用的一些经验哈。好，谢谢舒林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大家大家如果想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啊，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今天的节目。谢谢凌霄，谢谢舒林，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谢谢舒林，
0: 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宋老师再见，再见，
1: 再见。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今天呢，史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通过五大能力的培养，让我们的孩子学习能够更轻松，同时也更高效。史老师下午好。
1: 老师好。各位家长大家下午好，
0: 欢迎石老师在节目当中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满满的干货哈。我们先来解答有一部分家长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我的孩子啊，每天其实学习的时间也不短啊，但是呢收到的效果总是不是特别的理想，效率也不是特别的高。家长有疑问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孩子不太会学，这个方式方法出了一些问题？
1: 您提的这个问题啊，它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啊。很多孩子呢并不是不努力，而是缺乏系统的学习能力的训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专注力、记忆力、阅读力、理解力和创造力这个五大能力入手呢，帮孩子找到学习的钥匙。
0: OK， 我们先来说说专注力。一说到专注力，好像我们总觉得说到了初高中阶段啊，好像我们的这个专注力是我们小学或者是幼儿园阶段培养成的。而这个专注力呢，我们会说它是学习一切的基础，比如说孩子上课总神儿这个事情，还有就是写作业可能坐不住这个事情，可能都是我们在专注力培养方面出了一点点小问题。那如果说孩子到了相对高一点的年级，比如说小学的高年级或者说初高中的阶段，我们这个专注力还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提升呢？
1: 这个专注力啊，它确实是学习的第一道门。爱迪生曾经说过，天才的最大特质就是能在一件事上长久的集中注意力。那么孩子的专注力不足呢，其实往往不是态度问题，而是方法问题和环境问题。那么呢，我们可以通过三个路径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呢，就是创设任务情境。比如孩子要写一篇作文，我们可以先带他观察一朵花啊，一片云呀，或者回忆一次游玩的经历，让他呢有内容可写，有情绪可表达，而不是呢在那儿干巴巴的憋字。他很多孩子可能几十分钟他根本就憋不出来，
0: 没错，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作文他也写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就是说不让孩子在那儿就是那么难受的憋着，我们就出去观察观察，引导引导。
1: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引导任务进行。我们家长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是错的，我们老像个监工，其实呢我们有应该是做一个任务的引导师。你比如说吧，孩子做数学题，我们可以说我们一起看看这道题它像不像一个迷宫，咱们怎么能找到出口呢？就是让尽量的让他感觉呀，我们这个数学题它不是一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0: 好像是一个特别
1: 有趣的，
0: 让孩子觉得完不成似的，是吧？
1: 对，往这个有趣的这个地方去带他。
0: 我们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注意，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是我们的心态调整和我们的这个言语。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他写半天写不出来，我们就很着急，我们就会上来就说，你这怎么学的呀，你是不是今天又没学好呀，就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让孩子首先他就感觉这件事情他很难。那其实我们要转换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既然孩子他不会，我们的任务又是帮助孩子能够完成这个题的解答，那我们不如想一个办法让孩子不抵触，然后同时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家长的这个任务引导师的一个角色。
1: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进入心流状态。
0: 心流这是什么？
1: 心流呢，是指全身心投入一件事儿，忘记时间流逝的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定时任务，比如说用番茄

0: 就是25分钟学习加5分钟休息，来帮助孩子呢逐渐进入这种状态。因为他这个，你比如说我给他规定25分钟，如果有这个计时。 那么呢，他就不会去想这事儿了。我惦记着我这个时间干什么？反正有定时到点，他会提醒我的，是吧？他会就全身心的去。如果我们只是很盲目的告诉他25分钟就可以，30分钟就可以，那么他自己就去老去惦记着时间到不到呀，对吧？我们。 给他设定一个计时器，我们有很多小孩，比如说他在做题的时候啊，或者是他有的时候写作业的时候，哎，他特别小的那一个，哎，这个小闹钟定上时，他就容易专注进去了，他不用管这个时间，他不用去想了就。
1: 如果他老想这个时间的话，孩子就特别容易分散注意力。
0: 对，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醒大家啊，我们家里要有一个学习角，比如说光线充足啊。 干净整洁呀，桌子上只放当前用得着的书本，那么手机、玩具一律拿走。
1: 这个桌子要保持，无论是干净也好，整洁也好，它是要保持这个东西，就是这些跟学习没关的这种东西要少，甚至说没有，是吧？
0: 对，
1: 那我们孩子，比如说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种文科的，也有这个理科的，有的孩子在背东西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说。 背的时候还行，背的有的家长反馈说背的也挺快，但是你会发现他背的就是不太牢，好像就是，背完了之后今天背了，然后明天就忘了，就好像今天装了点水，明天这个水里的桶里的水又给漏了。那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背的东西能够记得更牢固，能够让我们的知识存在我们记忆的这个桶里面呢？
0: 您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啊，就是这个漏水的桶，这个比喻一边装一边漏。对，那么这个是很多家长呢都会为这个问题头疼。其实呢，不是孩子的脑子不好，而是我们用错了打水的方法。那么死记硬背呢，就像一个破瓢舀水，费力且留不住。今天呢，我分享两套给记忆之桶补漏的好工具啊，他们就像是两套超级。 修补的工具包，我们这个普通家长在家呢和孩子就能一起用，很实用。
1: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工具包。
0: 第一个工具包呢叫情境定位工具包，那么就是给记忆呢加上线索。我给举例啊，你想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一件东西。

0: 的第二个电子下面，是不是就很好找到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说记忆呢，它也是这样，我们需要给要记的知识贴上时间、地点、人物和逻辑的线索标签。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时候，就利用早晚黄金时间，早晨刚起床和晚上临睡前呢，是大脑的记忆黄金时间。那么这个时候背书，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个石子儿，涟漪特别清晰，不容易呢被其他的事物干扰，可以让孩子把最难记的古诗呀、单词呀放在这两个时间点。
1: 嗯，这个黄金的时间选择也挺重要的，在我们大脑比较清醒的时候，比较清楚的时候，我们记忆一些相对来说难记的东西哈。
0: 对，然后呢就是在哪儿，比如说换地方可能记得了，我老在这个某一个空间，可能就像时间长了之后对他没有任何刺激了，是吧？
1: 对，
0: 哎，所以呢不要老让他在这个书桌前，给他换换地儿，比如说找一个公园比较安静的角落，对吧？啊，这个比如说或者是背咏柳的时候，哎，给他带到柳树下边，是吧？连观察带背，
1: 对，
0: 是吧？或者是在厨房呢贴个单词卡，这个边看边记。那么不同的环境呢就像不同的背景色，能让记忆的画面更独特，更容易被提取。
1: 嗯，这个方式大家可以试试。我们通常其实让孩子学习都会在比如说书房或自己的书桌前，孩子就开始苦读。这个时候我们换一个家里的位置，可以去就像刚才石老师说的厨房也好，或者说孩子喜欢的一个比如说你家小阳台布置的特别的温馨，有花有草的，也可以在那儿去背哈，换个地方。
0: 对， 对，你今天在书房，明天就上阳台，昨天有可能上厨房。
1: 对对，
0: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家里边它就是应该整个的这个家庭都应该营造这么一个学习的氛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跟谁，就是当小老师，比如说讲一遍啊，鼓励孩子和同学组队学习，或者是回家给爸爸妈妈当小老师。那么呢他就要把知，比如说他要把知识讲明白，他就得自己先理清楚。这个过程呢相当于把知识重新加工了一遍，记忆的吸收率的能翻倍。
1: 这个当小老师的方式特别好用，其实有很多孩子在这其中还受益了，不仅把知识理得很清，其实爸爸妈妈会发现孩子口才还得到了锻炼，
0: 还能找到自信。
1: 哎，是的，
0: 对，你看在我们学校我们就会有这个组内小先生和班级小先生，啊，组内推选还有竞争啊什么的啊，然后呢，他到台上去讲完之后，慢慢的你会发现这孩子他特别自信，
1: 是的，
0: 他的思路也特别清晰，然后语言表达能力等等等等，他会提高他的综合能力，
1: 对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OK， 大家可以试一试，别老说你给我背背，你给我说说，你给我讲讲，你要说妈妈这个时候也可以跟你来学一学，是吧？爸爸也可以跟你学一学，换一个角色，
0: 家长放低姿态，自己当一次学生，是吧？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什么逻辑，比如说找规律编故事。我们比如说吧，可以编个顺口溜，把零散的知识呢这个用逻辑或者是故事串起来，就像把珍珠穿成项链也就不怕丢了，对吧？那么第二个工具包呢叫做动手工具箱，就是让记忆过手又过脑。比如说光看光读记忆是浅层的，我们必须呢让孩子动手，调动更多的感官，记忆呢才能更深刻。比如说第一个啊，咱们是先勾起兴趣，在背一个枯燥的单词前呢，先给孩子看一段相关的有趣的短视频，记一个历史人物，先给他讲一段关于这个人物的好玩的小故事。那么大脑对有趣的东西呢，哎，都是大门都是敞开的啊。那么第二个关键的一步呢，还有就是默写。那么这个呢对很多孩子会偷懒儿啊，就是这个地方，就
1: 有的孩子不愿意写。
0: 对，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那么读十遍不如动手写一遍。默写呢就是就像是对记忆进行一次实地勘探，就是哪里记住了哪里没记住，一写就知道了。就是你想你觉得我都记住了，
1: 一写不会。
0: 对对，所以要写一写，就是默写一下。第三个呢就是自己考自己，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家长工作忙，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法。
1: 孩子自己考自己吗？
0: 对，比如说我觉得啊，可以就是让孩子自己准备一些闪卡，正面写问题，这个
1: 背面写答案，哎。

0: 或者是你看，我记得我们家孩子原来呢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英语单词的左边给他把这个中文写出来，那么让他旁边写英文，这个也挺好。
1: 嗯，
0: 这样的话家长没时间给孩子听写的时候，就把这张纸给他，让他去写。
1: 嗯
0: 啊，等于是也是自己考自己，
1: 对，
0: 这也是自我检测的一个效果。
1: 嗯，
0: 那么就这样的方法呢，就是远远大于反复朗读，因为呢，它模拟了考试的时候从大脑里提取知识的过程，每提取一次，记忆就会加固一次。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换花样穿插学，不要长时间只学一门课，比如说背20分钟英语，然后呢做几道数学题，再回来背语文，就像健身教练，不同部位的肌肉呢它不一样，学习呢也要换换思维肌肉，这样的大脑不容易疲劳，记忆效率呢会更高。
1: 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挺好，不是说我们非得摁着把这个英语作业都写完了我们再去做另外一科哈，我们可以穿插着来，先写20分钟这个，再写20分钟那个，然后再换着来，这样换花样的话，我们的大脑好像也就没有那么疲惫，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一直背什么东西的时候，到后期你就确实是背不进去，是吧？
0: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分段，
1: 嗯，
0: 比如说哎，我这个英语我就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我是宗昭。今天呢，带您欣赏的是梆子腔系统的代表性剧目。下面呢，请您欣赏的是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陈妙华演唱的一段《三滴血》。他在剧中呢扮演的是英俊小生周天佑。

0: 仁兄请来见礼了。
1: 礼了。
0: 请问仁兄，你从何处而来？
1: 从五台县而来。
0: 一篓子上可曾见一逃难的女子？
1: 并未遇见。
0: 难见的姐姐呀，
1: 仁兄，你疾苦为何？

0: 老仁兄，怎么你那个大老爷也拿这个爹媳人情喊起人来了？那还是山西五台县的官，他叫什么名字？
1: 名叫金仙石。
0: 金仙石啊，不错不错，仁兄，那就是我家的那个金大老爷，他把为的也喊起。

0: 排斥的。
1: 听众朋友们，打金之指，晋剧的经典传统剧目之一，也是著名的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的代表性作品。下面呢，就请您来欣赏丁果仙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打金枝》。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乐调哈、啊，是由申凤梅先生演绎的《诸葛亮吊孝》，我一生失去了个知心人。
1: 我一生啊，失去了个知心人。

ada dua.

三下一双，通明正能量，三弟兄。

赴山江口，但看北

听众朋友们，为您安排的是一段咱们河北的梆子，请您欣赏的是名家张兰霞演绎的一段《打金砖》。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我们首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呢，是由李胜素、余奎志演唱的戏歌《梨花颂》。

说起河北梆子，就不得不提王派的创始人王玉庆先生了。他的嗓音刚劲挺拔，吐字如珠，被誉为河北梆子五感大旗之一。今天呢，我们要欣赏的呢是他在经典剧目《辕门斩子》当中的经典唱段。

在评剧界呢，有一位浑身绝无脂粉气，只留英气散眉梢的女小生张俊玲。她是红派创始人红影先生的高徒，她的嗓音高亢婉转，表演是细腻洒脱。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她在《刘伶醉酒》当中的精彩演绎。

环有七果子。不醉三年不要钱。

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先生的唱腔呢，既有北方戏曲的豪迈，又带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老调忠烈千秋。

0: 你疯了。他杨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1: 非也。

0: 此言差矣，总是让大郎代替先忙一事，先忙怎能脱险？总是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不不，

0: 看看他倒玩坏了，
1: 忘了你好啊！
0: 哼。

0: 但是金玉儿恐把我打死，
1: 上当了我。
0: 不不不，我还有啊，颠三倒四不说也罢，来。

0: 不差不差，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
1: 在京剧界打龙袍呢，被誉为京剧和老旦合作的典范。1925年，李德奎先生和金少山先生合作的版本呢，更被誉为了双绝。
0: 哇，你能打

0: 台新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播出天天天下。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

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最新表态，普京称俄乌冲突即将结束，丹石湖江，波兰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军，改朝换代，毛焦尔正式当选匈牙利总理，16年欧尔班时代落幕，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5月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会上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面。普京表示，他不仅愿意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愿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同时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普京补充说，他认为俄乌冲突正接近尾声。
1: 这就是5月9号普京最新的一个表态，涉及到俄乌冲突啊，他说要结束了啊，要结束了。那他明确的把这话说出来，之前好像不多见，所以这个事儿比俄罗斯那个阅兵还更值得关注。那阅兵应该叫无惊无险，也没有重型装备，就是人员徒步方队嘛。那个我们待会儿再说啊。那普京这次的表态大概这么三点吧。第一点，这战争要结束的话有个责任问题，责任是谁？西方，西方精英挑起啊，利用乌克兰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说到底还是那套嗑嘛，北约东扩嘛，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啊，最后逼得俄罗斯不得不出手，因为你再不出手，乌克兰就到北约去了，那北约就兵临城下了。这是普京一个说法。再一个说法，感谢特朗普啊，认为特朗普他们是真诚的希望解决乌克兰冲突，所以我感谢啊。但是呢，这事儿首先是俄乌两国的事儿，咱把边界理清楚。那第三呢，他就说欧洲已经开始寻求和俄罗斯的接触，他甚至点德国那个前总理施罗德是俄方眼中欧盟和俄罗斯进行谈判的优先的人选。那个施罗德在任上的时候就批了那个北溪一号管线嘛，他下台之后，这个北溪那个公司他还去任职，他之后就是默克尔，就是北溪二号，所以普京对施罗德呢是有好感的。另外顺便他也提了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那事儿啊，没问题，不拒绝啊，见面了那你来莫斯科嘛，而且你要来那咱就是签协议，我不是跟你谈判的啊，谈到最后需要签字了你来，这可以。这是普京一贯的立场。就我们说清楚了，普京对这个俄乌冲突、俄乌战争啊，他最新的表态这么几点，这几点其实总的来说也和他之前的态度叫一脉相承，没有太大的改变。你看我们理一下，俄罗斯始终把这个俄乌之间冲突、战争啊，就是自己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个责任推给西方，这是肯定的。而至于西方呢，特别是当年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当然要指责俄罗斯你是侵略乌克兰，大家就各执一词嘛。那普京呢，其次感谢了特朗普，这特朗普要面子必须要给的，但是他也讲了，这事儿首先是俄罗斯乌克兰的事儿啊，那实际上特朗普能做的是有限的。哪怕昨天我们不是讲吗，俄罗斯顺利进行空场阅兵，人特朗普说这是我下场了，我跟两边打招呼了，那泽连斯基是卖我面子吗？允许普京阅兵，我不给他捣乱啊。那特朗普的意思，这是我的功劳呢。当然俄罗斯是不承认了。至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哎，这个相对要新鲜一点。普京还是指责你欧盟还援助乌克兰，那你就付出代价呀，代价惨重啊。另外呢，他也讲一些欧洲国家开始和俄罗斯在接触，他也没有点是谁，这恐怕几个意思。第一个呢，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虚张声势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算有，你现在点人家名字不是把人家卖了吗，那人家还敢吗？另外第三呢，这种接触是来自官方还是民间，甚至我们猜也许是从民间先开始。比如刚才我们说那施罗德，他现在在德国在欧洲官方没有任职啊，那跟普京呢有点老交情，那他出面先接触着，那民间带话嘛，这个比官方接触其实弹性更大，也更有空间。你想当年中美建交

那是70年代末，尼克松访华呢，那是72年。你再往前呢，所谓乒乓外交嘛，先打场球啊，运动员先接触接触，这都是很经典的案例。那至于普京谈到泽连斯基，他这个态度倒没有变，你要想见面你来莫斯科，而且呢你来

0: 给特朗普画了边界，这首先是我们俩的事儿，你管你也管不了那么多，你能力也有限。
1: 来，
0: 朱可夫，你重新的接受一次德国人投降，等于说苏联人家主场，当然这个主场也是在德国嘛，刚打下柏林来嘛，重新接受纳粹的投降。这回英美呢，你们也来人，但是没你们什么事儿，你们就给我看着。就在这个问题上，萨林是寸步不让的。所以等于说纳粹投降呢，是向英美投过一次降，比向苏联投降要早一天，那大家各自纪念，这时间就不一样了。这次啊，我们就说2026年这个胜利81周年吧，西方国家也纪念了，但是从声势上肯定不如俄罗斯。你比如美国，白宫发了个公告，把5月8号定作二战胜利日啊，缅怀阵亡将士。你说完事儿了啊，这还不行啊。法国马克龙在巴黎凯旋门主持一个献花圈的仪式，重申欧洲团结和跨大西洋合作。德国呢，他的总统总理在柏林有一个官方的仪式，强调反思纳粹的罪孽啊，反对极端主义。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有什么老兵纪念啊、默哀啊、和平集会等等吧。总之声势远不如俄罗斯大呀。那你说为什么呢？一个是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传统啊，你想对于这个战争啊，大家当年是亲历者，往往叫感同身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一代一代的人对战争的认识啊、理解就在变化，体验者就参与者经历者很多就逐渐的故去了，退出历史舞台了嘛。咱们就说苏联不用说了，人家向来认为自己是反法西斯阵营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是单独扛住了纳粹的疯狂进攻啊，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这苏联人家自己有定位啊，这个定位呢，西方在一开始也没说完全的去否认。那你想苏德战争打多残酷啊，而且萨林早就要求说，你西方说到底就要罗斯福丘吉尔，你们赶快在欧洲大陆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减轻我苏联的压力啊。那你想怎么可能啊，那罗斯福丘吉尔那都人精，你们俩打去吧，两败俱伤才好呢，我们就渔翁得利啊，鹬蚌相争去吧。一直到后来这个苏联红军都打疯了，不但把纳粹这个军队赶出自己的本土，一路奔着东欧，中欧就杀过来，奔柏林就杀过去了。这个时候英美盟军如果再不出手，那欧洲就是苏联的了，必须得出手了。所以这时候想，那第二战场在哪儿啊，算来算去就诺曼底吧，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最后和苏联红军在易北河会师。而且到这时候还在算计嘛，因为那个柏林那是希特勒老巢嘛，希特勒要与第三帝国共存亡啊，我也不走啊，我就死在这儿，但是呢那整个德国得给我陪葬啊，所以攻克柏林会有巨大的伤亡，谁都知道。那当时盟军这边那艾森豪威尔就说，让给苏联吧，咱别死那么多人，战争都要胜利了，过好日子了。所以英美呢就没有去攻柏林，把这活交给了苏联。苏联呢也知道，谁也不傻，那损失会很大的，但是这事儿就得我来干，你跟我争我还得抢呢。最后付出巨大伤亡攻克柏林，我要的就是这个，我红旗要插到他那个议会的穹顶上去。那我们再多说一步啊，从如今这个俄罗斯就大斯拉夫主义者，从他们这个角度来看呢，不单是苏联，就说俄罗斯啊，对欧洲对西方世界其实是有巨大的贡献和影响的。我们是第三罗马，就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当年娶了索菲亚公主，拜占庭帝国那个末代的公主嘛，娶了她，接过东正教，接过那个双头鹰徽，我们是第三罗马，我们罗马正宗的继承人啊。你想罗马在西方文化里那多重要啊。另外那我们俄国人至少两次挽救了你们欧洲乃至西方，一个是什么呢，是拿破仑把欧洲横扫了，你们谁也挡不住啊，还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最后折戟沉沙，一败涂地。再有一个，我们挡住希特勒了，如果我们没挡住，那你欧洲现在不说德语吗？所以从俄罗斯就今天这个大斯拉夫主义，从他们这个角度讲呢，那我俄罗斯

0: 那谁拿你当一个像样的对手或者盟友啊？没有。到后来普京上台之后，特别到2014年就克里米亚事件之后，那么西方对二战的叙事就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基本上苏联的功绩就不提了嘛。那这个当然普京也很恼火，你不提我们得提啊。那通过这个5月9号胜利日阅兵，就要强调苏联当年在二战中的作用，双方在史学这个领域也打得不亦乐乎。这是我们说到西方和俄罗斯纪念那个胜利日啊，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第二呢，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就是俄罗斯这个胜利日阅兵能不能顺利的进行下来。那现在看来是没问题了。整个这个来龙去脉我不是讲过吗？一开始普京那边就是俄罗斯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是威胁的，派无人机去说给你捣乱。然后普京说呢，咱停火吧，他是8号9号建议俄乌停火，咱都打过二战对吧，这个时候咱们需要纪念一下嘛。结果呢，泽连斯基忽然一改之前的态度，你说停火我比你提前，我6号就停，你说这展示和平诚意吗？他有他的算计，我们大伙儿说啊。那再就是特朗普，就昨天我们聊的站出来，你看我都下场了，我跟两边打招呼了，这两天别打仗啊，好好阅兵啊，这是特朗普。那泽连斯基改变自己的这个态度改变的确实飞快啊，他恐怕也有他的算计。这个算计说到底呢，乌克兰有他的焦虑，他也撑不住了。这个撑不住几个意思啊，一个，你真要对俄罗斯空场阅兵动手，人家要报复你还能扛吗？再有一个，你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就欧洲国家欧盟国家还会援助你吗？这就需要泽连斯基算这个账。你如果展示对俄罗斯的强硬，也许有一些欧洲国家就欧盟国家会支持你。
1: 点名吧，主要是原来苏东集团那些国家，苏联加盟共和国，就是离俄罗斯近的，自认被俄罗斯祸害过，希望通过战争彻底削弱俄罗斯，他们肯定支持乌克兰。但是呢，那些传统欧洲国家，老欧洲老西欧国家，他们会吗？你说你在乎吧，当然在乎，他们才有钱呢，你光咋呼没钱不行啊。另外关键特朗普怎么样，他会满意吗？对俄罗斯动手你肯定要招惹特朗普，而欧洲很多国家是跟着特朗普跑的，特朗普如果对泽连斯基非常不满的话，很多国家也就离你远远的了。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不是啊。所以恐怕他是算来算去，尤其考虑到乌克兰目前的这个窘迫的局面，他做出选择。什么叫窘迫的局面？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你要正常的要生存要运行哈，那政府必不可少，政府财政必不可少。像乌克兰那个国家，我们知道它版图应该是60万平方公里，现在怎么算我也不知道了。另外人口呢，原来说4000万是有的，那现在肯定不到了，因为战争一爆发很多人跑到欧洲去了，当然还有很多人跑到欧洲又被送回来，你得当兵啊，跟俄罗斯打仗啊。所以现在你说难民啊，包括战争伤亡的人数啊，就这个我们没有特别确切的数据，他满打满算是4000万，现在肯定不到。就这样一个国家你要养它，要正常的运行，那你想吧，你得有钱呢，你别的不说，你军费得有吧，你还打着仗呢，另外公务员总有吧，就政府要正常运转，工资你得发吧，另外呢还有养老金，这是硬的呀，刚需啊。那就这些东西一年咱们得60多亿吧，咱往少里说，在欧元算啊，这钱有吗？没有。乌克兰是没有，那就靠西方来接济。目前乌克兰国库里能动用的钱据说是100多亿，就剩100多亿欧元，按现在的速度吧，也就是2个月，这还往多里说，2个月就没钱了。那就得等西方，现在主要是欧盟得给钱呢。关键是乌克兰现在还欠着2000多亿呢美元啊，公共债务，今年要还的利息和本金呢是270亿，你国库里的100多亿不够用的。说起来现在最主要的指望就是欧盟说有一个900亿欧元的大额的援助，这个钱之前是被匈牙利给挡了，就是欧尔班做总理的时候他不同意，欧盟现在的政策是一票否决，所以匈牙利如果不同意这事儿就过不了。现在欧尔班好在说下台了，那你说那900亿能到吗？按说能到，关键是所谓远水不解近渴呀，他欧盟还得走流程呢，这钱什么时候到账上确实说不准。所以我们推测啊，泽连斯基也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啊，他算是选择比较稳妥的道路，给特朗普一个面子，我不给普京捣乱，而且我提前停火显示我热爱和平啊，有责任也是普京的呀，他选择这样一条路就比较稳妥吧。重复一下，在欧洲就欧盟内部恐怕有些国家也希望战争早点停下来，可能不好意思说不敢说，还有些国家呢

倒真的是希望削弱俄罗斯，但这些国家往往呢离俄罗斯比较近的那些小国，他们自己断然是没这个能力，关键他们也没有钱去援助乌克兰，所以他们希望欧洲那些大国，你们掏钱，美国你掏钱才好呢，我们呢我们就喝彩吧，我们就鼓噪一下吧，恐怕是这么个局面。这个泽连斯基看得也很清楚，这我们说清楚这一点，他有他的这种焦虑啊，他面对的也是个困局。那最后我们再回到俄罗斯这次这红场阅兵啊，他就是徒步方队了，你要看也很壮观，他是有一个大屏幕，红场大屏幕显示了一些这个装备的图像，普京人家自己也说了，就我装备有打仗呢，这明说了，我就徒步方队，我就没有武器装备，你怎么着就能奈我何是吧。啊，也可以想象等到战争一旦真的停下来，俄乌恐怕也都会宣称自己胜利，自己是战胜的那一方，到那个时候不要说俄罗斯，甚至乌克兰恐怕都会有一个大规模的阅兵可能的。

0: 在美国释放驻德美军调整信号后，波兰迅速表态有意承接。据报道，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九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波兰已做好准备，愿意接纳更多美国士兵，以强化北约东翼防御，并为欧洲提供更坚实的安全保障。他同时强调，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石。就在波兰发生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率先释放可能将驻德美军部署至波兰的信号。在白宫讲话中，特朗普不仅称赞美波关系紧密，还提及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直言两人私交甚好，并强调自己当年公开支持纳夫罗茨基，他最终也成功当选。
1: 这个消息难免让人感慨一句，你看历史有的时候吧，就像连续剧哈、有的时候啊就是个复读机。你看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故事，你还记得有一张照片，G7成员国的领袖们凑在一块儿，特朗普在那坐着，两手这个抱在胸前，那默克尔站在他面前，俩胳膊拄着这桌子啊，气势汹汹，旁边还有几个人围着看啊。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对北约就不满，对德国也不满，就嚷嚷着要从德国撤军，你还记得吧？那个时候波兰就说，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我给你军事基地，你核武器搬过来都行。那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啊。之后特朗普下台，拜登做总统，跨大西洋的关系要恢复，美国又回来了哈哈，然后拉着北约，这跟俄罗斯对抗嘛。但是现在呢又是人家特朗普做总统，做了一年多吧，跟北约的关系呢又是急转直下，这回呢比上次有了更明确的理由啊，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国跟伊朗的动武，希望欧洲国家就是北约成员来帮忙，大家都不来，特朗普就很恼火，骂他们是白眼狼，要退出北约啊。是不是真能退出，我说了那是有个程序的问题，而且北约美国是带头大哥呀，你说退哪那么容易啊，美国两党就国会能干吗？那我不管了，现在我能做的我撤军，从一些北约盟友那儿，我不是驻着军的吗，我撤军。这里边点名吧，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意大利，这最基本的。而且说是从德国要撤5000人，目前美国在德国驻军得3万多呢，说撤5000可能还不止5000，但也没说全撤啊。这两天特朗普嚷嚷从那个德国撤军之后，莫斯德国总理呢想缓解俩人的关系，但是特朗普这样的性格，你越是缓解可能对方越不高兴啊。另外还有意大利，这个特朗普原来和谁呢，意大利那个总理梅洛尼关系是不错的，因为梅洛尼呢说到底是个右翼兄弟党嘛，右翼，所以双方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接近啊，生气相通。但是呢就欧洲面临这么几个事儿，一个是对等关税，一个是格陵兰岛，一个是俄乌战争，再加上目前对伊朗动手，希望欧洲国家去帮忙，就这几个事儿，我们开个玩笑，这叫大是大非啊。你别人无所谓，咱是围观群众，咱看乐就是了啊。那么作为欧洲国家，他只能站队啊。你就说格陵兰就这事儿，你是支持美国把它拿下，你还是反对吧，那欧洲国家只能反对啊。那你说俄乌战争，现在人家美国轻轻松松往后一退，把欧洲都晾在这儿了，欧洲国家得抱团啊，你能站到美国那边吗？你也没法站啊。那你说对等关税，美国就是霸凌欧洲，包括意大利包括德国，你说你能怎么着，你说来你多砍我一刀，怎么可能啊。那么所有这些事情，欧洲国家主流国家吧，这几个相对的大国吧，你还可以算上法国西班牙啊，大家恐怕态度就是一致的，和美国就没法站在一个立场上啊。那特朗普就是不高兴嘛，首当其冲现在对这个德国对意大利，那你说人家法国呢英国呢，哎，让人长叹一声啊。特朗普对英国对斯塔默也不满啊，至于法国，特朗普马克龙这关系早就不强啊，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关键是德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原来是跟着美国走的，那你现在忽然不跟了，这落差太大，就特朗普就表达不满嘛。更有意思的，刚才我们讲像波兰这样的国家，一看这个局面，来你要是撤军来我们这儿吧，就美国你来我波兰驻军嘛，那搬过来吧，那军事基地给你找地儿优惠，这个和德法和西班牙意大利他们这个态度是完全不同的，这就非常有意思。所以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也聊两句啊。第一个呢我们就说波兰吧，波兰在欧洲呢其实也得算一个大国，在历史上啊，只不过它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 它是夹在更大的国家之间。你比如德国，我们说波兰就算个大国，跟德国也没法比啊。那边俄罗斯嘛，原来俄罗斯帝国很庞大，乌克兰也是它一部分啊，就这么个状况。我们也知道波兰曾经三次被灭国呀，就是沙俄、普鲁士、奥地利，大家三次瓜分波兰。这个一方面和波兰那个国力相对弱有关，另一方面确实和他的这个国家的战略，就大国之间啊，你想欧洲啊，很多是老牌帝国啊，老牌列强啊，在这之间你采用什么样的策略，你来活命来保自己的安全，一旦走错路的就没有出路了。就说二战在欧洲爆发是1939年9月1号，纳粹闪击波兰嘛，在那之前其实苏联曾经和英法波他们是有这个同盟的啊，同盟关系的啊，曾经说咱们搞一个欧洲的安全框架。关键是英法有算计啊，想祸水东引嘛，想让德国去打苏联啊。而波兰这边呢，因为出于之前我们讲三次灭国对俄罗斯有非常深刻的警惕和敌意嘛，他甚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苏联跟英法比如说有一个针对德国的联盟，就算有啊，那你苏联军队不能到波兰。客观上讲，如果真的达成这个同盟，那就是波兰、英法和苏联，这不把德国就孤立了吗？甚至苏联有义务保波兰的安全，同盟嘛。但是波兰说那不行，你不能进，因为之前有苏波战争的，打过仗啊，所以波兰对苏联是极其警惕甚至恨之入骨的。在这么一个局面下，反而是苏联和德国签了个互不侵犯条约，那这回波兰就完蛋了。你想啊，苏德如果互不侵犯，双方从长远看即使必有一战，在短期内等于也是背靠背了，谁也不会背刺对方啊，那你波兰不就完蛋了吗？就是在这种非常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之中，他似乎比那些老狐狸啊他少根筋，那就吃亏啊，那就损失惨重啊。当然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呢，因为波兰本身算是被苏联解放吧，从纳粹手里解放，他是苏东集团的成员。在冷战期间嘛，那是这个东方集团和西方集团那是对峙，但是在苏联逐渐衰弱之后吧，就苏东巨变，那波兰是第一个。当时那个团结工会那瓦文萨其实就是一个工人，他没有很高的文化，没有更多的所谓国际政治啊、大国博弈啊，没有这些东西，但是反而就是他带着这个团结工会最后影响到波兰的政局，率先脱离苏东集团。那你脱离这边肯定要倒向那边啊，就加入西方啊，加入欧盟北约啊，就是这么个状况。然后我们再说个但是啊，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就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呀，还有这个苏东集团的成员，他们加入欧盟和北约之后，北约和欧盟不就东扩了吗？这个格局就变了。以前我和大家打过一个比方，就是咱们出去玩，如果咱们收入比较一致，那咱们吃什么呀，在哪儿住啊，玩什么呀，这就好达成协议。

那如果咱们收入差异很大，我就没什么钱，我就穷游啊，你们有钱，那你说咱们要一块玩就不好玩了，要么你们屈尊按我的标准来，我没钱嘛，要么你们给我钱，你们养着我，要不咱玩不到一块儿吗？欧盟就是这样，原来就是老欧洲西欧那些国家，美钢联盟啊，欧共体啊，那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比较接近啊，宗教啊，文化历史啊，它比较接近，就容易达成一致。那把这帮中东欧国家都拉进来之后，那大家就不一致了，那就得协调了，很难协调。这些中东欧国家，比如波兰，比如匈牙利这样的国家，它原来苏东集团经济不能说不行啊，也算可以，但是和传统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你还是落后。那一旦加入欧盟，劳动力自由流动，那这些国家劳动力可就奔了比如德国，当然欧盟可以给补贴，给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人家有钱啊，人家有话语权啊，在欧盟这个盘子上，当年是法德轴心呢，有你波兰什么事儿？你就要点钱好好养着就算了，没你说话的地儿。可是波兰不干呢，我不是说吗，你要论版图论人口，波兰在欧盟也算是个大国，人家当然需要话语权，而话语权被德法，当年还有英国，被他们垄断，那我怎么着？那就需要有别的招法。你比如说，我和美国关系不错，我背靠大树好乘凉，尤其在英国脱欧之后，那美国要影响欧盟，当然你可以通过布鲁塞尔那帮人，通过冯德莱恩去影响。另一方面，欧盟内部谁和美国关系不错？欧尔班，匈牙利的欧尔班和美国和特朗普关系就不错，波兰关系也不错，而且波兰呢很响应特朗普的号召，这个他军费到5%了，接近5%，是欧盟这个军费就占比最高的。为什么呢？他跟俄罗斯那儿不对付啊，一直警惕俄罗斯啊。他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第一个，他确实希望这次俄乌之间的冲突能彻底削弱俄罗斯，美国、欧洲啊，整个咱就抱团，把俄罗斯放倒，我就放心了。否则他担心的是乌克兰一倒，下面就是波兰吗？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他自己军费开支就增加，买武器。当然现在呢，买传统西方武器得排号啊，那产能有限嘛，买韩国的也行啊。那么波兰买了大量韩国的武器，比如这个 K9 自行火炮啊， FA50 轻型战斗机啊，这都买，这是波兰。再就是强调和美国的这个关系，在欧盟里总的来说，波兰和美国关系是比较近的，亦步亦趋的，尤其是在拜登做美国总统的时候，那针对俄罗斯连连出招呢，波兰高兴的不行，哈哈，机会难得呀。那现在是特朗普在台上，那波兰当然也要协调和他的关系。当然波兰自己也有问题，就是他总统总理俩人不睦，总理是图斯克，这位呢在欧盟干过，所以他算是亲欧派，他当然愿意和欧盟在政策上去统一。而总统呢，波兰总统算是新上任的吧，那弗罗斯基，他和特朗普关系也不错，这是波兰目前这个状况。那现在这不是美国说打算从德国撤军呢，波兰就说那你撤了搬到我这儿来没问题，我接着。而且特朗普似乎也有此意，我这个事儿就有意思，就耐人寻味了啊。为什么啊？这确实对欧洲也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啊，从宏观上讲这也算是三国演义啊，就是俄罗斯、欧洲、欧盟啊和美国，那这个格局是不是要发生变化？我们多次讲过，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呢，他在欧洲有驻军啊，其实美国在全球驻军最多是在哪儿？是在日本，其次就是在德国，而日本、德国恰恰是二战两个战败国，所以美国这个驻军也有他的理由，也有他的考量。那美国在欧洲的驻军在二战之后主要针对的是谁呢？除了这个战败国、战胜国这点事儿啊，那主要是针对苏联嘛，美苏冷战嘛。那美国在全球有军事基地，在欧洲的基地主要是针对苏联，美苏冷战主战场主要的舞台就在欧洲，欧洲被一分为二了嘛，东欧这边不归了苏联嘛，那苏联也有驻军呢，西欧那边是美国，美国有驻军，是这么个局面。就是说美国在包括德国在内啊，很多传统欧洲发达国家的驻军，在自己西方盟友、欧洲盟友的这个驻军是针对苏联的。那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些驻军算是有调整，但是这个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那就还是针对俄罗斯嘛。我们也曾经讲过，如果美国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那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就还是有价值的，就有理由了吗？所以你看普京三次说我要加入北约，北约绝不接纳俄罗斯，如果你接纳俄罗斯，大家称兄道弟，那就没美国什么事了，那么俄罗斯和欧洲就走近了吗？这恐怕是美国至少前几任的总统也好啊，

0: 战略家也好，他们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这个格局，特朗普上台之后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呢，从奥巴马开始吧，美国的这个精英，统治精英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那你的力量就得向亚太啊，向印太移动啊。那在欧洲呢，你就不能全心投入了。那俄罗斯还有必要被渲染成一个主要的敌人吗？按说不应该。可是欧洲人根深蒂固，就把俄罗斯做敌人。那美国洗脑洗得好吗？在这个局面下，那美国就应该在欧洲驻军，保我们欧洲的安全。可现在特朗普，你看，跟俄罗斯跟普京关系有缓和，他想斡旋俄乌战争停火，他不愿意再履行对欧洲的安全承诺。他的想法是，你们欧洲啊，军费涨到5%，买美国武器，我再赚一笔哈、那我就不需要向你们提供安全保障了吧？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在这个局面下，特朗普如果从欧洲撤军呢，也不是不行，他应该把这个军队呢搬到亚太印太来。那他就没有必要从德国撤了军队再放到波兰去嘛，这是一个啊。那再有一个，德国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一个中心吧，也是个枢纽。如果欧洲或者欧美对俄罗斯作战，那德国这个地理位置当然很重要，它不是最前线，但它确实是一个枢纽，是要力保的啊。但是如果美国不想和俄罗斯发生大规模冲突，那原来的这个格局其实就意义不大了。其实从德国是可以撤的，而且你只要保住比如在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基地，你对地中海乃至中东的控制依然是有效的。那么波兰其实就多余了。如果啊，美国下决心跟俄罗斯要打一仗，那波兰就很重要。那美国不如现在把军队就部署到波兰去。如果美国不想和俄罗斯打仗，甚至不想保欧洲的安全，那谁最威胁欧洲安全啊？不就是苏联和俄罗斯吗？一直这么说的。那现在如果美国不想保的话，不想在欧洲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你在德国都不驻军，你到波兰驻什么军呢？波兰当然渲染俄罗斯的威胁，可是美国如果在波兰驻军，那等于要保波兰的安全，宁可和俄罗斯对撞，不成了这个了吗？所以你看，这不是矛盾的吗？所以你看，这有点乱啊，乱套了。说到底是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他在欧洲的战略，他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就彼此之间似乎不是很兼容啊。
1: 好物推荐时间，五月这个爱意满满的月份，济广优品商城为您解锁专属浪漫。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这场福利盛典都让每一份心意更具仪式感。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特权，让爱与优惠双向奔赴，爱伴侣、爱家人、爱朋友，更要爱自己。让我们以爱为名，赴一场优惠与幸运的约会，把最真挚的爱意藏进每一份精挑细选的礼物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全球顶级护肤品牌海蓝之谜的明星护肤三件套，包含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这三瓶防牌组合是海蓝之谜修复传奇的核心所在，每一滴都蕴含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从深层滋润到强效修护，每一款单独拿出来，观其都是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为大家争取到好价，三件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到手仅需719.1元，并且送礼盒礼袋，顺丰直送到家，正品保障，价格优惠，无论是自用还是作为礼物送人都合适。精粹水具有超强的护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适合所有肌肤类型。精粹乳质地轻薄水润，更像精华加乳液的结合体，流动性强，上脸轻盈无负担，轻轻一抹就吸收，有种润进肌底的感觉。浓缩精华，这款精华是他家经典中的经典，半透明凝露质地，没有添加香精，任何肤质都能放心使用。海蓝之谜王牌组合，15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精粹乳，还有15毫升浓缩修复精华，三件套到手只需799，还可以参与单笔消费满520元打9折活动。这样实力修护的明星产品，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

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小棕瓶眼霜，一次对抗眼部多种问题，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要500多，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5毫升正装两瓶到手只需259。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这个品牌，护肤品都是以延缓衰老而闻名。那对于眼部衰老问题，他家最畅销的就是小棕瓶眼霜了。这款眼霜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是化妆包里必不可少的保养产品，让您时刻神采飞扬。淡化黑眼圈，减轻浮肿，可以更有效地修护因熬夜、日光、手机、电脑辐射等蓝光造成的眼部衰老问题，减少眼部细纹，早晚都可以使用。小棕瓶眼霜是半透明的凝霜状质地，触感轻盈，延展性好，轻轻一抹就推开了，容易吸收。平时这样一瓶眼霜正装售价都要500多，济广优品商城特惠15毫升正装两瓶到手只需259，相当于买一送一了，平均一瓶才100多块钱。产品可溯源，顺丰发货，品质保证。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匈牙利地萨党主席毛加尔彼得在匈牙利国会9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总理。当天，匈牙利新一届国会以140票赞成、54票反对、一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选举毛加尔为总理，接替自2010年连续执政16年的欧尔班。据报道，毛加尔当天发表讲话，邀请人们与他一起书写匈牙利历史，并迈入政权更迭的大门。地萨党在4月12日举行的匈牙利国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199席国民议会中获得141席，赢得三分之二多数议席。毛加尔此前誓言将利用议席优势推翻欧尔班的国内政策，同时修复匈牙利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尽快推动解冻匈牙利的欧盟资金。
1: 啊，这是来自匈牙利的消息，这个确实可以使用变天这个词儿哈，确实改朝换代，权力更迭。在5月9号匈牙利的新议会选举，马扎尔是总理啊，这马扎尔也翻译成毛加尔，一个人啊。因为有一个所谓马扎尔人，就是一个族群呢，所以现在我看国内更多的愿意使用毛加尔这个词儿了，和那个马扎尔是不是想区别开啊？这是总理啊，还有福斯特霍菲尔，这是议长，这两位新的匈牙利政坛领导人，再次对前总理欧尔班发起攻击，他们指责这个欧尔班和他领导的这个亲民盟嘛，因为长期执政16年啊，所以有大量的弊端和危害，比如说造成公权力私有化，导致一党乃至一人的专政。他们认为欧尔班最终搞出来一个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国家资源流向少数的亲政府的商人，民众的基础福利被剥夺被漠视，服务也不足。另外政权内部的侵吞啊、贪腐盛行，民众困顿挣扎，所以官民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边富得流油，一边穷得叮当响啊。欧尔班直

我必须再重复一下，这是毛焦尔他们对欧尔班的批判，这不是我们啊，我们只是告诉你，他所做的一切，他的选择都是为了匈牙利的利益嘛，国家利益啊。当然，作为反对者肯定不认同啊。那现在对欧尔班的清算似乎就要开始。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消息讲什么呢？说随着欧尔班的败选吧，渗透在他身边的俄罗斯特工正被秘密的驱逐。你说啊，有这消息？谁的消息？乌克兰的消息呗。按照乌克兰媒体的报道吧，匈牙利政府内部一些知情人士的话，说匈牙利已经秘密的驱逐了一个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渗透到欧尔班政府周边右翼和外交政策智库的俄罗斯情报官员，甚至就讲这个人36岁，叫苏什科夫，是俄罗斯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三等秘书，是在5月4号和他夫人一起被强制离开匈牙利。匈牙利当局呢确认他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卧底特工，而且不止他一个，还有呢。你说这真的假的呀？这就不好说了，反正见仁见智吧，大家自行判断。总之现在欧尔班下台，他现在姿态比较低，连议员也不要做了，但是又说呢可能还想做这个亲民盟，就他所在那个党的领导人，有这个说法啊。但现在的问题是，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现在姿态放得再低也没有办法避免政治对手对你的清算。所以欧尔班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甚至是不是会有这个牢狱之灾哈，那我们再慢慢的关注。但是他执政16年，他下台，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或者说也带有标志性的意义啊，就他那个时代结束了嘛。你说什么时代啊？他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我们曾经讲过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

经没有了。那东欧国家还在啊，一些中东欧国家原来社会主义国家，这不都倒向西方加入北约和欧盟了吗？他们到底日子过得怎么样？也是分阶段看吧。从苏东剧变8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2006年，这个阶段是一个大的衰退。有很多数据显示啊，这个衰退客观上讲甚至超越了当年1929到33年的经济危机。那今天你让我们回望也是能想象的，当时啊巨变之中的一些这个苏东集团的国家，特别是民众也包括一些政客啊，对未来都是有憧憬的，就是我们倒向西方，我们加入西方了，我们学习西方啊，那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了。这个被人称作叫集体皈依，是吧？我们跟西方人一样，他们怎么干我们怎么干，那我们将来就是西方的一部分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你记住这句话吧，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就苏东集团这些国家，哪怕再差点再弱点，它毕竟是国家，有大量的资产呢。那你要是学习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昨天我们聊英国就这样啊，那这个新自由主义是谁的自由？你有你放弃社会主义的自由，那人家西方还有掠夺你的自由呢，你不能只看到一边啊。就原有的这个政府崩盘，对原有的资产的保护就形同虚设了，那很多人抄底的，所以很多国家的资产包括俄罗斯本身的资产不都让人家给抄了吗？那你没有资产你就贫困吗？私有化呗，老百姓失业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自由是有了，财富它没有，财富流失了。这个局面一直持续到2006年左右，然后2008年来自金融危机啊。那我们就不用说什么其他国家，就说德国吧，人家两德统一了，比你们得强吧？那你知道东德西德目前这个落差还是在的，正因为此，那个另类选择党才有机会崛起嘛。有机会我们再细谈吧。我们说两句，奥尔班，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有机会上台。奥尔班代表的是中东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就是怀疑和否定西方的自由主义。他们要搞的叫非自由主义民主，什么意思啊？在2014年他有个演讲，奥尔班就说呢，说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主张构建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的政治形态。他就说匈牙利要走一条不同的路啊，我们决定构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共同体，能够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独立于西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我们寻求一种非自由主义但是民主这么一个共同体组织形式。我们坚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就算不奉行自由主义，就是西方那套哈，依然可以是民主国家。这是奥尔班的想法。他觉得西方自由主义就导致社会分裂啊，文化衰败啊，经济不平等啊，国家主权丧失啊。其实他这套科啊，你注意没注意，特朗普还认同。特朗普就说嘛，现在欧洲就西方的这个文化已经完蛋了，再有30年就崩盘了，而奥尔班呢是个西方的文明的捍卫者。这特朗普的态度你说乱不乱？总之吧，奥尔班呢是想构建一个所谓强大匈牙利，能够保护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还有民族利益。它是一个以共同体啊、民族啊、家庭啊、传统价值观，实际上还有宗教，就基督教作为根基，能让我们走向成功，变得强大。所以他想摆脱西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搞一种非自由民主。他不管这叫什么基督教民主嘛，他认为基督教民主就是非自由民主。那现在的问题来了，欧尔班败选了，那是不是他这套东西就完蛋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还得等等看。因为新上台的那毛焦尔就说，你干的如果比欧尔班好，给匈牙利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大家满意，那就好办。如果你干的还不如欧尔班，匈牙利人拿到的利益啊更少，日子更难熬，那你下台的命运也就是注定的。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得慢慢看。

0: 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4: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5: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6: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5: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6: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5: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

0: 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5月11日，历史上的今天，先来说说西班牙的一位画家达利。萨尔瓦多·达利是著名的西班牙画家，因其超现实主义作品而闻名。他发展出偏执狂批判法，将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融入创作，涉猎油画、雕塑、电影及珠宝设计领域。代表作包括与布努埃尔合作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鲁狗》等等。1982年获封普伯尔侯爵，他和毕加索、马蒂斯并称为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三位画家。另外，在节目中还会说到世界上第一起交通罚款。世界第一起交通罚款发生在1901年的5月11日，原因是超速行驶，这是发生在美国新泽西的莫里斯敦，被罚款人是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成员。历史上的今天，最后还会说到世界史上著名的千人军开始远征。话说1860年，当时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爆发人民起义，遭受西西里王国军队的镇压。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决定远征西西里去帮助起义者，但是萨丁国王不同意给他一兵一卒，于是他招募了1000多名志愿军，开始了千人军远征。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2: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日啊，1904年5月11日，谁啊？达利出生，西班牙那位著名的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他是1904年5月11号生人，1989年1月23号去世。达利呢，大家都承认他有非凡的才华啊，而且有不可思议的想象力，一位大艺术家啊。他的作品是把那种怪异梦境般的形象和卓越的绘画技术，另外还有这个受文艺复兴大师影响的绘画技巧混合在一起。你愿意在网上搜搜他那照片啊，达利这人这看这外表就挺怪异。达利是生在西班牙啊，费格雷斯，他爸爸是一个中产阶级律师，做事儿那比较古板一板一眼那么个人吧，很严格很严厉。他妈妈呢说是一个相对柔和的人，能够抚平他内心的痛苦啊，鼓励他学习学艺术学创作啊。13岁的时候，达利呢已经在费格雷斯那儿的这个市政剧院啊举办了艺术展览，他妈妈支持啊，所以他的艺术天分呢能够很快的显现出来。到1921年呢，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后来说呢，那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大的一个打击。那这年他叔叔给他带了一些书籍，就是艺术书籍啊，包括专门介绍立体主义啊、未来主义啊一些杂志期刊，这算是他开始接触当时的先锋艺术。1914年一战爆发，原来那个社会秩序也被摧毁了。到1918年战争结束，战后经济衰退啊，什么政治不稳定啊，催生大量那个反战反传统的社会团体，比如说这个艺术上啊，什么达达主义，传统绘画形式呢艺术家们已经看不上了，承载不了大家对现实的这种复杂的感受，所以大家都试着打破常规，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到1920年出来一个超现实主义，一个艺术流派啊，在法国兴起，追求所谓这个潜意识啊，非理性的力量，而且和之前那个达达主义比呢，这又增加了对梦境和潜意识的探索。然后我们说这个达利1922年他呢到了马德里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他开始尝试那什么立体主义的画作。当时马

0: 德里没有这类的艺术家呀，所以他呢这个尝试就比较独特了，引起他人关注。这个艺术运动是毕加索呀布拉克他们开创的，就是想把这个物体能不能分解成几何形状，从多重视角同时来呈现，挑战传统的那个透视关系、透视法则。说得明白一点，你看传统的画有个画的像不像的问题，对吧？那到了这所谓立体主义，哪怕你是人我都给你拆开，然后这儿一堆那一堆重新组合往那一放，你都看不出是个人来了，都不像了吧。这是我开玩笑，因为我不懂啊，你也不要喷我哈，大约就这意思吧。总之是挑战传统。达利呢也有一些作品有明显的这个立体主义倾向，他其实还读谁啊，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就那个心理学家。3年以后他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一次个人展，很成功吧，评论啊商业上都获得相当的声誉。然后1926年他呢到巴黎，在那儿遇到了偶像，就是毕加索。这时候毕加索也知道他，还把他引荐给自己这个超现实主义的引路人，就那米罗呀。米罗后来又把达利介绍给很多当时在巴黎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家。这一波哈，这个团体达利被吸引也被接受。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吧，他呢是以17世纪西班牙一个画家叫维拉斯凯兹，以他作品之中对胡子的描绘啊，他给自己培养了一撮胡子，很华丽。后来几十年间吧，他这撮小胡子成为他的标志。他说胡子啊，这是一种装饰，同时也是他内在自我认同的外在的映射。这个胡子，你说小胡子，不有个希特勒有小胡子，他可不是那样。他这胡子呀，你能想象一个圆环吗？你从中间分开是个半环，对吧？他这上嘴唇这胡子就这半环，两边往上翘着一半圆啊，怪异吧？你说你怎么保护他呀？能让他翘着也是本事啊。达利的艺术受这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和启发。弗洛伊德就说这个潜意识驱动人类的行为，梦境就是显示的窗口。达利就读他的梦的解析啊，受到震撼，然后呢把这个理论就融入自己的画面，通过这个绘画揭示潜意识的秘密。到了1934年他跑到美国去，连续几次展览吧，在商业上评论界取得了成功，引起美国很多媒体的这个关注啊报道。他还搞了个超现实主义的讲座，就向观众讲，我和疯子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没有疯。你说这叫什么话，这不是句废话吗？这句话挺有名啊，对大家影响很大，对大家认识他也很有作用。这个时期他所在的这所谓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和世界政治运动呢联系也很紧密。但是呢达利呢还是坚持非政治，我离你们远点啊，拒绝对某个什么政党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是当时超现实主义就得表态啊，你不表态那我们就要指责你嘛，甚至要求审判达利，就是你这个人什么立场啊，是不是还可以留在超现实主义团体之中。就这个2年之后西班牙内战就爆发了，他的一个朋友就被杀了，所以他很悲痛，用画作来表现。这画作很有名，叫做煮豆的软结构括号内战的预感，他是反对和讽刺战争。按照达利的描述，就是一个巨大的人体爆发成可怕的手臂和腿的碎片，在死亡的威胁中相互撕扯，这就是他的作品。到了1939年，二战在欧洲也爆发了，德国还入侵了法国，达利和家人就跑到纽约去了，一直待到1948年，又回到西班牙。达利在美国呢，确实就跨界了，涉足多元领域。他和迪士尼合作，为这个希区柯克的《爱德华大夫》，这是个心理片、心理电影啊。设计这个梦境场景，而且在时尚广告界也有涉足。另外他的这个艺术风格逐渐商业化，大众追捧，而他原来所在那个超现实主义的团体呢对他很不满，最终把他开除了。然后他就开始在展览上公开批判超现实主义，决裂了。他认为这个超现实主义啊是伪装成艺术运动的左翼政治啊，极权运动，这就决裂了呗。值得一说的是1945年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呢，震撼全球，居然也改变了达利的艺术方向。他把这个阶段叫做是核神秘主义，就是自己想融合科学、艺术和宗教这么一个时期。刚才我们讲到二战结束呢，他和夫人回到西班牙，当时西班牙是谁，是弗朗哥执政啊，独裁啊。这位弗朗哥是西班牙内战的赢家嘛，所以战争结束之后呢，西方国家欧洲对西班牙呢其实另眼相看，相对排斥吧。 而达利呢对这个政权表示支持，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又开始反对他。而这时候这个天主教对达利影响又比较深，他在画作中开始引入更多的这个宗教图像和主题，逐渐呢他的很多作品又开始展示出对科学就自然科学数学啊浓厚的兴趣。所以你看这个人很有意思，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了，他的作品跨越了这个绘画、雕塑、电影啊、商业设计啊，风格很独特，内涵很深刻，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充满了潜意识的象征和隐喻啊。另外这个人确实有非常好的商业头脑，作为一个艺术家，人家一辈子不愁吃喝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日，1901年5月11日啊，这个开车的朋友或者打算学开车的朋友都记得这天啊。世界上第一张罚单啊，1901年5月11日，这罚谁啊？就罚司机呗。为什么呀？超速啊？哪儿啊？美国。你要知道，在20世纪的20年代，美国就号称什么轮子上的国家，是吧？它汽车逐渐就普及了。1901年，它汽车也没有普及。当时的背景是什么呢？美国搞一个就是汽车越野赛吧，但当时美国政府就明文规定，贴告示的啊，限速，时速是有限制的。你说限多少？13公里。你说时速？不是130吗？当时汽车不行啊，13公里就可以了啊。限速就是不许超过这个数，就是时速是13公里。那有人超吗？有人超啊。这地儿在哪儿呢？在新泽西州。

0: 那我们知道汽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就说我们中国吧，中国我们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还算不上是发达国家，但是汽车在城市，首先是在城市吧，应该说已经是这个非常普及了，以至于天天堵车嘛。而且有一个说法这吓人一跳，就是每年就我们啊，每年就是这个违规的事故啊，你要算起来大大小小的加一块，恐怕是用亿来计的。平均一下，每个司机得承担200块钱的这个罚款，就这样，这规模是非常大的了。所以说这么多呢，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我特别想对什么乘客，除了司机，对乘客也说句话。你看，我也不是交警，我也没有什么交警的亲戚朋友啊，我只是替人家说句话。那就现在我所在的城市石家庄吧，大概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你坐车的，不要说开车的，坐车的，别管前座后座，都是要系安全带的。很多司机朋友，就出租车司机朋友跟我念叨，有人就不听啊，劝他这就不系，非得警察罚款啊，而且他还埋怨司机说你不提醒我，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成年人了，你要是个小孩子，那这司机叔叔提醒你一下，这有这个要求可以啊。那成年人，而且就我们这个规定也不是刚刚颁布的，咱把安全带系上。为什么？那我给你讲我个人的理解啊，就是中国并不是最早普及汽车，甚至也不是最早发明啊研发生产汽车的国家。那就是说有很多发达国家，汽车大国，包括美国，他们很早汽车就普及了。你说什么意思吧？那意味着大量的车祸呀，大量的死伤啊，大量的就住院呢，大量的保险呀，大量的官司啊，你想过没有？如此众多的血淋淋的教训，血淋淋的事故，最后总结出几样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安全气囊需要有吧，当然那成本比较高，另外安全带相对比较便宜，成本低而且有效，你呢等于说是不需要支付更多的费用。我不是说吗，血淋淋的经验教训啊，最后产生的这个东西咱记上，保证咱自己的安全，你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你不觉得你是占了便宜吗？难道非要等自己在意外之中也受伤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医院里呻吟，你才后悔吗？所以别再难为警察啊，也别再难为司机朋友，我们自己上车主动系上安全带，比什么不强啊。又回到这个5月11号1901年的今天，世界上首份罚单啊，交通的罚单，这几位是以这样的一个面目留在人类的史册之中，你觉得很光荣吗？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1号，1860年5月11号有件事儿哈啊，据称叫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军远征。你说远征，远征比红军长征怎么样？哎，根本不是一码事儿，根本没法和咱们相提并论。这个事儿是在哪儿呢？是在，应该说在意大利吧，因为当时意大利可没有统一啊。意大利其实这个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还真是比较晚。那个时候那地方就乱套了吧，有比如说这个萨丁王国，有那还有什么教皇国，还有什么西西里王国。西西里王国的这个首都也好，首府也好吧，叫巴勒莫，那儿呢人民起义。那起义当然这个王国嘛，军队要镇压。这个时候呢，意大利的一个民族英雄，他就是在意大利的这个独立啊，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啊，这个人叫加里波第。在之后吧，就是意大利，你比如海军著名的主力舰，一般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就加里波第号，现在还有这样的船，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他在意大利人心目之中，那是神一样的地位啊。他呢是受到同志们的这个鼓励啊、建议啊，打算去帮忙，去巴勒莫，就是帮助人民起义去打败这个王国军队。那么最理想的状况是萨丁王国能够派兵给到加里波第。他带兵呢去打这个西西里嘛，这是最好的嘛。要统一的话，其实就是大鱼吃小鱼，最终完成统一。但是这个萨丁国王不给，一兵一卒都没有给。那加里波第要打这仗怎么办呢？你招志愿兵吧，招了1000多人。我这么说吧，所谓的远征呢，其实从海上走，用了2条船把这1000多人就装下了，没多少人嘛。这就想办法啊，偷偷的在西西里登陆。 那然后呢，加利伯迪就考虑到这个敌众我寡怎么办啊？要不我就声东击。

西西，貌似还要去打什么教皇国，就是你看他派这个小股部队去佯攻教皇国啊，就通过这种方式就掩人耳目吧，混淆视听吧，就是把自己真正的战略意图。

0: 智多谋。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您快打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问刚刚说的一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1: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0: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0: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1: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

0: 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6: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7: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 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8: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9: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2: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危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1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 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5: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

0: 前进，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 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

0: 辅导。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施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源于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浙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0: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我是王鑫。
3: 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

0: 发展。倪岳峰主持并讲话。
1: 倪岳峰在雄安新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
0: 新闻特写，博士团队扎根雄安，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0: 新修订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全国通办68.2万件。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
0: 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
1: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坚决制止篡改二战历史图谋。
2: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0: 5月10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倪岳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大力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突出矿山、危化、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聚焦养老院、集贸市场、旅游景区、大型商超等重点场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提高监管执法效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要建好用好燕赵系列实验室，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动员广大青年积极投身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引导社会各方面关心青年、服务青年，着力推动青年事业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9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雄安新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倪岳峰来到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查看大模型研发应用、企业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我省算力优势，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发展步伐。要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倪岳峰详细了解农业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情况。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强化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赋能，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加快农业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倪岳峰还来到雄安新区低空数字通信企业和低空经济大厦，实地查看企业和园区运营情况。他指出，要完善低空经济发展生态，培育拓展应用场景，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用好北京支撑条件，吸引高科技企业和高层次人才。

0: 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资源，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参加调研。
1: 在雄安新区活跃着一支充满创业激情的博士团队，他们曾凭借全球首款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斩获了2024年雄才杯一等奖，并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他们说自己是在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业。
2: 通过这个坐标的下发，他能够得到一个坐标。
3: 在雄安安影科技研发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张泽群正给新入职成员做技术交底，演示信号采集、坐标匹配到算法成像的完整流程。这套由他们团队自主研发的微波成像核心技术，正是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分析仪的研发根基。每一次系统调试，每一组数据优化，都在为产品临床落地筑牢技术支撑。
2: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推进产品的工业设计和应用可行性测试。目前呢，从社区居民和医护人员那里收集到的反馈啊，都很理想。它最核心的优势就是能实现颅内出血的这个分钟级检测，比传统的 CT、MR 小太多，而且呢，全程无创，没有辐射。我们现在要做的啊，就是进一步优化它的这个佩戴舒适度和医护人员操作的一个便捷性，让它能更好的适配像院前急救啊、急诊分诊这些关键的场景。
3: 今年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攻读人工智能博士的张泽群是团队的核心发起者。一年前，他和几名清华大学的伙伴携手，带着微波射频加人工智能的创新思路，参加了2024年雄才杯创业大赛。凭借这款填补行业空白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团队一举拿下一等奖及30万元奖金，正式开启在雄安的创业路。
2: 我觉得雄安不管是城市的建设、政策扶持，还是人才配套这些方面，都做得特别到位。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呢，雄安真的是很适合我们。在一个从零开始的地方做从零起步的事儿，说实话，挑战是挺大的。但我特别愿意在这件事上证明自己的能力。
3: 创业靠技术，技术靠人才。获奖后，团队吸引力持续提升，短短一年间就有2名博士、5名硕士陆续加入。香港浸会大学人工智能博士胡毅阳就是被雄安的政策诚意和团队的创新初心吸引来的。
4: 新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支持，包括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的资助，以及每月3000元的住房补贴，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研发当中。
3: 落地雄安新区以来，政策的精准扶持、资源的高效对接，成为团队快速成长的助推器。如今，团队已累计获得专利、软件著作权、商标等知识产权30多项，研发的产品还被列入国家药监局气审中心审评前置重点产品。2025年底，他们的项目成功入选雄才创业计划，再次得雄安新区300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5: 这笔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大大缓解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经济压力和风险。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了天坛脑健康创新联盟的首批成员，和天坛医院的临床合作也正在稳步的推进。这款可以实现分钟级检测的设备，很快就能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走进社区，为脑卒中、颅脑损伤患者的抢救争取黄金时间。
0: 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如何撬动大市场？在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品直播成为当地企业开拓市场的新途径。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今天请听自媒体达人和他的团队如何用接地气的短视频为硬核工业品引流。
6: 如何在家门口就能有35万个竞争对手，上个班能遇见30000家同行卖螺丝？
7: 产业集群有多厉害？而在河北邯郸永年区，每年生产全国58%的解构件。
6: 解构件厂如何提升送货速度？小娜，你先讲。
8: 那个卫星带着螺圈，搁天上飞，谁要就扔过去。
9: 这些以紧箍件产业为主题的短视频，就出自程浩天的团队。
6: 我觉得你可以再离得近一点，因为咱这收音。
9: 2019年大学毕业后，学习编导专业的他，开始涉足短视频内容创作。由于没能找到突破方向，作品热度平平。2024年，邯郸在全市全面推广工业品直播新业态，让程浩天眼前一亮。他把目光投向家乡，全国闻名的紧固件之都邯郸永年，决心用自己的专长为家乡传统制造业赋能。
10: 我们永年的现状是已经是高中低档产品都有，有些大企业也是出口欧盟、美洲之类的顶尖的产品。
9: 程浩天返乡入职邯郸市浩盛锦固件有限公司，担任起运营厂长，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螺丝螺母这些冷冰冰的工业零部件没有高颜值，缺乏趣味性，如何在几十秒的短视频里抓住观众眼球。程浩天走遍了永年本地及周边的紧固件市场，从研发到采购每个环节都不放过。
10: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学习产品知识，了解这个市场，准确说从制作到拍摄其实只有半天，但实际上我认为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9: 凭借多年的自媒体运营经验和对紧固件行业的深刻理解，程浩天很快找准了趣味剧情破圈、专业内容留客、产品植入自然的创作方向。他跳出工业品传统硬广宣传套路。去年十月，他们以企业销售人员杨曼宇的真实工作日常为蓝本，精心打造小杨的销冠之路原创 IP 系列，把销售中的趣事改变成幽默接地气的剧情，用生活化、网感化的表达，让冰冷的紧固件变成短视频的主角。企业短视频每月稳定曝光2500万到3000万人次。
11: 小杨，你是说以后结婚就别交换婚戒了，让他们都换螺栓螺母？
12: 对呀，整成定制的螺栓螺母，丝扣也改一下，只有对应的才能拧上。
11: 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离谱吗？
12: 那咋了？不都是五金，而且比金子、钻石都坚固，还能……
9: 这种反差感十足、轻松搞笑的剧情，瞬间打破了观众对工业品的刻板印象，让观众在欢笑中了解产品、记住品牌，实现了看得懂、喜欢看、记得住的传播效果。
10: 我们在分析数据的过程发现，好玩的东西是受欢迎的，我们就决定把这些网络的梗、有网感的东西加入到我们的视频里边，让大家引起传播、评论。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植入我们的产品。
9: 如今小杨的销冠之路已更新了120多期，实现日更不间断。系列短视频既用趣味剧情降低了工业品传播门槛，打响了企业知名度，又精准对接了有采购需求的客户，拉近了传统制造业与市场的距离。
13: 以前我做业务呢，主要是地推和展会，全国各地来回跑。通过短视频呢，我们能够让客户能发现我们，能够找到我们，建立沟通联系，极大降低了我们的复购成本。
9: 流量急剧，转化提速。浩盛锦固件新媒体矩阵累计粉丝近150,000，品牌总曝光量突破了1.5亿人次，爆款 IP 小杨的销冠之路直接为企业带来300万元订单，让传统工业品实现云端出圈。
14: 一开始我觉得拍视频没什么用，还挺浪费时间，后来慢慢的订单就越来越多了，今天还在网络上接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客户。
9: 挖掘行业特色，打造专属 IP。前不久，邯郸市出台大力推动工业品直播实施方案，以政策为引领，分阶段、分步骤引导工业企业深耕电商直播，让更多邯郸工业品通过云端走向全国。今年，邯郸计划推动2000家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直播营销，覆盖工业品类超5000种，让数字新业态持续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日前，省委决定常斌同志任唐山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0: 以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为主。

0: 村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汤加前首相、平民议员埃萨克·埃凯。
1: 这里最独特的一点是，经济发展兼顾公平，发展成果覆盖到广大乡村地区。你们国家的发展规划自下而上汇集民意，自上而下统筹布局，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值得我们借鉴。
0: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执行局成员尼基塔·伊里斯·里加。
2: 由于产业发展，农村居民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这些宝贵经验很值得学习。
0: 在河北期间，与会外宾先后走进石家庄京奥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博克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观摩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升级、国际化布局等方面的举措成效。河北制造的精美的产品使外宾深深种草，更是主动加入企业直播间，化身产品推荐官。汤加内政大臣、平民议员福恩·费图阿菲。
3: 在汤加，我们一直以为最好的地毯产自欧美国家，而这次亲眼见证才发现中国本地的地毯产品品质堪称顶尖。我认为这对汤加来说也是一个新机遇，我们可以把目光投向这里，学习你们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口我们本土稀缺的商品。
0: 随后外宾们走进行唐县博物馆，依次参观行唐古代历史陈列展、故郡遗址考古成果展，并现场体验非遗项目，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老挝技术与通信部党委委员巴林亚·彭马维塞。
4: 中国把民间的智慧和文化转化为产品，我也感受到在整个生产生活过程中都有人民参与，我们老挝要借鉴这宝贵的经验。
0: 外宾们还来到正定县塔园庄村参观，实地感受家在河边住、车在林中走、人在花中游的美丽乡村场景。2022年，尼加拉瓜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近年来两国在交通、住房等领域合作结出了累累硕果。多位外宾表示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共绘现代化发展新图景。尼加拉瓜马纳瓜市市长雷纳·鲁埃达。
5: 我们两国两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理念，也推动构建为人民谋福利的社会发展，希望未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仅仅局限于进出口，而是进一步探索在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更多合作。
0: 汤加农业、食品和林业大臣维利阿米·西西法。
6: 这里从高层管理到基层乡村，整套协作发展体系和建设模式已经十分成熟，我们可以借鉴这里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治理架构，回国后尝试发展本土社区。
7: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8: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9: 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育军于民，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
1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 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

0: 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十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了河北省制造业中试服务资源目录第一批2026年度，目录共收录88家优质中试平台，涵盖石化、化工、钢铁、新能源、生物医药等20多个细分领域。这是我省首批面向全社会公开的制造业中试资源全景图和导航册。
3: 近日，省工信厅发布现代化钢铁产业2026年重点工作清单，以打造拳头产品为引领，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年内钢铁领域要突破25项关键技术，研发30个以上新品种，认定20个以上绿钢品种，推广10个钢铁大模型，加快36个重点项目建设。
2: 春灌供水是支撑夏粮丰收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充分利用大中型水库河渠蓄水较多的有利时机，持续推进春灌工作。来自省水利厅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5月7号，全省71处大中型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达9.39亿立方米，灌溉面积630万亩。
3: 近年来，我省以系统完备的顶层设计、体教融合的创新模式，全力打造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杆，持续夯实河北足球人才根基，推动全省青少年足球事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日前，第一届新型足球学校杯全国足球邀请赛在河北体育学院圆满落幕。全国共有6支代表队参赛，其中2支来自河北，是从全省144名 U11 小球员中通过精英训练营遴选组建。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河北2支队伍表现亮眼，分别斩获赛事第2名、第4名。
5: 那2个队呢，通过这次的邀请赛呢，达到了锻炼的目的，踢球非常好，水平也非常高，通过新型足校来把河北足球呢青少年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4: 2024年11月，教育部正式批复全国首批新型足球学校建设试点单位，河北体育学院体育运动学校成功入选，全国仅2所，这是国家对河北足球改革发展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河北推动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重大契机。
6: 其实新型足球学校刚一开始那会儿呢，是24年教育部的1号文，在1号文上就当时提出了叫支持公办的体育运动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转型为新型足球学校，这才是新型足球学校的一个来源。但是新型足球学校新在哪儿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结合，你得把这孩子的文化成绩培养起来，包括足球的育人功能、文化育人功能要全部发挥出来。
4: 作为全省唯一独立建制的普通本科体育院校，河北体育学院扛起责任，主动作为，牵头推动试点建设。2025年更受教育部委托，牵头制定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标准，并印发全国推广，成为全国新型足球学校建设的行业准则，彰显了河北在足球改革领域的先行地位。
6: 从模式上呢，我们肯定是要政府主导，吸取社会资源，吸取体育资源、教育资源，来共同组建新型足球学校。
4: 新型足球学校建设核心是破解长期困扰青少年足球发展的学训矛盾，关键是构建文化教育与足球运动紧密融合的全新办学模式。河北省新型足球学校创新采用体教融合联合培养模式，由河北省体

0: 与石家庄一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协同育人。 石家庄一中作为河北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拥有顶尖的师资力量和完善的教学体系，为学生文化课学习提供坚实保障。省体校作为国家重点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基地，组建高水平专业教练团队，为学生足球专项训练提供科学指导。
1: 因为一中的文化课教学在全省是比较强的，而河北省体育运动学校呢，在专业方面。 也是顶尖的。我们师资力量配备这一块呢，也进行了精心的调配，在一中统一大组教研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孩子的授课呢，再进行微调。这个文化课教学这一块呢，从我们这一年的观察来看，啊，我们也进行了数次的这个摸底测试，进步是很明显的。那么经过一中一年的培养，大部分学生进步非常明显，已经达到了和普通文化生，保持持平，甚至优于普通文化生。
0: 办学实践中，学校明确机制新、模式新、出路新的三新定位，落实文化教学、专业训练、场地设施、赛事体系的四有保障，着力打造体校融合示范、青训体系标杆、校园足球引领、人才成长典范。学生入驻石家庄一中滨河校区，享受与普通在校生同等的教育资源，实行小班教学与双班主任制。 文化课班主任负责学业管理，训练班主任负责日常训练与生活管理。外训比赛期间，文化课教师随队辅导，确保学生文化课成绩达到普通学校中上水平，真正实现学习训练两不误，文化技能双提升。优秀学生可优先输送至河北省级运动队、职业俱乐部梯队，开启职业足球生涯。 顶尖苗子还可选拔赴足球强国深造，拓展国际视野，提升专业水平，真正实现人人有出路，个个能成才。
2: 5月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 活动现场来自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等领域的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有企业，共带来4256个优质岗位，吸引超3700名退役军人参加应聘。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下加线上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
3: 日前，衡水市河北扶早北京服务中心正式启用，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模式搭建起集管理、服务保障、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支撑平台，聚焦衡水籍在京家政从业人员核心需求，提供求职对接、轮转住宿、技能提升、权益维护等一站式综合服务。
0: 近日，河北燕大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联合举办大型公益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送上一次北京同质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现场来自两家医院神经内科、骨科等10余个优势学科的专家联袂出诊，为前来咨询的市民提供现场问诊、疾病筛查、用药指导等服务，为当地百姓送上北京同质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
4: 非常好，就是只是排队的时候就直接过来看就行了。
0: 然后我可以先在这儿预诊，然后如果说确实有问题，我再向上医院。北京的话，挂号特别困难，我觉得燕大医院挂号，还是挺方便的。两院携手共建以来，深耕经济医疗协同发展，从专家下沉派驻到重点学科共建，从临床技术帮扶到专业人才联合培养，探索走出一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稳步提升区域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4: 然后北上地区的病人就不用，必须上北京了啊，就是在当地就能闪回到跟北京同样同质化的或基本同质化的一个医疗服务。目前，燕达医院拥有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2个省级重点专科。
5: 14个市级、3个县级重点专科，在医疗质量、诊疗能力、科研教学等方面实现了与北京朝阳医院的同质化，使20余万本地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了北京朝阳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这种合作呢，会进一步的深化。那么，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加深这个专科的一个培育；另外一方面呢，我想进一步的人才，这个。 强化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区域的医疗水平会有很大的提升，特别是燕达医院呢，我们也有自己的医联体，我们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一个帮扶啊，也会体现在。
1: 对于整

0: 整个整体的老百姓一个医疗服务水平的一个提高。
1: 近日，承德赛罕坝机械林场开展攻坚造林补植活动，拉开了赛罕坝2026年植树造林工作序幕。来听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2: 在阴河分厂白水营林区攻坚造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植树景象，大家分工协作，扶苗填土。赛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职工陈颖。
3: 这片地就是我们典型的攻坚造林的石质阳坡，土层非常的薄，底下石头非常多，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
2: 目前赛罕坝机械林场总经营面积140万亩，有林地面积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82%。赛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4: 今年是赛罕坝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我们聚焦13.7万亩三北工程，重点营造0.8万亩混交林，完成2000亩土壤改良。
5: 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迎来盛放季，彩云、节日礼花等茶香杂交月季优雅别致，光谱、蜂蜜焦糖、藤彩虹等藤本月季攀援生长。植物园月季主要种植于玫瑰月季园、花中广场、花展园三大区域，种植面积超2万平方米。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目前园区内已汇聚近100个品种。
1: 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大部地区最高可维持30度以上的水平。省会石家庄晴，17到31度，雄安新区晴，16到29度。
6: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春游河北赏百花，秀美烟照正芳华，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东园古城遗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北部，面积2.76平方公里，是两汉时期真定国国都。近日，东园古城遗址文化陈列展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在古今对话中触摸千年城市文脉。
8: 展览按照历史溯源、实证呈现、未来展望叙事线，设置了东园寻踪、史脉绵延、原上春秋、雄藩侯国、考古东园、迎城智慧、东园新生、文脉永续四大板块，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科技互动、多媒体演绎等多元形式，全景展现了东园古城从战国至两汉的文明脉络。
9: 原来呢，大家都说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但是呢，参观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我才知道石家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它在先秦两汉的时候呢，文明就已经非常的发达。
10: 以后我会经常带朋友参观，也会让我的家人朋友多来了解东园古城遗址，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8: 东园古城是华北地区两汉时期高等级中心城市之一，拥有华北地区已知布局最完整、规格最高的两汉高等级建筑。古城遗址是国内罕见的两汉时期诸侯国宫殿建筑遗存，2013年被列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已探明各类历史遗迹337处，出土文物270余件。此次陈列展展出包括刻有真定长乐字样的文字瓦等200套文物，同步推出宫殿区典型探方复原、瓦当认知等互动项目，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人迎城智慧与汉代市井烟火气。
11: 通过我们参观考古现场和文物陈列，能让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深刻理解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力地增强了石家庄的城市内涵和历史底蕴。
1: 秦皇岛蜀山高山野生杜鹃花竞相绽放，千亩花海缀满山峦，当地依托自然生态资源融入国风沉浸式文旅业态，丰富游玩内容，让游客沉浸式尽享山林花海风光。
12: 初夏时节，秦皇岛蜀山千米海拔以上的山坡上，近千亩野生杜鹃花绚烂盛放，连片花海景致宜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登山赏花。祖山野生杜鹃花多分布在天女峰周边，不少植株树龄超100年，受海拔与气候影响花期偏晚，每到初夏便次第绽放，烂漫山间。
13: 祖山感觉非常好，特别适合在我们都市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感觉特别放松，感受大自然的心情，满山遍野的鲜花，而且登山特别容易。这下一步呢，也会去海边，也会去，也感受到我们的游船。
12: 依托得天独厚的杜鹃花海资源，景区还打造国风沉浸式天女木兰花朝节，融入 NPC 互动、国风演绎、萌宠投喂等特色活动，让游客登山赏花之余，边走边玩，解锁多元游玩新体验。
14: 我们以传统国风做现代表达，让游客不止赏花观云海，更能沉浸式互动游玩，以文处理，以旅彰文，为秦皇岛文旅增添动能。目前祖山杜鹃正在盛开，五月下旬珍贵的天女木兰将次第绽放，诚挚欢迎各地游客前来祖山。
7: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5: 货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侧翻，邯郸市民冯荣新出手相救，休整几天后被救司机曹慧的冷饮店开业，他特意把救命恩人请到了开业现场，一场意外救命之恩双向奔赴。
15: 事发当天，邯郸市民冯荣新趁休息日驾车送家中老人体检后返程，驾驶途中他突然发现前方左侧车道一辆小型厢式货车侧翻在地，横在车道中间，车厢破裂，货物散落一地。
16: 看周边没人，然后那个车在那翻着，以为是这个人已经撤离了，结果到跟前以后，我看那个门就在闪，坏了，有人，然后就跟家里边说，我赶紧停车救人嘛。
15: 冯荣新立即将车停在事故现场前方50米应急车道上，打开双闪，叮嘱老人到隔离带外等候，随即看准车流空隙，快速横穿高速，直奔侧翻车辆。
16: 到那儿以后是左后轮爆胎了，车头朝西南了，横向占整个车道了，已经驾驶室有点变形，然后那个挡风玻璃就是网状的碎，地上就渗出来一滩液体，不知道是汽油或者啥泄漏了，那就啥也不用说，就赶快救人，抢时间了。
15: 此时身边不时有车辆呼啸而过，冯荣新不顾危险，双手扒住车体边缘，脚下踩住传动轴管道，奋力爬上倾斜摇晃的车身，打开车门。货车内一个女司机孤身被困，脸色煞白，惊慌无措，脚下没有蹬踩的地方，无法借力推开车门。
16: 能让劲儿的地方很少，它后边不是个箱体吗？那箱体完全碎了，你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它那个，你看那个驾驶室，除了车门，就两边大概就这么宽一个地方。
15: 危急关头，又有三名热心过路司机爬到车上，众人一边安抚伤者情绪，一边合力救援，成功将他从驾驶室里拉了上来，随后转移至隔离带外。得知曹慧的手机、重要单据及财物仍遗留在车内，冯荣新不顾危险，毅然折返车厢内。待他取回物品，再次跳下车时，发现漏油范围还在扩散，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于是众人再次将曹慧转移至更远的安全地带。安顿好伤者，冯荣新又快步跑到事故现场前方2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并第一时间拨打高速救援报警电话。忙碌完毕，他才发现衣服已沾满油污和尘土，汗水浸透衣衫。在确认伤者无需就医，已联系家人、交警即将到现场处置后，他已取以好心人悄然离开现场。被救者曹慧说，那天他独自驾车从河南安阳进货回来，突遇爆胎侧翻，自己被困车中非常绝望。
17: 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感觉我有活下去的希望，他们配合的特别默契。那天天气太热，一旦车爆炸，我们都有生命危险。我非常的感谢他们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15: 获救后，曹慧凭借现场拍下的照片，通过网络寻找当日施救的好心人。十多天后，他终于找到了冯荣新，也确认了热心司机陈海超、王石军的身份。遗憾的是，两人已外出务工，未能当面致谢，还有一位热心人仍在寻找中。最近曹慧的冷饮店开业，他特意邀请冯荣新一家来到了现场，一起分享喜悦，还将一面写着见义勇为扬正气、舍己救人显真情的锦旗送到了救命恩人冯荣新的工作单位。冯荣新今年31岁，曾在部队服役12年。2024年9月进入邯郸市城管执法局建筑垃圾管理中心工作， 虽然工作才一年多，但阳光积极的他在今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共产党员。面对感谢，他话语朴实。
16: 当时确实也没想那么多，也没想着要人家感谢啊啥的，想着既然咱遇见了，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15: 一场意外，一次毫不犹豫的出手相救，诠释了一段关于挽救生命的双向奔赴。
5: 北京时间7: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 航空公司集体封杀在线平台票务代理，重拳出击打响机票保卫战。
5: 以色列为阿联酋提供防空装备，埃及空军进驻阿联酋。新闻分析，三国军事领域的深度捆绑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下面我们说说出门旅行坐飞机啊，很多人呢是习惯登录在线旅游平台买票的，但是呢各种隐形套路、购票陷阱防不胜防。近期国内多家航司重拳出手，集中整顿 OTA， 也就是在线旅游平台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平台、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啊！一旦被发现呢，代理公司将面临来自航空公司一张票20,000元的罚款。
1: 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2: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0: 那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来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那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当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要低。那比如对赌、退改签啊，通过违规投资、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等手段来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
3: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1: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空公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
0: 那一边开通验证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此次多家航空公司明令禁止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供货，这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一些在线旅游平台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那么这就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
4: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

0: 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购票的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1: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 航司整顿售票渠道，短期之内，在线旅游平台上那些靠违规操作撑起来的超低价机票会消失，市场票面价格或将回归正常水平。那么从长远来看，行业走向公开透明，规则越来越规范，最终受益的还是普通消费者。欧阳日辉表示，行业想要长远良性发展，既要靠新技术来筑牢监管防线，也要给从业者留出空间，引导行业平稳升级。
0: 在技术方面，我们要利用这些新的技术啊，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区块链这个新的技术，对机票从发布到出票的全流程都能实现可追溯、可验证。同时我也呼吁啊，应该充分考虑给合规经营的中小代理商留出这个转型的窗口期，来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 OTA 的优势在于一站式的出行服务的这个能力，到未来 OTA 呢可能要从这个流量控制啊转型为服务集成商，来获取合理的这个收益。这要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以色列近日向阿联酋紧急部署包括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势。据了解，这是2020年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双方开展的重大防务合作的案例之一。
2: 据报道，这次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一套名为斯佩克特罗的轻型监视系统和某个版本的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铁光束系统是一款机动式高能激光武器，可以拦截近程火箭弹、迫击炮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武器。而斯佩克特罗轻型监视系统则可以用来探测20公里外的来袭无人机。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分析认为，以色列将这两套尚在测试期的压箱底装备紧急部署阿联酋，可以进一步检验两型武器的实际作战效能，同时呢，也将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隐秘的防务关系摆上了台面。
3: 铁光束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据说拦截一次是$2，比我们现在已知的任何拦截手段都更廉价，就说明它其实是可以抗饱和打击的，它的拦截呢是可持续的。这个斯佩克罗特是一个监视系统，主要是用来探测无人机的，所以我们说呢可以配合使用。铁光束呢其实是今年还在以色列正式投入使用，所以它算是一个新的系统，一方面就说明这个系统它其实还不够完善吗？它势必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调试。第二呢，现在以色列其实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不仅有伊朗可能对它进行袭击，关键是黎巴嫩人主党火箭弹啊，什么无人机啊，这是不间断的。在这种情况下，说实话，铁光束肯定也是以色列非常需要的，但是它能把它部署到阿联酋，就说明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也说明了两国的防务合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1: 据了解，以色列和阿联酋于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后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双方的经济和军事联系不断加强。在这次美以伊冲突中，阿联酋不仅接受以色列的军事装备，还默许其直接介入防御。双方这种军事领域的深度捆绑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此，邵永玲分析。
3: 应该说在整个的阿拉伯国家当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底下，跟以色列关系现在最好的其实就是阿联酋。其实你看，两国在这次战争之前，他们的

0: 经贸关系当然是非常紧密了，包括防务合作也是有的，比如说以色列的巴拉克防空系统、蜘蛛防空系统都卖到了阿联酋。那我觉得这一次战争确实让双方的关系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伊朗他把主要的火力对准了阿联酋，大概有将近600枚左右的导弹和2000多架无人机飞向阿联酋，虽然大部分被拦截了，但是给阿联酋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啊。所以我觉得经过这场战争呢，过去的那种防务合作可能限于大家在军火销售方面，这一次呢可能就是一个深度的捆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阿联酋和以色列的安全关系会进一步的明朗化，而且会更加的实质化，阿联酋就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国家当中以色列真正意义上的盟友。
1: 当地时间7号，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经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
2: 2月28号，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成为伊朗导弹、无人机军事袭击的主要对象。伊朗先后向该国发射500门导弹和2000架无人机，这使阿联酋在战时状态下面临严峻的空域防御压力，经济、能源等领域损失巨大。由于缺乏有效的低空领域识别、监控与拦截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阿联酋在战争爆发后向以色列、乌克兰等国家提出军事援助紧急请求，寻求弥补在低空领域反无人机的防御能力缺陷。
1: 5月1号起，阿联酋先后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从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角度分析呢，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具有鲜明的阿联酋优先的政策趋向，与当前地区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具有深度关联，也反过来可以理解其与以色列的加强防务合作的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在可预见的未来，阿联酋、埃及以及以色列可能会制衡伊朗维护能源设施和航道安全，美国在幕后协调推动三方加强合作。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去年5月10号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各地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减少到最少3份，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办理。
1: 近日，国家数据及管理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并启动试运行。目前平台已开放供需发布、全域检索、凭证申领等基本功能，并与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以及安徽省等地方平台完成对接。截至目前，平台已认证供需主体200多家，发布数据集1000多个。
2: 昨天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在浙江发布。发布信息显示，品牌价值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有26个，其中16个超2000亿元，另有156家企业和41个地理标志品牌价值超过100亿元。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2: 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
1: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9部门分别牵头组织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宣传、人工智能加专业建群建设专题、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技能大赛等全国性活动。
2: 截至10号13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
1: 昨天起到13号，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分地区气温超30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13号本次过程的最高温范围将会到达最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度以上，干热暴晒。

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据知情人士消息，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举行会见，穆杰塔巴宣布了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将延续此前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
1: 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伊朗海军司令十号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
1: 美国、伊拉克等多国媒体日前报道，以色列在伊朗邻国伊拉克的沙漠地带建立了一个秘密作战基地，以便为以色列空袭伊朗提供支持。伊拉克方面在三月美以伊战事初期对该基地的存在有所察觉，派兵前去侦查时遭到乙方空袭。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欧洲正推动俄乌冲突升级，虽然欧洲也明白这可能会付出惨痛代价。他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
0: 体育方面，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昨晚进行的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